0: 6.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接下来呢，我们将关注新闻朋友圈。事关看病购药报销，全民医保15-5规划发布。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从机器人乐队到首次亮相的机器人消费街，带来哪些新奇看点？ AI 客服有乱象，国家标准即将实施，稍后是详细内容。
0: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刷新今天的新闻朋友圈。国家医保局日前公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基本医保公共服务可及性进一步增强，医保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进一步提升。规划从8个方面提出26条务实举措，着力构建一张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如何通过协同改革、优化服务，实现有保障到更好保障，让城乡居民就医用药更省心、更安心呢？
2: 14-5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实现制度化、常态化，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15-5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3: 经过14-5的发展，全国所有的省份呢都已经实现了地市级的统筹，全国已经有22个省份开始启动这个省级统筹的改革。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2: 同时，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格局，更好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主任王宗凡说，规划明确要支持商保公司丰富产品供给，重点要支持的就是基本医保目录外责任普惠程度高的商保产品，从而满足百姓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4: 核心的目标呢，还是希望通过这个丰富完善多层次的体系，更好地化解老百姓的负担，优化一些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体系，往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把商业健康保险纳入进来，更好地在政府的基本保障基础上能更好化解他们的负担。
2: 15期间，医保服务也有望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国家医保局明确将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更多高频服务项目异地可办。

0: 就近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力争用3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医保便民服务触角更广，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参保群众就医结算少跑腿，更省心，更能在细微处夯实民生保障公平底色。
1: 医保的公共服务这一次突出了叫普惠可及、便捷高效。中五规划也专门提了一个强基工作，完善各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鼓励基层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促进医保便民服务拓展延伸。啊，说白了就是让它能够直接触及到我们每个人。
0: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2: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3: 十四五以来，我国医疗保障在呵护小的、照顾老的、保障病的、支持新的等方面，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将探索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那怎样才能够进一步服务好重点人群，都老保障底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经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通过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等举措，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好保障。
2: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国家强化顶层的设计，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筹资的要求、统一的待遇保障水平、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经办的规则、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0: 规划提出，要完善各类管理服务对象的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失能人员照护体系，推动长期护理服务资源合理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通过激活基层，能够更有效地统筹调配照护资源，有望提升长期护理服务的可及性。
1: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既满足我们广大老百姓的需求，也给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啊新的一个功能。
0: 规划明确，将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餐、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同时，在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检查的基本服务包，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先省内后跨省、先住院后门诊的原则，开展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试点。
4: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3: 继续刷新新闻朋友圈。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日前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虚共荣。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那现场都有哪些吸引人眼球的机器人展示呢？一起去了解。
5: 走进北京亦庄的展会现场，跳舞的机器人、打拳击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还有表情丰富、能说会笑的超逼真的人形机器人，令人目不暇接。 今年的展览面积比去年增长了30%。

0: 六，新启用的 C 管净高度达到18米，地面平整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为各类机器人的顺畅移动提供了充足空间。在机器人消费街上，从煎饼、咖啡到奶茶、调酒、餐饮服务一应俱全，全部由机器人现场制作。您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4位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在中科汇灵的展位，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吉他手的手指在琴颈上按弦，手臂同时完成扫弦，两套动作配合得天衣无缝。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1: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同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对，然后第3点的协同是人与机器的协同，就是我们在这个表演中会请到跟我们合作的一个真人主唱来跟机器人乐队合作，共同打造一个音乐的舞台。
0: 在清浊动力的展台，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清浊动力创始人、总经理杨涛阐述了设计理念。
2: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因为我们人类的肉身，对吧？你受到很多环境的这个约束，但是机器人呢，我们可以飞，可以下海，对吧？可以耐受高温。
3: 相较于工业和特种应用类，其实服务类的机器人更加贴近咱们的日常生活，像导盲机器人可以助力视障出行，还有脑控技术、意念操控这些科技的成果应用，将会有多大程度改变我们的生活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中国兵器杭州智源研究院展出的小远智能灵动导盲犬是国内首个面向视障人群的轮足式导盲机器人，它能识别树枝、脚手架等传统导盲杖无法感知的悬空障碍物，室外定位误差不超过30厘米，室内避障成功率不低于99%。中国兵器杭州智源研究院智慧助力助行事业部负责人任静伟。
4: 一个是智能，就是它真正的在这种开阔空间内能够实现全自主的导航以及辅助这个盲人生活。第二点就是仿生，刚才您提到真的像一条狗了，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你拿一个硬邦邦的机器来给人服务，其实人的这种不适感，或者说在很多这种生活中很容易围观，所以说我们整个设计的过程中仿生这个点是我们也是在具体做的，真的走到生活中它就像一个宠物一样来陪伴人，来给人做服务。第三个点就是安全，真的面向这种大众的生活，它能不能安全也是非常关键的。
0: 目前这款导盲犬已与浙江、内蒙古等多地残联达成合作意向。人机交互的另一项突破来自强脑科技，这家企业展示的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体验者只需戴上脑电帽，无需外科手术，即可通过意念控制人形机器人完成倒水、拿取物品等动作。展台工作人员介绍了这一技术的原理和准确率。
5: 你得先采集一下数据，让这个算法知道啊，你想不同的想法的时候，你的脑电波是什么样的，先让它认识，然后认识之后，那你再想的话就会做一个识别。
6: 我们现在有没有做过一个测试，就是它的准确率呢？
5: 我们自己的这个被试者，就这位同学，他的准确率一般是90多。
0: 本届大会上的机器人正从展台走向现实，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伙伴。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但同时，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下一步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7: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 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我们在推动机器人技术产业向前发展的同时，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0: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以用促研，以用代产，机器人产业正加速融入千行百业，服务大众生活。
3: 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消费者投诉中 ，AI 客服成了新的投诉热点。转人工比登天还难 ，AI 说过的话不算数，信息不准，误导消费决策。部分平台通过循环应答、多层跳转等方式，延缓或阻碍消费者进入人工服务流程。对于退货、退款、责任认定等复杂问题 ，AI 客服无法及时处理，大大增大了消费者的维权成本。为规范人工和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日起实施。
8: 先生在二手交易平台出售二手声卡，平台告知 AI 托管将提高成交率。李先生同意 AI 托管后，平台的 AI 客服却把售价1000元的商品降到了400元出售。已有买家拍下声卡，李先生才发现成交价格的异样，最终关闭了订单。
9: 就是他平台上不是出了一个 AI 客服吗？别人一砍价他就同意，我都还没同意，他自己就把价格砍下去了。
8: 马先生是外卖骑手，被外卖平台罚款50元。他联系客服申诉时 ，AI 客服同意了退款，然而人工客服介入后又告知他智能客服回复仅供参考。
10: 我申诉了，在平台上申诉了2次都没过，没过之后我就给他那个智能客服发信息问了一下，他就一直在那儿就像复读机一样，就复读你说就不直面回答你的问题。然后说是他那边也给确认过了，给我申诉过。然后智能客服他已经给我申请通过了嘛，就第二天我就问他，他说是这钱什么时候来，一个人工客服他就说是以平台二次审核为主，然后就是不给我过啥的。
8: 这些投诉并非个例，近期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提到，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26.79%，其中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问题尤为突出。上海市消保委投诉咨询部工作人员江杰介绍，去年到今年 AI 服务相关投诉确实显著增加。
11: 从2025年上海消保委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情况来看，涉及人工智能客服相关的投诉有1087件，投诉呢主要集中在电商、出行等领域。消费者主要反映人工客服接入难，无法准确识别问题，流程反复循环，处置效率较低等。比如说有消费者反映，其租赁某品牌充电宝时，系统显示租赁成功，但充电宝并未弹出，联系客服处理发现只有 AI 客服回应，无法识别相关问题，也无法转接人工，导致消费者账户被持续扣费。2026年上半年，我们一共受理了 AI 服务相关投诉377件，同比增长了35.6%。
8: 随着人工智能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接入智能客服，以较低成本完成售前和售后对接。一家电商 AI 服务商告诉记者，一名人工客服每月的成本在3000元以上，而他们的 AI 客服年费套餐售价10000元，可以节省70%以上的成本。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告诉中国之声， AI 客服除了能降低成本，还可以变相提高用户撤诉率。部分企业有意让 AI 客服围绕用户投诉兜圈，消耗用户的精力和耐心。
12: 企业把 AI 客服过度当成了成本工具。AI 客服本来是提高效率的，但有些企业把它设计成了一道拦截门，消费者想找人工客服却要在菜单里面反复绕，明明是紧急故障，资金争议仍然由 AI 反复答非所问。这样一来， AI 不是在服务消费者，而是在消耗消费者。
8: 如何让用户跳出重复对话的人机困局？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院长吴岩松参与了起草工作，他介绍该标准对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服务范围提出了明确分配。用户需要人工介入时，要能顺利找到人工客服。
13: 那第一呢，是从入口上我们要清晰，要转人工通道，不能层层隐藏，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的APP 啊，或者很多的这个企业啊，确实找人工很费劲啊，所以要支持多种转接的方式。二是要科学的分工，简单的标准化的问题交给 AI， 复杂的纠纷啊，这个风险的场景或者用户要求要人工的，我们要及时的扭转到人工啊。三是要做好人机的切换啊，包括我们的绘画的数据要完整的同步，又不能让消费者来反反复复去复述问题，达到那个条件的系统要自动的扭转到人工。
8: 对于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信息前后矛盾的情况，吴岩松表示，经营者不能简单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回复的内容负责。
13: 只要是在企业的官方的这些平台上，哪怕不管是人工还是智能客服，那正常它是要履行这样的责任的。因为你不管你的智能客服你回答的是不是有错误，或者说那是企业内部的问题，但是你告知消费者了，那就说明这件事情你就是对消费者来讲，它其实是一个承诺啊。那正常来讲，那应该是可以作为一个证据的。
8: 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尽管是推荐型国家标准，并不等同于法律上的处罚依据，但它将作为行业重要的判断标准，推动企业提升客户服务，让用户有标准可依。吴岩松表示，
13: 那我们这份国标的出台实际上是为整个行业提供了统一的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准。 AI 只是一个提示的工具，但是不能够成为回避责任的一个挡箭牌。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的话，那可以记住我们的国标的编号啊，把它作为一个维权的说理的一个依据，明确要求转人工被拒绝的或者遇到的一些资金安全或者紧急的情况，可以直接向平台提出，因为国标要求是应当要转接人工的，转人工以后呢，被要求重复陈述的全部的这个问题，也可以引用标准关于服务连续性的一些条款提出异议。那第三个方面就是协商无效以后呢，这个消费者要保存证据，可以向12315啊、12345去投诉，把国标的编号写入诉求，作为调解的重要的一些参考依据。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节目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及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来了来了，
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啊，停停停，赶紧停，
6: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6: 对呀，
5: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8: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95.5，
9: 淮北 FM92.1，
10: 亳州 FM101.3，
9: 蒙城 FM102.7，
10: 郭阳 FM88.9，
9: 宿州 FM92.1，
10: 泗县 FM92.5，
9: 砀山 FM90.5，
10: 蚌埠 FM87.9，
9: 五河 FM90.0，
10: 固镇 FM94.5，
9: 阜阳 FM。

0: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首先为您讲述查子栋受尽酷刑死守秘密，徐仲航一人护住潜伏蒋介石身边情报线的传奇经历。1942年盛夏，重庆查子栋监狱刑讯室，烙铁灼烧皮肉的声响回荡在阴冷地牢。一名身穿西装、曾经体面斯文的中年男子，浑身伤痕累累，面对军统特务轮番拷问，始终一言不发。特务们并不知道，眼前这名囚徒是正中书局管理处处长徐仲航，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组负责人。他的脑海中藏着两份足以撼动全局的绝密信息，其一，阎宝航领导的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地下党组织全部脉络；其二，潜伏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坐在蒋介石身旁记录高层会议的王牌情报员沈安娜，她是沈安娜唯一单线联系人。只要徐仲航松口，潜伏敌营核心14年的沈安娜会立刻暴露，南方局耗费数年搭建的重庆核心情报网络将瞬间崩塌，无数地下党员面临抓捕屠杀，叛徒已经出现，酷刑日夜加深，死亡随时降临，生与死的抉择摆在眼前。徐仲航用钢铁般的意志守住了所有秘密，以一己血肉之躯为整条情报战线筑起一道不可突破的屏障。徐仲航是电视剧《风筝》中陆汉卿的原型，后世大众熟知沈安娜，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传奇，知晓化名之默默协同潜伏，却很少有人记得这位无名上线。若无徐仲航狱中守口如瓶，那段载入党史的谍战传奇根本不会续写下去。1909年，徐仲航出生，山河动荡的年代，青年时期的他目睹国土沦陷、同胞受难，早早确立救国理想。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成为抗日救亡运动中心。1937年，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在上海成立，徐仲航积极投身其中，联络东北流亡爱国人士，宣传抗日主张。随着战局恶化，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扎根山城，在迷雾重重的陪都布局隐蔽战线。党组织经过审慎考虑，选定思维缜密、善于周旋、拥有广阔人脉的徐仲航打入国民党官方机构长期潜伏。依靠多方引荐，徐仲航成功出任正中书局管理处处长。正中书局是国民党官方核心出版机构，往来人员繁杂，上层官员频繁出入，是绝佳的掩护身份。为进一步强化伪装，经沈安娜介绍，徐仲航加入国民党成为特别党员。在外人眼中，他是体制内勤勉干练的中层官员，处事圆滑，待人谦和， 专心打理书局行政事务，从不参与激烈政见争论，完美塑造出一名无明显政治倾向文职官员形象。平静表象之下，一条至关重要的情报链路悄然搭建完成。遵照周恩来、董必武部署，沈安娜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近距离参与最高军政会议，获取国民党反共计划、军事部署等顶级机密。按照单线联络纪律，徐仲航成为沈安娜唯一直接联系人。沈安娜整理完毕的绝密情报，避开层层监视，秘密交付徐仲航，再由他转运至中共南方局，直达周恩来手中。与此同时，徐仲航兼任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党组骨干，刘兰波、于义夫等同志奉命撤离重庆，奔赴延安之后，重庆东总地下工作重担落在他肩上。他一边统筹爱国人士统战工作，一边承担情报传递、人员掩护、交通联络多重任务。日常工作极度考验定力，白天在书局处理公务，周旋国民党各路官僚，夜间秘密接头甄别情报、传递指令。每一次接头碰面，每一封密信接触，都行走在生死边缘。数年潜伏，徐仲航滴水不漏，从未引起特务实质性怀疑。1941年，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召开，内部草拟大量反共文件，沈安娜冒着巨大风险记录下反共政策核心内容，将情报转交徐仲航。这份关键情报迅速送达延安，党中央及时掌握国民党谋擦图谋，提前调整应对策略，规避重大损失。这条情报线持续稳定运转，成为南方局洞悉国民党高层动向最重要的信息来源之一。谁也不曾预料，一场突如其来的抓捕风暴即将袭来。1942年夏季，重庆白色恐怖骤然加剧，东北抗日救亡总会三名成员接连遭到军统秘密逮捕，三人关押之后，一人重病死于狱中，另一名被捕人员孙富起选择叛变。万幸的是，这名叛徒仅知晓表层活动，并不掌握地下党组织核心人员情报网络等关键机密，但特务顺着线索持续深挖，将目标锁定在徐仲航身上。在没有完整确凿证据情况下，军统特务突袭抓捕徐仲航，直接投入渣滓洞监狱。抓捕消息如同惊雷，迅速传到南方局，周恩来连夜赶赴阎宝航家中紧急磋商，所有人做好最坏打算，一旦徐仲航经受不住折磨吐露实情，沈安娜、阎宝航以及大批地下工作者全部暴露，重庆地下情报体系将遭遇毁灭性打击。南方局紧急拟定备选撤离方案，一场关乎数十名革命者生命的危机悬于所有人头顶。监狱之内，审讯轮番开启，军统清楚徐仲航身份特殊，预判他掌握了重大机密，一开始威逼利诱，许诺高官厚禄，劝他主动招供。徐仲航冷静应对，只承认自己参与抗日救亡活动，拒绝承认任何地下党组织身份。利诱失效之后，残酷酷刑接踵而至，鞭打、压杠、烙铁轮番上阵，短短数日，徐仲航体无完肤，肉体承受难以想象的剧痛。特务不断抛出问题，逼问地下党员名单、秘密联络地点、情报传递方式，重点追问与他往来密切的沈安娜、阎宝航真实身份。无数个漆黑深夜，剧痛难以忍耐， 死亡近在咫尺。徐仲航心中清楚，只要开口，敌人就能顺藤摸瓜，摧毁南方局苦心经营多年的情报网络。沈安娜身处国民党中央党部核心位置，一旦暴露，很难顺利脱身。阎宝航承担大量统战情报任务，同样身处险境，咬紧牙关守住秘密，就是守住无数战友的性命。无论特务如何折磨，如何恐吓，徐仲航始终守住底线，没有吐露任何一条核心信息，没有供出任何一名同志。特务连续审讯数月，耗尽所有手段，始终无法从徐仲航口中获取有效证词，手中没有能够定罪的直接证据。与此同时，域外营救工作同步展开，阎宝航多方奔走，找到德高望重的李济深出面斡旋。李济深向军统负责人戴笠说明，徐仲航长期投身抗日事业，并无实据证明其通共，戴笠迟迟无法取得口供，案件陷入僵局，不愿无限期关押一名有上层人士担保的公职人员，多重因素作用之下，军统最终只能将徐仲航释放。徐仲航艰难出狱，可这场危机带来的震荡远未结束。徐仲航被捕失联之后，迟迟无法取得联系，沈安娜内心万分焦灼。受地下工作纪律约束，他不能随意四处打探，只能寄出一封试探信件，以孩子生病缺钱为由向徐仲航问询。这封信件随后落入特务手中，特务立刻上门盘问，多次约谈施压，持续监视沈安娜一家。正是依靠徐仲航在狱中宁死不屈，没有任何口供指向沈安娜，沈安娜与华明芝才能够凭借沉着应对，化解特务层层试探，躲过暴露危机。出于安全考量，党组织做出重大决定，为保护沈安娜这条王牌情报线，暂时切断所有联络，全线进入静默状态。这一静默长达3年。而刚刚走出炼狱的徐仲航，身体遭受永久性创伤，同时持续处于军统监视之下，行动处处受限，他不能再继续担任情报联络负责人，原有的情报联络体系被迫重组。牢狱重创了他的健康，精神长期承受巨大压力，但徐仲航从未动摇信仰，他一面慢慢调养身体，一面谨慎观察局势，继续参与抗日统战工作，默默等待组织新的指令。抗战胜利之后，局势再度变化，党组织重启重庆地下情报工作，派遣吴克坚与沈安娜、华明芝恢复联系。沉寂3年的情报线重新运转，持续为解放战争输送关键军政情报，持续创造重大价值。这条生命线能够等到重启之日，根源正是徐仲航在酷刑之下守住了秘密。解放战争胜利，新中国成立，徐仲航告别数十年潜伏生涯，转入地方宣传文史岗位工作。历经漫长风雨，他始终保持低调谦逊，极少向旁人讲述潜伏重庆渣滓洞受刑的惊险往事。世人常常聚焦站在台前收获诸多技术的王牌特工沈安娜，却容易忽略链条上至关重要的桥梁徐仲航。谍报事业从来不是一人之功，每一条成功的情报线背后都有多名无名英雄前后支撑。倘若徐仲航在狱中意志崩塌，近代谍战史上这段传奇将早早画上悲壮的句号。 无数像徐仲航一般的无名特工，将青春、伤痛乃至生命

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2026年，合肥市公 BA 职工篮球联赛正火热开赛，一场全民瞩目的职工体育盛会，刷屏合肥人的朋友圈。当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脱下工装，站上赛场，不少人在热烈欢呼之余，心生好奇。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简陋的露天球场、人工播报球赛，到如今全程联动、文体商旅深度融合的篮球盛宴，合肥职工体育走过了怎样一段跌宕又热血的岁月？一代代劳动者的体育热情又是如何传承的呢？早年间，合肥工业基础薄弱，职工体育只是少数人的健暇消遣，工人自发打球，零散娱乐，既没有固定运动场地，也没有统一组织策划规模化的职工赛事，更无从谈起。1949年，新中国成立，城市建设稳步起步，合肥职工体育终于迎来破土萌芽的新阶段。1950年5月，全市首届红五月职工运动会顺利举办，300名职工参与田径、拔河、球类比拼，这场赛事正式拉开合肥职工体育规模化发展的序幕。当时全城专业场馆稀缺，市文化馆的篮球场便是合肥最热闹的体育聚集地，机关、工厂、部队陆续组建业余篮球队，日常切磋、定期比拼成了新风尚。遇上关注度高的热门赛事，狭小的场地容纳不下围观群众，工作人员便从广播电台借来手摇马达发电机，在文化馆门口架设大喇叭，全程播音播报比赛战况，沿街百姓驻足聆听，喝彩声此起彼伏。时任皖北区党委书记曾希胜、合肥市委书记李广涛、市长树海等领导都是忠实球迷，每逢比赛提前到场划线维持秩序，和普通工人并肩观赛，自上而下的重视让职工体育快速落地生根。据合肥市志记载，1954年5月16日，合肥市工会举办首届全市职工运动会，官方常态化职工赛事正式落地。1955年，各大厂矿就地取材，纷纷修建露天球场、小型运动场，简陋的水泥地、泥土地球场遍布厂区，攻坚操在机关、工厂全面推广。同年6月，安徽省第一届职工运动会落地合肥，合肥代表队一举拿下女子田径总分第一、拔河冠军。合肥矿山机械厂电焊工瞿廷贝斩获女子标枪第一名、铁饼第二名。1956年，市职工篮球队出征省级赛事，夺得省职工篮球比赛第三名，合肥职工竞技水平开始在全省赛场崭露头角。短短数年，全市建成149支职工球队、73处运动场地，还培养出40名持证裁判员，基层体育骨干队伍持续壮大。当时全市超80%的职工坚持练习广播体操，业余球队增至150多支，2500多名职工体育骨干扎根基层。1958年至1965年，合肥结合时代特点细化健身方案，面对青年职工将体育锻炼和民兵训练结合，推广游泳、射击、野营等户外项目，面对中老年职工普及太极拳、气功等舒缓健身方式。丰富多元的活动吸引50000多名职工长期坚持锻炼，全市工业球类运动队也增长至210支，全民健身的

0: 氛围越发浓厚。改革开放后，百姓生活稳步向好，合肥职工体育也告别单纯普及健身的初级阶段，朝着专业化竞技稳步提质，在省内跨区域赛场接连斩获亮眼成绩。1977至1981年，合肥代表队连续包揽五届全省乒乓球比赛团体第一名。1982年，合肥职工代表队拿下全省职工乒乓球比赛男女团体冠军、混合双打冠军。华东地区九省市职工乒乓球赛斩获男子团体第二名和男子单打亚军。1983年全省职工长跑赛事，合肥代表队包揽男女团体第一名，多个单项组别冠军也尽数收入囊中。1984年是合肥职工体育的高光之年，当年安徽省第二届工人运动会盛大举办，合肥代表团一路奋勇拼搏，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据1984年11月3日合肥晚报现场报道，合肥市代表团拿下团体总分第一，在16项团体赛中摘得13项桂冠，116个单项赛事斩获47枚金牌。报道记录下不少动人的细节，女篮队伍赛前实力并不突出，队员们凝心聚力，稳扎稳打，一路力克强敌，为合肥拿下首枚团体金牌。足球曾是合肥传统弱项，队员们刻苦备战，接连战胜芜湖、马鞍山、淮南等强队，最终以8-0大胜淮北队，首次在省级大型足球赛事中夺冠。同年的全国第二届工人运动会上，合肥职工健儿再攀高峰，拿下女子100米、四乘100米接力两项全国冠军，合肥职工体育正式跻身国内第一梯队。竞技成绩节节攀升的同时，基层体育软硬件配套同步提速。1981年，全市20,000多人参与各级职工联赛，工会一年培训300名体育骨干。1982年，全市70,000多名职工常态化开展体操、晨跑、太极拳。1985年，场级业余运动队突破20支，合肥市职工体育协会成立，行业体育协作区成型，职工体育告别零散化，走向规模化管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体育健身走进千家万户，合肥涌现大批热衷全家锻炼的体育家庭，全市开展模范体育家庭评选，多户职工家庭获评全国模范家庭，全民健身理念不断深入人心，不少企业主动筹措资金修建运动场地，为后续大型文体场馆建设打下坚实基础。历经数十年沉淀，上世纪90年代，合肥职工体育步入规模化、体系化发展阶段。1986至1996年的10年间，全市搭建6大职工体育协作区、4个行业体协、77家企业体协、23支场级专业运动队常态化训练，工会举办29期体育骨干培训班，全市举办市级职工赛事350多场。体育硬件迎来跨越式升级，合肥钢铁公司斥资600万元建成大型职工文体中心，配套13个小型活动中心、21片运动场地，中铁四局大型职工体育场落成，大幅改善全市职工运动条件。与此同时，合肥职工不断征战全国赛场，合肥电机厂拿下全国机械系统桥牌亚军，合肥电冰箱总厂远赴伊朗征战国际水球赛事，拿下第6名。合肥职工体育正式走出安徽，走向全国乃至国际舞台。迈入新时代，全民健身战略落地， 合肥职工体育不再局限于球场比拼，不断探索新模式、新场景。2026年，合肥市工 BA 职工篮球联赛应运而生，成为合肥职工体育全新标杆。这次联赛是由多部门联合主办，64支队伍、800多名职工球员参赛，公安、医疗、教育、国企等各行各业全员集结，100余场比赛贯穿整个夏季。和传统赛事不同，这届工 BA 打破单一竞技模式，创新打造体育加市集加文旅加消费融合模式。赛场周边开设合肥老字号非遗首座文旅市集，凭赛事票根可享受景区减免、消费补贴。原本简单的篮球赛升级为全程共享的职工嘉年华。组委会特意邀请全国劳模担任开球嘉宾，让一线劳动者站上舞台中心，赛场奋勇拼搏的竞技精神与产业工人攻坚克难的奋斗精神完美契合。如今的合肥，全民健身中心、社区球场、企业运动场馆遍地开花，日常长跑、趣味运动会、球类联赛常年不断。回望70多年发展变迁，从手摇喇叭播报球赛到全网直播万人观赛，从泥地露天球场到现代化专业场馆，从简单的攻坚操到文体商旅融合的全民盛会，变化的是场地和形式，不变的是一代代合肥职工奋勇争先、热爱生活的精气神。职工体育扎根劳动者，一路伴随城市成长，工 BA 的火热不只是一场篮球赛事的成功，更是合肥产业兴旺、民生。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5: 我哎。
4: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8: 淮南 FM 103.6，
7: 滁州 FM 102.9，
8: 定远 FM 98.5，
7: 明光 FM 92.3，
8: 凤阳 FM 87.9，
7: 天长 FM 87.7，
8: 陆安 FM 94.9，
7: 霍山 FM 94.2，
8: 霍丘 FM 105.1，
7: 金寨 FM 107.4，
8: 马鞍山 FM 91.3，
7: 芜湖 FM 99.2，
8: 无为 FM 100.1，
7: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9: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10: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4: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10: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1: 我们在行动，
4: 让专业照进生活，
10: 用智慧守护健康。
4: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2: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7: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13: 国家医保局发布2025年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基金总收入35921亿元，总支出30055亿元，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8亿元，运行安全稳健。2025年医保待遇享受达87.5亿人次，其中职工医保54.86亿人次，居民医保32.68亿人次。国家卫健委提醒，干细胞治疗需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等非医疗机构不得擅自开展。针对不法机构炒作不老针等概念，宣称抗衰、修复器官等功效，以及擅自开展干细胞输注的行为，卫健委明确表示，未经批准的干细胞产品和技术不得临床应用，也不得收费。公众应提高警惕，发现违规线索可向公安、卫健、市场监管部门或拨打12345举报。随着 AI 技术快速发展，医疗领域正经历深刻蜕变。155规划纲要提出有序推动数字技术在辅助诊疗等场景的应用。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AI 辅助让病理诊断告别线下排队，患者可在线完成申请与初筛。华西口腔医院 AI 影像辅助识别精度达80%至90%，浙大医院通过 AI 模型可在几秒内识别急性主动脉综合征，将确诊时间缩短至2小时内。在药物研发领域， AI 也正从辅助工具升级为新基础设施。广医医院联合机构启动大模型研发，1分钟内可预测多种肿瘤基因突变。专家指出， AI 辅助诊断虽提升效率，但深度融入医疗仍面临挑战。通用大模型难解临床思维，医疗数据壁垒限制训练，罕见病误判风险待解，且 AI 不能单独收费，医院缺乏更新动力，基层则受困于病种单一和高运维成本。对此，我国已明确到2030年基层智能辅助基本全覆盖。专家建议探索临床准入、创新付费机制，推动区域远程 AI 诊断中心建设。同时强调， AI 不会取代医生，但不会用 AI 的医生将被淘汰。
14: A for Apple，
7: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14: B for Balance，
7: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14: C for check，
7: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14: 健康 ABC，
7: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12: 暑期是溺水高峰期，万一碰上有人溺水，周围又没有别人，必须下水救人，怎么救才能让自己也安全上岸？把人救上了，没了呼吸心跳，现场就你一个人，先打120还是先做心肺复苏？倒挂控水这招对吗？不会游泳的人落水有没有办法自救呢？今日对话嘉宾胡燕，安徽医科大学护理学院教师、博士、副教授，安徽医科大学千医讲科普专家库成员，安徽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曾获安徽省社会实践先进个人、安徽省教坛新秀、科普讲解大赛安徽省一等奖、国家三等奖， 他长期深耕应急安全科普教育领域，在地震、踩踏、火灾、溺水等灾害防护方面拥有丰富

0: 富的教学经验。
1: 好，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胡老师。胡老师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2: 安徽之声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的教师，我叫胡燕。
1: 嗯，那胡老师，对于成人来说，如果说我们现场的确我自己评估啊，我是有这个能力的，比如说有些也是专业人士，比如说救护员呀等等，那我们在就是救护溺水者的时候是不是也特别的有讲，是不是一定要从后面去救他？
2: 是的，徐老师说的特别对，就是当我们充分的评估了水域，充分的评估了一下自身，然后我们觉得我们有信心下去救援的时候，也一定千万要记住溺水者求生的本能，不是他人坏，而是在人在那个危急的情况下，他会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狠狠地拽住你。
1: 对，
2: 所以我们如果要去下去救援，一定要悄悄地绕到溺水者的侧面或背后，然后拉住他，以仰泳的姿势向岸边滑，也就是你一定不可以给溺水者正面接触你的机会。那么一旦如果溺水者抓住你把你往下拽，你自己也溺水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一定要下潜让自己先逃生。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有余力去救援，还是绕到他的背后和侧面拽着他一起游向岸边。而这个时候如果岸边有群众来进行接力帮助的话，大家一起齐心协力的来救助，这样生还的几率才会比较高。
1: 也就是说我们一定不要给溺水者正面接触的机会。
2: 是的，
1: 如果说你真的想去救的话，那一定要从背面脖子把它
2: 对对
1: 这个环绕住，然后用仰泳的姿势游向岸边。
2: 是的，
1: 如果说有人接力的话那就更好。
2: 是的，
1: 对吧？
2: 是的。
1: 那接下来下一步就是，如果说溺水者救上来他已经没有心跳了，那现场只有我一个人，我应该是先拨打120，我们还是先去做心肺复苏？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2: 徐老师的问题都特别好。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大家想象一下哈，如果这个时候这个人被救上来了，完了以后呢，我去判断了一下他心跳呼吸都没了，我一个人在现场，我到底该做什么？
1: 对，
2: 我一定要给大家一个标准答案，就是首先来进行心肺复苏，首先不要去把宝贵的时间放在打电话上，首先去进行心肺复苏。为什么？因为我们溺水的黄金救援时间只有4到6分钟，耽误1分钟，他救援的失败的可能性会乘以10%的几率上升。所以我们要把所有关键的时间用来救溺水者。然后我们怎么，我们说那是不是不拨打救援电话了呢？
1: 对呀，
2: 我们说比较科学的方法是什么？先来5个循环，2分钟左右的 CPR。我们进行了一些科学的测算，2分钟5个循环的 CPR 呢，差不多能够完成150次的心脏按压，和10次左右有效的人工呼吸。这个时候能够非常好的先给到氧气，然后在这5个循环结束之后，您迅速的拿出手机来拨打120或110，这个时候建议您使用免提功能，就是在免提通话的前提下，你依然还可以正常来呼救或者施救。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于溺水者的这个救援的质量是最高的。
1: 就是您在一边做心肺复苏的前提下，其实可以把这个120拨打了以后免提，我一边做心肺复苏一边可以来描述现场的情况。
2: 是的，
1: 然后寻求120的帮助。
2: 是的，是的，但前提是先做2分钟，先做满五个循环的 CPR。而这个时候你先把这个人救上来，然后你掏出手机，然后再掏出手机进行救援的时候，很多120也非常的专业，他会继续来指导您后期。我们的接线员都是经过非常专业的培训，他们可以继续的来科学的指导您的救援。
1: 对对，就是这黄金几分钟我们一定不能错过了。首先第一时间我们应该是先去进行心肺复苏。那接下来如何进行心肺复苏，我们有请我们安徽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师殷建平殷老师来给大家做一个演示。那么我们胡老师您给大家来解说一下好不好？好。
2: 那首先呢，如果说我们已经把溺水的人员从水里救上来，实际上首先我们是要给他取一个复苏体位的。那这个复苏体位呢，就是我们要稍微让他卧在一个类似于像这样的硬板的地面上，保证他的头颈躯干部其实是成一条垂线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请殷老师他就要来做什么呢，就是先要把他的衣服怎么样拉开， 然后让他的整个内衣啊，或者是腰带啊，这些东西松解下来，对不对？好，我们请殷老师，
1: 好，第一步首先要把他的衣服给
2: 对，
1: 松开，
2: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来进行紧急的呼救，去判断这个病人他的意识和呼吸的情况。我们请殷老师来演示。
0: 先生，怎么了？先生，你醒醒啊！
2: 轻拍双肩，大声呼叫。这时候来看一下这个人他有没有意识来进行对我们进行回复，他是不是能够被唤醒。其次，如果没有任何的意识状态下，我们要去判断他的呼吸情况。
0: 100、101、102、103、104、106、106、107、108、109，这听看感觉，
2: 所以刚刚殷老师做的非常标准，他用了两个姿势，一个用耳朵凑近他的鼻子去听他的鼻息，这个时候帮助我们去识别，即便比较微弱的鼻息。其次，殷老师的眼睛会斜向看他的胸廓起伏，这时候能够同时判断他有没有呼吸。可能有观众朋友在这里问说，哎，我以前的 CPR 听说还要去摸他的动脉搏动，但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认真地告诉大家，非专业、非医学人士，我们可以不去触摸他的颈动脉，触摸他任何的动脉搏动。当您判断出他没有意识，当您判断他没有呼吸，就可以来使用我们的 CPR 进行急救。好，
1: 好，
2: 那
1: 那
2: 接
1: 接
2: 下
1: 下
2: 来，
1: 来我们就来演示一下具体的操作流程。
2: 好的。那在这里呢，要跟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特别去强调的一点是，当我们在常规的心源性猝死的时候，我们 CPR 的急救措施是叫做
0: C A B，
2: CAB，对，因为首先是要去触发他的心脏循环，尤其是像心源性。可是呢，如果是溺水发生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溺水发生第一步不是我们的 circulation，不是按压，殷老师
0: 是
2: 是什
0: 先
2: 么？
0: 开放气道人工呼吸，
2: 是的，airway 打开他的气道。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请殷老师给我们示范一下打开气道、清理呼吸道的正确方法。
0: 好，我们先检查一下他的口腔有没有异物。我们捧着他的下巴，压下他的下巴，使他的口腔打开，检查一下。如果有异物的话，要把他头偏向一侧，清理异物之后，然后再恢复成仰卧位。如果没有异物的话，我们可以用借助呼吸膜或者是单薄的纺织品、衣服、手帕做一个个人的防护，用仰头举髁法打开气道。
2: 我们在这里稍微停顿一下，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可以看到哈，刚才殷老师做了一个非常专业的姿势，叫做仰头抬髁。这个方法是可以充分有效的去开放气道的。它的一个动作要点呢，是一只手压住我们溺水者的额头，另外一只手，两只手在病人的下颌角或者是下巴下处骨性的这里去把它抬高，用这样的姿势使得他的耳垂和我们的下颌角。耳垂的连线是可以垂直于我们的地面，这时候才可以充分的保障气道是开放的。
0: 对，
2: 我们请殷老师来演示一下两口吹气。
0: 捏鼻、包嘴、吹气。
2: 好，我们解读一下这个动作的关键。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动作是要把鼻子捏住，因为如果不把鼻子捏住，你吹进的气在气道里面有阻塞或者有异物的情况下，它是从鼻腔直接就喷出来了，没有达到有效的呼吸。所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嘴巴包住。看殷老师的这个示范，包住我们溺水者的嘴巴，将气体吹进去。同时，殷老师的余光是看向他的胸廓的，这个时候要去看胸廓的起伏，让胸廓能够微微起伏，才能够说明这一口吹气是有效的。
1: 哦，就是你的眼神一定要看着他的胸部，如果说起伏了，说明你的这个人工呼吸做的是到位的。
2: 对，这口气吹进去了，可以这样来理解。所以我们会优先来做两次的人工呼吸。捏，吹，
1: 我看胸
2: 然后
1: 廓已
2: 看，
1: 经浮起了。
2: 是的，这个时候我们说完成了两次的人工呼吸之后，我们要来去做我们的这个人工呼，这个心脏按压。那按压的位置呢？我们说正常的男性成年人是两乳头连线的终点。那如果是女性和孩子的话，我们也可以在胸骨的中上或者是肋骨向上。两横指啊，就是剑突的向上的两横指。
1: 就是
2: 那么，
1: 男性和女性还有孩子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对吗？
2: 对，就是他们当他躺下来的时候，他的体表他确实有的时候标志可能不那么准确。那么标准的手法呢，像殷老师现在所施教的就是掌根接触，另外一手的手指呢是紧握住我们的手掌，两掌根交叠。两掌根交叠的状态按压在我们按压的位置上，然后您看殷老师的整个上臂。和前臂是直立的，那么因为我们的操作台会比较高，当正常情况下的时候，我们说 直立的状态下，用他身体的向下压的力量。
1: 嗯，
2: 大家要知道，按压是非常非常耗力气的，所以想要我们持续不断的来进行按压，我们一定要有效的利用我们的身体的重量。
1: 嗯，
2: 哎，我们整个上肢的重量，我们的髋关节是一个轴，对，髋关节是一个轴，然后整个身体的力量向下去进行按压。
1: 嗯，而不是用胳膊的力量。
2: 对的，
1: 嗯，
2: 一定是身体的力量。
1: 嗯，
2: 按压的频率呢？我们一般情况下，成年人在当然孩子也是这个频率，100到120次每分钟，然后按压30次。我们30次结束之后，我们再进行2个。啊，呼吸的一个攻击，通过这种方式。
1: 哦，那您刚才所说的就是，每分钟100到120次按压的这个频率。
2: 对。
1: 那我们自己怎么来数？就是1、2、3、4，就是自己数吗？
2: 对，我们一般比较专业的时候，我们可以用0、1、0、2、0、3、0、4。
1: 哦。
2: 哎，用这种方式，2位数的话呢，节奏会比较的明快。
1: 嗯。
2: 也正好能够帮助你计数30个数字。
1: 哦，就是一直数到30。
2: 30。
1: 然后这就等于是一组结束。
2: 对，这样的话你再去做2次深呼吸，就是30:2的一个比例。
1: 嗯嗯嗯。
2: 当然，如果说我们救援的是一些特别小的孩子啊，我们有的时候也建议呢，就是因为小孩子嘛，他的新陈代谢很快，他对于缺氧更加敏感。
1: 嗯。
2: 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也会把这个救援的频率呢提高到15:2，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是15次的按压，2次的呼吸，这样的话能够更好的去供给青少年他的一个改善他的一个缺氧的症状。
1: 那么2次人工呼吸对于孩子来说是15次心肺复苏，然后对于大人来说是30次心肺复苏。那么一共是做5组对吗？
2: 对，我们一般以5组为一个循环。像前面我跟大家说救援2分钟5组之后再去拨打120也是这个意思。在正常的施救的情况下，我们也是做5组之后再去评估一下这位患者他的意识和呼吸情况。评估的时候跟刚才一样，就去看哎呼喊他有没有回应，然后呢再去侧耳的听和眼睛看他的胸廓看有没有起伏。如果意识和呼吸都恢复了，这时候呢我们需要在旁边守护继续观察，但是呢心肺复苏的这个行为可以暂时停止，否则的话就一直坚持到120到来。或者是现场可能有更危险的事情发生，我们可以撤退。像这样的一种情况。
1: 好的，非常感谢殷老师给我们的详细解释。好，来啊，请坐。好，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到，是针对孩子哈，就把孩子救上岸之后，有的人会拎起他的腿，然后进行控水，好像这也是一种方法，是吗？
2: 就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控水是溺水抢救的大忌。
1: 为什么呢？
2: 绝对不可以做的这件事儿。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想象一下，控水你控出来的是哪里的水呢？如果
1: 不是气管里的水吗？
2: 不是的，徐老师。我们控出来的水基本上是被它吞进去在胃里的水。
1: 哦。
2: 所以如果是肺里的水，大家都见过肺的组织啊，肺其实是有好多好多毛细血管，好多好多肺泡的，它像一个稀疏的海绵一样，就是不小心真的有水灌到肺里去，它其实是很难出来的。另外呢，还想跟大家科普一个常识，就是一旦人溺水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迅速的启动自救的功能，它会让你的喉头整个呼吸道是痉挛的状态，非常非常难受，但是这个难受的反射它其实是为了帮助你减少水进入到你的肺里。所以喉头一痉挛，其实那个时候肺里能够进的水是不多的，那么咕嘟咕嘟喝下去的水都在我们的胃里。而对于溺水者而言，最大的生命危险是缺氧所带来的。所以大家想想看，你花了好多的时间控水，把它背在背上，甚至搭在牛的，刚才我们有位听众朋友说的是搭在牛的身上，你控出来的都是它胃里的水，对它的生命救援没有任何意义，甚至有损伤。为什么有损伤？首先你延误了最佳的抢救时机，前面我们跟大家说过最佳的抢救时机只有4到6分钟，你多延误10秒钟，那他的死亡率都会大大的增加，1分钟就会增加10%的死亡率，可能都不止。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尽一切的时间把时间给到我们的 CPR， 然后胃里的水你把它倒出来不仅没有用处，反而可能有害。因为你想想胃里的水全部出来了，这个病人他 溺水的人，他如果呼吸又恢复了，特别容易出现误吸和呛咳，这时候有可能那个水会导致他进一步加剧他缺氧的症状。所以我们说，不论是从实际的原理上来讲，还是说救援的这个有效性上来讲，我们认为控水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要把优先的这个时间和抢救时机给到我们的 CPR。
1: 就心肺复苏加人工呼吸，
2: 是的，
1: 这个应该是第一步且最关键的一步，
2: 是的，
1: 黄金救援期，
2: 是的。
1: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也是今天我知道胡老师特别想去呼吁，
2: 是的，
1: 且特别想要传达给大家的，就是如果意外落水的话，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我们该如何自救？
2: 谢谢徐老师，今天也特别特别想借助安徽之声的这一个很好的平台，来向所有人进行科普。实际上，当我们在平静的，就是比较平静的水面上去落水的时候，甚至是在有一些湍急的河流里，一个人独自落水都是有机会获救的，不是说你必死无疑的。那我说这句话呢，它一定是有它的缘由的。那原因是因为我们国家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游泳世界级的游泳冠军啊，然后他也在广西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中心来做防溺水，她是一位健康大使，她叫杨丽娜女士，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啊，或者是有些平台去搜索她的个人的账号。她其实一直长期致力于，如果不小心落水之后，一个人该如何去自救。她有一句非常非常著名的话，今天要在这里告诉大家的是，我们一定不要让自己落水了之后，双手露出水面。
1: 为什么这个非常的关键？
2: 因为手露水面，人必沉。大家理解一下，就像前面我们一直在说的，比如说有一本书，它是平躺在水面上更容易下沉，还是竖直的情况下更容易下沉？
1: 对，可能说是受力面积更大，它更不容易下沉。
2: 是的，所以想象一下，一个人如果他不小心落到水里去了，这个时候如果他双手向上扑腾抓取，他的身体一定是直立起来的。而直立起来的时候，不要说我们普通的人，那杨丽娜女士说，她说即便我是一个世界级的游泳冠军，我也会下沉。她说那科学的方法是什么呢？建议大家首先第一件事情是不要呼喊，屏一口气。当你把那个力儿用来呼喊上，你气是往外出的，可是屏一口气，我们就像前面所说的，你让你的肺里鼓满了气，它就增加了你的浮力嘛。这个时候让自己迅速冷静下来，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人的冷静其实在关键的时候可以救命的。让自己冷静下来之后，你屏一口气之后，慢慢的在水面上能够漂浮起来。在漂浮的过程当中，让自己努力保持头后仰。头后仰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在你的口鼻就有机会露出水面，
1: 就可以自由呼吸。
2: 是的，这个时候你非常重要的一点，要去调节自己的呼吸的节奏。我们说正常情况下，我们可能是用鼻吸气，但是这个时候呢，你要稍微的有意识的去调整，用鼻呼气，用嘴巴来吸气。它有一个非常小的要诀是，鼻子一旦吸气吸到水，你很难呛出来。可是如果嘴巴不小心吸到水，你可以把它咽下去。所以你保持鼻子是呼气的状态，嘴巴是吸气的状态，这种呼吸的调节非常重要。其次，这个时候你看，你保持了一个稳定的状态，头后仰，鼻呼吸进行了调整，这个时候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让你的双膝双腿自然的蜷缩，让你的手从头后面伸直，在水面上呈现一个
1: 就仰泳的姿势。
2: 这种姿势是可以保持你的身体有一个很好的平衡状态在水面上。这个时候如果风浪不会特别大，或者是水温没有急剧的下降，这个时候你是可以维持这样的姿势在水面上保证自己的呼吸的。也就是说你完全可以保存自己的体力和呼吸，等待救援力量的到来。这就是我们说在一个人的情况下落水的时候，即便身边都没有人，你也是有办法自救的。所以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儿啊，其实它最优先应该在什么时候教会我们的孩子呢？大家想想看。
1: 您刚才已经告诉我答案了，还是您自己来说吧。
2: 是的， 就是其实呀，我们特别，所以在今天也借助安徽之声的这样的一个场域来呼唤，来呼吁我们很多的有识之士共同促进这件事儿。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游泳之前，他应该要来学习的课，第一课就叫做防溺水。
1: 嗯，
2: 杨丽娜教练他的这个方法，应该首先教会每一个想要学游泳的小孩。
1: 对，
2: 你在水里要先学会镇静下来，学会头向上仰，然后让口鼻露出水面，然后手伸直，腿盘曲，让自己能够以稳定的姿势在水里等待救援，这才是我觉得游泳必学的第一课。
1: 对，游泳必学的第一课，首先要学会自救，
2: 没错，
1: 以防不时之需。
2: 嗯，
1: 感谢专家的专业讲解，下水救人务必从背后接近，避免被溺水者死死抱住。心肺复苏先于打电话，黄金四分钟一秒都不要耽误。倒挂控水是错的，千万别用。不会游泳落水了，记住深呼吸、仰面躺、口鼻露出等救援方式。学点急救常识，关键时刻真能救命。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
2: 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3: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4: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5: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5: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算计，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丹举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

0: 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啊，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增，
1: 呼气，
0: 抱拳，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提踵，
1: 吸气，
0: 收势，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药问药答，我是阮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弹索螺芯。想象一下，家里的下水道用久了，管道内壁积累了厚厚的水垢，水流变得越来越细，最后变成一滴一滴，是不是很令人烦躁？类似的，我们身体里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下水道系统，泌尿系统。前列腺就是这个系统中的关键阀门，前列腺尿道就是一根排水管，而弹索螺芯就像是专门为这根管道服务的超级疏通剂。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请到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陶林松，和您一起聊一聊弹索螺芯的作用。

0: 尿急、夜尿频繁，这就是良性前列腺增生。坦索罗星不是缩小前列腺的减肥药，而是一位聪明的放松管家，它专门作用于前列腺和膀胱颈部的 α1A 受体，让这些部位的平滑肌放松下来，从而打开被挤压的尿道。临床上的形象比喻，就像紧张的拳头松开了捏紧的血管，尿液通道自然变宽，排尿就顺畅多了。因为坦索罗星是一个高选择性的药物，相比老一代的药物，例如特拉唑嗪，坦索罗星对前列腺的 α1A 受体情有独钟，较少的影响血管上的 α1B 受体，血压影响较小，体位性低血压风险大大降低，饭后半小时服用即可。当然，如果个别患者有头晕感，调整为睡前服用也是聪明的选择，能特别好的缓解夜惊尿频症状，让您和您的家人都能获得连续睡眠。一是服用时间，坦索罗星通常建议每晚睡前服用，即使白天症状好转也不可随意停药。第二，姿势，首次服用或剂量调整后，起床时请慢动作，先坐起床边坐半分钟再站立，防止可能的头晕。效果观察，通常1到2周效果明显，最大效果在4到6周。停药，不能突然停药，尤其长期服用的患者，如需停药，请在医生的指导下逐渐减量，避免反弹现象。儿童禁用。需要注意的情况，对于白内障手术前必告知，这是最关键的一点。坦索罗星可能导致术中虹膜松弛，增加白内障手术并发症风险，务必告知眼科医生您在服用此药，可能需要术前暂停或者使用特殊处理方案。还有可能的副作用，少数人可能出现头晕、乏力、心悸，如有头晕明显，请及时咨询医生。异常射精，这是坦索罗星比较特有的副作用，因为它放松了膀胱颈，精液可能就走错路，进入膀胱而非射出体外，但这对身体无害。常用的误区需要跟大家澄清，坦索罗星不是消炎药，对于前列腺引起的症状效果有限。坦索罗星不治疗前列腺癌，虽然前列腺增生与前列腺癌症状可能相似，但此药不治疗癌症。避免与其他 α 受体阻滞剂的合用，服用前请告知医生所有在用药物。坦索罗星就像一位忠实的水管家，默默守护您的排尿通畅，但它不是万能药匙，如果出现血尿无法排尿或症状加重，请立即就医，定期随访同样重要。医生需要评估疗效并排除其他疾病。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均衡饮食、适度运动、避免久坐、定期体检，这才是守护泌尿系统健康的根本。记住，良好的沟通和正确的用药，让我们的身体系统运行得更加顺畅。
1: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2: 今天啊，要跟你聊一聊非油炸食品。
1: 并不等于不用油。油炸食品不健康，这几乎是一个常识了哈。比如泡面虽然好吃，可是却是油炸食品，热量太高。那么非油炸泡面就是更完美的选择吗？哎，也不是。很多的食品打着非油炸的旗号，却未必是你想象的那么健康。泡面不管是不是油炸，在压制和切面工艺上基本是一样的，只是最后的干燥方式有差别。油炸过的面条吸水性好吗？

0: 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变软，容易吸收汤汁，因此呢味道更浓，口味好。在经过高温油炸之后，有害的微生物的数量也会更少。非油炸派因为所需要的干燥时间比较长，所以通常面条比较细，口感呢更接近于清淡的鲜切面，而非油炸的泡面口感却不怎么样了。所以呢，为了弥补口味上的缺失，设计上就会增加调料的味道。面是非油炸，那调料包里的油脂就更多了，可以把面和汤浓的这个更油更香。我想啊，你去超市买泡面，估计你也不大会看营养成分，甚至可能会首选择非油炸的泡面。但是只要你注意一下，就会发现非油炸方便面的脂肪含量其实啊跟油炸差不多。再说说薯片吧，另外一个高油高盐的垃圾食品代表，但是吃薯片的快乐却是无法替代的嘛。于是精明的商家也发现了商机，研发出所谓兼顾美味跟健康的非油炸薯片。传统的油炸薯片通过油炸的方式去除薯片当中的水分，让它变干变脆，而非油炸的薯片通常是表面喷油，热风烘干，使其变干变脆。这个原理啊，有点类似于饼干，只是比起油炸的用量，油是用量减少了，但是并不代表不用油。科研人员呢做了一个小试验，9.5克油炸土豆条能够萃出差不多2克油脂，8克的非油炸薯片竟然也能够萃出2克油脂，证明所谓油炸和非油炸只是加工方式不同，跟含油量没啥关系。不仅如此啊，每100克非油炸薯片的盐含量达到了1.98克，虽然比油炸薯片稍微低了那么一点，但是仍然属于高盐食品。再来看一看提供的能量值，每100克油炸薯片的能量是3013焦，而非油炸薯片的能量在每100克为2111千焦，也就是说非油炸薯片的热量也很高啊，没有啥健康优势嘛。这几种算是文字游戏的陷阱了，还有一些食品呢从名字上就直接绕开油炸两个字，让你觉得它跟油毫无关系。比如说冷冻干燥的果片，一般来说可以生吃的水果之类，其实也可以用冷冻干燥来实现油炸的酥脆口感，做成果蔬脆片，比如苹果、草莓、山药、香蕉、秋葵片等等，就是在低温环境当中抽掉了食物中的空气，连同水蒸气也一起抽掉了，从而使食物变得干燥脆爽，听起来很健康嘛。除了不同牌子的产品为了追求更好的风味会在里面加一些额外的糖，不过啊，我想说的不是糖的问题，而是低温脱水这件事本身就有一个潜台词，真空油炸。现在比较受欢迎的这些果蔬脆片大部分采用的是真空低温油炸脱水的处理方式，虽然比起传统的高温油炸方式，这种方式确实大大减少了油的使用量和最终的摄入量，但是无论如何，只要是油炸食物都会带来额外的油脂摄入。当然嘛，除了油之外还有额外的糖和盐的添加，于是油炸再合并了额外的添加糖，果蔬干的热量可能比一碗米饭都要高。还是吃新鲜水果比较好，你说呢？营养价值高还便宜。总之，判断一个食品是否健康取决于它的营养成分表里总能量、脂肪、蛋白质、糖和盐，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适合的产品。如果你的体重超高，那么有三高，在选择时候呢，可以选择一些能量低一点的、油少、糖少、盐少的食品。如果你没有这些问题，也不用太纠结油糖盐的问题，毕竟零食嘛，本来也应该少吃。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涡阳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欢迎大家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节目。接下来关注最新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东部中

0: 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雷雨时阵风七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0到32度，沿江江南32到34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明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部分地区中雨。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女职工委员会的主任，公益法律服务中心的副主任葛荣律师。葛律师现任合肥市劳动法专委会的委员，安徽省劳动法专委会委员，庐阳区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葛律师主要从事劳动法领域、公司类业务等民商事诉讼的相关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葛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葛律师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的葛荣律师，很高兴来到我们法治安徽栏目与大家交流。
0: 2026年刚刚开始，一部与我们每位公民切身利益息息相关、非常重要的法律已经开始施行了，那就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它已于今年的1月1号正式生效。《治安管理处罚法》作为我国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一部基础性的法律，自2006年施行以来，在规范社会行为、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近2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治安形势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人民群众对于公平正义、权利保障也有了更高的期待。那此次全面的修订可以说是20年磨一剑，回应时代的关切，顺应人民的呼声。那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葛荣律师为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深入浅出地解读一下这部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核心变化与重点亮点。
1: 好的，主持人，您说的呢也是非常对的。这部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确实是一部体现了时代精神、聚焦民生热点的法律。它针对我们日常生活中涌现的许多新型治安问题，以及大家长期关心甚至有些困惑的热点难点问题，都做出了更为明确、细致、有力的回应和规定。今天呢，我也想从几个贴近生活的案例出发，重点给大家剖析几个与日常生活最息息相关，也是变化最为显著的亮点。在这里呢，我先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这个案例呢是发生在修法之前，很能说明问题。就是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0: 那这个案例就是某地呢一家小饭店的老板张女士，在晚间经营的时候呢，遇到了一名醉酒的顾客刘某。刘某呢因结账问题与张女士发生了口角，情绪很激动，开始对张女士进行了持续性的辱骂。在辱骂的过程当中呢，刘某还突然挥拳击打了张女士。在刘某第三次挥拳后，张女士被击倒在地。面对刘某持续的不法侵害，倒在地上的张女士在情急之下，顺手拿起了旁边餐桌上的一个空酒瓶，砸向了刘某。啤酒瓶砸中了刘某的头部，后经鉴定，造成了刘某头部轻微伤。事发后呢，警方介入了调查。在最初的认定中，警方认为双方的行为是属于互殴，即互相殴打。因此呢，依据当时的法律规定，警方对动手打人的刘某和还手的张女士双方均作出了行政拘留5日，并处200元罚款的处罚决定。张女士呢，也感到非常的委屈和不解。她认为自己是在被打的情况下不得已进行的自卫，不应该受到同等的处罚。于是呢，张女士对这个处罚决定提起了行政诉讼。案件经历了一审、二审，直至再审程序。最终，再审法院经过详细审理，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判决，是撤销了对张女士的行政处罚。法院认定张女士在遭受刘某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时，为了保护自身的人身安全，采用用啤酒瓶反击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制止不法侵害，具有防卫的性质。考虑到侵害的突然性、持续性和双方的这种力量对比，其防卫行为没有明显的超出必要的限度，且仅造成刘某轻微伤，后果不严重。因此，张女士的行为应当被认定为正当防卫，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不应当受到治安管理处罚。这个案例的这个判决结果很令人欣慰，但是在诉讼的过程本身也折射出了过去实践中存在的一个普遍性的困境。在本次修法之前，治安管理处罚法本身对于正当防卫的规定是相对原则和模糊的，缺乏像刑法那样相对明确的构成要件和认定标准，这直接导致在基层的执法和司法实践中，对于许多类似的这种冲突事件，执法人员容易采取一种简单化的处理思路。只要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有你来我往的动作，就倾向于认定为互殴，然后为了息事宁人或者是便于处理，往往就对双方各打50大板，都予以处罚。这种执法呢和认知惯性带来了非常消极的社会影响。首先，它是模糊了非界限，让不法侵害者与防卫者承担了同等的法律否定评价，这实际上是不公平的。其次，它在客观上呢催生了一种扭曲的自保策略，在面对不法侵害时，公民会想：我还手了就是互殴也要被罚，那我不如不还手，甚至挨打就躺下，然后寄希望于事后索赔，这严重挫伤了公民在面对不法侵害时勇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制止违法行为的勇气和正气，形成了谁敢防卫谁吃亏的负面导向，长远看来是不利于弘扬社会正气，也不利于对不法行为形成有效震慑。正是为了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局面，依法、准确、有力地保障公民的正当防卫，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9条做出了开创性的明确规定。法条的原文是：为了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行为造成损害的，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不受处罚。制止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较大损害的，依法给予处罚，但是应当减轻处罚；情节较轻的，不予处罚。这条规定的出台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意味着过去那种只要还手就是互殴的模糊认知，以及谁受伤重谁有理的简单化处理惯性，正式成为了历史。法律为公众在面对突如其来的不法侵害时，如何合法正当地保护自己，画出了一条清晰的界限。它告诉每一位公民，法律是你们坚强的后盾。当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犯时，你们有权依法进行制止和防卫。只要防卫行为是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且没有 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那么法律就将保护你，而不是惩罚你。当然，在这里也必须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法律鼓励的是正当防卫，而不是无限防卫。关键是要把握几个核心点：一是侵害必须是正在进行的，对于已经结束的侵害进行报复，那就构成故意伤害了；二是防卫必须是具有必要性，目的是为了制止侵害；三是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比如对方只是推了你一下，你立刻掏出刀具将对方刺成重伤，这就很可能被认定为是防卫过当。这要求我们在紧急情况下也要保持基本的理性判断。但总体而言，新法的这条规定无疑是给所有守法公民呢吃了一颗定心丸，极大的鼓舞了公民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勇气和信心，也是法治文明的一大进步。
1: 非常感谢葛律师如此详实生动的解读。确实，正如您所说的，这项规定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不仅仅是一条法律条文的修改，更是一种执法理念和司法导向的深刻变革。从简单化各打50大板转向了精细化的法理情辨析，真正让法律成为善治的基石，让公民在面对不法时能够更有底气，更加的理直气壮。这对于培育全社会的法治信仰和见义勇为的风气至关重要。那么葛律师，除了正当防卫这一重磅的亮点之外，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还有哪些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变化呢？
0: 好的，主持人，接下来呢我就解读第二个亮点。这个亮点呢同样也与社会的这个关切紧密相连，那就是对于特定群体行政拘留不执行规则的收紧与完善，特别是针对于未成年人和老年人。我们知道法律呢除了惩罚功能，还有教育和挽救的功能。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怀孕和哺乳期的妇女等特定群体呢是历来有从宽人道主义处理的原则。修订前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第21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依照本法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情形一是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情形二是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三70周岁以上的，情形四是怀孕或者是哺乳自己不满1周岁婴儿的。这一规定的立法本意呢是本来是好的，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这种特殊关怀。然而呢，在长期的这个执法实践中，这一规定呢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甚至被少数人有意利用，形成了一定的这个执法漏洞和社会的这个治理难点。比较突出的问题呢主要集中在未成年人群体。一些未成年人，特别是接近成年阶段年龄段的，可能是利用了不满16周岁一律不拘留，或者是不满18周岁初次不拘留的规定，有恃无恐的实施一些情节恶劣的违法行为，例如校园暴力、结伙斗殴、寻衅滋事等。由于呢缺乏实质性的这种拘留处罚作为威慑和教育手段，单纯的批评教育或者是罚款，有时候呢这个效果也是比较有限的，既不利于对违法行为本身的惩戒，也不利于对涉事未成年人的有效矫治和挽救。同样，对于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原则上不执行拘留的规定呢，在实践中也可能被极少数人利用，实施一些诸如碰瓷、公共场所故意扰乱秩序等违法行为，给执法呢带来了困扰。为了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堵住执法漏洞，防止法律的人道主义关怀被滥用，实现宽严相济、罚当其过，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对于原有规定进行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改。新规在保留了原条款4项情形的基础上，增加了一款至关重要的弹书规定。让我们现在来逐条解析这款弹书规定的这个深刻含义和带来的执法变化。第一，针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修订前的规定是只要是在这个年龄段一律不执行行政拘留。那么修订后呢，增加了2个例外条件，只要满足情节严重、 影响恶劣，或者是一年内两次以上违反治

0: 安管理其中任何一个，就可以执行行政拘留。这针对于违法本身性质和影响，以及屡教不改者，设置了硬性的规定，体现了法律的严肃性。第二，针对于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未成年人，修订前呢是只要是初次一律不执行，修订后呢也是增加了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例外条款。也就是说，对于这个年龄段的未成年人，法律呢依然保护其初次且情节一般的违法行为，给予了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但是如果其所谓的初次行为就直接达到了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程度，比如实施了严重的暴力行为，那么法律将不再宽容，同样可以执行行政拘留。这体现了过法相当的原则，防止极少数人在接近成年时实施严重暴力行为却逃避实质处罚。第三呢，是针对于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修订前呢是一律不执行，修订后呢同样增加了两个例外条件，与第一类未成年人相同，情节严重、影响恶劣，或者是一年内2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这既体现了对老年人群体基本原则上的照顾，也明确划定了红线，防止个别老年人倚老卖老、知法犯法、反复实施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这些修订呢，都极大地压缩了过去对某些违法未成年人一放了之、不予拘留的适用范围，使法律规定呢，也更加精细、更有针对性。既强化了法律的威慑力和严肃性，体现了宽严相济的这种刑事政策精神，也有利于对于真正需要管束和教育的未成年人进行实质性的干预和挽救。当然，法律在收紧不执行范围的同时呢，也必然要求公安机关在执法中呢更加严谨和规范。对于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认定呢，是需要结合具体的案情、危害后果、社会反响等因素综合判断，不能随意扩大化。同时呢，对于被执行拘留的未成年人和老年人，拘留所也需依法做好相应的管理、教育和生活保障工作。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葛律师。那么，除了正当防卫和特定群体的拘留执行的修订之外，在涉及未成年人保护这些方面，还有其他重要的变化吗？
0: 好的，主持人，这次呢，这个新法的另一大亮点呢，就是明确将学生欺凌行为纳入了治安管理处罚的范畴，并压实了学校的责任。开始解读具体的这个条文之前呢，我们也是先通过一个案例了解一下。2025年10月，内蒙古额尔古纳市居民王女士的女儿小好，在同年5月到6月期间，被同班同学高某多次殴打、索要财物，导致呢这个小好的这个精神状况呢恶化，确诊了未分化型精神分裂症。7月22号呢，额尔古纳市公安局出具了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呢这个高某多次殴打小好，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其处以行政拘留15日、罚款1000元。对于上述案例中的这种校园欺凌情况呢，近年来在各种报道中呢也已经屡见不鲜，同学间的辱骂、殴打、孤立、网络羞辱等，这些呢都绝非是简单的孩子间的玩闹或者是小打小闹，而是严重了侵害了未成年人的这种身心健康，破坏了这种校园秩序的毒瘤。但在过去呢，由于施暴者多是未成年人，常常呢也因为年龄免于了这种治安处罚，处理方式呢多以学校内部批评教育、家长协调为主，威慑力呢和矫治效果都是比较有限的。受害者在法律上往往呢只能是在事后提起这种民事的侵权诉讼，而且面临着取证难、证明难等困境，缺乏了这种及时、有力、前置的这种法律保护手段。新的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0条，以殴打、侮辱、恐吓等方式实施学生欺凌、违反治安管理的，公安机关依法应当依照本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规定，给予治安管理处罚，采取相应矫治教育等措施。学校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明知发生了严重的学生欺凌，或者是明知发生了其他侵害未成年人以及未成年学生的犯罪，不按规定报告或者是处置的，责令改正。对于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建议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处分。这一规定呢，其实也是具有突破性意义的。首先呢，它从国家的法律层面明确将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条件的学生欺凌行为正式界定为违法行为，这就意味着公安机关也有权也有责任的主动介入，依法对于欺凌者进行调查和处理。处理的方式呢，不仅包括警告、罚款，对于符合条件，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情节严重、影响恶劣或者是屡教不改的未成年欺凌者，同样可以依法执行行政拘留。这大大提升了法律对于学生欺凌行为的规制力度和惩戒刚性。其次呢，该条款与前面我们提到的第23条关于行政拘留执行的修订呢，也形成了有效的联动。法律既明确了欺凌行为是违法，又堵上了对严重欺凌行为一律不拘留的漏洞，构建了从行为认定到处罚执行相对完整的法律应对链条。最后呢，该条款还强化了学校的责任，规定里边明确指出，学校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明知发生严重的学生欺凌，或者是明知发生其他侵害未成年学生的犯罪，不按规定报告或者是处置的，责令改正。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建议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处分。这相当于是给学校也套上了紧箍咒，督促于学校必须建立有效的预防、发现、报告和处置机制。对于隐瞒不报、处置不力的学校以及相关责任人，将面临严肃的追责。综合来看，新法呢，关于学生欺凌的规定，不仅是为了受欺凌的未成年人撑起一把强有力的法律保护伞，也为公安机关依法介入、有效处置提供了明确的依据，同时还通过问责机制推动学校切实负起主体责任，还有助于家庭形成家庭、学校、社会、政府、司法五位一体的未成年人保护合力，为营造安全、文明、健康的这种校园环境提供了更为全面和坚实的这种法治保障。
1: 嗯，听了葛律师的这一分析啊，这次修法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确实是软硬兼施，既有对违法未成年人不纵容的硬约束，也有压实各方责任、构建保护体系的软支撑。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刘强哥。

0: 科普时间到，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来了来了，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啊，停停停，赶紧停！
5: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8: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9: 比赛开始，9秒58。
8: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10: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4: 淮南 FM103.6，
13: 滁州 FM102.9，
14: 定远 FM98.5，
13: 明光 FM92.3，
14: 凤阳 FM87.9，
13: 天长 FM87.7，
14: 陆安 FM94.9，
13: 霍山 FM94.2，
14: 霍丘 FM105.1，
13: 金寨 FM107.4，
14: 马鞍山 FM91.3，
13: 芜湖 FM99.2，
14: 芜围 FM100.1。
1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16: 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女职工委员会的主任，公益法律服务中心副主任葛荣律师。葛律师现担任合肥市劳动法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安徽省劳动法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庐阳区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葛律师主要从事劳动法领域、公司类业务等民商事诉讼相关的法律业务。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葛律师也是为大家重点解读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几个核心的变化与亮点，特别是关于正当防卫的明确认定，以及对未成年人、老年人行政拘留不执行规范的这个完善，还有对学生欺凌行为的明确入法和学校责任的压实。直播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或者是维权的困境，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接着上半段的话题，葛律师，上半段我们提到了这个治安领域的正当防卫适用，以及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新变化。除此之外呢，新规在应对我们当前社会面临的一些新型的治安问题，比如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网络空间的秩序、高空抛物、体育赛事乱扰等等问题，是否也有新的规定呢？
1: 好的，主持人，这个呢也正是我要谈的第三个呢重要亮点，是积极回应社会热点，将新型的违法行为呢明确纳入了法律规制的范围。随着这个互联网的深度普及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许多新的这种违法行为呢形态不断出现，对于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构成了新的挑战。旧的这个法律规定呢，在应对这些新问题的时候呢，有时候会显得这个力不从心，或者是说依据不足。本次的这种修法的一大特点呢，就是查漏补缺，将实践中多发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危害性明显多的这种行为，明确列为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并设置了相应的法则。我挑几个重点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亮点三就是明确规制了网络空间的乱象，净化网络环境。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新法呢，针对于近年来频发的网络暴力、网络谣言和深度伪造等行为，增设了这个专门的条款，例如明确规定，组织、煽动、威胁、引诱他人通过网络实施人肉搜索、公开披露他人隐私的，将受到处罚。这直接是禁止网络暴力中最具有杀伤力的人肉搜索行为，为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和隐私呢，也提供了更坚强的后盾。同时呢，将利用 AR 换脸、深度合成等技术制作、散布他人虚假影像，或者是未经同意制作、散布他人影像，足以导致他人社会评价降低、人格被侮辱的，也明确为违法行为。这回应了技术进步带来的这种新型侵权问题，为了打击 AR 造谣、换脸诽谤等，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武器。此外，对于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灾情，制造和传播违法信息等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处罚力度呢也是相应提升，这有助于遏制网络谣言传播，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和稳定的社会秩序。亮点四呢，将高空抛物正式入法，守护头顶上的安全。近年来，高空抛物坠物事件时有发生，被称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虽然呢，民法典明确了高空抛物的民事责任，刑法呢也设立了这种高空抛物罪，但是对于那些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但又极具危险性的这种高空抛物行为，治安管理层面的规制呢还是存在空白的。新法此次明确，从建筑物、构筑物内 抛掷物品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即构成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将面临拘留或者是罚款的处罚。也就是说，即使抛掷的物品没有实际砸中人，但只要该行为具有这种现实的这种危险性，公安机关就可以及时的介入处罚，并将风险遏制在萌芽的状态。其大的呢，加强了对这种不文明且危险行为的这种法律震慑。此次修订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亮点五，就是将严厉惩治体育赛事中的不文明和违法行为。近年来呢，在足球等赛事中，少数球迷向场内投掷杂物、燃放烟花爆竹、展示侮辱性标语等行为，不仅干扰了比赛，也带来了安全隐患，损害了赛事形象和举办地的声誉。新法呢，对此也是做出了针对性的规定，明确在体育比赛中投掷杂物、不听制止的，以及在体育比赛场内燃放烟花爆竹、向场内投掷杂物的，将被处以罚款或者是拘留，同时设置资格罚及责令12个月内不得进入体育场馆观看同类比赛。这样呢，也是有利于从源头维护赛事的秩序和观赛的这个环境。此次的这个亮点六呢，是强化了对考试作弊违法行为的打击。新法呢，将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非法出售或者是提供试题答案代替考试等严重作弊行为，明确列为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并规定了较重的处罚。亮点七呢，是新增了妨碍无人机驾驶等行为。随着这个无人机的广泛应用，相关的安全隐患和管理问题也随之出现。新法的前瞻性的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妨碍依法执行任务时的无人机驾驶的，将受到处罚。这行为规范了无人机飞行秩序，保障了应急救援、警务巡逻等特殊任务的这种无人机正常作业，提供了法律支持。
0: 刚刚葛律师说到了五个亮点，明确了这个网络空间的乱象，还有高空抛物，还有体育赛事考试作弊、妨碍无人机驾驶等等行为。那除了这些引人注目的新领域的规定，那新法在原有规定的这个细化和完善方面还有哪些体现呢？
1: 好的，主持人呢问的也很到位。除了这些新增的内容，新法对原有的一些规定也进行了细化和完善，使其这个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实在性。那么例如，第一，进一步细化了寻衅滋事行为的各种具体表现，使其在执法实践中认定呢也更清晰，减少了自由裁量的模糊空间，确保了这个执法的公正。第二呢，是提升了对部分侵犯人身权利行为的处罚力度。例如呢，是对于多次发送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偷拍偷窥他人隐私、在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猥亵他人等行为，新法呢也是根据这种社会危害性的变化，适当的提高了罚款的数额，加强了对公民人格尊严、隐私权和身心健康的保护力度。第三呢，是完善了处罚程序，强调了公正文明执法，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例如，明确规定公安机关传唤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人后，应当及时将传唤的原因和这个处所通知被传唤人家属。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这种诉讼参与人呢，应当为他们提供翻译，进一步规范了检查、扣押等执法程序。这些呢规定都体现了这种程序正义，也是体现了对当事人合法权利的重要保障。
0: 好的，直播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葛律师，他说啊，邻居每天晚上遛狗都不拴绳，上周呢自己家的孩子在小区楼下玩耍时，他家的狗就扑了一下，虽然没有受伤，但是孩子受到了惊吓，找邻居理论，对方说啊，自己的狗不咬人，这个遛狗 拴不拴绳是自己的事儿。想问一下这个葛律师，根据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这种遛狗不拴绳、狗扑人的情况，邻居会受到处罚吗？如果后续狗真的是咬人了，这个处罚的标准会不会不一样呢？另外，自己能不能要求邻居书面的道歉，并且保证以后遛狗拴绳？
1: 好的，刚才我们听众的这个提问呢，其实这个遛狗牵不牵绳，这个呢也在我们此次的这个修订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呢，也是我们其中的一个亮点。因为近年来呢，未牵绳的这个狗咬人呢，包括这个烈性犬攻击人的这个事件呢，也是频发的。新的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条文第89条明确规定，饲养动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是处警告，如果警告后不改正的呢，或者是放任动物恐吓他人的，是处1000元以下罚款。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出售饲养烈性犬等危险动物的呢，也是处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呢，或者是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呢，是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是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呢，是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呢，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呢，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驱使动物伤害他人的呢，是依照本法第五十一条的这个规定进行这个处罚。前面的条款呢，是针对于4类高频动物饲养违法行为做出的这种精准的一个规则，也是覆盖了从日常扰民到恶性伤人的这种全场景。违规养犬的行为呢，将直接面临着这种行政处罚，形成了行政处罚加民事赔偿的这种双重的追责机制，也是大大的提高了这个养犬人的这种违法成本。也就是说，刚才我们听众的这个问题呢，在此次的这个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有明确的规定，不仅可以对其行政处罚，如果是造成了这种有损失的话呢，还可以提起这种民事赔偿的这种追责。这个也就是说，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倡导养狗人呢，就是出门遛狗的时候呢，是要牵绳，因为我们此次的这个新法修订的实施呢，也标志着遛狗牵绳是从规范养宠是从道德呢倡议，从道德倡议呢升级成了法律的义务。这不仅呢是要求我们这个养宠人呢树立这个责任意识，而且还为公安机关的执法也提供了我们这个清晰的这种依据。所以呢，这个我们养狗养宠物的这些爱狗人士们呢，这个出门呢尽量的还都是要牵着狗绳，否则不仅可能要面临着这种行政处罚，严重的还有可能是要进行这种民事赔偿。
0: 刚刚我们葛律师也是说到了，之前是道德层面的这个宣传，现在已经上升到法律层面了。所以爱狗人士在这个平时遛狗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这个狗绳一定要拴好了啊。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说自己是一名上班族，前几天啊，在公交车上遇到了一个乘客，因为坐过了站，情绪特别的激动，上前拉扯公交车司机的胳膊，还夺取了这个方向盘。当时啊，司机是紧急的刹车了，车上好几个人都差点摔倒了，幸好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想问一下这个葛律师，这种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的行为，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是怎么规定的？就像刚刚说的，这名乘客会不会被拘留或者是罚款呢？如果造成了人员的伤亡或者是车辆的损坏，处罚会不会更严重？
1: 好的。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听众提到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在此次的这个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里面呢，是有明确的一个相关的规定。像他这个去抢公交车的这个方向盘，是属于这个危害的这个公共的这个安全，他这边也有相对应的这个明确的这个法律规定。其次呢，如果是因为抢这个公交车的这个方向盘，如果是造成了这个其他人员的这种受伤呀，或者是其他人员的这种财产损失呢，其也要承担相对应的这种民事赔偿的责任，与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牵狗遛绳

0: 这种追偿索赔。
1: 嗯，也就是刚刚我们听众反映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乘客他抢夺公交车这个方向盘的这个行为，其实已经触犯到了治安管理处罚法了，因为可能造成很多人的伤害。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就是我们就是其中的一个乘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受伤了，我们也可以找这位这个乘客进行民事的索赔。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说，自己家的孩子今年15周岁，前段时间因为和同学发生了矛盾，一时冲动把同学的这个手机给摔碎了，还动手推了一下同学，同学只是轻微的擦伤，没有造成严重的伤害。之前啊，听说未成年人违反治安管理法不会被拘留，但是最近看到新闻说啊，新修定的这个法律改了，想具体问一下葛律师，自己家孩子这种情况会不会被行政拘留？如果是初次违反，但是这个情节有点恶劣，是把这个手机摔�坏了，这个手机大概价值是5000多元，这个行为属不属于特别恶劣的情节，会不会被行政拘留？还有就是除了赔偿之外，孩子还需要接受这个社区校正吗？还有这个校正教育需不需要接受？
0: 好的，主持人，我们这位听众的这个问题呢，是也是比较贴合我们刚才在解读的这个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那个亮点之一。这个里面呢，就是首先我们这个听证家的孩子呢是15周岁，这个是属于我们这个原来是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不予处罚的这个情形变动的这个情况之一。在这个年龄段，如果是涉及到涉及到这个违反治安管理处罚的话，它需要满足两个，一个是情节比较严重，第二个呢是属于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第二个呢是一年内2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它这种情况下，在年龄在14到15周岁的时候，才会就是说受到相应的这种行政处罚。我们这个听众的朋友呢，他这个孩子是15周岁，且呢他是摔坏了这个手机，价值5000元的手机，而且呢是对这个另外相对应的这个小伙伴呢是造成了一些轻微的伤害。那么在这里面呢，他这种情况可能是认为还是属于。就是初次触犯的情况下，还是属于不构成这个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那么，如果在一年内，他如果再次的这种构成了这种，或者是实施了这种行为的话，那么有可能是会对他进行相对应的这种行政处罚。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他说啊，自己最近发现小区有人经常从高层住户的窗户往外扔垃圾，有一次差点砸伤了楼下散步的老人，大家都非常的担心，但不知道该怎么来处理。想问一下葛律师，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高空抛物有什么具体的规定？如果只是扔了普通的生活的垃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会不会被处罚？如果扔的是花瓶、玻璃瓶等危险的物品，即使没有砸到人，会不会这个处罚会更重？另外，就是我们小区没有这个物业没有责任配合查处这种行为，这个小区的物业需不需要承担责任？
0: 好的，主持人，首先是这样的，我们刚才在解读的时候呢，也讲到了这个高空抛物的这个问题。我们这个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呢，明确讲了，也就是即使你抛掷的物品没有实际砸中人，或者是没有实际的这种损伤，该行为呢，其实是具有这种现实危险性的。那么我们相对应的看到或者是发现了有这个高空抛物行为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其他的这种业主呢，也是可以报警的。那么公安机关呢，也是可以对于高空抛物的这个业主呢进行处罚的。其次的话呢，其实关于物业公司的责任呢，在这一块，因为物业公司它其实是有义务去宣传，或者是说去对于我们的这个高空住房的业主呢，进行一个新的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这个普法。因为对于这样的话，因为物业公司它对于公共区域的话，它是有这个管理、修葺等一些责任义务的。但是呢，它只要尽到了这种相对应的这个维护公共范围内的这种安全，做到了这种管理，或者是做到了这种提示提醒义务，他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如果他没有的话呢，在如果是基于高空抛物发生了相对应的这种侵权行为，那么物业公司可能对于其在没有 对于公共区域做到这种或者是尽到这种安全的这种管理的这种义务的话，可能也是要承担相应的这种补充责任。
1: 好的，非常感谢葛律师的经。

0: 台解读。听葛律师这么一梳理啊，感觉这次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订真是干货满满，直面了许多新时代的新问题、新挑战。从现实物理空间到虚拟网络空间，从日常生活安全到重大活动的秩序，都进行了及时的规范和完善。这确实是一部带着问题意识修订的法律，充分体现了立法工作的与时俱进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没办法将新法的所有亮点一一穷尽，但通过葛律师重点解读的这三大方面，明确正当防卫，鼓励勇敢制止不法，收紧特殊群体，不执行拘留规定，实现宽严相济，以及回应社会热点，将新型违法行为纳入新规，我们已经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这部新法的时代脉搏和法治力量。它既是对公民权利的进一步的保障，也是对执法行为的进一步规范，更是对社会秩序更精细化的维护。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5: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4: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5: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6: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0: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95.5，
7: 宣城 FM103.6，
8: 宁国 FM104.4，
7: 广德 FM100.9，
8: 铜陵 FM88.7，
7: 池州 FM99.5，
8: 安庆 FM99.5，
7: 岳西 FM95.3，
8: 宿松 FM106.8，
7: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欢迎大家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节目。接下来关注最新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东部中雨。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雷雨时阵风七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0到32度，沿江江南32到34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明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部分地区中雨。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3: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持续深化，我国自动驾驶技术加速迭代突破，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有序推进。2025年，两款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获得附条件准入许可。为积极适应产业快速发展，对标准化工作的更高要求，工业和信息化部加快推进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建设和重点急需标准研制。 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适用于搭载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标准立足我国产业发展与行业监管的实际需求，兼顾技术可行性、产业适配性与落地实操性，构建了维度完整、要求清晰、适配国情的安全要求体系，为自动驾驶产品明确了统一的安全准入基线。据了解，标准要求健全企业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机制，筑牢安全根基，从源头降低自动驾驶系统潜在的安全风险，同时明确车辆制造商应在自动驾驶系统研发验证过程中组织开展相应的仿真场地及道路实验。标准还要求强化系统动态驾驶任务执行能力，保障使用安全，规范人机交互与用户告知要求，防范误用滥用风险，要求自动驾驶系统的激活和退出过程应安全，并明确就绪、激活、退出等状态信息及信号的提示规范。对于有条件自动驾驶的自动驾驶系统，还应具备驾驶人接管能力监测功能，完善多维度检验检测方法，保障标准可落地实施。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扎实做好标准的贯。

0: 捐解读与实施执行，强化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准入管理，保障自动驾驶系统安全合规应用，持续完善自动驾驶实验方法、安全事件数据交互与管理系统等配套标准，加快构建完善的智能网联汽车监管体系，加速自动驾驶技术产业化、规模化进程，引领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这些账号涉及的情况包括穿着暴露、演绎低俗内容、存在未成年人参与团播问题、通过模仿未成年人语气、穿校服直播等方式诱导打赏、使用解锁福利等暗语、以口播话术刺激用户转账送礼、或引导粉丝开展线下接触等方式诱导打赏。在 PK 过程中，操控团播成员开展低俗、恶俗、带有人身侮辱性质的惩罚，或密集进行“帮我组一组”、“就差最后一点”等喊话，进行无实质内容 PK、诱导打赏等。近日，安徽省农业农村厅联合省高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工信厅、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管局、省供销合作社部署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力争到明年三月底端掉一批制假黑窝点，查获一批禁限用农药兽药及非法添加饵料，清理一批违规网店，查办一批大案要案，曝光一批典型案件，下狠手铁腕整治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问题。我省将重点整治农药兽药生产经营、网售使用等环节的违法违规行为，全面摸排生产线下门店、线上网店种养使用全链条风险隐患，靶向攻坚群众反应强烈、社会关注度高的假劣农资、违规使用禁限用农兽药、忽悠团、跨区域售假等突出违法违规问题，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护航全省特色农产品产业健康发展。为推动综合整治取得实效，我省将统筹推进农资打假、重点品种食用农产品专项整治、农产品品质提升，对全省农药兽药生产企业、农资经营门店、线上网店及各类规模种养基地开展拉网式排查，畅通问题收集渠道，并对上级交办、部门移送、群众举报等线索实行一条线索一套档案，做到来源可溯、处置可查，强化行刑衔接，从严从快推进执法办案，建立健全案件线索会商机制，坚持以零容忍的态度出重拳严打网络违法行为，常态化开展线上产品质量抽检，抓好产品溯源。我省各地各部门将各司其职，协同联动，压实压紧属地监管责任，由农业农村部门牵头统筹，法检机关强化司法保障，公安负责案件侦查，工信管控化工原料源头，市监规范线上线下流通，供销社夯实基层农资网点监管，构建农兽药常态化长效监管机制，严防风险问题反弹回潮。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 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航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芜湖听众陈女士向政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自己居住的楼栋附近植物生长过于茂盛，小树挡道路，大树挡阳光，这些树常年无人修剪，非常杂乱，影响居民生活。请听芜湖台记者范典、范泽峰的报道。
3: 芜湖市民陈女士家住芜湖市宝兴港小区14栋一单元。陈女士告诉记者，在单元出口附近生长了不少杂树，长势茂盛。另外，在单元口的另一侧还有一棵大树，也比较高大，遮挡住了阳光，影响居民日常生活。陈女士感到不解的是，物业曾多次统一修剪小区树木，但总是遗漏这些杂树和这棵大树。芜湖市民陈女士，
4: 其他地方都会修剪，就那一块不修剪，让它一长，搞得进城蚊虫最为难闻。
3: 记者在现场看到，14栋一单元出口前，一棵大树的枝叶遮挡了5楼以下部分住户家的阳光。附近绿化带里的小树和灌木品种都和其他的楼栋不同。这里不仅栽种了1人多高、枝叶茂盛的无花果树、枇杷树、枣树，还有不少棵种的比较密的小树，如同栅栏一样，让保洁人员难以清扫该处垃圾。为何那些杂树和那棵大树迟迟得不到修剪呢？带着陈女士的疑问，记者联系了新兴物业宝兴港项目部负责人。该负责人告诉记者，无花果树、枇杷树、枣树以及其他杂树都是14栋的居民种植的。目前除了正在结果的无花果树，其他的小树和灌木都将陆续修剪。新兴物业宝兴港项目部负责人，
5: 现在正是无花果救谷的时间，所以要过一段时间，等它已经不救谷的时候，我们再进行处置。今天我们只能把芭蕉啊或者枇杷这些杂树灌木修剪一下，并且把那些清理掉，影响居民采光的这棵大树，我们需要专业人士来帮我们看一下，怎么更好的能进行修剪。今后我们也会安排保安和保洁巡查的时候都注意绿化。
3: 同时，芜湖市厅堂街道和红梅社区的工作人员也表示，已督促物业人员在今后的日常巡查中注意保持小区绿化带的整洁，及时修剪花木，避免遮挡阳光和滋生蚊虫。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繁昌的丁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说他的户籍地在芜湖湾址区，有宅基地，但是不准建房，据说属于航空区域。后来回到老家繁昌区妹妹的宅基地上建房居住，现房屋已经变成危房，想要在繁昌区申请宅基地建房，或者拿湾址的宅基置换在繁昌建房，想咨询是否有相关政策。接到了丁先生的咨询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取得联系。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的工作人员和反映人丁先生进行联系，进一步了解情况，详细向丁先生阐述了宅基地申请的相关政策。农村宅基地属于集体所有，只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能够依法申请取得宅基地的使用权，现行政策不允许跨县级区域申请宅基地。鉴于丁先生情况比较特殊，可以直接向芜湖市人民政府进行反映，丁先生对此表示理解。近期明光的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反映，他说我是明光市桂花苑北苑14栋的业主，家里的卫生间顶部污水管道盖口漏水，导致装修顶部损坏及顶灯损坏。之前向明光市住建局反映问题，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带我找了好几个楼层，好几个办公室都没有找到具体的负责业务的人，后来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说安排电话联系我。之后拨打明光市住建局一位领导的号码，告知说房屋已经过了验收期，不归他们分管，导致问题停摆无人过问，关键损坏部位属于产品劣质材料，想问一下住建局当时的验收到底是怎么通过的，材料是如何把关的，没有一个人给我答复。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应之后，我们和安徽省住建厅进行了联系，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现回复如下。经了解，明光市的这位网友所反映的小区2015年12月通过竣工验收，已超出质保期。投诉人反映其居住的桂花苑北苑小区14号楼的卫生间顶部污水管道检修口存在漏水问题，导致装修吊顶及顶灯损坏。投诉人曾向小区物业和当地住建局反映，住建局工作人员也向其本人进行解释，已过质保期，但是投诉人未予认可，故通过正风航风热线寻求帮助。收到了信访件之后，住建局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安排建管站组织施工方及相关专业人员对该问题展开调查核实，经现场检查确认投诉人反映问题属实，虽已超质保期，本着切实为民办实事的原则，当地住建局依然安排原施工单位进行处理，目前已经维修完毕。在调查处理和维修过程当中，投诉网友一直全程参与，对于当地住建局的工作表示认可，目前整改已经完成，投诉人表示非常满意。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这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的孩子上的是公办幼儿园，家庭呢因为发生了变故，现在经济情况比较困难，想要问一下，这个上公办幼儿园的孩子有没有相应的补贴呢？我想要告诉一下您啊，是有相应的补助政策的，您可以直接去申请家庭经济困难幼儿的相关资助，具体呢要向所在公办幼儿园提出书面申请，那么幼儿园呢会同村居委会对提出申请的幼儿进行审查认定，对审查认定符合条件的幼儿会在园内进行公示，公示没有异议之后会上报县区的教育主管部门，由县区教育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做好资助的发放工作，资助的标准呢由各地按照实际情况来进行具体的确定，县区域内的标准呢是统一的，所以您直接可以向孩子所在的幼儿园直接提出书面申请就可以了。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一位叫做鹏程万里的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想咨询一下交通事故当中受伤了，可以主张对方给付精神损害抚慰金吗？数额大概是多少呢？其实啊，据文丽了解啊，精神损害抚慰金并非一定可以主张的，因为根据现有的司法解释，交通事故致人残疾或死亡，赔偿权利人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法院呢一般会酌情进行判决，具体的金额呢一般依据受伤者鉴定的伤残等级，从几千块钱到几万块钱不等。而对于交通事故致人损害但并没有构成残疾的，一般法院上原则上不支持精神损害和抚慰金，但是如果赔偿权利人为老年人、残疾人、婴幼儿或者是孕妇等特殊的人群呢，法院有可能会根据人道主义来进行酌情的判决，那依据咱们安徽省人身损害赔偿的计算标准，金额一般在1000块钱到5000块钱左右，如果交通事故致人死亡，那么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一般是不会低于50000块钱的。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政风行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 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2: 直播安徽，联通世界，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

0: 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你好，92号加满，
3: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4: 加满，98号，
3: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5: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6: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7: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8: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8: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8: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8: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8: 五河 FM90.0，
1: 固镇 FM 94.5，
8: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9: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0: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寒风热线，
0: 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2: 破难题促发展。
1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14: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2: 办实事解民忧。
15: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2: 正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一位听众进行咨询，他说呢，最近啊，不管是上班还是休息时间，总能接到楼盘商铺贷款推销之类的骚扰电话，还经常收到各种垃圾短信，都是些不明来源的广告，太烦人了，想问一问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有没有相关的部门进行管控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通信管理局信息管理处处长纪宁来回复。
17: 近年来呢，这个骚扰电话和垃圾短信的问题也一直是我们整治的重点。您提到的像贷款啊、楼盘这样的推销之类的骚扰电话和垃圾短信呢，也是涉及到多个监管部门。我局呢是作为电信监管机构，也是立足法定职责，一直以来也是严格规范基础电信运营商、通信短信息服务提供者，包括呼叫中心业务经营者等监管对象的服务行为，也是切实的守护广大群众的安宁生活。我局也是开展了加强语音业务规范管理、清理整治营销电话扰民专项行动，也是指导基础电信企业呢，对2000多个号码是采取了营销扰民的报警、限制呼出、加入来电免打扰、黑名单库等措施。同时呢，我局也是推动像电信、移动、联通3家基础电信企业推出了蓝电来信免打扰服务，然后目前该项服务的用户注册率也是超过了60%，覆盖范围也是实现了显著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关于您刚才提出的这个解决办法，在这里我也是给您包括各位听众提出3个实用的这样的建议。第一个建议呢，还是固定证据，比如说你在接到骚扰电话的时候，可以记录来电号码、通话时间和营销内容，收到垃圾短信的后呢，也可以截图保存发送的号码、内容以及发送的时间，并及时进行举报。第二点意见呢，就是精准举报，也找对渠道。一方面，你可以通过工信部的123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进行举报。另一方面呢，如果你是对短信内容有异议的话，也是可以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向有关主管部门进行反映。第三点建议呢，还是希望大家能主动设置技术拦截。刚才也说到，在我们也是推动省内的几家运营商是推出了来电来信免打扰的服务，这项服务的呢也是免费的，是可以为用户提供骚扰电话、垃圾短信的拦截，包括可以设置黑名单、白名单、拒收、拒接号码设置等一些个性化的功能。另外，现在我们现在的智能手机也会自带一些这样的智能功能，或者你可以下载像360卫士、百度卫士这样的安全软件，也是都可以实现屏蔽的功能。但是最后还是想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保护好个人信息，这也是从源头减少骚扰的关键， 也是不轻易向第三方透露手机号码，也千万不要轻易的点击短信中的陌生链接，也是避免泄露个人信息。以上的这些建议呢，也是希望对广大听众有所帮助。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啊，有一位网友咨询，他说我是阜阳的，我手里的零权证快到期了，我听说现在村集体想发展乡村旅游，承包到期之后林地就不承包给我们了，我想问一下这样可以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林业局林长治工作处处长吴荣来回复一下。
18: 根据民法典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林地的承包期为30年至70年，承包期届满后依法相应延长。那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方案也明确提出，稳定承包权，保持集体林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承包期届满时应坚持延包原则，不得将承包林地打乱重分，确保大多数农户原有承包林地继续保持稳定，要充分保障农民对承包地的占有、使用、收益流转以及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担保等权利，推进林业提质增效和林农增收，助力乡村振兴与社会稳定。
1: 合肥的刘女士留言，她说现在很多的产品质量真的不过关，需要官方部门定期检查才能保障我们老百姓用的安心放心，想了解一下官方平时抽检主要的产品有哪些，如果查出来不合格会不会处罚。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市场监管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负责人黄文革来回复。
19: 产品质量监督处长是国家为加强产品质量监督管理，了解产品质量状况，由市场监管部门按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的计划，依法组织对生产销售的产品进行抽样检测和后处理活动，是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核心手段之一。那么监督抽查的重点产品呢，就是涉及到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业产品，以及消费者和有关组织反映质量问题的产品。在具体工作中啊，我们主要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呢。一呢，就是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费品，比如家用电器啊、建筑装修材料、服装鞋帽等。二是呢，涉及的公共安全的重点工业产品，比如啊这个消防产品、安全防护产品、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物等等。三呢，是我省产业集中的重点区域和重点行业，比如电线电缆、电动自行车充电器，还有食品相关产品等。四呢，是未成年人以老年人、妇女等特殊群体的消费品，比如玩具啊、老人手机啊，还有卫生纸巾啊等等。五呢，是春节啊、儿童节啊、开学季等特殊节令用品，比如烟花炮竹、文具和学生服等。对抽查不合格产品及其生产经营者，我们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呢，严格依据《产品质量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等，依法依规进行处置。主要是呢，一是呢，严控生产销售。我们责令不合格产品生产经营者立即停止生产销售同一规格型号的产品，严防不合格产品呢流入市场。二是呢，督促整改复查，明确要求这个整改要求的实现，组织开展整改后的复查，确保问题呢整改到位。三呢，是严肃违法处置，我们要让监管呢长出牙齿，依法查处抽查发现的质量违法行为，对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形成震慑效应。另外我们我省已经建成公开透明的抽查结果查询渠道，大家可以通过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数据专栏便捷进行查询。查询的内容呢，涵盖产品名称、企业信息、抽查批次、检验结果、不合格项目等关键内容。对消费者而言呢，可以通过公示信息规避质量风险，理性选购产品，能够保障呢销售这个消费安全， 对于企业而言呢，对抽查结果不合格啊，则需要依法。

0: 把整改啊接受监督。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天气预报里经常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我想问一下这个局部到底指的是哪儿啊？感觉每次说局部有雨的时候，我们这边不是大晴天就是根本没雨。这问题呢，我们请省气象台副台长朱朱来回复。
8: 这也是呢很多市民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那么局地性的或者说分散性的雷阵雨啊，也确实是我们在天气预报中的一个难点。首先呢，这类局地性的对流性的天气啊，它的形成跟我们近地面的温度、湿度以及地形啊等等因素都密切相关。它发生的位置啊随机性很强，而且通常影响的范围呢会比较小，很可能隔一条马路，这边呢在哗哗的下雨，那边呢可能一滴雨都没有，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叫过街雨。另外呢，我们目前全球气象的这个科技发展水平啊，很难提前很长的时间来精确的描绘出这个局部的具体位置。不过呢，随着天气系统的临近啊，我们的气象卫星、天气雷达等等这些新型的观测设备啊，就能够更加清晰的捕捉到它的发生发展。所以当预报提到局地有雨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要特别关注我们在临近时段，比如说未来的1到2个小时以内啊，通过官方的微博、微信还有完美气象 APP 这些平台发布的短联预报和气象的预警信息，这些信息的针对性呢和准确性呢会更高。
7: 合肥的张先生咨询说，我想了解一下，我的爱人几个月前在网上买了减肥药，吃了之后呢说效果还可以，就是身体很不舒服，不想吃饭，睡不着觉，口干，有的时候呢还会感觉胸闷，我觉得这个药很不正常，想要报警，但是不知道究竟是向公安部门报警呢，还是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啊。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公安厅环食药总队总队长童玲来回复。
9: 目前仅根据你的描述呢，我们目前还无法判断该减肥药呢是否有问题。如果您怀疑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拿着您爱人没有吃完的、没有开封的减肥药、网上的购买的记录、付款的记录等等呢，先向本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反映，他们呢也会依规的处理。如果涉嫌刑事犯罪，行政部门呢会根据行刑衔接的相关工作机制移交给我们公安机关，我们公安机关呢将会依法的办理。
7: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留言，他说我长期在外地工作，但是手机号呢是

0: 为了保护你和其他用户的合法权益，运营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诈骗法》相关要求和规定，对你的电话卡实行了一些保护性的处置，避免你的电话卡被不法分子所利用，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应该在采取措施限制之前，运营商会给你发送一个提醒的短信，并且预留一段时间让你完成二次实名验证。可能你当时没有及时看到这个短信，或者是没有按照要求完成二次核验，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你的电话被停机。不过你也不用着急，你可以先查一下短信，看一下当时收到的这种提醒短信中间一般会写得很清楚的具体的伏击的方式。如果你没有找到短信，也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式伏击。你可以到企业本人的二代身份证，到你所在地的运营商线下自有营业厅现场办理，在外地也是可以的。或者你觉得到线下营业厅不方便，你也可以拨打手机号所属的运营商的客服热线，向人工客服说明情况，按照提醒完成身份核线。也可以登录运营商的网上营业厅官方 APP， 在平台上查找手机停付机或者是核验付机的功能模块，在线提交相关材料办理。同时呢，你也可以关注运营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通过菜单栏服务的入口中间有一个付机的方式，可以来进行申请。这几个渠道你可以尝试一下，这能够解决你手机付机的问题。
1: 有一位听众咨询，他说呢，我听新闻说现在我们安徽的森林植被恢复费已经划到税务部门征收了，想问一下划转后征收标准有没有变化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林业局森林资源管理处处长何少伟来回复。
2: 根据财政部的通知规定，那么原来由林业部门征收的森林植被恢复费划转至税务部门进行了征收，那么征收方式改变了以后，交费人要向林地所在地的自行申报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森林植被恢复费的征收范围、对象、标准、减免等政策还是按照现行的这个相关的规定来执行，没有新的变化。那么依据国家和我省的有关规定，森林植被恢复费的征收标准为预备度 0.2 以上的乔木林地、竹林地、苗圃地，每平方米是12元，灌木林地、疏林地、未成林造林地每平方米是8元。那么占用国家和省级供应林、城镇规划区范围内或者进行的项目，是按照征收标准的2倍进行征收。那么在城市规划区范围之内或者是进行的项目，占用国家和省级供应林项目的，按照征收标准的4倍进行征收。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他留言说，我家的孩子喜欢去游乐场玩，我之前听新闻有不少游乐设施都出了问题，游客被挂在设备上好久下不来，很危险。作为家长呢，我们怎么判断这个游乐设施是安全的，放心的让孩子玩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处处长郭树威来回复。
3: 这位家长，您考虑的是非常周全啊，这个安全也的确是我们这个游乐的第一前提啊。那作为这个一些游乐设施呢，都属于特种设备，那我们作为家长呢，如何判断它是否安全呢？主要是看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看他的身份证，就是说主要是在乘坐前呢，请您务必留意设备的出入口或者显著位置是否悬挂了这个特种设备的使用标志，并注意上面的检验有效期，检验如果标志上过期的，那就不要，请不要乘坐。第二个呢，是要看警示牌，就要认真阅读乘客须知，看自己和孩子的身体状况是否符合要求。三呢，是要看运行状态，就是观察设备运行是否平稳，乘务人员是否在设备启动前认真检查每个人的安全压杠是否锁紧。同时呢，我在这里面也提醒一下我们所有的家长，一定要加强对自己孩子的一些看护啊，尤其是在使用特别设备之前呢，要加强看护，防止出现意外事故发生啊。在这里我也提前祝愿我们所有的这个家长啊，在这个带孩子啊，平安健康，安全出行。
1: 安庆的赵先生咨询说，在农时的关键时节，如果遇到干旱的灾情，想问一下气象部门能够随时帮

0: 帮助我们人工降雨吗？人工降雨有哪些作用啊？其实啊，您说的应该是人工增雨。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气象局应急与减灾处的副处长方荣来回复。
1: 人工降雨这个词其实不太准确啊，确切的说应该是人工增雨。在这里呢，我来给大家科普一下人工增雨的基本原理。人工增雨呢，不能随时随地的进行，我们气象部门呢，也无法无中生有的降下雨来。实施人工增雨呢，必须要依赖良好的自然条件。首先呢，必须要有合适的云层，云层太薄或者水汽不足，都无法作业。其次呢，必须要有合适的条件才能请下雨来。如果万里无云，晴空一片，没有水汽，那也是不可能实施人工增雨的。通常呢，自然降水的产生不仅需要一定的宏观天气条件，还需要满足云中的微物理条件。比如说零度以上，我们叫它暖云，这个暖云中必须要有大水滴。零度以下呢，我们叫它冷云，这冷云中要有冰晶。没有这些条件也不会降下雨来。因此呢，我们气象部门会针对云水资源丰富、有降水潜力的云系，通过播撒催化剂来促进降水。这就是人工增雨，它可以一定程度上呢缓解旱情。此外呢，人工增雨在其他方面也发挥着作用，比如说通过降水的湿沉降效应冲刷空气中的悬浮物、颗粒物，有助于改善空气质量。但这个应用的核心呢，仍然是基于对天气条件的科学干预，以实现趋利避害的目标。
0: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留言，他说我下周要出国，但是办证现在来不及了，想问一下公安部门能不能加急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出入境总队副总队长方廷武来回复。
2: 如果您是下周要出国，这个办证时间应该来得及，因为我们的办证时限一般是不超过7个工作日。至于您问到的能不能加急，这个关键在两点，一个是正当的，一个是紧急的。如果是正当和紧急，那么不管是生活上、学习上、工作上，都可以申请加急。比如您要出去签订重大合同、参加重要谈判，这个或者是出国探访危重病人等等的紧急情况，都可以申请加急。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6: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7: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8: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 按单位平均工资给发。
7: 那我呢？
8: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7: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8: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7: 新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9: 我们拍个照片吧。
7: 好啊，
9: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0: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11: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0: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11: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转型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芜围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
5: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深化沪苏浙与皖北地区城市结对合作工作推进会召开，梁延顺讲话，王清宪主持，
5: 王清宪与丽君举行工作会谈；
4: 省政协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暨资政会闭幕，张西明出席并讲话；
5: 劳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安徽聚力打造坚实的江淮粮仓，一步一个脚印建设农业现代化大产业，激活乡村全面振兴新动能；
4: 安徽各地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搭起党群连心桥，畅通富民增收路。
5: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8月20号上午，深化沪苏浙与皖北地区城市结对合作工作推进会在蚌埠召开，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主持，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肖卫明、上海市副市长卢山、江苏省副省长赵岩、浙江省副省长何中伟讲话，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出席。会上，安徽省发改委汇报了有关情况，松江区、南京市、杭州市、蚌埠市和结对城市互派挂职干部代表做交流发言，八对合作城市做书面汇报。梁延顺在讲话中对中央区域办、国家发改委和沪苏浙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皖北发展高度重视，对开展合作共建、增强欠发达区域高质量发展动能提出明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力度深化结对合作，把皖北所长与沪苏浙所需更好结合起来，以创新的思维、改革的办法对接信息、资源、项目，探索建立更多互利共赢的有效机制，推动形成更多高质量合作成果。希望中央区域办、国家发改委和沪苏浙一如既往给予关心支持，促进皖北更好融入长三角，跟上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步伐。肖卫民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推动沪苏浙与皖北地区城市结对合作向双向赋能升级、产业生态共育升级、体制机制创新升级、政府和市场协同发力升级，深化合作园区共建，加快重大项目落地，务实对接合作事项，完善工作推进机制，推动结对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效。卢山、赵岩、何中伟表示，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在新的起点上深化园区共建、项目协同、创新协作、民生共享、干部交流，让合作机制更实，市场主体更活，合作领域更宽，更好推进结对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区域协调发展迈向共生共荣。国家发改委有关司局负责同志、沪苏浙皖一市三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结对城市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
4: 安徽台消息，8月20号下午，省长王清县与中科曙光董事长厉军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副省长任清华参加。王清县对厉军一行表示欢迎，他说：“15/5时期，安徽紧跟人工智能发展态势，聚焦前沿领域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施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行动，加快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希望中科曙光发挥专业优势和平台作用，在技术攻关、资源共享、场景创新、人才培育等领域深化合作，助力安徽打造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和应用高地。”厉军表示，安徽创新氛围浓厚，营商环境卓越，将积极对接安徽需求，加快导入核心技术和产业生态资源，构建协同创新体系，为安徽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5: 安徽台消息，8月20号，省政协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暨资政会闭幕，省政协主席张西明出席闭幕会并讲话。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城乡发展规律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内在要求，引领推动我国县域经济迈上高质量发展新台阶。全省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在省委坚强领导下，为助力我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张西明说，省政协要全面贯彻落实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因地制宜把当前我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鲜明特色贯穿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之中，围绕探索差异化、特色化城乡融合发展有效路径建言献策，要充分认识我省上半年来之不易的发展成就，以更强的责任感、使命感做好下半年各项履职工作，齐心协力为省第12次党代会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环境，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贡献人民政协智慧和力量。会议表决通过关于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的建议案、修订后的省政协提案工作条例和有关人事事项。在上午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七位同志做大会发言，省政府副省长任清华到会听取发言。省政协副主席于爱华主持闭幕会，副主席陈顺、郑红、李和平、张祥安、陶宜生、马传喜、罗平出席会议。
1: 安徽台消息，8月19号，全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升依规依法履职能力专题培训班开班。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秦卫国出席开班式并讲话。开班式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中央依法治国工作会议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要深刻把握十五五时期形势任务，善于通过科学立法解决新问题，善于通过严格执法解决现实问题，善于通过公正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善于通过全民守法夯实法治根基。要更好发挥领导干部关键少数作用，着力提升领导干部依规依法履职能力，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安徽。
0: 安徽台消息，8月18号至19号，省政府副省长孙勇赴黄山市调研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发展工作，并采取四不两职方式督导文旅市场管理和服务质量提升工作。
2: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1: 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时强调，要坚决扛稳粮食安全责任，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牢记殷殷嘱托，六年来，安徽从打造坚实的江淮粮仓，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到做强乡村富民产业链，一步一个脚印建设农业现代化大产业，持续激活乡村全面振兴新动能。请听报道。
3: 这个区域出现了一些条块状的这样一个长势不均匀和长势较差区域。
4: 眼下正是秋粮管控关键期，在芜湖市中科感知数字化农场里，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的吴小伟博士正带领团队，利用前端智能感知设备，不间断采集伤情、气候、病虫害等多维度信息，然后再利用后端的 IR 决策模型，精准开出处方，护航秋粮生产。安徽中科智能感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小伟。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设江淮粮仓，扛牢粮食保供责任。六年来，我们一直围绕这个目标，探索以数据技术为牵引，把粮田、粮种、粮机、粮法聚合在一起，粮食的亩产提升了大约10%左右。相关成果获得了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面向全省乃至全国进行了示范推广。
4: 如何在粮食种植面积基本稳定的情况下，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安徽的办法是精耕细作，全环节挖掘粮食单产潜力。六年来，省里出台多种粮种好粮实施方案，探索建设60个智慧农场，打造350多个粮种、粮田、粮机、粮法融合示范点，成立生物育种安徽省实验室。一年前，安徽还与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等五所国家级农业科研院校联合，在全国省级层面首创1+5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用科技为粮食生产赋能。1+5农业科技创新联盟秘书长、安徽农业大学校长曹海群。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的殷殷嘱托，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战略科技人才培养，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协同发力，有25项科技成果在安徽落地转化，累计推广应用面积5000多万亩，让科技、绿色、质量、品牌成为安徽农业的鲜明底色。
4: 目前安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87%，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0%。农业生产信息化率达51.2%，主要农作物两种覆盖率稳定在98%以上，均居全国前列。这些都为成色十足的丰收答卷提供了有力支撑。2025年，全省粮食产量达838.6亿斤，连续9年稳定在800亿斤以上，已占全国4.3%的耕地生产了全国6%的粮食。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专家李金才：
6: 全链发力为着力点，通过开展一系列的创新服务，打通了各个环节的壁垒，实现了面积、单产和总产的三提升，整体提升了安徽粮食产业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4: 6年来，滁州市通过制定完善绿色食品产业集群培育机制，帮助近100家链主企业开展新设备研发、新产品开发，形成了龙头企业引领、中小企业配套、农户广泛参与的集群发展格局。绿色果蔬、优质蛋白等一个个特色产业集群，从小到大，从无到有，让农业多元价值持续释放。滁州市农业农村局乡村产业发展科负责人张远云：
7: 我们牢记嘱托，6年来，我们成功招引绿色食品项目近300个。2025年，绿色食品加工产值超1000亿元，全力打造长三角绿色食品产业新高地。
4: 目前，安徽立足各地资源禀赋，累计建成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1个，农产品加工园区103个，农业产业强镇90个。2025年，全省10大绿色食品产业全产业链产值达1.53万亿元，较2020年增加50%。培育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01家，居全国第5位。产业兴，带动百姓富。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20年的16620元增加到2025年的23828元。国家已开展的2次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安徽均获好等次。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汪学军：
5: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考察安徽时的殷殷嘱托，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支持体系，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大力发展绿色食品产业，从土特产中爆出更多金娃娃，让农民群众可赶可急得实惠，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安徽各地深耕和美乡村直播间建设，创新打造多元服务场景，以小小云端屏幕搭起党群连心桥，畅通富民增收路。请听报道。
8: 在六安市叶集区和美乡村直播间，一场针对未成年人的暑期安全直播正在进行。当地邀请乡村名嘴做客直播间，将惠农政策、安全知识、反诈科普改编成顺口溜、家常段子，让群众在笑声中听懂政策、记住知识。六安市叶集区始和街道胜利社区工作人员赵忠良：
9: 利用了乡村土语，将咱们党的一些创新理论知识和政策，通过我自编自说和自唱的一些顺口溜啊、小品表演啊、小戏啊，向直播间的一个广大网友做些介绍和讲解，可以加深记忆。
8: 直播间不仅是政策宣讲台，更是群众线上意见箱。前几天有村民通过直播间反馈河道树木虫害问题，下播后村干部第一时间联系当地林业部门，迅速组织了杀虫作业。目前叶集区已建成16个这样的和美乡村直播间，累计开展直播1130多场，服务群众超20万人次。六安市叶集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小娟：
10: 重点从优化内容、建强队伍、健全机制三方面发力，进一步推动直播间功能融合，充分发挥乡村民嘴、致富带头人等群体作用，壮大运营力量，规范管理与服务，切实推动直播间提质增效。
8: 在安庆市岳西县连云乡，和美乡村直播间还成为了乡村振兴线上课堂。蚕桑产业能手细致讲解良种选育、科学管护、病虫害防控等标准化种养知识。文旅创业者在这里分享民宿运营、线上引流的实用技巧，点对点解答乡亲们的产业发展难题。安庆市岳西县连云乡民宿经营者叶大为：
11: 我们做民宿一直都是靠老客源， 老方式经营。听了直播的分享，收获特别大。他讲的短视频宣传、场景打造、游客留存这些方法都很接地气、可落地，能实实在在帮我们拓展客源。
8: 目前连云乡已邀请10多位本土支付带头人、农技专家、产业能手做客直播间，线上覆盖群众超1万人次，从云端到田间，打通乡村服务最后一公里。
0: 完美十六运专题报道。
1: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群体部健身气功和气排球赛事近日在宿州收官，请听报道。
12: 本届健身气功比赛，全省共有23支队伍、130多名健身气功运动员参赛。比赛为集体赛，分易筋经、五禽戏、八段锦、马王堆导引术、太极养生杖、创意气舞6个项目，其中太极养生杖为新增特色项目，最终合肥队取得3项冠军。东道主宿州队取得2项冠军，蚌埠队取得1项冠军。宿州市代表队运动员李坤：
13: 这一次呢，只是我们的起点，不是终点。对于健身气功这一块呢，我们要继续学习锻炼下去。
12: 省十六运群体部健身气功比赛总裁办长李小志：
14: 办全省范围内的这个健身气功的比赛，会让优秀的队伍脱颖而出，让还有提升空间的队伍有了目标，对安徽省健身气功的发展呢，起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作用。
12: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群体部气排球比赛近日在宿州市4县落下帷幕。比赛设男女子、青年组、中年组等5个组别，共吸引全省17支代表队近450名气排球爱好者参赛。最终，芜湖市代表队包揽青年男子组、青年女子组及中年男子组3项冠军，合肥市代表队将中年女子组和男女混合组冠军收入囊中。芜湖市代表队运动员赵军：
15: 别的队伍也打得非常好，不管是从那个扣球也好、进攻也好、防守也好，我们从他们的各项技术水平上也学得了很多东西。
12: 省十六运群体部气排球比赛仲裁主任张璐：
16: 本次赛事最大的特点是全民性、普及性，参与的选手均为这个社会体育爱好者，涵盖了不同的年龄层次，充分体现了赛事全民参与、共享运动的一个核心宗旨。
0: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了2026国际汽联生态拉力杯中国站G1F1 中国新能源汽车运动文化活动相关情况，请听报道。
17: 本次赛事以迎客天下、驰骋安徽为主题，为2026国际生态拉力杯全球第八站，定于9月10号到14号在安徽举办。赛段途经合肥、安庆、池州、黄山、宣城、芜湖6市，起点设在合肥洛港公园，终点设在芜湖市，总里程约1000公里。安徽省体育局局长单强：
18: 本届赛事精心优选，比赛线路、赛道更具魅力与挑战，沿途串联天柱山、华山、黄山三大名山，车手驰骋于完美山水的风景画廊，尽享速度与美景的极致融合。届时，来自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瑞士、比利时等10余个国家的国际车手与国内优秀车手同场竞技。
17: 据介绍，本次赛事构建赛、展、游、娱、购、会6大板块，将举办合肥 EF1 智能漂移竞技赛、黄山 EF1 虚拟赛车公开赛，同时开展跟着赛事去旅行主题活动，打造体育旅游精品线路和完美自驾精品线路，让更多游客沿着千里赛道体验山水人文兼备的美好安徽。
1: 8月19号，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王茂祥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做客我台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暴雨防范措施、灾情受损救助、安全事故责任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安徽台记者吴寒芬报道。
19: 王茂祥在节目中介绍，今年以来，省应急管理厅坚持预防为主，固本强基，立足防得好、管得住、统得了， 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全省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形势总体平稳。
20: 今年以来，即使到8月18日，全省生产安全事故起诉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21.4%和18.9%，有效应对入汛以来再次强降雨过程。2025年到2026年，防火器未发生等级森林火灾，为自1999年确定法定防火器以来首次出现零等级火灾。在首次以中央名义开展的2025年度省级党委和政府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中，我省获得优秀等级，位列全国第四。
19: 节目中，全省各地的听众和网友纷纷通过节目热线微信留言的方式向上线嘉宾咨询相关问题。合肥听众方先生咨询，暴雨天要如何做好应急防范措施呢？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程建回复，
21: 在居家防范方面，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尽量减少外出，提前关闭门窗。居住在一楼的或者是低洼区的，可在家里放置挡水板、沙袋等，防止屋里进水。屋里一旦进水，要立即关闭电源等设备。在室外方面，有关部门要暂停室外大型集会和高空户外等作业，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要避开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谨防坠物伤人和触电。
22: 记者走基层，
0: 白天加夜晚全时体验，古城加乡村全域联动。暑期以来，黄山市设县创新打造文化演绎、户外休闲等全新场景，推动文旅产业热力四射。请听报道。
23: 十年光阴，八字信笺竟又重现。
24: 这是何人？
25: 在涉县古城戏剧盒子微型剧场座无虚席，全国首部徽文化古装悬疑文旅剧《天下徽州》正在上演。小体量近距离的舞台表演引人入胜，打破传统舞台剧单向观看模式，让观众跟随剧情穿梭不同剧场，沉浸式探寻徽州历史故事。同龄游客周叶敏：
26: 以前旅游大多只是打卡一下景点，但是这部戏剧把徽州人文故事演绎出来了，沉浸式的体验特别新颖。看完演出，我们还打算去逛逛古城街巷，品尝一下徽州特色小吃，选购一些文创带回家。
25: 天下徽州自5月推出以来，已售出超15000张门票，销售额超70万元。目前剧场已进入运营盈利阶段，既丰富了涉县古城内的体验产品，又有效延长了游客在涉县的停留时间，正力求成为涉县文旅的流量引擎和游客必看必玩必打卡的核心体验项目。天下徽州文旅剧总制作人吴玉琴：
27: 我们天下徽州同时联动徽州古城暑期联票政策，推出四馆研学大礼包，有戏剧夏令营、非遗体验法、演员分享课、表演培训，融合了戏剧观演、景区观光、鱼灯制作、灯台演出等体验，打通游览、观演、文创消费链条，丰富古城文旅业态。
25: 古城通过戏剧提升游客对徽文化的体验感。在涉县怀塘村，全国首档实景山水画卷冲关赛道全民水上大闯关挑战项目，则巧妙融合了茱萸茶菊果本土特色元素，设置多重趣味关卡，游客既能报名参赛，也可驻足观赛。全民水上大闯关挑战项目负责人于年年：
28: 我们把户外水上休闲运动融入乡村旅游，补齐涉县夏季水上游玩业态的一个短板。目前呢，我们正在开展晚场比赛，并融入徽州民俗表演、农特产品的一个展销活动，把赛事流量转换为乡村消费的一个增量。
25: 截至目前，项目后台预约报名人数超5000人，源源不断的客流也有效带动周边民宿、农家乐、农产品的增收。怀塘村某咖啡馆店主丁丁：
27: 不少来参加比赛和看比赛的游客都会进店歇脚喝咖啡。相比往年同期，我们店铺销售额增长了50%以上，实实在在尝到了文旅带动乡村小店发展的甜头。
25: 今年暑期，歙县还面向中高考学生、教师推出部分景区门票减免政策，同时持续丰富产品供给，兼顾文化沉浸式体验与户外休闲娱乐。

0: 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多元需求。涉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对外交流与合作股股长王玉凤。
1: 我们打破文旅消费单点发展思路，统筹白天观光与夜间消费，构建全时段沉浸式文旅新场景，推动惠州文化从可看向可玩，从静态展示向动态体验升级。文旅发展逐步摆脱单一门票经济，向文创、体验、住宿、餐饮全链条拓展，综合效益持续提升。
2: 下面请听简讯。8月18号，大众安徽合肥工厂第10万辆智能电动汽车下线，标志着企业产能与市场交付的突破，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加速兑现规模化产能。
3: 8月14号至18号，第20届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全国总决赛在北京举行，安徽工程大学代表队以全国特等奖7项、一等奖5项、二等奖3项的成绩，荣获全国团体总冠军，实现第4年蝉联冠军。
2: 2026第2届澳门安徽黄梅戏文化周19号在澳门文化中心开幕。中国戏剧梅花奖2度梅获得者韩再芬领衔主演，呈现6尺巷宽、女驸马两出好戏。
3: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静书、鲁编。
2: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早上被阳光叫醒，午后一杯咖啡配好书，晚上约上老友唠唠嗑，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8: 快乐生活派带您解锁健康小妙招，种草旅行好去处，还有才艺大比拼，让每一天都闪闪发光。和快乐生活派一起把日子过成诗。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老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我是您的朋友左霞。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特别有意思，叫做无处不青春。说到青春呢，大家可能会想到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啊，咱们满脸都是胶原蛋白，跑起来带风。但是今天咱们聊的这个青春啊，是跟年龄没有关系，跟咱们的心态有关系。我们常说人生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三位嘉宾，可以说就是这句话最好的助教。他们是来自安徽老年大学国画班的一位呢是老师，两位呢是学员。首先我们欢迎今天做客我们快乐生活派的朋友们。首先介绍的是来自安徽老年大学国画班的朱丹颖朱老师。朱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还有两位是朱老师的学生对吧，自我介绍一下好吗？从这边开始。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朱老师好。我是 Emily。
0: Emily 欢迎你。还有一位。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朱老师的学生素心。
0: 素心，两位学生，欢迎各位做客我们的快乐生活派哈。那朱老师今天，因为我们知道您是教绘画的老师哈，所以呢就想问问您，很多朋友对这个老年大学这个教师这个身份哈也很好奇，也想问问您，首先您跟国画是怎么结缘的，另外呢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走进老年大学成为一名教师的呢？
1: 好，谢谢主持人。真是个好问题，如果我要答全的话恐怕一小时都不够啊。所以我简单的说啊，其实我怎么当老师呢不是特别重要啊。一切都是机缘嘛，我从小画画嘛。另外一个呢，我原来也做客过咱们的节目，但是身份不一样。所以呢我想我以画画老师带着我的学生一起，这还是头一次跟大家见面。我这两个学生呢，我重点介绍他们啊。一个是我全新的学生，这个坐在我边上这 Emily 是我全新的学生，这个学期才跟我学的。严格说还没有学到一个学期对吧。但是呢那个成绩斐然。画得非常好，是小学霸。然后坐在我左边的素心呢，是我这个半新的学生。学了两学期对吧，两个学期吧。也不是时间特别长。但是我从他们的身上呢，刚才你也讲青春的问题哈。你看，一个是咱们栏目的主题是快乐。另外一个呢，在他们身上呢，你刚才那句话我很认同，青不青春跟年龄没有关系。什么都是相对的，十九岁的人也比十八岁的人老对吧。但是在他们身上呢，从表面上看呢，他们是我的学生，做得非常好。另外从他们每个人个体来说呢，有很多身份驾驭一身。当然说的都是工作之外的啊，业余的啊。比如说跑步啊，咱俩都坚持不了的吧。人家都是几公里的半马的。比如说学英文，英文高手对吧。比方说这个还有一会儿他自己讲啊，还有很多自己拿得出手的特长。所以我在他们身上的呢，看到的是另外一种精神。或者一种精神生活，可能是在他们以往过去几十年以工作为重啊，以家庭为重，在那个期间呢显示不出来的东西。那么到了退休之后，到了可以做自己的时候，相对可以做自己的时候，突然就迸发出来了。所以在他们身上迸发出来的那种活力，那种求知欲，就完全不比一个青少年，不比一个小朋友要少。所以这是我最大的感受。所以我现在把时间留给他们，再慢慢道来。
0: 好的，那其实今天朱老师带的这两位学员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哈。在老年大学上学的，应该说是班上的这个学员们都是青春活力满满的哈。而且这个兴趣爱好也很多。那刚才朱老师也说了，这两位这个学员呢都是身怀很多技的哈，除了画画。那想问问因为既然是上了老年大学，我们都已经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对吧。那想问问，就是很多退休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忙了大半辈子我们突然停下来了，好像可能虽然说我们能一觉睡到自然醒，但是呢好像内心也有小小的一些失落，每天早上一睁眼哎没有事儿可做了，有这种心理落差哈。对对对。那想问问这两位同学哈，就是你们当初退休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0: 那素心你先说好吗？
1: 说实在，我刚刚退休的时候和大家一样，当时一下感觉到心里空落落的，时时感觉莫名其妙的那个空虚感，但是后来呢，通过学习画画、学习英语，还有坚持运动，师傅慢慢的从这种状态中就走了出来，我那个学画画呢，是属于那个，因为我小时候就酷爱画画，当时呢，也受过专业的训练，我素描上面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同时也画了一些水粉，
0: 就是从小就有这个爱好，
1: 对，
2: 童子功
0: 啊，童子功，
1: 对，但是就是上班以后呢，就是忙于家庭和工作，就把这份爱好尘封了起来，退休以后，当时真是冒出来第一个念头，就是从事画画，当时就是发自内心的喜欢，
0: 对。
1: 然后
0: 我觉得您用的这个尘封这个词特别好
1: 当时怎么学素描的呢？一开始我是学素描的，因为我小时候学素描，可能也许有素描情节吧，再讲素描也是画画的基础，特别是造型上面的基础，
0: 对，
1: 我就想打算先练一段时间的素描，然后再选择自己的方向，但是画这个素描的过程中，我是那个老公也比较支持，我这就开始从那个石膏模型开始画的，然后就画的静物，然后就画肖像。肖像的时候呢，我就把老公照片拍下来，然后他也很配合的让我拍，然后画肖像，然后画的呢，我造型能力还可以，就画的还是有比较像。所以老公对我
0: 很支持，
1: 很支持，
2: 感觉还走了一个准专业的道路。
0: 其实像刚才素心姐说的这样哈，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在退休的时候心里会有一些落差，但是也有很多朋友发现这个退休是我人生的新的起点，
2: 第二个开始，
0: 对，就是很多像刚才素心姐说的这个尘封的一些爱好，以前由于这个由于特别像我们女性朋友家庭啊工作啊的一些压力和没有时间，但是退休之后我发现时间属于我们
2: 自己的
0: 多了哈，就可以把自己的爱好再重新拾起来，对吧？
1: 对，所以我画素描的时候呢，非常非常也是很投入。那个时候一天可以讲画几个小时，
0: 哇！
1: 所以脑子里边呢，那是天天想着就是画画。就是这几个月的素描，对我那个退休的这个生活状态的过渡，的确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0: 而且这个画的好，老公也说画的像，很有成就感，对吧？
1: 对，因为有事可做，主要是。后来呢？就怎么学国画的呢？
0: 对，
1: 是2年前，我和朋友一起，是朋友报的名，我陪他去去听课，当时是上的那个墨骨画，学的是恽寿平的百花图卷，当时那节课呢，还有一位老生同学，带着他寒假期间临摹的那个卷轴，我看着很美很漂亮，我很羡慕当时。然后还有恽寿平那种画风也是我喜欢的，后来我当即就准备就学习国画，在回家的路上就买了那个画材，
2: 说干就干，
1: 说干就干。然后因为我以前不会写毛笔字，那我要从零，真是从零开始，
0: 就是拿毛笔，
1: 拿毛笔会不会拿，对对对，拿毛笔不会拿，然后从拉线条练控笔开始，每天画画之前半个小时的控笔，然后再开始画画。老师的作业我每个星期肯定都要完成的，一个学期下来，我感觉到画的画呢也有点国画的韵味了，有点像模像样了，但是这个其中啊，实际上也有发现一些问题。当时那个百花图卷，朱老师伯格知道有一个芙蓉花，芙蓉花，对，芙蓉花的叶子是比较难画的，它叶片比较大，它是成那个锯齿状的，就是对于新手来讲就很难表现，特别是恽寿平画的那个又很自然，当时呢我怎么画都画不好，然后我就在网上看了大量的视频，然后一遍一遍的去练习，到后来把颈椎病给
2: 练出来，终于练出来了。
1: 本来就有颈椎病，很严重，然后就是天旋地转，路不能走，就是
0: 太认真太投入了。
1: 对，他是因为当时很难画。后来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荷花， 有一幅荷花，你知道吧？
2: 嗯，
1: 这样那个荷叶那个质感特别厚重。
0: 嗯，
1: 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表现，我不知道作者怎么画出来的。
0: 嗯，
1: 然后我就自己想办法，按自己的理解。
0: 嗯，
1: 然后反正东拼西凑，哎，画出来以后跟那个
0: 感觉有那么回事儿，是吧？
1: 哎，有那么回事，还比较接近原作。
0: 哦，
1: 但是我知道，我这个是自己乱画的。
0: 嗯，
1: 是没有章法的。
0: 嗯嗯，
1: 当时后来想，因为岳寿平的那个早期的画是偏工笔的。
0: 嗯。
1: 特别是那个百花图卷，
0: 嗯，
1: 基本上都是偏那个工笔的。
0: 嗯，
1: 我想我以前没学过工笔，我是不是要从工笔开始打打基础呢？
0: 嗯，
1: 然后我就报名学了两个学期的工笔。
0: 哦，
1: 工笔呢，实际上工笔画画好了很美很漂亮。
0: 嗯，
1: 但是画的过程中发现，
2: 颈椎病又犯了。
1: 是这样，不适合我。
0: 嗯，
1: 我没怎么的，
0: 对工笔很细，
1: 因为我的眼睛近视。
0: 嗯，
1: 但是同时也花眼。
0: 嗯，
1: 然后颈椎又不好，
2: 眼睛又画坏了。
1: 又画那个，又看那个细节，画细节的时候必须把眼睛拿掉，趴到桌子上去画。
0: 是的。
1: 对，这一个学期下来，然后
0: 颈椎不太好。
1: 对，颈椎又不行。
0: 嗯，
2: 眼睛也坏。
1: 对，我想这不就是违背了我学画画的初衷了吗？
0: 嗯，
1: 我是为了快乐而学习的呀。
0: 不能给自己太痛苦了。
1: 哎，就在这个时候，
0: 嗯，
1: 走进了朱老师的课堂。
0: 哎呀，真是一个契机，
1: 救了我，救了我。
2: 救首先啊，他这个心路历程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啊。另外一个关于他画画的困惑啊，就是他说的，对，他没遇见我，不然没有这个困惑了。他是半路上也是机缘巧合，有机缘，我在另外一个学校最后一堂课他来了。
0: 哦，
2: 他突然闯进来说，老师我听课，我说听吧，欢迎。他说我要听得好，我准备这个，可能心里想着要报我的课啊。我说好，欢迎。但另外一个学生，对吧？啊，听完之后呢，他觉得哎，确实符合他这个颈椎和眼睛的要求。然后这样我们俩就才有了这个缘分。但他前面这个走的路程还是头一次听说，听了我还很感动。
0: 那其实我刚才听苏欣姐说哈，就是画画时间太长了，就是趴得太久了，颈椎病都犯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想过打退堂鼓呢？
1: 没有，
0: 没有。嗯，
1: 这是因为喜欢。
0: 因为喜欢，因为热爱哈。
1: 对，因为爱热爱，因为从小的热爱吧。
0: 嗯，就是不能放弃。
1: 对，不能放弃。
0: 嗯，换一种方法去学习。嗯，
1: 因为就是找到自己的方向了。
0: 嗯，
1: 所以我家老公也讲，没想到你退休以后有自己的方向，有自己的目标了。
0: 嗯，家人也很支持。
1: 啊，对，
0: 嗯，
1: 非常支持。
0: 嗯，这是素心姐和这个画画结缘的一个过程哈。
2: 对。
0: 那其实我感觉今天朱老师带来这两位学员都是学霸型的哈。
2: 是的。
0: 都已经把自己颈椎病都画出来了，那得多投入呀。我们再来听一听另外一位艾米丽，您跟我们说一说。
2: 嗯，
0: 因为刚才朱老师说您是新学员，才上了半个学期。
2: 嗯，
0: 对吧？
2: 对，
0: 也就是说您刚刚退休也不久。
2: 哦，进步非常大。
0: 对，就是您这个在退休之后有没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些落差呢？
3: 因为我是新学员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刚退休了。退休的时间比较短。
0: 对，
3: 非常有幸，就是我没有像那个苏欣姐是走了这么长的一个弯路。
0: 嗯，
3: 我就直接就遇到了朱老师。
0: 嗯，
3: 我回头再讲怎么跟朱老师结缘的。
0: 嗯，
3: 结的这个缘很有缘分。
0: 嗯，
3: 我就是先说，因为我刚刚退休嘛，所以就是这种感觉还在
0: 延续的过程当中。
3: 就是说还记忆犹新。
0: 嗯，
3: 其实已经没有了。
0: 啊，已经走出来了。
3: 就是我只是说我还记得。
0: 嗯，
3: 因为就我以前呢，我退休前是在一个大型的集团里边任职工作了30多年。
0: 嗯，
3: 然后我退休前呢是一个上市公司的高管。
0: 嗯，
3: 那就是这个在走退休前的最后一天，然后我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办公室上有一个最新印的那个电话号码本，然后我就想，我说这个好像不用带了吧，因为我手机 APP 我们都有 OA 嘛，然后我说这个 OA 这个我那里边有成千上万的那个所有人的都有，只要输入我的这个登录就行了。
0: 嗯，
3: 然后我就没带，其他东西该带带了。
0: 嗯，
3: 回去就那么巧，第二天我就需要一个电话号码，然后我就来上
0: 登录。
2: 嗯，
0: 查一下。
2: 结果
3: 登录不 了。他说对不起，该用户 已失效，这不这个账户已失效。我去，我说
2: 这差太大了。
3: 对啊，我说我好歹我还是这公司的老总哎。
2: 嗯，
3: 我说我这就
0: 才走第二天，人走茶就凉了。
3: 我说这人一走，这是迅速的这就凉了
2: 啊。对。
3: 然后呢，我就心里头，其实也没什么。我说那其实我就打听到那号码嘛，这不是。

0: 人格的，
1: 嗯。
0: 所以呢，它是不具有人的感情的。所以你为它投入了这么多，也是应该的。我在工作的时候也是很全情的投入，
1: 嗯，
0: 但是呢，你过了这个阶段，你就应该到哪一步就讲哪一步话，这一段就翻篇了，
1: 嗯，
0: 它就跟你没关系了。所以呢，就是说，后来我也就慢慢的，我就从这个地方，后来我就进一步想，其实呢，人走了，他茶可不就得凉吗？你家里来了个客人，你给他倒了一杯茶，然后他走了，你说这茶，是吧？他就不凉，你可能还得倒了呢。就是说，对吧？就是说，这是一个，其实是个自然的规律，这不是一个什么，就是很正常。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要调整自己的这个心态。然后我就说，那工作我以前
2: 干
0: 就
2: 点
0: 是，
2: 啥呢？
0: 对，那我干点啥呢？因为我就是骤然的骤停，因为我以
1: 嗯，
0: 前的工作这忙得
1: 对，
0: 不可
1: 公司
0: 开
1: 的
0: 交，
1: 高管应该是非常忙碌的哈。
0: 特别忙，连上厕所都没有时间，然后就突然一下子就从那种状态就变成了一整天连个电话都没有人打了，手机都不响了那状态，就是觉得特别空落落的。然后这时候呢，就开始想着，我是不是弄个孙子带带啊？然后就跟孩子就说。你啥时候
1: 就开
0: 生
1: 始
0: 啊？
1: 逼孩子，
0: 我还挺婉转的，因为我跟孩子的关系还是很融洽的，我还就是挺注意方式方法的。反正就是有的没的呢，就是暗
1: 会
0: 示
1: 提
0: 明
1: 一
0: 示，
1: 提，
0: 那意思就是说啊，我现在闲了，没事
2: 对，
0: 了，你这个对吧？什么什么的。然后那小孩呢，他开始没意识到，后来他意识到了，然后他就说，那我暂时我还不想生呢，我有我的事业，我有我的事儿。后来我想想，那也是。然后他说，那你就。这个干你想干的事儿，你喜欢干什么你就想干什么。然后我就是说，我不知道我喜欢什么，我就突然就我一下子他这个话就说的，他说你怎么会不喜欢，不知道你喜欢干什么呢？我说我就是工作啊。他说那你没工作了呀，你就得要找你喜欢干的事儿。然后我这个时候就是有点儿，他说我到底喜欢啥呢？我小时候我就在想什么，想到以前我想当作家，当诗人。哎，对，还有当画家，然后说这些都是其中之一，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我说那我就去找呗。然后他就说，我儿子还说了一个话，他就讲，你可能不知道你到底喜欢啥，你干着干着，你慢慢你就能找到，你先干起来，你也许你干了以后，你发现这不是，你再换嘛，
1: 对，
0: 都行。他说。你别老粘着我，因为我那以前我还好，不怎么粘他，
1: 因为工作还太忙，没
0: 太
1: 有
0: 忙
1: 精
0: 了，
1: 力，没有时
0: 没
1: 间。
0: 工夫搭理他嘛。然后
1: 对，
0: 这时候就是隔三差五的，因为就要给他打个电话，就要问问你在干啥呢什么的。后来这个，然后后来我想，那孩子都有点嫌弃我了。后来，然后我就想，
2: 还自己找寄托
0: 对
2: 嘛？
0: 我现在我说，那我找点，那我干点啥呢？孙子又没得带。工作也不能忙了，后来就是也是那么巧，就是也一个朋友，就跟苏云姐一样，她也是，就是她上老年大学，是街道的那种，然后她说，要不然你跟着我去听听呗，我说我小时候画过，我说这还能画吗？然后我就跟着她去了，哎呦我一去，她画的是个是什么？这个好像也是写意什么什么的，然后我说这个，哎这个还挺有意思，我就回去。就第一次画了一个大白菜，简直现在都不能看。但是呢，就是说一下子就是那种尘封的记忆，就好像就回来了。实际上那就是去年，就去年那时候还没有，反正也就是刚刚退，要退不退，就反正就那个前后。然后弄完了以后呢，我想这个街道的这个，毕竟是还是差点儿，我要上，
1: 该上就上好一点
0: 对，
1: 的，
0: 我想
2: 你的审美。
0: 对，我想，我还是想上点这个更那什么的，就是这个好点的老师，然后我就报嘛，我就报，然后最后选，我说我想选小写意，然后我想学写意，然后一看到上面这个有个大写意，有个小写意，然后我说大写意好像不是我喜欢的，然后我说那就小写意，然后小写意啊朱丹莹，我说那
2: 你
0: 就是
2: 看
0: 她
2: 名字
0: 了。
2: 挺好看，
0: 哎，对，然后我说你名字还挺好，而且是个女老师，哎，我说这个这老师我感觉 可能还有缘分，然后就这么报了，结果就一发不可收拾。
1: 哦，
0: 对，
1: 都是缘分哈，
2: 都是缘分惹的祸嘛。
0: 对，
2: 其实从他俩这个这个过程啊，就是学画的初衷啊，就我想起一句话，我认为说的很对，以前我没验证过啊，就说退休的人不是都想去老年大学吗？其实现在老年大学在中国已经有近10万的老年大学。

0: 大学了，有2000万人，大概是就已经上老年了，是一个庞大群体啊。但是大家说呢，庞大群体中怎么分类呢？
1: 嗯，
0: 就说如果是闲纯寂寞的那种啊，纯解脱寂寞的，可能就愿意干群体活动，就大家一起一哄而上的，因为有伴儿嘛，对吧？那一起做什么？那我不知道。但是如果这种要自己独自完成的，
1: 嗯，
0: 而且呢还要课后下功夫的，往往都是原小时候的梦想。你看从他俩来说还就确实是有道理的，
1: 是的，
0: 我听过这样的话。
1: 嗯，而且我知道就是艾米丽在学画画以后非常非常刻苦哈。
0: 对，她比较过分的时候是一天能干到10小时，
1: 是啊，
0: 不过分的时候一天干到6小时，我都给她算过了。因为我们当初学画的时候都老师会讲10000小时法则嘛，如果真坚持一天10小时，那三年她就达到了，就哪怕一天6小时，5年也达到了专业水平了。
2: 特别远的
0: 很有希望，
2: 纯是热爱，就是真是热爱，
1: 那就是、
2: 可以不吃饭，
0: 可以还有10个小时不吃不喝，对，谁来打扰他就去，别打电话了，对，别来电话，忙着呢，
2: 对，
1: 有画家的潜质啊，
0: 对对，非常有。
1: 哎，那想问问你有没有发生过像素心姐那样的颈椎啊什么的？不好了，
2: 我还好吧，因为我可能就是
1: 刚才交流的过程当中说画大画可以站着画，对吧？
2: 一个是大画站着画，还有这个我不是早遇到了朱老师了吗？朱老师教我画的那个，他不是工笔，他也不是，就是他不需要那样盯着那个那样弄，就是我觉得其实我看朱老师画画的那种状态。它是一种很享受，很就是这个超脱的那种感觉。你如果画画画的那么痛苦的话，那也不是我要的了。所以素心姐不就是说她讲
0: 其实我觉得她这个一个是因为她画工笔嘛，对吧？确实费眼睛啊，那个好多细微地方费眼睛，这个眼睛不说了，一定要用的啊。但是这个包括我们画写的时候，也有的时候我不就跟大家说，画画以后你首先要站起来一段时间，或者你站着画调节一下。另外一个，你画都像你说，你要身体保持松弛，你不要一个胳膊这是紧张的。
3: 对，
0: 如果你永远这都紧张的，你那么10个小时，你这是一个紧张的状态，就很容易出事儿。如果你是这半边是松弛状态，你仅仅是手紧张，其实也不碍颈椎的事儿。
1: 嗯，
0: 所以呢，一个是注意阶段性的放松，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注意姿势，不能紧张。还有人家小孩写字也是脊椎是弯的，对吧？他就很长时间都憋着，很长时间憋着，就跟姿势有关系。所以调整自己的姿势，不管是画写意也好，画这个工笔也好，你都要把姿势就充分的注意到。其实还好，我这么多年也没有颈椎病，也没有腰椎病。那天谁一众人说我说你怎么画这么多年，颈椎也没病，腰椎也没病，眼睛也没近视也。
1: 就是画画的方法也很重要哈，
0: 对，
1: 姿势也很重要，
3: 所以跟着朱老师画就是真是跟
0: 对这些问题都要注意到啊，都要
3: 注
0: 意到
1: 那说了这么多哈，我们也想来见识一下哈。今天我知道素心姐带了您的作品，对吧？
0: 对，
1: 给我们展示一下呢，讲解一下。
0: 可以，
1: 先给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对，您可以立起来对着镜头，
0: 我听
1: 看一看，
0: 那个也可以打开看一下，
1: 啊，都打开看一下，
0: 看一下
1: 这个扇子上画的，
0: 是昨天才画的
3: 樱桃，这是昨天才画的，对对对。
1: 那朱老师能不能给我们？
2: 是袁寿平的吗？不是
3: 吧？袁寿平的。
2: 好像是
0: 这个基本上，
3: 我从
0: 运
3: 寿平那里，
0: 基本上风格属于运寿平的，当然它用色上还比运寿平用的更
2: 大胆，
0: 对的，夸张了一点的，包括这个白点，运寿平是应该
3: 没有
0: 的，
3: 对
0: 对，所以他自己用了自己的理解。
2: 运寿平有时候还用胭脂的，
0: 但这个是包括刚才左下问到的，就是说这个是墨谷风嘛，对吧？他喜欢墨谷的风格，喜欢运寿平，
3: 对
0: 吧？但总的来说比运寿平处理的还更加灵动一点的，还超过运寿平，
1: 是的，
3: 老师夸奖了，老师夸奖了，谢谢。
1: 还有一部分
2: 的自信都是老师夸出来的，
0: 过年的时候，对吧？
3: 过
0: 年
3: 的
0: 时候画了几个，有的送人了，又留了一幅是梅花
3: 的
0: 作品。我觉得它这个色彩呢，因为它这个底色呀是一个仿古颜色，所以它本身颜色放上去之后，大家觉得很和谐，对吧？它有一种暗暗的那种，不是很火气大的呀，很亮的呀，整体搭配的也很好，所以就是表扬一下吧，干得好，
1: 一枝独秀哈，
3: 谢谢。
0: 对，凡事就
2: 是字儿是老师的字儿吧？
3: 啊，就是
0: 这个不重要，对，给同学们提提字儿，这是我应尽的义务，
3: 所以我下边的任务就更重了，还有我在学习书法，
1: 在学习书法啊。好的，好的。那我们聊天这个时间过得特别快哈，不知不觉呢，我们上半段已经接近了尾声。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会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要接着请朱老师和他的两位学员聊一聊我们今天 天的话题是无处不青春哈，除了绘画是我们这个重拾梦想哈，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爱好是怎么发挥自己的，在退休之后，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接着和大家聊。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95.5，
6: 宣城 FM103.6，
7: 宁国 FM104.4，
6: 广德 FM100.9，
7: 铜陵 FM88.7，
6: 池州 FM99.5，
7: 安庆 FM99.5，
6: 岳西 FM95.3，
7: 宿松 FM106.8，
6: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你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0: 好一朵茉莉花，
9: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11: 早上被阳光叫醒，午后一杯咖啡配好书，晚上约上老友唠唠嗑，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12: 快乐生活派带您解锁健康小妙招，种草旅行好去处，还有才艺大比拼，让每一天都闪闪发光。和快乐生活派一起把日子过成诗。
13: 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快乐生活派，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是安徽老年大学的绘画班教师朱丹颖朱老师和他的两位学员艾米丽和素心。那在节目的上半段呢，两位学员也都是跟我们分别这个分享了一下自己退休以后的一些这个心理的这个历程的转变哈。刚才呢，素心姐还给我们带来了自己的这个绘画作品，我们也看了，画得特别好，朱老师还点评了一下哈。
14: 我现在能画出这些作品，说实在的，真要感谢朱老师，在这个机就是趁此机会嘛，表示对朱老师的感谢。
15: 谢谢。
14: 当时第一次走进朱老师的那个课堂的时候啊，我就被课了那个朱老师那个轻松愉快的那个课堂气氛，还有他那个专业灵动的那个画风啊所吸引。 然后朱老师上课就是又风趣又幽默，然后很有青春活力，你在他的课上感觉到心情很愉悦。
13: 嗯，
14: 我在想这才是老年大学课堂应有的样子。
13: 是的，
14: 并且他的那个示范的作品用笔老辣果断，苍劲有力，并且也很灵动自然。
13: 嗯，
14: 妥妥的学院派的风格。我想不愧是中国美院出身的。
13: 哎呀，听了我们好心动啊，不仅我心动，我想收音机旁以及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可能也很心动。下学期朱老师班是一票难求啊，爆满，
15: 现在也是非常感谢苏欣这么讲，说的我自己都很感动啊。我觉得这期青春节目确实是我被他们带动的啊，也很找到了青春的感觉，因为他们的求知欲跟小朋友没有什么区别。上课大家瞪大眼睛问我的时候，我稍微一瞪眼睛听说老师我有点怕，你把眼神收回去。
13: 对，我还想问问朱老师呢，就是您肯定之前也带过小朋友的课哈，现在到老年大学带课，这些姐姐们上课他们的这种感觉，您感觉他们跟小朋友，您刚才也说了求知欲是一样的，
15: 对，
13: 那您觉得还有一些其他方面有什么不一样？
15: 有，就特别是中国画，中国画是有东方的文化底蕴在里边的，所以我认为更适合成年人来学。它跟素描跟一些西画不一样，它有一些这种东方的哲学，你跟小朋友是很难讲清楚的。比方说我们讲究留白，我们讲究虚实，这你跟一个小朋友去讲的时候，他不太知道你要表达的是什么，但跟他们这种有人生阅历的人讲，他在画里边也能感悟到一些人生的道理，发现哦，原来这个根据他们自己的审美很快就能找到自己的定位。所以我们小写一般好在哪儿呢，就是虽然我教的是我教的，但是每个人出来作品是自己的，我觉得这对于他们重塑自我，重新找到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当然相较于其他的这个来说啊，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做自己的方式，特别是从小又有这个梦想又有这个热爱，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嘛，这个也是刚才这个 Emily 途中跟我讲的一句话，我也非常的这个认同啊。另外一个他们两个这个多才多艺啊，这个我得剧透一下啊，这个本来我们这个上半场就应该安排的，因为他们实在太难讲了，对不？太会讲了，所以完全没留出时间来。所以我想先把时间留给他，让他把才艺展示一下，不然我怕一会儿咱们说
13: 没有时间，
15: 说过了又错过了。我们一定要欣赏一下，
13: 对
15: 吧？
13: 苏欣姐今天其实两位这个姐姐都给我们带来了他们的这个精彩的一个展示哈，
15: 除了绘画之外的才艺。
13: 对，其实苏欣姐的这个才艺是什么呢？我们先来听一下吧，然后再聊一聊我们接下来的话题。
15: 好呀。
13: 那苏欣姐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
14: 谈不上什么才艺，因为我除了画画之外呢，我还学了英语，所以至于其他的那些才艺啊，唱歌呀、跳舞呀，确实没有时间去分配了，所以呢，就只学了英语，英语呢，那就给大家背个课文吧，因为英语，
13: 掌声欢迎。
14: 英语歌我也唱不好，就背个课文吧。
13: 好的，我们来听一听。
14: 正好背一下那个新概念里边，其中有一课，就是作者去拔牙，结果被那个拔错牙了，因为他拔牙的时候呢，他牙医会拔到那个嘴里塞上那个药棉，他不能讲话，然后
13: 等他拔完了，
14: 对，拔完了，拿到药棉拿掉了，发现拔错牙了。
13: 哦，这是新概念里边的一
14: 篇课文。新概念里边的，对对对。
13: 好的，那
14: 好吧，
13: 给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吧。
14: 好，然后口音估计带点口音，
13: 没有关系。
14: 好 ，Would you want to tell me something? Dentists always ask questions when it is impossible for you to answer.My dentist had put out one of my tooth and had told me to rest for a while. I tried to say something, but my mouth was full of cotton wool. He knew I collected matchboxes and asked me whether my collection was growing. He then asked me how my brother was and whether I liked my new job in London. In answer to

0: these questions. I either nodded or made strange noises. Meanwhile, my tongue was busy searching out the hole where the tooth had been. I suddenly felt very worried, but could not say anything. When the dentist at last removed the cotton wool from my mouth, I was able to tell him that he had pulled out the wrong tooth.
1: 我感觉这是个段子。
2: 那想问一问哈，刚才这个这么流利的英语哈，给我们背了一段这个新概念的课文，也想问问，按说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哈，退休之后也没有什么更多的目标追求了，还来学习英语，而且还能这么坚持。我记得上一次跟素心姐出门的时候哈，
1: 对，
2: 她也是很坚持，每天，哪怕是在
1: 刷手机玩的时候，人家在背课文。
2: 对，在车上的时候，她都是在背课文哈。
1: 对，
2: 那想问一问，您这个学习英语有什么动力吗？
0: 学英语说实在有两个目标，一个就是为了锻炼记忆力，延缓我们大脑的那个衰老，有很多专家不都讲过嘛，就是学一门外语，可以那个对我们大脑的锻炼非常有好处，还有一个目的呢，就是出国旅游的时候可以简单的交流，虽然现在的那个软件啊也很好，
2: 翻译软件比较多，
0: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自己
2: 能
0: 简单的
2: 听懂一点，
0: 对对 对，能交流会更方便一些，但是就是通过这两年的学习的确也有收获，现在背课文速度比以前快了，
2: 而且我知道素心姐还加入了一个这个互助小群哈，大家可以互相监督打卡，
0: 对对
2: 对吧，
0: 对对对对对，互相促进嘛，然后也可以有底气给朋友一起那个出国自由行，对，自己订机票，自己订酒店，自己下载那个打车软件，
2: 真棒。
0: 对，然后
1: 所以就看他们满满的活力，完全就不用考虑什么年龄啊，不用考虑任何东西。
2: 就我感觉他们退休之后，并不是在打发时间，而是认认真真的在经营自己的人生下半场。对吧，其实我知道除了素心姐这个他们两个学员除了画画是他们的共同爱好，而且他们你看这个身材，刚才朱老师也剧透了一下，
1: 老好了，
2: 他们俩都有一个还有一个共同爱好，就是跑步运动，对吧，那艾米丽，看您的身材保持得这么好，你跑了多长时间了呀？
3: 六年了，
2: 而且都是很早起来就跑，对吧，
3: 我是早起跑，我今天早晨五点钟，4:50起来的，5点钟跑的，对，跑了7公里。
1: 他还可以跑半马的。
3: 对，跑过半马，现在稍微悠着点，最近没跑了。
1: 厉害厉害，听你的声音。
2: 那你这个当初是怎么选择跑步这项运动的呢？
3: 主要就是还是工作压力大嘛。工作压力大，然后排遣这个压力。我也不太喜欢刚才老师说的那种人很多的那个，我就喜欢一个人去释放。工作压力特别大，然后后来是疫情，就是运动没有地方了。我原来是打羽毛球，后来疫情期间没有那个了。我是2020年。疫情期间，然后所有的场馆全都关了，没地方运动了，然后那大马路是不封的，我就到大马路
2: 上去了，
3: 而且不需要，
2: 我们知道就是一件事情能够坚持做下来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哈，
1: 是的是的，任何事情都是，你看就是刚才说他们两个的选择哈，一个是能坚持跑步的人，一个是能坚持在繁华闹市还坚持背课文的人，你就想想他们的性格是势必就是在工作中也能够成功的人，另外一个我还听说一个说法啊，就是我们老年大学是有鄙视链的，当然我不认为有鄙视链啊。那天我看了，偶尔看了一个小文章，就是一个女儿写的，就类似你儿子这种替他妈妈那担心的这种。女儿一看他妈呀，这个天天在那晃一下，工作没有了，有点焦虑了。然后他妈又不好意思，又没找到自己的方向。结果女儿呢就去老年大学去问，替他妈妈去问。然后呢，结果报名那个老师呢就问了一个底儿掉，说你妈什么学历，以前干过什么工作，然后很严肃问他，他想坏了，报个老年大学校的这么严吗？以我妈这学历，说我妈学历不是很高，就从民办教师干起的，但是好歹也干到了小学校长，说就依据她这样到底能报啥呀，说不会就只能报广场舞吧，她说后来我发现他自己这么说啊，他说我发现老年大学这学科里边是有鄙视链的，当然我加引号没有这个意思啊，但是就是在鄙视链的上端上游是什么呢，就是类似我们这种艺术画画、写字、钢琴，是吧，包括乐器这一类都是在顶端的，就都是需要有毅力能坚持不走神儿，还能够课后完成作业的， 如果说是为热闹，可能就是必须练下段。

0: 的了。
1: 嗯，
0: 所以你想，他们事业能成功，将来生活搞艺术也都能成功，
1: 对，
0: 这个品质在这摆着。
1: 对，
0: 嗯，
1: 刚才正好朱老师提到了这个女儿给妈妈去报老年大学，
0: 嗯，
1: 也想问一问艾米丽哈，您刚才说刚刚退休那会儿天天缠着儿子，现在你画画一天都十几个小时，
2: 我总把它忘了，
1: 也没有时间了。这个亲子关系又恢复了。
2: 对，他反过来有的时候他
1: 会找你
2: 找我，他说妈，你最近没
0: 事
2: 吧？对。但是你忙什么呢？你没事吧？
0: 嗯，
2: 啊，我说挺好的呀，我都忙画画。然后他就说，你现在怎么都不来找我了？有时候我十天半个月我都想不起来联系他。
1: 嗯，
2: 他开始的以为我有什么出了什么事儿，后来最后才说，那你看来你是真找到你的热爱了。
1: 嗯，
2: 对。
1: 就是、
2: 然后我们他就说他很为我骄傲。
1: 哦，
2: 对。
1: 这种
0: 他马上那个小扇子，包括你看小的画了小扇子，
1: 嗯，
0: 大的画了那个长四尺的，对吧？
1: 嗯，
0: 你看这才几个月啊，
1: 嗯，
0: 我们都叹为观止。你看儿子将来看上去，肯定觉得我老妈太棒了。
1: 对，就不由得让我想到了现在很多亲子关系哈，
0: 嗯，
1: 就是逼婚的，逼着生孩子的，就
0: 是
1: 我们作为
0: 老年大学
1: 退休后的这一部分老友们哈，
0: 嗯，
1: 就是生活应该还是关注自己多一点，不要把自己的精力都关注到家庭孩子上面，不能说完全不关注，但是。不要把所有的精力都关注上去了，还是要为自己多考虑一些。
0: 对对对，其实人无论到了什么年龄哈，就是人对自己负责任是第一位的，
1: 嗯，
0: 其实我们都是为了晚辈好啊，想为他们负责，
1: 嗯，
0: 但是其实人本身能够把自己的这个扛起来，
2: 对对，
0: 把自己先扛起来，这个是最重要的，你才有其余的精力去给别人担当去，不然自己像他说我还黏着你呢，我怎么样的，其实对儿女是个负担。
2: 对
1: 对
2: 对，
0: 真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够意识到这个了，现在都能够意识到了，对吧？已经很少有人执迷于过去那样的，比较少了。
1: 是的，
0: 特别是我们老年大学都没有，都忙得顾不上，都嫌儿女烦，走远点儿。
1: 而且我知道现在很多老友都比上班都忙啊，都跟我说我比上班还忙，我这上午下午课都排得很满。
0: 对，因为他们两个是比较专一的，要练习的，还有好多的就真的他不愿意在家待着，就从周一到周五全都排满了。
1: 对，
0: 那写作业都没功夫。
2: 对，
1: 哦，是的，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能够坚持跑步还是特别让我钦佩的一个哈。
0: 看来是您是一直想跑没坚持了。
1: 嗯，可不是嘛，都想跑了好些年了。
0: 眼神，对，
2: 下次一起。
1: 哎，那宋欣姐，你也是跑了很久的，对吧？
3: 嗯，我是以前快走
1: 啊，
3: 后来退休以后有时间呢。跑步，因为跑步我感觉到最明显的是调节情绪。
1: 哦，
3: 但是你当时你又画画，又特别又画会画累了，感觉到情绪有点急躁的时候，跑一圈回来，马上状态就不一样了。
2: 对，
1: 哦，
3: 然后还有一个收益就是，我的低密度脂蛋白，从4.3跑了一年降到3.3。
2: 对，
1: 就身体更健康了。
2: 嗯，三高都下来了，
3: 对对对，
2: 三高都跑下来了，
3: 对对对，
2: 这个我证明。确实是，
0: 是吗？你高吗？
2: 我不高，我就所有的都不高，我一直就这么好。
0: 那我也不高，因为
2: 谁愿意跳舞啊？
0: 对
2: 呀，
0: 对
2: 了，跳舞也好。
0: 对对对，所以说健康啊，我就说，他们两个人就是为了健康，你看也能够坚持付出，还真的降下来了。
1: 嗯，
0: 这个也是，就是他们意志品格的表现。
1: 对，而且宋欣姐好像除了跑步，还有其他的一些。
0: 说不完了，
1: 哦，对，
0: 你还有啥？赶紧说说。
2: 宝藏不是，
3: 没有，就是然后就打打柔力球，其他的话，对，没有那么多时间。说实在的，一定要有主意。
0: 对你不能再练钢琴就不行了。
3: 一球又次，对对对对，柔力球呢，就是你们那个英语和画画都是。比较
0: 都要耗时间，
3: 对对对对，
0: 英语要背，
3: 对对对，
0: 他真背。
3: 然后溜溜球呢，然后就是可以
0: 锻炼的，
3: 对对对，锻炼一下，
2: 真好，
3: 也可以见到，因为他有一些舞蹈动作，同时呢，他要跟着那个音乐的节奏，这样的话也可以见到。
0: 哎，你看他逻辑特别好，指向特别强，是吧？我干什么，为了什么，是吧？啊，所以能坚持，不像我们脑袋一热去干了，然后脑袋一凉就算了，对吧？厉害，
1: 大部分人都像我们这样，
0: 对对对，所以他们是精英嘛。所以就是这种，刚才你说教小朋友跟教成年人，跟教成年人，你在他们身上能够教学相长，学到很多生活的经验知识，包括他们的智慧。
1: 对，是的，是的。那刚才说完了，素心姐也是我们这个艾米丽也是很多的，
0: 那必须多呀，
1: 运动、绘画，好像还有一些其他的爱好吧？
0: 嗯，
1: 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2: 你说就是这个朗诵吗？
0: 朗诵文学，我觉得他的文学素养非常高。
1: 他之前说想当
0: 默默的写一些东西，我认为
2: 写东西。对，我原来是想当作家
0: 的。
2: 我以前我是发表过
0: 对吧
1: 文章的，
0: 他应该文章非常好。你看他 这个提炼的能力，你说写个提纲，现在我们班原来过去本来那个作业哈，就大家口头一说就完了，现在都被他整理成上课笔记了，我们班的学习档次都上
1: 来了，学霸
2: 了。对，像这个其实刚才老师说教学相长，其实我觉得我从那个朱老师这儿我自己就是学到了很多，因为我尤其是看了朱老师的那个作品集，那个叫扣非问道，给我看哭了。我看的那个就是叫那叫什么，就是序言，人家给他提的那个，然后就是他那种状态，就是那种青春飞扬的那种状态，不眠不休，然后去画画，全身投入。像刚才朱老师说我们在坚持什么，其实我觉得我们用爱发电的这种状态，它不是在坚持，它如果靠毅力去坚持是坚持不下来的，它那是拦不住的。有个或者有人说话，就是说画画和热爱是拦不住的，是发自内心的。然后所以我就看到朱老师的那个作品集的，尤其那个序以后，我觉得我在朱老师身上就好像一种召唤，就感觉看到了我未来也有可能会成为这个样子，我不是说我的水平怎样这样，就是说就是这种
1: 生活状
2: 态，
1: 对
2: 对
1: 对，
2: 所以我就特别感动，然后我也觉得就特别受教，对，所以我就觉得我想跟着朱老师一直学下去。
1: 太有幸了，我们也如果有机会我也要跟朱老师学，
0: 你加油退休。
1: 啊，那这样，刚才艾米丽说她是朗诵也，我们接下来也想请艾米丽给我们带来你这个朗诵的一个才艺展示好吗？
2: 好，
1: 这样我给您配点乐哈。
2: 好，
1: 戴上耳机。
2: 因为这个，
1: 今天给我们带来是什么？
2: 我选了这个叫舒婷的《志向树》啊。实际上对我来说，我觉得老师就是这棵橡树。
0: 谢谢。
2: 我想把这首诗送给我们亲爱的郑老师。
1: 好的，好，我们一起来聆听，给你配点乐啊。
2: 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止像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甚至日光，甚至春雨，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相互致意，但没有人听得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也像英勇的火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红泥。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哇，听着好好，我来把最后一遍我念一下啊。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送给你。
1: 哎呀，今天这期节目做的真是非常的愉快哈！今天我们的主题也正是无处不青春，我感觉今天做客我们老友记的三位朋友都是青春满满，活力满满哈。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无处不青春，最后也想请三位分别用一句话来定义，在你们看来什么才是真正的青春？朱老师您先。
0: 好，我觉得有哲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啊，就是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所以我希望呢我们与大家共勉。
1: 嗯，好的。那素心姐，你对青春的理解

0: 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比较简单。
0: 嗯。
1: 开心快乐就行。
0: 嗯，不论什么年龄，开心快乐就好。Emily。
2: 啊，我觉得青春吧，它，我看那个节目那个开头好像是节目说是青春一种状态。
0: 嗯。
2: 我觉得不光是一种状态，它还是一种能量。
0: 嗯，
2: 和能力，
0: 嗯，
2: 就是能量，它就像是这个车要有油，这个电脑要有电，
0: 嗯，
2: 我们人内心要有青春，
0: 嗯，
2: 能力的话，就是青春是一种你想你可能就能有的，它是一种能力，不是说你有没有，而是你能不能。所以我觉得，只要我们愿意有青春。我们就能够有青春。
3: 我觉得 Emily 她刚才说她能共情到我哈，其实她就是喜欢我这个状态啊，我其实现在也能共情到她。就在她说之前啊，我就在想说，就是你的那个青春，就你的这个青春的定义，就是每个人都是太阳，发光发热，做自己，不要做月亮，等着别人的光反射别人。
0: 对，
2: 对，
0: 这个非常好。好，节目接近尾声了，那最后还想，和我们的《快乐老友记》的老友们说一句什么呢？最后送给大家，或者是自己的心理感悟，或者是一句祝福都可以，好吗？朱老师，还是您先来吧。
3: 那我也祝所有的这个朋友们，永葆青春，永葆活力，做最好的自己，
0: 做最好的自己，太棒了，苏欣姐。
1: 我希望所有的朋友们，事事顺心。好事发生。
0: 好。
2: 我觉得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梦想是真正会被遗忘的，它只是被生活的一些繁琐的城市的这种尘埃所掩盖住，对，终归会发光的。另外一个就关于亲子关系对我的一个启示和启发，也想送给朋友们就是共勉吧，就是作为一个母亲。做好自己，做一个快乐、开心、幸福的母亲，是对孩子最好的一个榜样。
0: 对，
2: 对，
0: 是的，说得太好了。有人说，人生最怕的不是老去，而是在老去之前就已经失去了对生活的热情。今天啊，听完三位的故事，我想说，热爱真的不会消失，它只是在等你重新的找到它。好的，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快乐生活派，谢谢你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再见吧，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2: 拜拜。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陪伴您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午间12:30到13:30，晚间的22:00到23:00将为您重播，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您的关注。

0: 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咋没呀？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啊？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5: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首先为您讲述查子栋受尽酷刑死守秘密，徐仲航一人护住潜伏蒋介石身边情报线的传奇经历。1942年盛夏，重庆查子栋监狱刑讯室，烙铁灼烧皮肉的声响回荡在阴冷地牢。一名身穿西装、曾经体面斯文的中年男子，浑身伤痕累累，面对军统特务轮番拷问，始终一言不发。特务们并不知道，眼前这名囚徒是正中书局管理处处长徐仲航，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组负责人。他的脑海中藏着两份足以撼动全局的绝密信息，其一，阎宝航领导的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地下党组织全部脉络；其二，潜伏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坐在蒋介石身旁记录高层会议的王牌情报员沈安娜，她是沈安娜唯一单线联系人。只要徐仲航松口，潜伏敌营核心14年的沈安娜会立刻暴露，南方局耗费数年搭建的重庆核心情报网络将瞬间崩塌，无数地下党员面临抓捕屠杀，叛徒已经出现，酷刑日夜加深，死亡随时降临，生与死的抉择摆在眼前。徐仲航用钢铁般的意志守住了所有秘密，以一己血肉之躯为整条情报战线筑起一道不可突破的屏障。

0: 徐仲航是电视剧《风筝》中陆汉卿的原型，后世大众熟知沈安娜，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传奇，知晓化名之默默协同潜伏，却很少有人记得这位无名上线。若无徐仲航狱中守口如瓶，那段载入党史的谍战传奇根本不会续写下去。1909年，徐仲航出生，山河动荡的年代，青年时期的他目睹国土沦陷，同胞受难，早早确立救国理想。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成为抗日救亡运动中心。1937年，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在上海成立，徐仲航积极投身其中，联络东北流亡爱国人士，宣传抗日主张。随着战局恶化，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扎根山城，在迷雾重重的陪都布局隐蔽战线。党组织经过审慎考虑，选定思维缜密、善于周旋、拥有广阔人脉的徐仲航打入国民党官方机构长期潜伏。依靠多方引荐，徐仲航成功出任郑中书局管理处处长。郑中书局是国民党官方核心出版机构，往来人员繁杂，上层官员频繁出入，是绝佳的掩护身份。为进一步强化伪装，经沈安娜介绍，徐仲航加入国民党成为特别党员。在外人眼中，他是体制内勤勉干练的中层官员，处事圆滑，待人谦和，专心打理书局行政事务，从不参与激烈政见争论，完美塑造出一名无明显政治倾向文职官员形象。平静表象之下，一条至关重要的情报链路悄然搭建完成。遵照周恩来、董必武部署，沈安娜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近距离参与最高军政会议，获取国民党反共计划、军事部署等顶级机密。按照单线联络纪律，徐仲航成为沈安娜唯一直接联系人。沈安娜整理完毕的绝密情报，避开层层监视，秘密交付徐仲航，再由他转运至中共南方局，直达周恩来手中。与此同时，徐仲航兼任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党组骨干，刘兰波、余义夫等同志奉命撤离重庆，奔赴延安之后，重庆东总地下工作重担落在他肩上。他一边统筹爱国人士统战工作，一边承担情报传递、人员掩护、交通联络多重任务。日常工作极度考验定力，白天在书局处理公务，周旋国民党各路官僚，夜间秘密接头甄别情报、传递指令。每一次接头碰面，每一封密信接触，都行走在生死边缘。数年潜伏，徐仲航滴水不漏，从未引起特务实质性怀疑。1941年，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召开，内部草拟大量反共文件，沈安娜冒着巨大风险记录下反共政策核心内容，将情报转交徐仲航。这份关键情报迅速送达延安，党中央及时掌握国民党谋擦图谋，提前调整应对策略，规避重大损失。这条情报线持续稳定运转，成为南方局洞悉国民党高层动向最重要的信息来源之一。谁也不曾预料，一场突如其来的抓捕风暴即将袭来。1942年夏季，重庆白色恐怖骤然加剧，东北抗日救亡总会三名成员接连遭到军统秘密逮捕，三人关押之后，一人重病死于狱中，另一名被捕人员孙富起选择叛变。万幸的是，这名叛徒仅知晓表层活动， 并不掌握地下党组织核心人员情报网络等关键机密，但特务顺着线索持续深挖，将目标锁定在徐仲航身上。在没有完整确凿证据情况下，军统特务突袭抓捕徐仲航，直接投入渣滓洞监狱。抓捕消息如同惊雷，迅速传到南方局，周恩来连夜赶赴阎宝航家中紧急磋商，所有人做好最坏打算，一旦徐仲航经受不住折磨吐露实情，沈安娜、阎宝航以及大批地下工作者全部暴露，重庆地下情报体系将遭遇毁灭性打击。南方局紧急拟定备选撤离方案，一场关乎数十名革命者生命的危机悬于所有人头顶。监狱之内，审讯轮番开启，军统清楚徐仲航身份特殊，预判他掌握了重大机密，一开始威逼利诱，许诺高官厚禄，劝他主动招供。徐仲航冷静应对，只承认自己参与抗日救亡活动，拒绝承认任何地下党组织身份。利诱失效之后，残酷酷刑接踵而至，鞭打、压杠、烙铁轮番上阵。短短数日，徐仲航体无完肤，肉体承受难以想象的剧痛。特务不断抛出问题，逼问地下党员名单、秘密联络地点、情报传递方式，重点追问与他往来密切的沈安娜、阎宝航真实身份。无数个漆黑深夜，剧痛难以忍耐，死亡近在咫尺。徐仲航心中清楚，只要开口，敌人就能顺藤摸瓜，摧毁南方局苦心经营多年的情报网络。沈安娜身处国民党中央党部核心位置，一旦暴露很难顺利脱身。阎宝航承担大量统战情报任务，同样身处险境，咬紧牙关守住秘密，就是守住无数战友的性命。无论特务如何折磨，如何恐吓，徐仲航始终守住底线，没有吐露任何一条核心信息，没有供出任何一名同志。特务连续审讯数月，耗尽所有手段，始终无法从徐仲航口中获取有效证词，手中没有能够定罪的直接证据。与此同时，域外营救工作同步展开，阎宝航多方奔走，找到德高望重的李济深出面斡旋。李济深向军统负责人戴笠说明，徐仲航长期投身抗日事业，并无实据证明其通共，戴笠迟迟无法取得口供，案件陷入僵局，不愿无限期关押一名有上层人士担保的公职人员，多重因素作用之下，军统最终只能将徐仲航释放。徐仲航艰难出狱，可这场危机带来的震荡远未结束。徐仲航被捕失联之后，迟迟无法取得联系，沈安娜内心万分焦灼。受地下工作纪律约束，她不能随意四处打探，只能寄出一封试探信件，以孩子生病缺钱为由向徐仲航问询。这封信件随后落入特务手中，特务立刻上门盘问，多次约谈施压，持续监视沈安娜一家。正是依靠徐仲航在狱中宁死不屈，没有任何口供指向沈安娜，沈安娜与华明芝才能够凭借沉着应对，化解特务层层试探，躲过暴露危机。出于安全考量，党组织做出重大决定，为保护沈安娜这条王牌情报线，暂时切断所有联络，全线进入静默状态，这一静默长达三年。而刚刚走出炼狱的徐仲航身体遭受永久性创伤，同时持续处于军统监视之下，行动处处受限， 他不能再继续担任情报联络负责人，原有的情报联络体系被迫重组，牢狱重创了他的健康，精神长期承受巨大压力，但徐仲航从未动摇信仰，他一面慢慢调养身体，一面谨慎观察局势，继续参与抗日统战工作，默默等待组织新的指令。抗战胜利之后，局势再度变化，党组织重启重庆地下情报工作，派遣吴克坚与沈安娜、华明芝恢复联系，沉寂三年的情报线重新运转，持续为解放战争输送关键军政情报，持续创造重大价值。这条生命线能够等到重启之日，根源正是徐仲航在酷刑之下守住了秘密。解放战争胜利，新中国成立，徐仲航告别数十年潜伏生涯，转入地方宣传文史岗位工作。历经漫长风雨，他始终保持低调谦逊，极少向旁人讲述潜伏重庆渣滓洞受刑的惊险往事。世人常常聚焦站在台前收获诸多技术的王牌特工沈安娜，却容易忽略链条上至关重要的桥梁徐仲航。谍报事业从来不是一人之功，每一条成功的情报线背后都有多名无名英雄前后支撑。倘若徐仲航在狱中意志崩塌，近代谍战史上这段传奇将早早画上悲壮的句号。无数像徐仲航一般的无名特工，将青春、伤痛乃至生命藏于幕后，以孤独和隐忍铺就民族解放的道路。铭记他们被时光尘封的隐蔽战线功勋，传承纯粹坚定的红色信仰，便是我们对所有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的最好的缅怀。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2026年，合肥市工 BA 职工篮球联赛正火热开赛，一场全民瞩目的职工体育盛会刷屏合肥人的朋友圈。当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脱下工装站上赛场，不少人在热烈欢呼之余心生好奇，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简陋的露天球场、人工播报球赛，到如今全程联动、文体商旅深度融合的篮球盛宴，合肥职工体育走过了怎样一段跌宕又热血的岁月？一代代劳动者的体育热情又是如何传承的呢？早年间，合肥工业基础薄弱，职工体育只是少数人的健暇消遣，工人自发打球，零散娱乐，既没有固定运动场地，也没有统一组织策划规模化的职工赛事，更无从谈起。1949年，新中国成立，城市建设稳步起步，合肥职工体育终于迎来破土萌芽的新阶段。1950年5月，全市首届红五月职工运动会顺利举办，300名职工参与田径、拔河、球类比拼，这场赛事正式拉开合肥职工体育规模化发展的序幕。当时全城专业场馆稀缺，市文化馆的篮球场便是合肥最热闹的体育聚集地，机关、工厂、部队陆续组建业余篮球队，日常切磋、定期比拼成了新风尚。遇上关注度高的热门赛事，狭小的场地容纳不下围观群众， 工作人员便从广播电台借来手摇马达发电机。

合肥市志记载，1954年5月16日，合肥市工会举办首届全市职工运动会，官方常态化职工赛事正式落地。1955年，各大厂矿就地取材，纷纷修建露天球场、小型运动场，简陋的水泥地、泥土地球场遍布厂区，攻坚操在机关、工厂全面推广。同年6月，安徽省第一届职工运动会落地合肥，合肥代表队一举拿下女子田径总分第一、拔河冠军。合肥矿山机械厂电焊工瞿廷贝斩获女子标枪第一名、铁饼第二名。1956年，市职工篮球队出征省级赛事，夺得省职工篮球比赛第三名。合肥职工竞技水平开始在全省赛场崭露头角，短短数年，全市建成149支职工球队，73处运动场地，还培养出40名持证裁判员，基层体育骨干队伍持续壮大。当时全市超80%的职工坚持练习广播体操，业余球队增至150多支，2500多名职工体育骨干扎根基层。1958年至1965年，合肥结合时代特点细化健身方案，面对青年职工将体育锻炼和民兵训练结合，推广游泳、射击、野营等户外项目，面对中老年职工普及太极拳、气功等舒缓健身方式。丰富多元的活动吸引50000多名职工长期坚持锻炼，全市工业球类运动队也增长至210支，全民健身的氛围越发浓厚。改革开放后，百姓生活稳步向好，合肥职工体育也告别单纯普及健身的初级阶段，朝着专业化竞技稳步提质，在省内跨区域赛场接连斩获亮眼成绩。1977至1981年，合肥代表队连续包揽5届全省乒乓球比赛团体第一名。1982年，合肥职工代表队拿下全省职工乒乓球比赛男女团体冠军、混合双打冠军。华东地区9省市职工乒乓球赛斩获男子团体第二名和男子单打亚军。1983年全省职工长跑赛事，合肥代表队包揽男女团体第一名，多个单项组别冠军也尽数收入囊中。1984年是合肥职工体育的高光之年，当年安徽省第二届工人运动会盛大举办，合肥代表团一路奋勇拼搏，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据1984年11月3日合肥晚报现场报道，合肥市代表团拿下团体总分第一，在16项团体赛中摘得13项桂冠，116个单项赛事斩获47枚金牌。报道记录下不少动人的细节，女篮队伍赛前实力并不突出，队员们凝心聚力，稳扎稳打，一路力克强敌，为合肥拿下首枚团体金牌。足球曾是合肥传统弱项，队员们刻苦备战，接连战胜芜湖、马鞍山、淮南等强队，最终以8-0大胜淮北队，首次在省级大型足球赛事中夺冠。同年的全国第二届工人运动会上，合肥职工健儿再攀高峰，拿下女子100米、4×100米接力2项全国冠军，合肥职工体育正式跻身国内第一梯队。竞技成绩节节攀升的同时，基层体育软硬件配套同步提速。1981年，全市20000多人参与各级职工联赛，工会一年培训300名体育骨干。1982年，全市70000多名职工常态化开展体操、晨跑、太极拳。1985年，场级业余运动队突破20支，合肥市职工体育协会成立，行业体育协作区成型，
职工体育。

0: 告别零散化，走向规模化管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体育健身走进千家万户，合肥涌现大批热衷全家锻炼的体育家庭，全市开展模范体育家庭评选，多户职工家庭获评全国模范家庭，全民健身理念不断深入人心，不少企业主动筹措资金修建运动场地，为后续大型文体场馆建设打下坚实基础。历经数十年沉淀，上世纪90年代，合肥职工体育步入规模化、体系化发展阶段。1986至1996年的10年间，全市搭建6大职工体育协作区、4个行业体协、77家企业体协、23支场级专业运动队常态化训练，工会举办29期体育骨干培训班，全市举办市级职工赛事350多场。体育硬件迎来跨越式升级，合肥钢铁公司斥资600万元建成大型职工文体中心，配套13个小型活动中心、21片运动场地。中铁4局大型职工体育场落成，大幅改善全市职工运动条件。与此同时，合肥职工不断征战全国赛场，合肥电机厂拿下全国机械系统桥牌亚军，合肥电冰箱总厂远赴伊朗征战国际水球赛事，拿下第6名。合肥职工体育正式走出安徽，走向全国乃至国际舞台。迈入新时代，全民健身战略落地，合肥职工体育不再局限于球场比拼，不断探索新模式、新场景。2026年，合肥市工 BA 职工篮球联赛应运而生，成为合肥职工体育全新标杆。这次联赛是由多部门联合主办，64支队伍、800多名职工球员参赛，公安、医疗、教育、国企等各行各业全员集结，100余场比赛贯穿整个夏季。和传统赛事不同，这届工 BA 打破单一竞技模式，创新打造体育加市集加文旅加消费融合模式。赛场周边开设合肥老字号非遗首座文旅市集，凭赛事票根可享受景区减免、消费补贴，原本简单的篮球赛升级为全程共享的职工嘉年华。组委会特意邀请全国劳模担任开球嘉宾，让一线劳动者站上舞台中心，赛场奋勇拼搏的竞技精神与产业工人攻坚。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3: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六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芜围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8: 开始行走，
7: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9: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6: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0: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3: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11: 国家医保局发布2025年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基金总收入35921亿元，总支出30055亿元，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8亿元，运行安全稳健。2025年医保待遇享受达87.5亿人次，其中职工医保54.86亿人次，居民医保32.68亿人次。国家卫健委提醒，干细胞治疗需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等非医疗机构不得擅自开展。针对不法机构炒作不老针等概念，宣称抗衰、修复器官等功效，以及擅自开展干细胞输注的行为，卫健委明确表示，未经批准的干细胞产品和技术不得临床应用，也不得收费。公众应提高警惕，发现违规线索可向公安、卫健、市场监管部门或拨打12345举报。随着 AI 技术快速发展，医疗领域正经历深刻蜕变。155规划纲要提出有序推动数值技术在辅助诊疗等场景的应用。 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AI 辅助让病理诊断告别线下排队，患者可在线完成申请与初筛。华西口腔医院 AI 影像辅助识别精度达80%至90%，浙大医院通过 AI 模型可在几秒内识别急性主动脉综合征，将确诊时间缩短至2小时内。在药物研发领域， AI 也正从辅助工具升级为新基础设施。广医医院联合机构启动大模型研发，1分钟内可预测多种肿瘤基因突变。专家指出， AI 辅助诊断虽提升效率，但深度融入医疗仍面临挑战。通用大模型难解临床思维，医疗数据壁垒限制训练，罕见病误判风险待解，且 AI 不能单独收费，医院缺乏更新动力，基层则受困于病种单一和高运维成本。对此，我国已明确到2030年基层智能辅助基本全覆盖。专家建议探索临床准入、创新付费机制，推动区域远程 AI 诊断中心建设。同时强调 AI 不会取代医生，但不会用 AI 的医生将被淘汰。
8: A for Apple，
3: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8: B for Balance，
3: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8: C for Check，
3: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8: 健康 ABC，
3: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10: 暑期是溺水高峰期，万一碰上有人溺水，周围又没有别人，必须下水救人，怎么救才能让自己也安全上岸？把人救上了，没了呼吸心跳，现场就你一个人，先打120还是先做心肺复苏？倒挂控水这招对吗？不会游泳的人落水有没有办法自救呢？今日对话嘉宾胡燕，安徽医科大学护理学院教师、博士、副教授，安徽医科大学千医奖科普专家库成员，安徽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曾获安徽省社会实践先进个人、安徽省教坛新秀、科普讲解大赛安徽省一等奖、国家三等奖。他长期深耕应急安全科普教育领域，在地震、踩踏、火灾、溺水等灾害防护方面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好，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胡老师。胡老师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2: 安徽之声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的教师，我叫胡燕。
10: 那胡老师，对于成人来说，如果说我们现场的确我自己评估啊，我是有这个能力的，比如说有些也是专业人士，比如说救护员呀等等，那我们在就是救护溺水者的时候，是不是也特别的有讲？ 是不是一定要从后面去救他？
12: 是的，徐老师说的特别对，就是当我们充分的评估了水域，充分的评估了一下自身，然后我们觉得我们有信心下去救援的时候，也一定千万要记住，溺水者求生的本能不是他人坏，而是在人在那个危急的情况下，他会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狠狠地拽住你。
10: 对，
12: 所以我们如果要去下去救援，一定要悄悄地绕到溺水者的侧面或背后，然后拉住他，以仰泳的姿势向岸边滑，也就是你一定不可以给溺水者正面接触你的机会。那么一旦如果溺水者抓住你，把你往下拽，你自己也溺水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一定要下潜，让自己先逃生。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有余力去救援，还是绕到他的背后和侧面，拽着他一起游向岸边。而这个时候如果岸边有群众来进行接力帮助的话，大家一起齐心协力的来救助，这样生还的几率才会比较高。
10: 也就是说我们一定不要给溺水者正面接触的机会。
12: 是的，
10: 如果说你真的想去救的话，那一定要从背面脖子把它这个环绕住，然后用仰泳的姿势游向岸边。
12: 是的，
10: 如果说有人接力的话，那就更好。
12: 是的，
10: 对吧？
12: 是的。
10: 那接下来下一步就是，如果说溺水者救上来，他已经没有心跳了，那现场只有我一个人，我应该是先拨打120，我们还是先去做心肺复苏？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12: 徐老师的问题都特别好。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大家想象一下哈，如果这个时候这个人被救上来了，完了以后呢，我去判断了一下，他心跳呼吸都没了，我一个人在现场，我到底该做什么？
10: 对，
12: 我一定要给大家一个标准答案，就是首先来进行心肺复苏，首先 不要去把宝贵的时间放在打电话上。首先去进行心肺复苏。为什么？因为我们溺水的黄金救援时间只有4到6分钟，耽误1分钟，它救援的失败的可能性会乘以10%的几率上升。所以我们要把所有关键的时间用来救溺水者。然后我们怎么？我们说那是不是不拨打救援电话了呢？
1: 对呀，
12: 我们说比较科学的方法是什么？先来。

0: 五个循环2分钟左右的 CPR， 我们进行了一些科学的测算，五分钟啊，2分钟五个循环的 CPR 呢，差不多能够完成150次的心脏按压和10次左右有效的人工呼吸。这个时候能够非常好的先给到氧气，然后在这五个循环结束之后，您迅速的拿出手机来拨打120或110，这个时候建议您使用免提功能，就是在免提通话的前提下，你依然还可以正常来呼救或者施救。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于溺水者的这个救援的质量是最高的。
1: 就是您在一边做心肺复苏的前提下，其实可以把这个120拨打了以后免提，我一边做心肺复苏一边可以来描述现场的情况，
0: 是的，
1: 然后寻求120的帮助，
0: 是的，是的，但前提是先做2分钟，先做满五个循环的 CPR， 而这个时候你先把这个人救上来，然后你掏出手机，然后再掏出手机进行救援的时候，很多120也非常的专业，他会继续来指导您后期，我们的接线员都是经过非常专业的培训，他们可以继续的来科学的指导您的救援。
1: 对对，就是这黄金几分钟我们一定不能错过了，首先第一时间我们应该是先去进行心肺复苏。那接下来如何进行心肺复苏，我们有请我们安徽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师殷建平殷老师来给大家做一个演示。那么我们胡老师您给大家来解说一下好不好？好。
0: 那首先呢，如果说我们已经把溺水的人员从水里救上来，实际上首先我们是要给他取一个复苏体位的。那这个复苏体位呢，就是我们要稍微让他卧在一个类似于像这样的硬板的地面上，保证他的头颈躯干部其实是呈一条垂线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请殷老师，他就要来做什么呢？就是先要把他的衣服怎么样拉开，然后让他的整个内衣啊，或者是腰带啊，这些东西松解下来，对不对？好，我们请殷老师。
1: 好，第一步首先要把他的衣服给
0: 对，
1: 松开。
0: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来进行紧急的呼救，去判断这个病人他的意识和呼吸的情况。我们请殷老师来演示。
2: 先生，你怎么了？先生，你醒醒啊！
0: 轻拍双肩，大声呼叫。这个时候来看一下这个人他有没有意识，来进行对我们进行回复，他是不是能够被唤醒。其次，如果没有任何的意识状态下，我们要去判断他的呼吸情况。
2: 100、101、103、104、105、106、106、107、108、109，听看感觉。
0: 所以刚刚殷老师做的非常标准，他用了两个姿势，一个用耳朵凑近他的鼻子去听他的鼻息，这个时候帮助我们去识别即便比较微弱的鼻息。其次，殷老师的眼睛会斜向看他的胸廓起伏，这时候能够同时判断他有没有呼吸。可能有观众朋友在这里问说，哎，我以前的 CPR 听说还要去摸他的动脉搏动，但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认真地告诉大家，非专业非医学人士，我们可以不去触摸他的颈动脉，触摸他任何的动脉搏动。当您判断出他没有意识，当您判断他没有呼吸，就可以来使用我们的 CPR 进行急救。好，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演示一下具体的操作流程。
0: 好的，那在这里呢，要跟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特别去强调的一点是，当我们在常规的心源性猝死的时候，我们 CPR 的急救措施是叫做 CAB，
2: 对，
0: 因为首先是要去触发他的心脏循环，尤其是像心源性。可是呢，如果是溺水发生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溺水发生第一步不是我们的 circulation， 不是按压。殷老师是什么？
2: 开放气道人工呼吸。
0: 是的 ，airway 打开它的气道。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请殷老师给我们示范一下打开气道、清理呼吸道的正确方法。
2: 好，我们先检查一下他的口腔有没有异物。我们捧着他的下巴，压下他的下巴，使他口腔打开，检查一下。如果有异物的话，要把他头偏向一侧，清理异物之后，然后再恢复成仰卧位。如果没有异物的话，我们可以用借助呼吸膜或者是单薄的纺织品、衣服、手帕做一个个人的防护，用仰头举科法打开气道。
0: 我们在这里稍微停顿一下，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可以看到哈，刚才殷老师做了一个非常专业的姿势，叫做仰头抬科。这个方法是可以充分有效的去开放气道的。它的一个动作要点呢，是一只手压住我们溺水者的额头，另外一只手、两只手在病人的下颌角或者是下巴下处骨性的这里去把它抬高，用这样的姿势使得他的耳垂和我们的下颌角 耳垂的连线是可以垂直于我们的地面，这时候才可以充分的保障气道是开放的。
2: 对，
0: 我们请殷老师来演示一下两口吹气，
2: 捏鼻包嘴吹气。
0: 好，我们解读一下这个动作的关键。
1: 嗯，
0: 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动作，是要把鼻子捏住。因为如果不把鼻子捏住，你吹进的气在气道里面有阻塞或者有异物的情况下，它是从嘴从鼻腔直接就喷出来了，没有达到有效的呼吸。
1: 嗯，
0: 所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嘴巴包住。看殷老师的这个示范，包住我们溺水者的嘴巴，将气体吹进去。
1: 嗯，
0: 同时殷老师的余光是看向他的胸廓的，这个时候要去看胸廓的起伏，让胸廓能够微微起伏，才能够说明这一口吹气是有效的。
1: 哦，就是你的眼神一定要看着他的胸部，如果说起伏了，说明你的这个人工呼吸做的是到位的。
0: 对，这口气吹进去了，
1: 嗯，
0: 可以这样来理解。
1: 嗯，
0: 所以我们会优先来做两次的人工呼吸。
1: 嗯
0: 嗯。
1: 嗯，
0: 捏吹，
1: 我看胸廓已经浮起了。
0: 是的，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说完成了两次的人工呼吸之后，嗯，我们要来去做我们的这个人工呼这个心脏按压。
1: 嗯，
0: 那按压的位置呢，我们说正常的男性成年人是两乳头连线的终点。
1: 嗯，
0: 那如果是女性和孩子的话，我们也可以在胸骨的中上或者是肋弓向上两横指，
1: 哦，
0: 啊，就是箭突的向上的两横指。
1: 嗯，就是男性和女性还有孩子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吗？
0: 对，就是他们当他躺下来的时候，
1: 哦，
0: 他的体表他确实有的时候标志可能不那么，
1: 嗯，
0: 不那么准确。
1: 嗯，
0: 那么标准的手法呢，像殷老师现在所施教的就是掌根接触，另外一手的手指呢是紧握住我们的手掌，
1: 嗯，
0: 两掌根交叠。两掌根交叠的状态按压在我们按压的位置上。
2: 对，
0: 然后您看殷老师的整个上臂和前臂是直立的。
1: 嗯，
0: 那么因为我们的操作台会比较高，当正常情况下的时候，我们说直立的状态下用他身体的向下压的力量。
1: 嗯，
0: 大家要知道按压是非常非常耗力气的，所以想要我们持续不断的来进行按压，我们一定要有效的利用我们的身体的重量。
1: 嗯，
0: 哎，我们整个上肢的重量，我们的髋关节是一个轴，对，髋关节是一个轴，然后整个身体的力量向下去进行按压。
1: 嗯，而不是用胳膊的力量。
0: 对的，
1: 嗯，
0: 一定是身体的力量。
1: 嗯，
0: 按压的频率呢，我们一般情况下成年人在一，当然孩子也是这个频率，100到120次每分钟，然后按压30次。我们30次结束之后，我们再进行两个啊呼吸的一个攻击。
1: 嗯，
0: 通过这种方式。
1: 哦，
0: 嗯，
1: 那您刚才所说的就是每分钟100到120次按压的这个频率。
0: 嗯，对。
1: 那我们自己怎么来数？就是1、2、3、4，就自己数吗？
0: 对，我们一般比较专业的时候，我们可以用01、02、03、04。
1: 哦，
0: 哎，用这种方式，两位数的话呢，节奏会比较的明快。
1: 嗯，
0: 也正好能够帮助你计数30个数字。
1: 哦，就是一直数到30，然后这就等于是一组结束。
0: 对，这样的话你再去做两次深呼吸，就是30:2的一个比例。
1: 嗯嗯嗯。
0: 当然，如果说我们救援的是一些特别小的孩子啊，我们有的时候也建议呢，就是因为小孩子嘛，他的新陈代谢很快，他对于缺氧更加敏感。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也会把这个救援的频率呢提高到15:2。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是15次的按压，2次的呼吸。
1: 嗯，
0: 这样的话能够更好的去供给青少年他的一个改善他的一个缺氧的症状。
1: 嗯嗯，那么2次人工呼吸对于孩子来说是15次心肺复苏，然后对于大人来说是30次心肺复苏。
0: 嗯，
1: 那么一共是做5组，对吗？
0: 对。
1: 嗯，
0: 我们一般以5组为一个循环。
1: 嗯，
0: 像前面我跟大家说救援2分钟5组之后再去拨打120也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在正常的施救的情况下，我们也是做5组之后再去评估一下这位患者他的意识和呼吸情况。
1: 嗯，
0: 评估的时候跟刚才一样，就去看，哎，呼喊他有没有回应，然后呢再去侧耳的听和眼睛看他的胸廓，看有没有起伏。
1: 嗯，
0: 如果意识和呼吸都恢复了，这时候呢我们需要在旁边守护，继续观察。
1: 嗯，
0: 但是呢心肺复苏的这个行为可以暂时停止。
1: 哦，
0: 否则的话就一直坚持到120到来。
1: 嗯，
0: 或者是现场可能有更危险的事情发生，我们可以撤退。
1: 嗯
0: 啊，像这样的一种情况。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殷老师给我们的详细解释。
0: 嗯，谢谢。
1: 好，来啊，请坐。好，
0: 嗯，
1: 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到，是针对孩子哈，
0: 嗯，
1: 就把孩子救上岸之后，有的人会拎起他的腿，然后进行控水，好像这也是一种方法，是吗？
0: 嗯，就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控水是溺水抢救的大忌。
1: 为什么呢？
0: 绝对不可以做的这件事儿、嗯，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想象一下，控水你控出来的是哪里的水呢？如果
1: 不是气管里的水吗？
0: 不是的，徐老师，
1: 嗯，
0: 我们控出来的水基本上是被它吞进去在胃里的水。
1: 哦，
0: 所以如果是肺里的水，大家都见过肺的组织啊，肺其实是有好多好多毛细血管，好多好多肺泡的，它像一个稀疏的海绵一样。就是不小心真的有水灌到肺里去，它其实是很难出来的。另外呢，还想跟大家科普一个常识，就是一旦人溺水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迅速的启动自救的功能，它会让你的喉头整个呼吸道是痉挛的状态，非常非常难受。但是这个难受的反射，它其实是为了帮助你减少水进入到你的肺里。
1: 嗯，
0: 所以喉头一痉挛，其实那个时候肺里能够进的水是不多的，那么咕嘟咕嘟喝下去的水都在我们的胃里。而对于溺水者而言，最大的生命危险是缺氧所带来的。所以大家想想看，你花了好多的时间控水，把它背在背上，甚至是搭在牛的，刚才我们有位听众朋友说的是搭在牛的身上、嗯、你控出来的都是它胃里的水，对它的生命救援没有任何意义，甚至有损伤。为什么有损伤？首先你延误了最佳的抢救时机，前面我们跟大家说过，最佳的抢救时机只有4到6分钟，你多延误10秒钟，那它的死亡率都会大大的增加，1分钟就会增加10%的死亡率，可能都不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尽一切的时间把时间给到我们的 CPR。 然后胃里的水你把它倒出来，不仅没有用处，反而可能有害。
1: 嗯，
0: 因为你想想，胃里的水全部出来了，这个病人他溺水的人，他如果呼吸又恢复了，特别容易出现误吸和呛咳，这时候有可能那个水会导致他进一步加剧他缺氧的症状。所以我们说，不论是从实际的原理上来讲，还是说救援的这个有效性上来讲，我们认为控水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要把优先的这个时间和抢救时机给到我们的 CPR。
1: 嗯，就心肺复苏加人工呼吸。
0: 是的，
1: 这个应该是第一步且最关键的一步。
0: 是的，是的，
1: 黄金救援期。
0: 是的。
1: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也是今天我知道胡老师特别想去呼吁，
0: 是的，
1: 且特别想要传达给大家 的，就是如果意外落水的话，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我们该如何自救？
0: 谢谢徐老师，今天也特别特别想借助安徽之声的这一个很好的平台来向所有人进行科普。实际上，当我们在平静的，就是比较平静的水面上去落水的时候，甚至是在有一些湍急的河流里，一个人独自落水都是有机会获救的，不是说你必死无疑的。那我说这句话呢，它一定是有它的缘由的。那原因是因为我们国家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游泳世界级的游泳冠军啊，然后他也在广西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中心来做防溺水，她是一位健康大使，她叫杨丽娜女士，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啊，或者是有些平台去搜索她的个人的账号。她其实一直长期致力于如果不小心落水之后一个人该如何去自救。她有一句非常非常著名的话，今天要在这里告诉大家的是，我们一定不要让自己落水了之后双手露出水面。
1: 为什么这个非常的关键？
0: 因为手露水面人必沉。
1: 哦，
0: 大家理解一下，就像前面我们一直在说的，比如说有一本书，它是平躺在水面上更容易下沉，还是竖直的情况下更容易下沉？
1: 对，可能说是受力面积更大，它更不容易下沉。
0: 是的，所以想象一下，一个人如果他不小心落到水里去了，这个时候如果他双手向上扑腾抓取，他的身体一定是直立起来的。而直立起来的时候，不要说我们普通的人，那杨丽娜女士说，她说即便我是一个世界级的游泳冠军，我也会下沉。她说那科学的方法是什么呢？建议大家首先第一件事情是不要呼喊，屏一口气。当你把那个力儿用来呼喊上，你气是往外出的，可是屏一口气，我们就像前面所说的，你让你的肺里鼓满了气，它就增加了你的浮力嘛。这个时候让自己迅速冷静下来，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人的冷静其实在关键的时候可以救命的。让自己冷静下来之后，你屏一口气之后，慢慢的在水面上 能够漂浮起来。
1: 嗯，
0: 在漂浮的过程当中，让自己努力保持头后仰。
1: 哦，
0: 头后仰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在你的口鼻就有机会露出水面，
1: 嗯，就可以自由呼吸。
0: 是的，
1: 嗯，
0: 这个时候你非常重要的一点要去调节自己的呼吸的节奏。我们说正常情况下，我们可能是用鼻吸气，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呢，你要稍微的有意识的去调整，用鼻呼气。用嘴巴来吸气，它有一个非常小的要诀是，鼻子一旦吸气吸到水，你很难呛出来。可是如果嘴巴不小心吸到水，你可以把它咽下去。所以你保持鼻子是呼气的状态，嘴巴是吸气的状态，这种呼吸的调节非常重要。其次，这个时候你看，你保持了一个稳定的状态，头后仰，鼻呼吸进行了调整，这个时候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让你的双膝双腿自然的蜷缩，让你的手从头后面伸直，哎，在水面上呈现一个
1: 就仰泳的姿势，
0: 嗯，这种姿势是可以保持你的身体有一个很好的平衡状态在水面上，
1: 嗯，
0: 这个时候如果风浪不会特别大，或者是水温没有急剧的下降，这个时候你是可以维持这样的姿势在水面上保证自己的呼吸的，
1: 嗯，
0: 也就是说你完全可以保存自己的体力和呼吸，等待救援力量的到来。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在一个人的情况下落水的时候，即便身边都没有人，你也是有办法自救的。所以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儿啊，其实它最优先应该在什么时候教会我们的孩子呢？大家想想看。
1: 嗯，您刚才已经告诉我答案了，还是您自己来说吧。
0: 是的，就是其实呀，我们特别，所以在今天也借助安徽之声的这样的一个场域来呼唤，来呼吁我们很多的有识之士共同促进这件事儿。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游泳之前，他应该要来学习的课，第一课就叫做防溺水。
1: 嗯，
0: 杨丽娜教练他的这个方法应该首先教会每一个想要学游泳的小孩。
1: 对，
0: 你在水里要先学会镇静下来，学会头向上仰，然后让口鼻露出水面，然后手伸直，腿盘曲，让自己能够以稳定的姿势在水里等待救援，这才是我觉得游泳必学的第一课。
1: 对，游泳必学的第一课，首先要学会自救，
0: 没错，
1: 以防不时之需。感谢专家的专业讲解，下水救人务必从背后接近，避免被溺水者死死抱住。心肺复苏先于打电话，黄金四分钟一秒都不要耽误。倒挂控水是错的，千万别用。不会游泳落水了，记住深呼吸、仰面躺、口鼻露出等救援方式。学点急救常识，关键时刻真能救命。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问。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2: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0: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 是是，
0: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0: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呀，
2: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4: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7: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4: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7: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4: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7: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4: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
7: 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5: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8: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5: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8: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健身气功八段锦，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靠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坡，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哭泣。
1: 达瓦
0: 吸气。
1: 开弓并步
0: 呼气。
1: 达瓦
0: 吸气。
1: 开弓并步
0: 呼气。
1: 达瓦
0: 吸气。
1: 开弓调理脾胃
0: 呼气。
1: 丹举上举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落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五劳七伤
0: 呼气。
1: 后桥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摇头摆尾
0: 呼气。
1: 辛苦上坡
0: 吸气。
1: 下岸
0: 呼气。
1: 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上举
0: 吸气。
1: 两手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背后七颠百，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体肿，
0: 吸气，
1: 收势，
0: 呼气，
1: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药问药答，我是阮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弹索螺芯。想象一下，家里的下水道用久了，管道内壁积累了厚厚的水垢，水流变得越来越细，最后变成一滴一滴，是不是很令人烦躁？类似的，我们身体里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下水道系统，泌尿系统。前列腺就是这个系统中的关键阀门，前列腺尿道就是一根排水管，而弹索螺芯就像是专门为这根管道服务的超级疏通剂。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请到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陶林松，和您一起聊一聊弹索螺芯的作用。
6: 要了解弹索螺芯，先和大家介绍一下前列腺。前列腺是位于膀胱出口，包绕尿道，粒子大小，男性特有的一个腺体。年轻时他默默工作，随着年龄增长，通常是50岁以后，他开始发福增生，挤压中间的尿道，就像手指捏住吸管一样，导致排尿困难，尿流变细，尿频尿急，夜尿频繁，这就是良性前列腺增生。弹索螺芯不是缩小前列腺的减肥药，而是一位聪明的放松管家，它专门作用于前列腺和膀胱颈部的 α1α 受体，让这些部位的平滑肌放松下来，从而打开被挤压的尿道。临床上的形象比喻，就像紧张的拳头松开了捏紧的血管，尿液通道自然变宽，排尿就顺畅多了。因为弹索螺芯是一个高选择性的药物，相比老一代的药物，例如特拉唑嗪，弹索螺芯对前列腺的 α1α 受体情有独钟，较少的影响血管上的 α1β 受体，血压影响较小，体位性低血压风险大大降低，饭后半小时服用即可。当然，如果个别患者有头晕感，调整为睡前服用也是聪明的选择，能特别好的缓解夜惊尿频症状，让您和您的家人都能获得连续睡眠。一是服用时间，弹索螺芯通常建议每晚睡前服用，即使白天症状好转也不可随意停药。第二，姿势，首次服用或剂量调整后，起床时请慢动作，先坐起床边坐半分钟再站立，防止可能的头晕。效果观察，通常一到两周效果明显，最大效果在四到六周。停药，不能突然停药，尤其长期服用的患者，如需停药请在医生的指导下逐渐减量，避免反弹现象。儿童禁用。需要注意的情况，对于白内障手术前必告知，这是最关键的一点。弹索螺芯可能导致术中虹膜松弛，增加白内障手术并发症风险，务必告知眼科医生您在服用此药。

0: 己无害。常用的误区需要跟大家澄清，坦索罗星不是消炎药，对于前列腺引起的症状效果有限。坦索罗星不治疗前列腺癌，虽然前列腺增生与前列腺癌症状可能相似，但此药不治疗癌症。避免与其他阿尔法受体阻滞剂的合用，服用前请告知医生所有在用药物。坦索罗星就像一位忠实的水管家，默默守护您的排尿通畅，但它不是万能药匙。如果出现血尿、无法排尿或症状加重，请立即就医，定期随访同样重要。医生需要评估疗效并排除其他疾病。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均衡饮食、适度运动、避免久坐、定期体检，这才是守护泌尿系统健康的根本。记住，良好的沟通和正确的用药，让我们的身体系统运行得更加顺畅。
1: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2: 今天啊，要跟你聊一聊非油炸食品并不等于不用油。油炸食品不健康，这几乎是一个常识了哈。比如泡面虽然好吃，可是却是油炸食品，热量太高。那么非油炸泡面就是更完美的选择吗？哎，也不是。很多的食品打着非油炸的旗号，却未必是你想象的那么健康。泡面不管是不是油炸，在压制和切面工艺上基本是一样的，只是最后的干燥方式有差别。油炸过的面条吸水性好嘛，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变软，容易吸收汤汁，因此呢味道更浓，口味好。在经过高温油炸之后，有害的微生物的数量也会更少。非油炸派因为所需要的干燥时间比较长，所以通常面条比较细，口感呢更接近于清淡的鲜切面，而非油炸的泡面口感却不怎么样了。所以呢，为了弥补口味上的缺失，设计上就会增加调料的味道。面是非油炸，那调料包里的油脂就更多了，可以把面和汤浓的这个更油更香。我想啊，你去超市买泡面，估计你也不大会看营养成分，甚至可能会首选择非油炸的泡面。但是只要你注意一下，就会发现非油炸方便面的脂肪含量其实啊跟油炸差不多。再说说薯片吧，另外一个高油高盐的垃圾食品代表，但是吃薯片的快乐却是无法替代的嘛。于是精明的商家也发现了商机，研发出所谓兼顾美味跟健康的非油炸薯片。传统的油炸薯片通过油炸的方式去除薯片当中的水分，让它变干变脆，而非油炸的薯片通常是表面喷油，热风烘干，使其变干变脆。这个原理啊，有点类似于饼干，只是比起油炸的用量，油是用量减少了，但是并不代表不用油。科研人员呢做了一个小实验，9.5克油炸土豆条能够萃出差不多2克油脂，8克的非油炸薯片竟然也能够萃出2克油脂，证明所谓油炸和非油炸只是加工方式不同，跟含油量没啥关系。不仅如此啊，每100克非油炸薯片的盐含量达到了1.98克，虽然比油炸薯片稍微低了那么一点，但是仍然属于高盐食品。再来看一看提供的能量值，每100克油炸薯片的能量是3013焦，而非油炸薯片的能量在每100克为2111千焦，也就是说非油炸薯片的热量也很高啊，没有啥健康优势嘛。这几种算是文字游戏的陷阱了，还有一些食品呢，从名字上就直接绕开油炸两个字，让你觉得它跟油毫无关系。比如说冷冻干燥的果片，一般来说可以生吃的水果之类，其实也可以用冷冻干燥来实现油炸的酥脆口感，做成果蔬脆片，比如苹果、草莓、山药、香蕉、秋葵片等等，就是在低温环境当中抽掉了食物中的空气，连同水蒸气也一起抽掉了，从而使食物变得干燥脆爽，听起来很健康嘛。除了不同牌子的产品为了追求更好的风味，会在里面加一些额外的糖。不过啊，我想说的不是糖的问题，而是低温脱水这件事本身就有一个潜台词， 真空油炸。现在比较受欢迎的这些果蔬脆片大部分采用的是真空低温油炸脱水的处理方式，虽然比起传统的高温油炸方式，这种方式确实大大减少

0: 好了油的使用量和最终的摄入量，但是无论如何，只要是油炸食物都会带来额外的油脂摄入。当然嘛，除了油之外还有额外的糖和盐的添加，于是油炸再合并了额外的添加糖，果蔬干的热量可能比一碗米饭都要高。还是吃新鲜水果比较好，你说呢？营养价值高还便宜。总之，判断一个食品是否健康取决于它的营养成分表里总能量、脂肪、蛋白质、糖和盐，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适合的产品。如果你的体重超高，那么有三高，在选择时的时候呢，可以选择一些能量低一点的、油少、糖少、盐少的食品。如果你没有这些问题，也不用太纠结油糖盐的问题，毕竟零食嘛，本来也应该少吃。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莹、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朋友给我推荐了一款降压药，我能试试吗？不少的高血压患者啊，容易焦虑，一听说有朋友用的某一款降压药效果不错，就想着自己也买来试试，或者是认为价格越贵的药越是好药，一味地追求那些新药、特效药，其实这些做法都是盲目性的、有害的，也是不安全的。那目前呢，我们治疗高血压的药物种类繁多，每种药物的作用机制各不相同，都有它的适应症，也有一定的副作用。所以说呢，我们降压药物的选择一定要经医生根据您的病情做必要的化验检查，兼顾到患者的血压水平以及并存的其他的危险因素，伴随的靶器官损害等等这些情况，来选择能有效降压、对患者无不良影响，而且能够达到保护靶器官作用的这些药物，这样才能做到个体化治疗，才是我们合理的治疗方法。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女职工委员会的主任，公益法律服务中心的副主任葛荣律师。葛律师现任合肥市劳动法专委会的委员，安徽省劳动法专委会委员，庐阳区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葛律师主要从事劳动法领域、公司类业务等民商事诉讼的相关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葛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葛律师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的葛荣律师，很高兴来到我们法治安徽栏目与大家交流。
0: 治安管理处罚法作为我国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一部基础性的法律，自2006年施行以来，在规范社会行为、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近2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治安形势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人民群众对于公平正义、权利保障也有了更高的期待。那此次全面的修订可以说是20年磨一剑，回应时代的关切，顺应人民的呼声。那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葛荣律师为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深入浅出地解读一下这部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核心变化与重点亮点。
1: 好的，主持人，您说的呢也是非常对的。这部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确实是一部体现了时代精神、聚焦民生热点的法律。它针对我们日常生活中涌现的许多新型治安问题，以及大家长期关心甚至有些困惑的热点难点问题，都做出了更为明确、细致、有力的回应和规定。今天呢，我也想从几个贴近生活的案例出发，重点给大家剖析几个与日常生活最息息相关，也是变化最为显著的亮点。在这里呢，我先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这个案例呢是发生在修法之前，很能说明问题。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这个案例。这是某地呢一家小饭店的老板张女士，在晚间经营的时候呢，遇到了一名醉酒的顾客刘某。刘某呢因结账问题与张女士发生了口角，情绪很激动，开始对张女士进行了持续性的辱骂。在辱骂的过程当中呢，刘某还突然挥拳击打了张女士。在刘某第三次挥拳后，张女士被击倒在地。面对刘某持续的不法侵害，倒在地上的张女士在情急之下顺手拿起了旁边餐桌上的一个空酒瓶砸向了刘某，啤酒瓶砸中了刘某的头部，后经鉴定造成了刘某头部轻微伤。事发后呢，警方介入了调查。在最初的认定中，警方认为双方的行为是属于互殴，即互相殴打。因此呢，依据当时的法律规定，警方对动手打人的刘某和还手的张女士双方均作出了行政拘留5日并处200元罚款的处罚决定。张女士呢也感到非常的委屈和不解，她认为自己是在被打的情况下不得已进行的自卫，不应该受到同等的处罚。于是呢，张女士对这个处罚决定提起了行政诉讼，案件经历了1审、2审直至再审程序，最终再审法院经过详细审理，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判决，是撤销了对张女士的行政处罚。法院认定张女士在遭受刘某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时，为了保护自身的人身安全，采用用啤酒瓶反击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制止不法侵害，具有防卫的性质。 考虑到侵害的突然性、持续性和双方的这种力量对比，其防卫行为没有明显的超出必要的限度，且仅造成刘某轻微伤，后果不严重，因此张女士的行为应当被认定为正当防卫，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不应当受到治安管理处罚。这个案例的这个判决结果很令人欣慰，但是在诉讼的过程本身也折射出了过去实践中存在的一个普遍性的困境。在本次修法之前，治安管理处罚法本身对于正当防卫的规定是相对原则和模糊的，缺乏像刑法那样相对明确的构成要件和认定标准，这直接导致在基层的执法和司法实践中，对于许多类似的这种冲突事件，执法人员容易采取一种简单化的处理思路。只要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有你来我往的动作，就倾向于认定为互殴，然后为了息事宁人或者是便于处理，往往就对双方各打50大板，都予以处罚。这种执法呢，和认知惯性带来了非常消极的社会影响。首先，它是模糊了非界限，让不法侵害者与防卫者承担了同等的法律否定评价，这实际上是不公平的。其次，它在客观上呢催生了一种扭曲的自保策略，在面对不法侵害时，公民会想，我还手了就是互殴也要被罚，那我不如不还手，甚至挨打就躺下，然后寄希望于事后索赔，这严重挫伤了公民在面对不法侵害时勇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制止违法行为的勇气和正气，形成了谁敢防卫谁吃亏的负面导向，长远看来是不利于弘扬社会正气，也不利于对不法行为形成有效震慑。正是为了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局面，依法准确有力地保障公民的正当防卫，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9条作出了开创性的明确规定。法条的原文是：为了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行为造成损害的，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不受处罚。制止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较大损害的，依法给予处罚，但是应当减轻处罚，情节较轻的不予处罚。这条规定的出台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意味着过去那种只要还手就是互殴。

0: 的模糊认知，以及谁受伤重谁有理的简单化处理惯性，正式成为了历史。法律为公众在面对突如其来的不法侵害时，如何合法正当地保护自己，画出了一条清晰的界限。它告诉每一位公民，法律是你们坚强的后盾。当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犯时，你们有权依法进行制止和防卫。只要防卫行为是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且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那么法律就将保护你，而不是惩罚你。当然，在这里也必须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法律鼓励的是正当防卫，而不是无限防卫。关键是要把握几个核心点：一是侵害必须是正在进行的，对于已经结束的侵害进行报复，那就构成故意伤害了。二是防卫必须是具有必要性，目的是为了制止侵害。三是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比如对方只是推了你一下，你立刻掏出刀具将对方刺成重伤，这就很可能被认定为是防卫过当。这要求我们在紧急情况下也要保持基本的理性判断。但总体而言，新法的这条规定无疑是给所有守法公民呢吃了一颗定心丸，极大地鼓舞了公民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勇气和信心，也是法治文明的一大进步。
1: 非常感谢葛律师如此详实生动的解读。确实，正如您所说的，这项规定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不仅仅是一条法律条文的修改，更是一种执法理念和司法导向的深刻变革。从简单化各打50大板，转向了精细化的法理情辨析，真正让法律成为善治的基石，让公民在面对不法时能够更有底气，更加的理直气壮。这对于培育全社会的法治信仰和见义勇为的风气至关重要。那么，葛律师，除了正当防卫这一重磅的亮点之外，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还有哪些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变化呢？
0: 好的，主持人，接下来呢，我就解读第二个亮点。这个亮点呢，同样也与社会的这个关切紧密相连，那就是对于特定群体行政拘留不执行规则的收紧与完善，特别是针对于未成年人和老年人。我们知道，法律呢，除了惩罚功能，还有教育和挽救的功能。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怀孕和哺乳期的妇女等特定群体呢，是历来有从宽、人道主义处理的原则。修订前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第21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依照本法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情形一是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情形二是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三70周岁以上的，情形四是怀孕或者是哺乳自己不满1周岁婴儿的。这一规定的立法本意呢，是本来是好的，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这种特殊关怀。然而呢，在长期的这个执法实践中，这一规定呢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甚至被少数人有意利用，形成了一定的这个执法漏洞和社会的这个治理难点。比较突出的问题呢，主要集中在未成年人群体。一些未成年人，特别是接近成年阶段年龄段的，可能是利用了不满16周岁一律不拘留，或者是不满18周岁初次不拘留的规定，有恃无恐地实施一些情节恶劣的违法行为，例如校园暴力、结伙斗殴、寻衅滋事等。由于呢，缺乏实质性的这种拘留处罚作为威慑和教育手段，单纯的批评教育或者是罚款，有时候呢，这个效果也是比较有限的，既不利于对违法行为本身的惩戒，也不利于对涉事未成年人的有效矫治和挽救。同样，对于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原则上不执行拘留的规定呢，在实践中也可能被极少数人利用，实施一些诸如碰瓷、公共场所、故意扰乱秩序等违法行为，给执法呢带来了困扰。为了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堵住执法漏洞，防止法律的人道主义关怀被滥用， 实现宽严相济，罚当其过。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对于原有规定进行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改，新规在保留了原条款。

0: 四项情形的基础上，增加了一款至关重要的但书规定，让我们现在来逐条解析这款但书规定的这个深刻含义和带来的执法变化。第一，针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修订前的规定是，只要是在这个年龄段，一律不执行行政拘留。那么修订后呢，增加了2个例外条件，只要满足情节严重、影响恶劣，或者是1年内2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其中任何一个就可以执行行政拘留。这针对于违法本身性质和影响，以及屡教不改者，设置了硬性的规定，体现了法律的严肃性。第二，针对于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未成年人，修订前呢，是只要是初次，一律不执行。修订后呢，也是增加了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例外条款。也就是说，对于这个年龄段的未成年人，法律呢依然保护其初次且情节一般的违法行为，给予了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但是如果其所谓的初次行为就直接达到了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程度，比如实施了严重的暴力行为，那么法律将不再宽容，同样可以执行行政拘留。这体现了过法相当的原则，防止极少数人在接近成年时实施严重暴力行为却逃避实质处罚。第三呢，是针对于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修订前呢是一律不执行，修订后呢同样增加了2个例外条件，与第一类未成年人相同，情节严重、影响恶劣，或者是1年内2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这既体现了对老年人群体基本原则上的照顾，也明确划定了红线，防止个别老年人倚老卖老、知法犯法、反复实施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这些修订呢，都极大地压缩了过去对某些违法未成年人一放了之、不予拘留的适用范围，使法律规定呢，也更加精细、更有针对性，既强化了法律的威慑力和严肃性，体现了宽严相济的这种刑事政策精神，也有利于对于真正需要管束和教育的未成年人进行实质性的干预和挽救。当然，法律在收紧不执行范围的同时呢，也必然要求公安机关在执法中呢更加严谨和规范。对于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认定呢，是需要结合具体的案情、危害后果、社会反响等因素综合判断，不能随意扩大化。同时呢，对于被执行拘留的未成年人和老年人，拘留所也需依法做好相应的管理、教育和生活保障工作。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葛律师。那么，除了正当防卫和特定群体的拘留执行的修订之外，在涉及未成年人保护这些方面，还有其他重要的变化吗？
0: 好的，主持人，这次呢，这个新法的另一大亮点呢，就是明确将学生欺凌行为纳入了治安管理处罚的范畴，并压实了学校的责任。开始解读具体的这个条文之前呢，我们也是先通过一个案例了解一下。2025年10月，内蒙古额尔古纳市居民王女士的女儿小好，在同年5月到6月期间，被同班同学高某多次殴打，索要财物，导致呢这个小好的这个精神状况呢恶化，确诊了未分化型精神分裂症。7月22号呢，额尔古纳市公安局出具了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呢这个高某多次殴打小好，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其处以行政拘留15日，罚款1000元。对于上述案例中的这种校园欺凌情况呢，近年来在各种报道中呢也已经屡见不鲜，同学间的辱骂、殴打、孤立、网络羞辱等，这些呢都绝非是简单的孩子间的玩闹或者是小打小闹，而是严重了侵害了未成年人的这种身心健康，破坏了这种校园秩序的毒瘤。但在过去呢，由于施暴者多是未成年人，常常呢也因为年龄免于了这种治安处罚，处理方式呢多以学校内部批评教育、家长协调为主，威慑力呢和矫治效果都是比较有限的。受害者在法律上往往呢只能是在事后提起这种民事的侵权诉讼，而且面临着取证难、证明难等困难。

0: 径，缺乏了这种及时、有力、前置的这种法律保护手段。新的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0条，以殴打、侮辱、恐吓等方式实施学生欺凌，违反治安管理的，公安机关依法应当依照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规定，给予治安管理处罚，采取相应矫治、教育等措施。学校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明知发生了严重的学生欺凌，或者是明知发生了其他侵害未成年人以及未成年学生的犯罪，不按规定报告或者是处置的，责令改正。对于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建议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处分。这一规定呢，其实也是具有突破性意义的。首先呢，它从国家的法律层面明确将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条件的学生欺凌行为正式界定为违法行为，这就意味着公安机关也有权也有责任的主动介入，依法对于欺凌者进行调查和处理。处理的方式呢，不仅包括警告、罚款，对于符合条件，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情节严重、影响恶劣，或者是屡教不改的未成年欺凌者，同样可以依法执行行政拘留。这大大提升了法律对于学生欺凌行为的规制力度和惩戒刚性。其次呢，该条款与前面我们提到的第23条关于行政拘留执行的修订呢，也形成了有效的联动。法律既明确了欺凌行为是违法，又堵上了对严重欺凌行为一律不拘留的漏洞，构建了从行为认定到处罚执行相对完整的法律应对链条。最后呢，该条款还强化了学校的责任，规定里边明确指出，学校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明知发生严重的学生欺凌，或者是明知发生其他侵害未成年学生的犯罪，不按规定报告或者是处置的，责令改正。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建议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处分，这相当于是给学校也套上了紧箍咒，督促于学校必须建立有效的预防、发现、报告和处置机制。对于隐瞒不报、处置不力的学校以及相关责任人，将面临严肃的追责。综合来看，新法呢，关于学生欺凌的规定，不仅是为了受欺凌的未成年人撑起一把强有力的法律保护伞，也为公安机关依法介入、有效处置提供了明确的依据，同时还通过问责机制推动学校切实负起主体责任，还有助于家庭形成家庭、学校、社会、政府、司法五位一体的未成年人保护合力，为营造安全、文明、健康的这种校园环境提供了更为全面和坚实的这种法治保障。
1: 听了葛律师的这一分析啊，这次修法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确实是软硬兼施，既有对违法未成年人不纵容的硬约束，也有压实各方责任、构建保护体系的软支撑。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了！救命啊！
5: 走走走！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来了来了，
1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3: 啊，停停停，赶紧停！
14: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3: 是是，
1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3: 是你妈说的。
1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3: 对呀，对对，
15: 遵规守法才安全。
16: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7: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8: 啥？
19: 你若被吓，
18: 倒渣打骗毙不
20: 了。请十二号病人
21: 闺女，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22: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21: 哦，还有啥好福利？
22: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21: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23: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24: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5: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4: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5: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26: 哎，小李，累了吧？
27: 过来，
26: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7: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6: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7: 有。拿捏了，
26: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2: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2: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2: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 九零点零，
2: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2: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女职工委员会的主任，公益法律服务中心副主任葛荣律师。葛律师现担任合肥市劳动法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安徽省劳动法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庐阳区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葛律师主要从事劳动法领域、公司类业务等民商事诉讼相关的法律业务。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葛律师也是为大家重点解读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几个核心的变化与亮点，特别是关于正当防卫的明确认定，以及对未成年人、老年人行政拘留不执行规范的这个完善，还有对学生欺凌行为的明确入法和学校责任的压实。直播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或者是维权的困境，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接着上半段的话题，葛律师，上半段我们提到了这个治安领域的正当防卫适用，以及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新变化。除此之外呢，新规在应对我们当前社会面临的一些新型的治安问题，比如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网络空间的秩序、高空抛物、体育赛事乱扰等等问题，是否也有新的规定呢？
1: 好的，主持人，这个呢也正是我要谈的第三个呢重要亮点，是积极回应社会热点，将新型的违法行为呢明确纳入了法律规制的范围。随着这个互联网的深度普及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许多新的这种违法行为呢形态不断出现，对于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构成了新的挑战。旧的这个法律规定呢，在应对这些新问题的时候呢，有时候会显得这个力不从心，或者是说依据不足。本次的这种修法的一大特点呢，就是查漏补缺，将实践中多发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危害性明显多的这种行为，明确列为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并设置了相应的法则。我挑几个重点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亮点三，就是明确规制了网络空间的乱象，净化网络环境。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新法呢，针对于近年来频发的网络暴力、网络谣言和深度伪造等行为，增设了这个专门的条款，例如明确规定组织、煽动、威胁、引诱他人通过网络实施人肉搜索、公开披露他人隐私的，将受到处罚。这直接是禁止网络暴力中最具有杀伤力的人肉搜索行为，为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和隐私呢，也提供了更坚强的后盾。同时呢，将利用 AR 换脸、深度合成等技术制作、散布他人虚假影像，或者是未经同意制作、散布他人影像，足以导致他人社会评价降低、人格被侮辱的，也明确为违法行为。这回应了技术进步带来的这种新型侵权问题，为了打击 AR 造谣、换脸诽谤等，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武器。此外，对于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灾情，制造和传播违法信息等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处罚力度呢也是相应提升，这有助于遏制网络谣言传播，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和稳定的社会秩序。亮点四呢，将高空抛物正式入法，守护头顶上的安全。近年来，高空抛物坠物事件时有发生，被称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虽然呢，民法典明确了高空抛物的民事责任，刑法呢也设立了这种高空抛物罪，但是对于那些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但又极具危险性的这种高空抛物行为，治安管理层面的规制呢还是存在空白的。刑法此次明确，从建筑物、构筑物内抛掷物品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即构成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将面临拘留或者是罚款的处罚。也就是说， 即使抛掷的物品没有实际砸中人，但只要该行为具有这种现实的这种危险性，公安机关就可以及时的介入处罚，并将风险遏制在萌芽的状态。其他的呢，加强了对这种不文明且危险行为的这种法律震慑。此次修订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6.5，就是将严厉惩治体育赛事中的不文明和违法行为。近年来呢，在足球等赛事中，少数球迷向场内投掷杂物、燃放烟花爆竹、展示侮辱性标语等行为，不仅干扰了比赛，也带来了安全隐患，损害了赛事形象和举办地的声誉。新法呢，对此也是做出了针对性的规定，明确在体育比赛中投掷杂物、不听制止的，以及在体育比赛场内燃放烟花爆竹、向场内投掷杂物的，将被处以罚款或者是拘留，同时设置资格罚及责令12个月内不得进入体育场馆观看同类比赛。这样呢，也是有利于从源头维护赛事的秩序和观赛的这个环境。此次的这个6.6呢，是强化了对考试作弊违法行为的打击。新法呢，将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非法出售或者是提供试题答案、代替考试等严重作弊行为，明确列为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并规定了较重的处罚。6.7呢，是新增了妨碍无人机驾驶等行为。随着这个无人机的广泛应用，相关的安全隐患和管理问题也随之出现。新法的前瞻性的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妨碍依法执行任务时的无人机驾驶的，将受到处罚。这行为规范了无人机飞行秩序，保障了应急救援、警务巡逻等特殊任务的这种无人机正常作业，提供了法律支持。
0: 刚刚葛律师说到了5个亮点，明确了这个网络空间的乱象，还有高空抛物，还有体育赛事考试作弊、妨碍无人机驾驶等等行为。那除了这些引人注目的新领域的规定，那新法在原有规定的这个细化和完善方面还有哪些体现呢？
1: 好的，主持人呢问的也很到位。除了这些新增的内容，新法对原有的一些规定也进行了细化和完善，使其这个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实在性。那么例如，第一，进一步细化了寻衅滋事行为的各种具体表现，使其在执法实践中认定呢也更清晰，减少了自由裁量的模糊空间，确保了这个执法的公正。第二呢，是提升了对部分侵犯人身权利行为的处罚力度。例如呢，是对于多次发送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偷拍偷窥他人隐私、在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猥亵他人等行为，新法呢也是根据这种社会危害性的变化，适当的提高了罚款的数额，加强了对公民人格尊严、隐私权和身心健康的保护力度。第三呢，是完善了处罚程序，强调了公正文明执法，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例如，明确规定公安机关传唤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人后，应当及时将传唤的原因和这个处所通知被传唤人家属。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这种诉讼参与人呢，应当为他们提供翻译，进一步规范了检查、扣押等执法程序。这些呢规定都体现了这种程序正义，也是体现了对当事人合法权利的重要保障。
0: 好的，直播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葛律师，他说邻居每天晚上遛狗都不拴绳，上周呢自己家的孩子在小区楼下玩耍时，他家的狗就扑了一下，虽然没有受伤，但是孩子受到了惊吓，找邻居理论，对方说自己的狗不咬人，这个遛狗拴 拴不拴绳是自己的事儿。想问一下这个葛律师，根据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这种遛狗不拴绳、狗扑人的情况，邻居会受到处罚吗？如果后续狗真的是咬人了，这个处罚的标准会不会不一样呢？另外，自己能不能要求邻居书面的道歉，并且保证以后遛狗拴绳？
1: 好的，刚才我们听众的这个提问呢，其实这个遛狗牵不牵绳，这个呢也在我们此次的这个修订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呢，也是我们其中的一个亮点。因为近年来呢，未牵绳的这个狗咬人呢，包括这个烈性犬攻击人的这个事件呢，也是频发的。新的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条文第89条明确规定，饲养动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是处警告，如果警告后不改正的呢，或者是放任动物恐吓他人的，是处1000元以下罚款。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出售饲养烈性犬等危险动物的呢，也是处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呢，或者是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呢，是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是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呢，是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呢，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呢，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驱使动物伤害他人的呢，是依照本法第五十一条的这个规定进行这个处罚。前面的条款呢，是针对于4类高频动物饲养违法行为做出的这种精准的一个规则，也是覆盖了从日常扰民到恶性伤人的这种全场景。违规养犬的行为呢，将直接面临着这种行政处罚，形成了行政处罚加民事赔偿的这种双重的追责机制，也是大大的提高了这个养犬人的这种违法成本。也就是说，刚才我们听众的这个问题呢，在此次的这个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有明确的规定，不仅可以对其行政处罚，如果是造成了这种有损失的话呢，还可以提起这种民事赔偿的这种追责。这个也就是说，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倡导养狗人呢，就是出门遛狗的时候呢是要牵绳，因为我们此次的这个新法修订的实施呢，也标志着遛狗牵绳是从规范养宠是从道德呢倡议，从道德倡议呢升级成了法律的义务。这不仅呢是要求我们这个养宠人呢树立这个责任意识，而且还为公安机关的执法也提供了我们这个清晰的这种依据。所以呢，这个我们养宠物的这些爱狗人士们呢，这个出门呢尽量的还都是要牵着狗绳，否则不仅可能要面临的这种行政处罚，严重的还有可能是要进行这种民事赔偿。
0: 刚刚我们葛律师也是说到了，之前是道德层面的这个宣传，现在已经上升到法律层面了。所以爱狗人士在这个平时遛狗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这个狗绳一定要拴好了啊。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说自己是一名上班族，前几天啊在公交车上遇到了一个乘客，因为坐过了站，情绪特别的激动，上前拉扯公交车司机的胳膊，还夺取了这个方向盘。当时司机是紧急的刹车了，车上好几个人都差点摔倒了，幸好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想问一下这个葛律师，这种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的行为，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是怎么规定的？就像刚刚说的，这名乘客会不会被拘留或者是罚款呢？如果造成了人员的伤亡或者是车辆的损坏，处罚会不会更严重？
1: 好的。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听众提到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在此次的这个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里面呢，是有明确的一个相关的规定。像他这个去抢公交车的这个方向盘，是属于这个危害了这个公共的这个安全，他这边也有相对应的这个明确的这个法律规定。其次呢，如果是因为抢这个公交车的这个方向盘，如果是造成了这个其他人员的这种受伤呀，或者是其他人员的这种财产损失呢，其也要承担相对应的这种民事赔偿的责任，与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牵狗遛绳其实是一样的。在此次的这个新修订的法律当中呢，不仅明确了有公安机关可以在没有产生这种 就是恶劣的这个影响的这个前提下呢，公安机关可以对这个为以抢公交车方向盘的这个人呢进行一个行政处罚。如果是产生了相对应的这种其他的这种损失，或者是造成的人员伤害呢，我们相对应的其他的这个就是受损失的这个财产的这种人员呢，可以去向其也是提起民事的这种。民事的这种追偿索赔。
0: 也就是刚刚我们听众反映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乘客他抢夺公交车这个方向盘的这个行为，其实已经触犯到了治安管理处罚法了，因为可能造成很多人的伤害。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就是我们就是其中的一个乘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受伤了，我们也可以找这位这个乘客进行民事的索赔。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说，自己家的孩子今年15周岁，前段时间因为和同学发生了矛盾，一时冲动把同学的这个手机给摔碎了，还动手推了一下同学，同学只是轻微的擦伤，没有造成严重的伤害。之前啊，听说未成年人违反治安管理法不会被拘留，但是最近看到新闻说啊，新修订的这个法律改了，想具体问一下葛律师，自己家孩子这种情况会不会被行政拘留？如果是初次违反，但是这个情节有点恶劣，是把这个手机摔坏了，这个手机大概价值是5000多元，这个行为属不属于特别恶劣的情节，会不会被行政拘留？还有就是，除了赔偿之外，孩子还需要接受这个社区矫正吗？还有这个矫正教育需不需要接受？
1: 好的，主持人，我们这位听众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比较贴合我们刚才在解读的这个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的那个亮点之一。这个里面呢，就是首先我们这个听证家的孩子呢是15周岁，这个是属于我们这个原来是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不予处罚的这个情形变动的这个情况之一。在这个年龄段，如果是涉及到涉及到这个违反治安管理处罚的话，他需要满足两个，一个是情节比较严重，第二个呢是属于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第二个呢是一年内2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他这种情况下，在年龄在14到15周岁的时候，才会就是说受到相应的这种行政处罚。我们这个听众的朋友呢，他这个孩子。

0: 自己最近发现小区有人经常从高层住户的窗户往外扔垃圾，有一次差点砸伤了楼下散步的老人，大家都非常的担心，但不知道该怎么来处理。想问一下葛律师，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高空抛物有什么具体的规定？如果只是扔了普通的生活的垃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会不会不会被处罚？如果扔的是花瓶、玻璃瓶等危险的物品，即使没有砸到人，会不会这个处罚会更重？另外就是我们小区没有这个物业没有责任配合查处这种行为，这个小区的物业需不需要承担责任？
1: 好的，主持人，首先是这样的，我们刚才在解读的时候呢，也讲到了这个高空抛物的这个问题。我们这个新修正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呢，明确讲了，也就是即使你抛掷的物品没有实际砸中人，或者是没有实际的这种损伤，该行为呢其实是具有这种现实危险性的，那么我们相对应的看到或者是发现了有这个高空抛物行为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其他的这种业主呢，也是可以报警的。那么公安机关呢，也是可以对于高空抛物的这个业主呢进行处罚的。其次的话呢，其实关于物业公司的责任呢，在这一块，因为物业公司它其实是有义务去宣传，或者是说去对于我们的这个高空住房的业主呢，进行一个新的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这个普法。因为对于这样的话，因为物业公司它对于公共区域的话，它是有这个管理、修葺等一些责任义务的，但是呢，它只要尽到了这种相对应的这个维护公共范围内的这种安全，做到了这种管理，或者是做到了这种提醒义务，他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如果他没有的话呢，在如果是基于高空抛物发生了相对应的这种侵权行为，那么物业公司可能对于其在没有对于公共区域做到这种或者是尽到这种安全的这种管理的这种义务的话，可能也是要承担相应的这种补充责任。
0: 好的，非常感谢葛律师的精彩解读。听葛律师这么一梳理啊，感觉这次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订真是干货满满，直面了许多新时代的新问题、新挑战。从现实物理空间到虚拟网络空间，从日常生活安全到重大活动的秩序，都进行了及时的规范和完善。这确实是一部带着问题意识修订的法律，充分体现了立法工作的与时俱进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没办法将新法的所有亮点一一穷尽，但通过葛律师重点解读的这三大方面，明确正当防卫，鼓励勇敢制止不法，收紧特殊群体，不执行拘留规定，实现宽严相济，以及回应社会热点，将新型违法行为纳入新规，我们已经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这部新法的时代脉搏和法治力量。它既是对公民权利的进一步的保障，也是对执法行为的进一步规范，更是对社会秩序更精细化的维护。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3: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6: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7: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8: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9: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5: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6: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 田虎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的节目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育儿知识哈，说的是为什么小孩都比较讨厌过度提醒呢？

0: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门槛效应又称得寸进尺效应，是指一旦接受了他人一个微不足道的要求，为了避免认知上的不协调，或想给人前后一致的印象，就有可能接受更大的要求，就好像逐级上台阶一般，这样能更顺利地登上高处。这个效应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弗里德曼与弗雷瑟于1966年在无压力的屈从的门槛技术的实验中提出的。实验者让助手到两个居民区，劝人们在房前竖一块写有小心驾驶的大标语牌，在第一个居民区向人们直接提出这个告示，愿意的仅为被要求者的17%，那么在第二个居民区先请求各居民在一份赞成安全行驶的请愿书上签字，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小小要求，几乎所有的被要求者都照办了。几周后再向他们提出竖排的要求，结果接受者竟占被要求者的55%。人们一旦对于某种小请求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就会增加同意这种要求的倾向，而当他卷入这项活动的一小部分以后，便会产生自己是关心社会福利者的知觉、自我概念或态度。这时如果他拒绝后来的更大要求，就会出现从认知上的不协调，于是内部压力就会使他继续下去。这说明人们更乐于接受较小和较容易完成的目标。下次你要找别人帮忙，可以先从小的、别人容易做的事情开始，学会把大的事情拆解成小的事情，让别人逐步来做。
2: 防暑降温的正确打开方式，防晒和补水是对付高温大魔王的两大神器。南方比北方更闷热，出汗更多，南方的小伙伴们更要注意多喝水呀。记住，出门游玩不要在太阳底下待太长时间，子月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休息时找个阴凉处，全副武装避开一天里最热的时间一般就没问题。可是万一当天气温飙到了40度，那还是躺在屋里续命要紧。开车出门也别掉以轻心，这些措施一起上。开车用的墨镜一定要选偏光的，防晒又安全。工作需要必须在户外，一定要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穿透气吸汗的衣服能帮助身体散热，就算不渴也要随时适量喝水，当然也别一次喝太多，容易降低体内的盐分，出现呕吐、肌肉抽搐等症状。高温天气总想抱着空调不撒手，但温度别调太低，也别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否则容易患上空调病。出现这些症状，哎呀，那就是中暑了，赶快到阴凉处休息，吃些防暑降温药，如果 hold 不住了，那就赶紧去医院吧。夏季也需要规律作息，适当运动，吃得好，睡得香，身体棒，这才是应对高温的正确打开方式啊，同学们。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口服补盐液的制作方法。先将水中加入少量的盐和砂糖，然后搅拌，直至液体呈现透明状态，再加入柠檬汁就完成了。一般来说，一个小时内喝2杯左右这样的补盐液，就可以预防或缓解脱水症状。
3: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4: 各就各位，预备。
3: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5: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啊，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小孩都比较讨厌过度提醒。我想 很多的家庭哈、尤其是妈妈啊，经常可能会说这样的一些话啊，比如说，哎，我都跟你说多少遍啦，你就不能长点记性啊？啊，尤其是我们看到孩子，比如说玩具没收，鞋袜乱扔，啊，刷牙洗脸，就像在磨洋工一样，我们总是会忍不住的去提醒、催促、唠叨啊。可是我们发现很多事儿就是越唠叨他越磨蹭，越提醒他越依赖，是吧？还有的时候是需要督促他才会开始做某一件事儿或写作业，出门之前我们要反复提醒他才能记得带水杯啊之类的东西啊。还有日常的起居，比如说吃饭、洗澡、刷牙，你都要不断的去催促啊，好像不提醒孩子就不会主动去做，甚至忘记做啊。那么这就形成了一个怪圈，就是不催不动，是吧？那很多的家长会觉得非常的苦恼啊。那其实呢，大家没有意识到的一点是什么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好意提醒，在孩子听来啊，有可能会变成一种他觉得很不舒服的一种感受啊，尤其是某一件事儿，我们说的太多了啊，它就容易变成过度提醒啊。前段时间看短视频上，好像也有一个关于这样子的一个话题或内容啊，它不是说孩子，它好像说的就是家里的成人之间啊，可能比如说大人啊已经在做某一件事儿了，哎，另外一个可能出来就会提醒一下，就会说啊，你一定要怎么洗，啪就扔了，说我就不洗了啊。或者是孩子在做某一件事儿，然后大人提醒一句，小孩突然把笔一甩，我就不写了啊。可能我们也会看到这样的一些视频。那这个视频呢，它最后的落点是落在哪儿呢？它其实就会说，哎，这种过度提醒，别人听到的就是指责啊，别人听到的就是一种指责。什么叫做比较适度的提醒呢？那是你的语气比较温和，比较中立，没有带烦躁的情绪啊。这种呢会让别人感受到你是在给我提供支持，在给我提供帮助。

0: 可是呢，如果说我们像那个短视频一样的啊，比如说你正在洗碗了，别人说，哎，你应该怎么怎么怎么洗，哎呀，一下子就变成了别人听着就很烦。为什么？我接受到的信息就是你觉得我洗的不行，然后你在否定我的能力啊，或者说你在否定我做这件事儿啊，这个方面是做的不好的啊，这就变成了过度提醒了。这过度提醒啊，性质可能就会发生改变，就会变成了，哎呀，你就老不信任我，是吧？你就老挑我的错啊，这个就叫做高频的，是吧？啊，尤其是很多的家长啊，不停的跟孩子唠叨啊，你要带这个，你要带那个啊，高频重复啊，跟你说了多少遍啦啊，这样的一些话，其实别人听到的就是一种否定。啊，就是一种否定，意思就是你看每次都要我提醒，你就不能长点记性吗？而且我们在过度提醒的时候，往往我们的态度就有点咄咄逼人，是有一些不耐烦，甚至会有一些愤怒的语气。那这种提醒方式呢，其实也是隐含着我们对孩子啊，就是我们一方对另一方的一种不信任，或者说是一种控制欲，它带给孩子的感受其实是很糟糕的啊。那我们说过度提醒它会带来的一些潜在影响呢，首先就是它有我不信任你会做好这样的潜台词，对吧？你比如说我们看到成人也是啊，比如说爸爸这会儿在洗杯子了，妈妈突然来说，哎，你这么你要怎么怎么洗啊，水要再开的什么大一点小一点，你要再多抹点东西，你还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洗的呢，对不对？你就开始这样去说啊，那别人就会觉得那你来洗吧啊，你不就觉得我洗的不干净吗？因为它背后其实就是我不信任你能做好。那你想想看，那谁愿意被人否定啊，是吧？你总是给人一种你不信任别人会做好，那最后就会变成别人就要不就是啊依赖你啊，或者呢啊别人就不做啊。那么适当的提醒呢，就是意味着哎，我注意到你可能需要某一个小提示。过度的提醒就是我不相信你能做好，所以我需要反反复复的去说。那么越是提醒，那么越是暗示啊，他需要，而且你也是在培养孩子对你的依赖啊，暗示他是离不开你的帮助的，别人是没有办法独立完成某一件事情的。所以你会发现哈，生活当中那种特别喜欢提醒别人的人啊，到最后的时候别人的事儿做的在他眼里都是做不好的啊，到最后的时候都是他自己去做了啊。因为第一，别人有反抗的情绪，第二呢，人就容易形成一种依赖，就是很多小事儿，那算了，我就不思考了，反正都有你要提醒的，对吧？我也不用去记了，反正你都会，在出门之前再会跟我说一说的。因为在某种程度之上，他们就打心眼知道，最终总是会有人提醒他们去做点什么，这就慢慢变成了提醒依赖症，就是我要去等待一个外部的指令，我才会行动。那久而久之呢，孩子就会默认啊，反正有人提醒，所以我就不会主动思考。那遇到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去怪别人，而不是去反思自己啊。所以你会发现啊，在挑剔的家庭当中长大的小孩，其实他真的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也是习惯性的会觉得是别人的问题啊，因为他习惯性的就是不再主动思考了，所以他遇到问题的时候就缺少了自我反思的能力啊。那另外呢，过度提醒呢会剥夺别人的掌控感，就是本来我准备做了，但是你这么一说我就不想做了，对吧？很多人其实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比如说一个人刚准备拿书来学习啊，可能爸爸妈妈说了，怎么还不看书啊，啊现在知道看书啦。你看我们听到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就不想看了，是吧？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自主感被剥夺了，我的抗拒就会产生。因为我本来是自己想去做这个事儿，但是我感觉你这么一说我再去做，好像是你提醒了我才去做的啊，就是当行动因为他人的催促而被动执行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一种掌控感。那这种被动的状态就削弱了我自己的规划，我自己的行动的内在满足感啊，所以人就会容易引起一些心理抗拒。所以我们就很多的家长都会说，哎呀，我希望我的孩子啊自动自发的去做某件事儿，我希望他的内驱力要强一点。那你就要先去改掉你的过度提醒啊。孩子的选择如果变成了家长的要求，这就是你在侵蚀他的内在动机了。所以就是你催到最后的时候那孩子反而不动，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因为你的过度提醒就是把孩子要去做的一个事儿变成了最后他去满足于你， 所以你想想看，一件事是我为了我自己去做，一个是哎呀，我实在是没办法我才去做，那你想想看，他的内在的这种动力是不一样的啊。那被反复的催促提醒的孩子，他的内心往往其实也是有很多的愤怒的，是有很多不满的，所以哈，他们有的时候会用拖延啊、磨蹭啊来反抗你的提醒。哎，你让我做我偏不做，你越是催我越是慢，最后可能就发展为故意迟到、消极对抗，或者是选择性的失聪。很多家长说，哎呀，说了没用啊，今天左耳进右耳出，对吧？他选择性的失聪嘛，因为他的心声就是，我不是不想做，我只是不想按照你的命令做。他们想表达的是，我需要对自己的生活有掌控感。这是我们说了过度提醒啊、让别人听到的不好的一些地方啊。首先呢，就是我不信任你啊，其次就是你在剥夺我做事儿的一个动力啊，那么这个就会给别人的一种感受就很不好啊，会带来一些愤怒，会带来一些不满啊。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提醒孩子呢？因为很多家长会说，那不提醒不行啊，他真的会忘记呀。其实问题的核心不是在于你是不是该提醒，而是你要让他学会自我提醒啊！你要让孩子学会自我提醒。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说过，就是很多事儿其实是有自然后果的，就是说我不吃饭，我不吃饭，那我自然会饿肚子，对吧？今天要春游，大家约好了8点钟啊，在校门口集合，然后呢大巴车接着我们一起走，可是我8点半才到，那车就走了，那我自然的去不了，这就叫做自然后果啊。那么我们其实就是要让小孩去体验那个自然后果啊。那我们呢，其实就是要首先要有一定的信任啊，这个信任就是你可以不提醒，你一开始提醒一下，后面他真的做不好，那就是他的事儿。啊，这个就是信任什么？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是要让他自己可能会去吃个亏、上个当、吃一堑、长一智，我们要给他一点空间，让他学会成长，而不是我们是这种信任，是说啊，我不提醒他，你看我不提醒吧，他果然就犯错了。很正常，小孩的成长他都是这样的。我们的信任是，哎，我就不提醒，那这一次他一定会犯错，那我的信任就是我看一看下一次他是不是自己就学乖了啊。很多的家长说孩子不吃饭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最好解决饿一顿就行了，是吧？你真的让他体会到了那种饥肠辘辘的感觉，那真的是饿肚子不舒服的感觉，那他下一餐一定是准时吃，而且吃的比谁都多啊。他有了这样的一种自然的后果嘛，我们要信任他，就是让他去成长。你的让孩子的成长是什么？成长他一定是从很多的挫败当中他才能成长得起来，他总是会赢，或者他总是做得很好，他是成长不起来的啊。我们说真正的成长是一种叫磨练心性的，是吧？哎呦，我这次没做好，我下次就长记性了，什么都是别人提醒得很好，那么他自然的就不会去有所感悟的，他就缺少了这种成长的机会的。所以我们要信任孩子，信任孩子不是说你看我不提醒啊，他真的会去做吗？他不会做，但是我们要让他自己去成长，给他空间啊，这是第一个，我们从建立信任开始。然后呢，就是求助之前我们要给他独立思考的时间。很多的家长说啊，我孩子一写作业就开始喊我啊，妈你过来，这道题怎么做。那后来跟很多的家长聊，就会发现啊，那很多的家长一来了之后就开始把孩子数落一通，接着呢就开始帮孩子去做，是吧？那时间久了，那孩子不就依赖你了吗？我们很多事情可以让孩子学着自己先去思考，自己先去做，是吧？啊，那我们可以跟他说，哎，那你这一道题啊，你先做一做啊，或者你等个我5分钟10分钟我再来。你看孩子知道你答应了，但是呢你又不是马上来，他这个会儿呢他就必须得自己思考。他如果思考出来了，你就给他认可，给他鼓励，告诉他你真的很厉害啊，你自己都思考出来了啊，那就特别棒。如果真没思考出来了，哎，说明他也思考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说的时候呢，他可能也会就是记得更牢，掌握得更深，是吧？所以我们先给他一些独立思考的这个时间和空间。啊，有很多的事儿，我们可以让孩子学着提醒自己，比如说设置闹钟啊，制作日程表啊。特殊情况，我们可以询问他，哎，需要我提醒吗？ 对吧？我们可以先去放手，让它形成我的生活我负责这样的一个观念，强化他的自主行为。一旦孩子感受到了被信任，那么他就会表现出超出我们预期的自我管理能力。另外呢，在必要的时候，就是要让他去体验一下这个忘记事情的后果。你像我们成人的世界，我们都很清楚哈，每一个行为背后都对应着结果。迟到了，那就可能就要扣工资；超速驾驶就要缴纳罚款。这些就是自然后果在约束我们的行为，在促使我们遵守规则。那所以小孩也是一样啊，他怎么长记性呢？他也是要去体验一下这个后果嘛。那有的家长会说，哎呀，那我孩子啊，比如说没有做好，他就会哭，他就会难过，这也是他需要去学习的呀。我们人的情绪不是只有积极的，对吧？我们也是会有负面的情绪啊，比如说生气呀，这种委屈呀，难过呀。那我们人一生不可能永远只是跟这种正向情绪在一起啊，我们也要教会孩子和负面情绪打交道的能力啊，这样才能培养出他们这个情绪调节的能力，他以后在面对生活的不好的时候，对吧，他也能够有强大的抗挫力嘛啊。那么我们说避免过度提醒的核心哈，就是让你的每一句话都要有分量。一般来说，孩子首次接受的信息往往是最深的，随着你提醒的次数越多，你就会发现哈，越往后孩子越不听，这个就是一个叫做阈值的升高。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面前有一杯很烫的水，你一开始并不清楚，你用手去摸了一下，碰了一下，是不是特别烫？那你再去摸第二次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发现它没有第一次烫？你再去摸第三次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发现第三次没有第二次和第一次烫？就是说那种烫的感觉是在逐渐的降低。那同样孩子也是一样，你越是唠叨他第一次，哦，对对对对对，你后面再唠叨的时候，再往后唠叨的时候，慢慢的就失去这个作用了。只有当孩子真正重视父母初始指令，就是第一次指令的时候，你的重复提醒才能够避免。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第一，确保注意力的聚焦啊，我们离孩子近一点，眼神接触，拍拍肩膀，确认他真的在聆听，很重要。第二，保持冷静而坚定。第三，用平稳的语调和肢体语言传递确定性啊，爸爸妈妈的情绪稳定就会导致孩子的情绪也会比较稳定，他也会更加的容易平静配合。还有呢，我们让孩子去做某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的表述啊，也要精简一些，要明确一些，不要用一些模糊的词儿啊。我们可以用具体可执行的一些短句来传达要求，短句啊，我们说的是短的句子去传达我们的要求哈，这样就会更清晰。比如说，你让孩子扫地，你不要说来把地扫一下，那孩子可能会觉得我随便扫两下也叫扫，是吧？啊，那我们可以说具体一点啊，你可以把这个房间有灰尘的地方都给他打扫一下。如果他不会的话，我们可以跟他说，你可以从这个边边角角的地方开始往中间去扫，这样就会保证每个地方都会扫得很干净啊。那么这就是用具体的执行的啊，让他可以去做到的。我们说教育呢，它其实就是一场得体的退出，而不是全程的把孩子盯得那么紧啊。所以我们要收起脱口而出的唠叨，要放下对细枝末节的纠结，既是给孩子一片自由成长的天地，也能够卸下我们自己内心的焦虑啊。有很多的家长催促孩子，其实本质是因为自己内心有太多的焦虑，很多的事儿怕失控，所以我们总想把很多的事儿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一旦发现现实世界和自己的内心感受啊出现了偏差，我们就可能受不了。那么有的家长可能是管控身边的其他的大人没有办法，那我们只好去管孩子，好像孩子把这个事儿做好了啊，符合我们的期待了，那我们的内心的焦虑就会减少了啊。那还是跟各位家长说一下，少一些催促，多一份信任，孩子才能够慢慢的养成自律的习惯啊。否则什么都是要按照你的要求，那么孩子只是表面上啊，你看起来好像哎符合你的要求，可是孩子其实是没有成长起来的。每一件事都得你抓，你一松手，那孩子又回到原来的样子了，是吧？我们真正的培养孩子，其实是要把他培养成一个独立有担当的人。而且呢，我们少一些催促，多一份信任，也会让我们的亲子关系啊回归轻松和温暖。
1: 家好，我是尹建立，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7: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95.5，
8: 宣城 FM103.6，
9: 宁国 FM104.4，
8: 广德 FM100.9，
9: 铜陵 FM88.7，
8: 池州 FM99.5，
9: 安庆 FM99.5，
8: 岳西 FM95.3，
9: 宿松 FM106.8，
8: 黄山 FM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0: FM 99.5，
1: 粤西 FM 95.3，
0: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稍后的学习赋能站哈，我们要回和大家呢来聊这么一个有趣的事儿啊，就是为什么打喷嚏的时候啊，我们是要把眼睛给闭起来的呢？哎，你有没有观察过呢？每次当你要打喷嚏的时候，是不是你会发现自己的眼睛不自然的就闭上了呢？哎，能不能睁开呢？为什么要闭起来呢？稍后的学习赋能站，我们就一起来解答。
1: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0: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6: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

0: 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2: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3: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4: 好，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各位同学，你们注意过自己打喷嚏时候的样子吗？就是啊啊嚏，哎，这个时候你是不是眉头就皱起来了，肩膀就会一耸，而整个人呢就感觉好像哎抖了那么一下，是吧？更关键的是，这个时候你好像把你的眼睛啊就给闭起来了，哎，然后你有没有思考过，哎，我为什么要把眼睛闭起来？我是不是故意的？我能不能睁着眼睛打喷嚏呢？今天我们就来破解身体里这个神秘的小程序，为什么打喷嚏的时候一定会闭眼睛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个事实啊，就是打喷嚏啊，是一个你完全控制不了的一个动作啊，就是当你的鼻子里这个检测到了有一些刺激你的东西，什么东西呢？比如说灰尘啊，花粉啊，或者是香水味啊，冷空气呀， 或者有的是突然的强光，你的神经就会向大脑发送警报，不好啦不好啦，有敌人入侵啦。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大脑就会接到警报，它就立刻开始启动应急程序啊，它这个时候就深吸一口气，这个时候你会不自觉的啊，你看是不是吸了一口气，接着呢横膈膜剧烈的收缩啊，就哎一紧。第三，肺部空气以每小时160公里的速度喷射而出，哈哈，你说啊，怎么这么快吗？是的，就是很快啊，比你骑自行车啊都还是要快上10倍呢啊。好，关键的这个时候，你的眼睛就自动的闭起来了，整个过程。从你的神经，大脑的神经开始报警，到打完喷嚏只需要0.5秒，你的大脑根本不会给你思考的时间啊，他不会说啊，这个时候我要开始吸气啦，我要开始闭眼了，不会的，速度非常快，就是你自己压根就没有感觉到啊，整个身体的步骤它就完成了。医学上把这个呀叫做喷嚏反射。哇哦哇哦，学到一个新词了啊，喷嚏反射。它就是一个不经过你同意的，无需经过你同意的自动化的程序啊，好像你摸到烫的东西啪你就把手缩回来，是一样的道理啊。我们打喷嚏也是身体的一种自我保护。那你可能知道了，嗯，那我知道这个是一种自动化的啊一个动作。那我们为什么要闭上眼睛呢？哎，这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和关心的，是吧？那科学家呀给出了3个理由。第一个理由，防止飞沫攻击眼睛。喷嚏喷出的不只是空气吧，对不对？你打个喷嚏你还有很多的小水珠啊，哦，这个小水珠可能有几万滴哦。哦，你可能说啊，我都看不见它，是你肉眼是看不见的啊，嗯，但是它有很多，而且这些小水珠里边它含有什么呀？它不一定很干净哦，它有可能有细菌，它有可能有病毒，它有可能还会有一些灰尘呢。这些小水珠的飞行速度啊，刚才我们说了，每小时160公里，速度非常非常快啊。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你的眼睛是睁着的，这些高速的水珠导弹它就很容易直接命中你的这个眼球啊。那你想想看，这个时候你的眼睛会怎么样？是不是会刺痛啊，会感染啊，会发炎啊。所以我们身体非常的聪明，首先它就让你把眼睛闭起来，哎，把我们眼睛这个非常脆弱的器官保护起来啊，嗯，那眼皮它其实就是最好的防护罩了。好，这是我们知道的第一个原因，就是防止飞沫来攻击我们的眼睛。好，第二个理由呢，就是神经反射的连锁反应。 打喷嚏的时候，我们的脸上有十几块肌肉，它是同时收缩的，嘴巴周围、鼻子周围、额头、脸颊，而控制闭眼的神经啊和控制打喷嚏的神经啊，它们在大脑里边呢是邻居。当一个神经被激活，那你想看旁边的是不是也会被它传染到？它也就像醒过来了一样啊，就好像你在这个音乐会或者是爸爸妈妈带你去演唱会，你看到哎有人开始鼓掌了，你是不是也会忍不住要去跟着鼓掌啊？医学上呢，这个就叫做神经扩散激活啊，所以打喷嚏的闭眼就是神经系统的连锁反应啊，这是我们知道的啊第二个原因了啊，就是它是一个连锁反应的啊。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就是保护我们的眼睛啊不被这个气压所伤到。嗯，喷嚏爆发的时候，我们的口腔鼻腔的气压它是瞬间飙升，这个压力呢它会通过一个管道，这个管道就连接我们的眼睛还有我们的鼻子，一个很小的管道啊，它会传导到这个眼睛来。如果眼睛睁着哦，特别大的一个压力，有可能就会损伤我们眼球表面的血管。所以闭着眼睛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眼皮的肌肉它会收缩，收缩的好处是什么呢？它能够缓冲这个压力啊，缓冲压力大家应该是能懂是什么意思吧，对不对？比如说你从很高的地方往下扔一个东西，啪啪叽哈，一下子就摔碎了，是吧？哎，如果说它高度没那么高，或者在下面哎垫了一个海绵垫，它是不是哎可以弹一下啊，然后再落下去，哎，是不是就不至于哎摔得那么惨呢？啊，同样啊，我们的眼皮收缩一下，就会缓冲这个压力，能够保护我们的眼球。好了，这是和大家说了三个原因啊，那我们再来复习一下。然后你就可以跟身边的小伙伴或爸爸妈妈去炫耀一下了啊，就可以问他们，哎，打喷嚏为什么要闭眼睛啊？听好了，第一，防止我们喷嚏喷出来的飞沫攻击我们的眼睛，因为这里边容易有细菌，如果睁着眼睛的话，它们飞到眼睛里面，那你想想看是不是会发炎会感染，就很不舒服。第二呢，它是神经反射的连锁反应，就是打喷嚏的时候我们脸上好多的肌肉同时在活动啊，你影响我，我影响你啊，所以它会形成一个连锁反应，自动的让你闭起来。第三，保护眼睛不被气压所伤到，就是我们喷嚏爆发的那一刻威力是很大的，所以闭上眼睛，眼皮收缩能缓冲这个压力，保护我们的眼球啊。三个原因啊，主要的就是保护我们的眼睛，防止飞沫攻击眼睛让它发炎。第二，它是神经反射的连锁反应。第三，让我们的眼睛不被气压所伤到。好，这是说了三个原因啊。那么你可能有时候也会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既然闭眼是自动的，那我能不能反抗一下呀？啊，那我就是要睁着打这个喷嚏行不行呢？科学的答案是理论上能，但是极其困难，而且不推荐啊，注意了，不推荐你这个实验啊，咱们大可不必啊，不需要这么好奇这么去做的，知道了吗？因为科学家做过这个实验的，就让人尝试在打喷嚏的时候强行睁眼，结果发现几乎没有人能够做到，没有人能够做到，因为喷嚏反射的力量太强了，刚才说了对吧，它会自动的就会开始把你的这个眼皮给你带动起来了，所以你想反抗也反抗不了啊！即使有人真的勉强做到了，用意志力死死的瞪着眼睛，那我们刚也说了，会发生什么一些危害呢？比如说眼球表面的血管会容易破裂，容易导致就是一些这个眼部肌肉拉伤啊，眼睛会酸痛啊，极少数的情况下，剧烈的压力可能还会导致失明啊，就看不见了，所以大可不必做这样的实验啊。好，那我们刚才不是已经说到打喷嚏的事儿了吗？哈，对吧？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如果在公共场合的时候，我们打喷嚏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啊，第一，你要用纸巾捂住口鼻啊。打喷嚏的时候，如果你身边有纸巾的话，最好是用纸巾捂住你的鼻子和嘴巴啊，因为我们说了它带出来的飞沫有可能有细菌，有可能会有一些病毒，是吧？那我们打喷嚏打出来了之后，纸巾弄完之后就可以扔到垃圾桶里边啊。 那第二呢，如果你真的没有纸巾，那我们看到公共场合很多啊，就是爸爸妈妈教过小朋友都会知道，哎，我们可以用手肘内侧袖子啊，或者说我们用我们的手掌啊，如果真的啊你没有纸巾，你那个衣服可能啊也是短袖或者是什么的也不太方便的话，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用一下你的手掌遮挡一下，但是你一定要注意了，你的手掌会沾上细菌病毒，那这个时候你要赶快去洗手，知道了吗？否则的话，你手上已经有细菌了，有病毒了，你又去摸一摸门把手，你又去摸一摸桌子，或者是你摸摸身边其他同学的肩膀，你想想看，这个细菌是不是就传开了，是吧？啊，所以刚才已经说了，第一，有纸巾就用纸巾捂住口鼻，没有的话，你就可以用一下手掌，如果有长袖，就用衣服的袖子啊。第三，如果你真的是用手的话，打完喷嚏立刻洗手，用肥皂和流动水啊去洗，至少20秒的时间啊。那我们绝对不要做什么呢？不要憋着不打啊，强行的把喷嚏憋回去，你的压力会无处释放，容易就会导致内部的鼻子出血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问题啊。曾经有人就憋喷嚏导致了喉咙这个地方就破裂了啊，所以要打就得打啊，不要憋着啊。那当然了，其次就是不要对着别人打哈，那很不礼貌，很不卫生啊，很不文明啊。我们可以转身低头朝向地面或者是自己的袖子啊。第三就是你不要用手掌捂嘴之后不洗手，然后你的手摸摸别的地方，你这个就把这个细菌啊就容易给它传播出去了啊。好，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和大家说了为什么打喷嚏会闭眼的秘密呢，就说到这儿了啊。最后再来回顾一下，打喷嚏是一个在 0.5 秒之内完成的反射动作，你是控制不了的。为什么要闭眼睛呢？第一，防止飞沫攻击眼睛，因为飞沫里边会有一些细菌病毒，如果说弄到眼睛里了，眼睛容易发炎，是吧？第二，它是我们神经面部神经的连锁反应啊，你根本压根就没注意它就完成了。第三呢，闭上眼睛是保护眼球不会受到气压的损伤，因为你突然打出来的那个喷嚏那个压强特别大，所以你的眼睛闭起来呢，它会缓冲这个压力，保护我们的眼球啊。那你可能会说，那我能不能强行的睁着眼睛打喷嚏呢？啊，不推荐啊，不推荐，而且是很危险的，知道了吗？还有我们说了如何正确的打喷嚏啊，有纸巾的话就用纸巾啊遮挡一下，如果没有的话，如果有长袖就用长袖，长袖也没有的话用手掌，但是一定要注意了，好好的去把它洗干净，不要让你的手成了细菌传播的这个高速公路。好了，那今天关于这方面的知识我们就说完了啊。还是那句话，你听到的知识不一定是你的啊，你真正能说出去的才是你的，所以你现在可以跟身边的小伙伴去说一说了，哎，你们知道吗？啊，那个打喷嚏的时候为什么要闭上眼睛？而且你知道吗？我们刚才打喷嚏的时候闭上眼睛是身体在保护我们的眼球不会被160公里时速的飞沫所击中我们的身体啊。所以呀，还是那句话，我们的身体比我们自己想象的聪明多了，也更懂得去保护我们。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0: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孔子家训，诗礼传。

0: 是远其子也。
1: 这段话的意思是，陈亢问伯鱼说，你受到过你父亲特别的教诲吗？伯鱼回答说，没有。有一次他独自站在庭院中，我快步从庭院走过，被父亲叫住，他问，学诗了吗？我回答，没有。他说，不学诗就不懂得怎么说话，我回去就学了诗。又有一天，我独自站在庭院，快步从庭院走过，又被父亲叫住，他问，学礼了吗？我回答，没有。他说，不学礼就不懂得怎样立身，我就回去学礼。我私下就听到了我父亲的这两番教诲。陈亢离开后高兴地说，我问一件事得到了三点收获，知道了学诗的重要，知道了学礼的意义，还知道了君子不偏爱自己儿子的道理。这段话呢，是出自《论语记事》，是孔子教育后人要重视对诗礼学习的训言。孔子，名丘，字仲尼，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诗礼传家是孔子对儿子孔鲤的教诲，这一教诲成为很多中国家庭家训家风，也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点。诗又名《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反映了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约500年间的社会面貌，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礼又称周礼、周官，由周公奠定基础，是周王室宗伯进行管理的典章制度。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2: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7: 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淮北 FM 92.1，
3: 亳州 FM 101.3，
2: 蒙城 FM 102.7，
3: 涡阳 FM 88.9，
2: 宿州 FM 92.1，
3: 泗县 FM 92.5，
2: 砀山 FM 90.5，
3: 蚌埠 FM 87.9，
2: 五河 FM 90.0，
3: 固镇 FM 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 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爱你在路上节目，我是慧文。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首先看降水预报，未来十天呢，我省仍然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21到23号，我省呢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中21号，也就是今天啊，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的东部呢是有中雨的。24到28号，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29号之后呢，我省还有一次降水过程。接下来再看气温方面，26到29号，全省最高气温33到36度，江南部分地区呢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他时段我省基本没有高温天气。那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31到34度左右。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未来十天全省每一天的具体预报。明天星期六，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局部地区中雨。到了星期天，也就是23号，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西部局部地区啊会有中雨。下周一工作日的第一天，24号，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和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和雷雨的。下周二25号，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到了下周三至周五26到28号，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那下周末啊，周六的时候，29号，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雨。下周日30号，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

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每日新鲜会，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中国的开源大模型。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呢提出了携手构建公平、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其中呢，第一条就是

0: 势，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就在这次会议的前后，国产大模型密集上新， Kimi K3 以 2.8 万亿参数成为全球最大的开源模型，阿里千问、 DeepSeek 等也纷纷跟进，开源正在成为中国人工智能最鲜明的标识。
1: 2026年7月27号，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中国大模型的首次开源，但能拿出 2.8 万亿参数级别的旗舰模型全量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2.8 万亿参数是什么概念呢？如果把大模型比作一个人的大脑，参数量就相当于神经元的连接数量。
2: 参数越多，我们就能够构建一个更复杂的神经网络，它在整个思考过程中就可以进行更复杂的推理。2.8 万亿个参数，这个参数量呢，跟所有的已经发表的开源模型相比，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是目前我们已知的开源模型中最大的。
1: 更让人惊讶的是，月之暗面这次开源的不只是模型权重，还包括技术报告和三项底层模型训练方法。什么是开源呢？我们可以把大模型比作餐馆，用闭源模型就像去餐馆吃饭，菜好吃你带不走，想吃只能来餐馆。而用开源模型呢，就是向你敞开餐馆的秘密，你可以来餐馆吃菜，也可以把食材带回家自己做，也可以改配方，甚至可以卖自己改良后的版本。具体来说，模型权重相当于成品菜，下载下来直接能用，技术报告和底层方法相当于菜谱和独门技法，你可以学，可以改，可以做出自己的新菜。
2: 也就是说，在把底层的技术同时也共享出来以后，别人可以去仿照这样的技术去训练自己的模型，或者他可以了解这次我们的开源模型它是如何一步一步通过训练走到今天这一步。
1: Kimi K3 一开源，就在全球最严苛的 Frontend Code Arena 前端代码竞技场以1679分登顶。在7月17号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虽然只有简单的视频介绍，但 Kimi 的展位依然引起了不少慕名前来技术交流或者现场体验的国内外观众。
3: 我非常高兴 Kimi 推出了 K3 这么大型的模型，因为没有任何一家西方企业发布过性能如此强劲的开源模型，对所有人都是开放可用的。
1: 模型上线仅仅48小时，用户请求量就大幅超出预估，毕竟现有集群的承载极限。月之暗面被迫宣布暂停 C 端新用户订阅，有业内观点将此次事件类比为 DeepSeek 2.0 时刻。那么，这个让大家为之惊喜的国产开源大模型到底能干些什么呢？这是 Kimi K3 制作的一个芯片设计的动画。你以为 K3 只是做了这样一个动画？其实不是，这只是 K3 记录了设计芯片的过程。实际上，他自己真实的设计出了一款面积为4平方毫米、集纳了超过100万个计算单元的芯片。
2: 我们是希望让它能够自己设计一个能够运行基于自身架构的这样一个芯片。最后呢，它经过连续48小时的运行，它设计出这样一个芯片。
4: 其实你们当时给它设计这个任务的时候，没有告诉它必须要设计一个这个4平方毫米啊，或者是里边有一些限制条件的呀，它自己选择设计成这样的是吗？
2: 是的，通常情况下呢，我们只给它一些最简单的提示词。那我们一些复杂的思考，包括一些工程上的选型，应该用哪些的工具才能够做这样的设计，以及给出自己认为最稳妥的技术方案，都是由 K3 自己独立完成的。
1: 这样一个芯片设计的工作，通常需要多位成熟的芯片设计师协同攻坚，而 K3 只拿到了一句最简单的提示词，就自主完成了全流程。
2: 它能够独立的去获取这些数据，同时呢做独立的思考，然后对数据进行交叉的验证，自己还可以在交叉验证结果上再做一些计算，看这些结果对不对。所有这些能力呢，都代表了它智能的提升。
1: Kimi K3 的发布只是近期国产开源大模型密集上新的一朵浪花。今年7月份以来，中国开源大模型迎来密集爆发期。7月31号 ，DeepSeek 发布了 DeepSeek V4 Flash 正式版，其智能体能力大幅增强。8月13日，又发布了 DeepSeek。

0: Zeek V4 Pro 正式版。8月3号，阿里巴巴发布新一代旗舰大模型千问3.8 Max， 总参数量达2.4万亿，并随后开源。
1: It is the second largest open-weighted model in China so far, just behind Kimi K3, and according to Alibaba, it trails just behind Anthropic on certain benchmarks on the Arena leaderboard, and it even beats the Kimi K3 on certain benchmarks as well.
0: 全球最大开源 AI 模型平台2026年春季报告显示，中国研发的开源模型下载量已占全球总量的41%，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5位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过去12个月里，国产模型有9个月保持着全球开源模型的规模上限，迭代节奏持续领跑全球。
2: 反映出我国开源模型已经进入到全球开发者和企业的实际应用体系中，我国的开源模型已经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创新生态的核心贡献者。
0: 那么中国的 AI 企业为什么愿意把花费巨资训练出来的这些模型开放给全世界呢？
3: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过程呢，第一能够把让所有的人都了解到我们技术进步的过程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脚印，另外是带动整个开源行业一起发展，去走一个更加开放和普惠的态度，希望在模型发布之后能够让更多的人一起去享受到人工智能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技术上的革新。
0: 开放和普惠是中国开源大模型的核心态度，正是这种态度才使开源大模型快速进入企业，助力生产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实生产力。这块屏幕上正在进行着产品检测的工作，短短几秒钟，产品上的缺陷被 AI 识别出来，并给出了修复方案，还直接操控机床完成了修复。
4: 那么以前呢，这个识别过程是人工去执行，效率比较低。重建了一个计划。
0: 这套 AI 系统的技术底座叫蓝鲸显示大模型，是京东方研发设计的，但是它的基础模型则是采纳了国产开源大模型。
4: 一个呢是成本的优势，因为它是免费。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结合我们实际的这个应用场景，把我们的模型和我们的应用场景去做深度的这个适配。开源模型它就具备这个优势。我们的这个大模型是部署在我们企业的这个私域里面，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信息安全、数据安全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
0: 成本更低，可深度定制，可私有化部署，这三大优势让京东方这样的制造企业能够把通用的开源大模型通过2次训练变成为自己所用的行业大脑。目前蓝鲸显示大模型已经在京东方全国各地的工厂应用，覆盖生产制造、创新应用和企业运营等多个环节，实实在在地提升了效率，降低了成本。
4: 国产开源大模型发展的越好，能够在我们的技术底层给到我们更好的支撑，对于我们这样的行业应用企业来讲，我们收益会更大。
0: 如今国产开源大模型的赋能正在深度融入制造业、能源、交通、金融、医疗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从大企业到小微创业者都在从中获益。它让人工智能的创新红利不再局限于少数头部机构，变成千行百业都能共享的普遍服务。
5: 它可以降低行业使用的门槛，因为开源大多会意味着非常低的成本，甚至是免费的。因为它降低了行业使用和参与的门槛，所以它可以加速创新扩散的速度。
0: 开源大模型正在千行百业扎根生长，但也有人提出疑问，相比于封闭系统的闭源大模型，敞开大门的开源大模型会不会有更加多的安全风险呢？
5: 开源是走的另外一条安全改进的道路，因为开源所以就会大量人使用，在使用过程中的话，大家本着开源精神，我发现漏洞就及时报漏洞，然后呢就会有另外的人，擅长的人就把它迅速完善掉，所以它的这个闭环可能会比较快。
0: 事实上，不论是开源还是闭源，安全风险都会存在，都不能忽视。
2: 在模型能力不断提升、开放程度不断的加深的背景下，如何防范模型的恶意使用，加强风险识别和完善责任机制，是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0: 模型能够撬动全球的开发者共同合作进行研发，技术普惠，价格低廉，而闭源模型能够集中投入优势，快速迭代，通过商业化收回成本。开源与闭源如同硬币的两面，各有优劣。现实中有不少团队也走的是两条腿走路的策略，把当前最强的旗舰模型闭源商业化，同时把上一代或者轻量化版本开源来维持生态影响力。当开源与闭源已经共同进入人工智能产业，更重要的是如何用一套规则让两种模式各展其长，各守边界。
5: 如何让这样一个好的技术，是吧？或者说一种突破性的那种技术，能够得到有效的这个使用，实际上是中国一直关心的问题。所以，这个此次的话，习近平主席在上海提出的观点的话，其实恰恰回应了这个关切。
0: 2026年7月17号，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提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四点意见，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
2: 中国倡导开放合作、普惠发展的治理理念，与开源生态发展规律高度契合。开放不等于放任，核心呢是建立适配技术发展的治理机制，实现创新活力和风险防控的动态平衡。
0: 理念之外更有行动，早在2023年，中国就率先发布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明确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治理理念。2026年7月17号，中国工信部会同有关方面共同指导发布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等方向，呼吁各国加强政策协调与实践合作。7月16日，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
2: 下一阶段真正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推动技术创新的同时，有效识别、防范和化解人工智能带来的新风险，探索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动态平衡。大致来说呢，可以从三个方向来进行回答：一是推动创新发展和安全治理协同并进；二是如何基于风险等级实施分类分级的敏捷治理；第三，人工智能安全治理需要全球协作。
6: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7: 继续每日新鲜会，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入境消费啊是热潮涌动。近期的跨境支付便利化在迎新的突破性进展，那东南亚最大的电子钱包之一虾皮钱包外包内用的服务呢，是昨天正式上线了。这意味着东南亚游客来到中国之后，只需要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就能够像我们国内的用户一样扫码消费了。所谓的外包内用，就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我国使用。目前呢，不只是东南亚，越来越多的国家游客呢，都可以使用他们本国的电子钱包来中国旅游和消费，让我们的旅游和消费变得更加轻松便捷。那游客的使用体验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报道。
8: 在深圳蛇口望海路，美国人 Matt 经营着一家美式贝果店，主打传统纽约风味。来光顾的大多是美国和其他外籍顾客。这些老顾客进店消费，只需掏出手机，打开自己熟悉的贝宝钱包 PayPal， 对准微信收款码扫一下，输入金额，屏幕上就会跳出实时美元金额，确认支付完成，既无需下载新的 APP， 也没有现金找零的尴尬，如同在纽约街角买贝果一样简单。这笔看似寻常的支付背后，是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钱包打通链路、互联互通的成果。现在，这场支付便利化的版图还在加速扩张。东南亚最大的数字钱包之一虾皮钱包 ShopeePay 也已加入阵营。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 等市场也将分阶段介入。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9: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10: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但我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和家人都来过。大概两年前，两国之间免签了，所以很多泰国人都来中国了。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8: 普洛伊说的免签让泰国游客来华可以说走就走，但签证只是入场券，真正让旅途从容的还有付款时的自在。马来西亚游客尤里对此深有感触，这是他第二次来华了，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才十岁，记忆里的中国和现在大不相同。
11: Yes, that time I need to carry money all the time.
12: 是的，那时候我需要一直带着现金。有时候如果钱不够，或者假期结束还剩太多钱，我还得带回去。现在方便多了，用手机就行。不管要付多少钱，我只要用扫一扫付款就可以了。所以出行轻松多了，也安全多了。我不用带钱了。
8: 过去入境游客常常因为换汇不便、现金携带安全问题而头疼，如今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旅行体验，也为中国与亚太各国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增添了新动能，实实在在地熨平了旅途中的皱褶。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莹说
13: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14: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你无需担心下载新应用，无需担心汇率的问题，更无需在开始支付前操心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你可以像在国内一样，直接用你常用的钱包购物付款。
13: Just as you would, as if you were at home.
8: 在吴佳莹看来 ，APEC 中国年正是这场支付便利化最好的试验场和展示窗。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13: You know, we know that this year, Shenzhen is the host city.
14: 你知道的，今年深圳是 APEC 的主办城市。实际上，对于使用购物支付的用户来说，东南亚的许多成员经济体都有代表前来参会。所以，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无论是商务出差、旅游还是其他目的，他们都可以直接使用这种购物支付方式。这样一来，他们完全不用担心我该用什么支付之类的问题。因此，我们相信这将极大地推动购买量的增长，同时提升用户体验，也会让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各项活动。
8: 2025年7月，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由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牵头建设的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正式投产上线，标志着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统一网关如同一位高效的翻译员和调度员，实现了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15: 统一网关一方面呢，就是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这个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这个对接的成本啊。另一个呢，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使得这个业务对接进一步的标准化，来提高那么未来给老百姓、给相关的一些这个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8: Tenpay Global 业务拓展负责人林建辉向记者透露，截至目前，腾讯已依托网关升级微信支付外包内用服务，推动与全球近50个境外钱包机构互联互通，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接入。
16: 比如说微信香港钱包 WeChat Pay Hong Kong、 美国的 PayPal、 韩国的 Hana Pay 跟 Travel Wallet、 越南的 Momo 跟 Zalo Pay 等境外钱包也已经通过 Tenpay Global 接入统一网关，更多 APEC 经济体钱包正加速接入中。
8: 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世界见证中国正以实际行动用数字技术消弭跨境支付的鸿沟，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在指尖轻触间感受中国服务的温度与效率，这又何尝不是中国与亚太共享发展机遇的真实缩影呢？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得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7: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6: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8: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9: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0: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21: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9: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18: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2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3: 是我不好意思。
2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2: 小意思，小意思，
2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2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6: 我。
2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6: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6: 我
6: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7: 淮南 FM103.6，
18: 滁州 FM102.9，
27: 定远 FM98.5，
18: 明光 FM92.3，
27: 凤阳 FM87.9，
18: 天长 FM87.7，
27: 陆安 FM94.9，
18: 霍山 FM94.2，
27: 霍丘 FM105.1，
18: 金寨 FM107.4，
27: 马鞍山 FM91.3，
18: 芜湖 FM99.2，
27: 芜围 FM100.1。
1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

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接下来，爱你在路上。Yeah,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0: 红的突击。听众朋友，今天为您讲述一位特战狙击手的故事。他叫朱家红。一个人，一支枪，一个目标，一颗子弹。15年来，他把青春压进枪膛，把准星锁定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一周前，他刚刚被评为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2026年7月的南岳，武警某支队训练场地热浪蒸腾，一场反劫持演练正在进行。一名劫匪躲在砖墙后伺机而动，数百米之外，朱家红俯卧潜伏，纹丝不动。豆大的汗珠顺着颧骨蜿蜒滑落，尽数浸透作战衣领。机会骤然闪现，上膛瞄准，屏息激发，整套动作一气呵成，呼吸之间子弹精准命中。这组狙击动作，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反复打磨了15年。可您或许难以想象，如今这位弹无虚发的特级狙击手刚进特战队时，竟然是摸底考核的倒数。2011年冬天，高考落榜的朱家红从安徽金寨参军入伍。这位打小听着大别山革命故事长大的农村孩子，决心在军营闯出一片天。新兵下连后，他凭着过硬的训练成绩如愿走进特战队列。可第一次摸底考核，5公里越野倒数第二，射击脱靶，综合成绩垫底。那一夜，他辗转难眠。朱家红：
1: 家乡人民送我来当兵，我就不能给他们丢脸。
0: 就这一句话，朱家红把自己逼上了极限。接下来的8个月特战集训，他把每一天都当成战场，穿烂8双作训鞋，磨破3套作训服，仅跑步一项就累积近4000公里，相当于从北京到广州跑了一个来回。攀登索降、搏击散打、战术射击、野外生存等35项特战科目，硬是全部啃成优秀。结业考核，朱家红科目全优，射击总评第一，正式成为反恐国家队的狙击手。但顶尖神枪手从来不是与生俱来。2013年冬天，魔鬼周训练，在气温低至-20摄氏度的深山区域，他背负40公斤全套作战装备，连夜长途奔袭。临时构筑狙击阵地时，随身携带的矿泉水放置不足1小时就冻成了坚硬的冰坨。为捕捉一击制胜的绝佳射击窗口，他趴在皑皑雪地中一动不动潜伏整整4个小时。朱家红
1: 冻得身体麻木，为了不让抠扳机的食指失去知觉，我把手指含在嘴里，用体温维持那最后一点灵活。
0: 那一刻，他说自己像一颗埋在冻土下的种子，只有熬过这个冬天，才能破土而出。朱家红：
1: 我深爱着我的战位，那种对胜利的渴望超越了一切，即使前方无路，我也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0: 2020年，武警部队首次组织特战专业等级评定，特级考核标准极其严苛， 21个科目必须全部达到优秀。刚从军校毕业归队的朱家红毫不犹豫报了名。考核全程，他数次体力透支晕厥，肌肉严重抽搐，靠着顽强意志几乎匍匐冲过终点，最终综合评定全优，成为当年武警部队唯一一名顺利通过特级特战队员考核的战士。从考核垫底到特级狙击尖兵，这条逆袭之路，他一步一个脚印，整整走了9年。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战士夏国斌，
2: 战友们都给他竖起了这个大拇指，觉得他那种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
0: 朱家红，
1: 青春就应该奋斗，青春就应该拼搏，趁年轻去拼去闯，去成为国家值得骄傲的人，未来才有故事可讲。
0: 一名真正顶尖的狙击手，单单枪法精准远远不够，更要善观察、勤思考、会研判、敢决断。2018年国际赛场猎杀行动科目射击位置极为刁钻，前几名选手接连脱靶。我来，朱家红主动上前应战，依托现场地形快速测算射击距离，屈膝半蹲，稳定身形，沉稳巨枪瞄准，枪响靶落。他是全场首位首发命中的选手，凭借亮眼战绩，他荣立个人一等功。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大队长陈玉浩，
3: 就在比武当中，就是他每天晚上他都写日记，一是记录自己这个训练内容，再一个他在日记当中他写他今天的体会，还有他自己的困惑，特别善于钻研，就遇到什么问题不把他解决不罢休这种人。
0: 朱家红身上最与众不同的就是一股刻在骨子里的钻劲儿。每打出一发子弹，他都会完整记录气温、湿度、实时风速、风向、射击距离、弹着点落差等全部参数。一张张靶纸平铺比对，细细研判弹孔分布，一组组数据逐条拆解，梳理弹道偏差的内在规律。训练之余，他总一头扎进狙击专修室，闭门推演弹道模型，不放过任何一个干扰子弹飞行的微小变量，事事较真，渐渐深挖。一年积累下数万字训练手记，一页页文字写满了他不肯认输的倔强，藏着他一心求胜的强军执念。朱家红，
1: 战场狙击手不击则已，击则必杀。我们中国军人打穿世界，靠的是日复一日扎扎实实的苦练和跌倒再爬起来永不认输的劲头。这就是我们接下来将要训练的一个内容了，就是我们研究的一个。
0: 走上基层指挥岗位后，朱家红的目光不再局限于个人单项突破，而是投向整支狙击队伍。
1: 玻璃后侧不同的距离，我们看看子弹穿过去了之后它的打击效果。
0: 单兵素质过硬只是基础，锻造一支随时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狙击尖刀分队，成为他全新的奋斗站位。接手一个训练垫底的狙击小组，他自创弹道分析法，逐人逐发纠正动作。一年后，小组冲进支队前三。他两次参加上级送教下基层，帮带近500名官兵。2025年封任2025国际狙击手射击竞赛鸣枪开赛，朱家红带领武警狙击分队远赴天山赛场，在12个实战科目里稳扎稳打。一举拿下单项科目冠军一项，3个实战科目亚军。可走下国际领奖台，他依旧每天准时现身训练场，和年轻队员一同冲刺，同步加练，并肩流汗。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战士 赵太平，
2: 从来没有看过他这种就是躺着吃老本，都是冲锋带前带着我们去练。
0: 周家红，
1: 穿上这身军装不是为了成为英雄，而是为了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有资格站在最前面说出让我来。
0: 从普通特战战士到狙击分队指挥员，从国内极限训练场走向国际比武赛场，周家红将个人荣誉尽数融入强军兴军伟大事业。十五载军旅征程，他先后荣立个人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三次，2026年成为中国军校形象代言人。八一期间又被评为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4: 我骄傲自己是一名中国军人。同学们，奋斗的青春最美丽，请相信你的汗水不会白流，深夜不会白熬，你的每一次
0: 奋进新时代，强军新征程。瞄准镜前方是不断变化的实战环境，是持续更新的比武赛场，始终不变的是他扎根站位、一心报国的赤诚初心。无论环境严寒酷暑，武器装备迭代升级，他心中那枚锁定胜利、守护和平的准星，永远锚定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4: 变的是时间，变的是我们的武器装备，变的是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了。我从军报国的初心从来未变，今后我将始终保持冲锋姿态，苦练打赢本领，带强特战队伍，以忠诚热血守护家国安宁，走好新时代军人的新长征路。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专题《红的突击》，讲述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特战狙击手朱家红的故事。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驿站带大家呢来解锁最新的影讯，感受光影魅力。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美术指导兼造型指导李淼呢，他来揭秘影片的幕后。剧组耗时六七个月，从零搭建实景，在青岛东方影都啊，打造了超50,000平米的中东首都外景和美军监狱等内景，在宁夏搭建结尾处的村庄和标志性大树，还专程前往埃及黑沙漠拍摄沙漠中的丹峰驼来奔跑的意象的镜头。他表示说呢，其实很喜欢用这种相对原始的办法去拍电影，能够让观众感受到他们的诚意。
2: 大家好，我是李淼，我是欢迎来龙餐馆的美术指导和造型指导。
3: 最近很多网友都在讨论哈，欢迎来龙餐馆它的这个地点取景地到底在哪里，很多网友以为是在国外，其实后来知道才大吃一惊，我们竟然在中国自己的国家造了一个像是中东一样的城市。
2: 像公路片一样，它是主人公不停地带着情节在走向远方，如果要在国外拍的话呢，可能是要跨境要去很多国家。于是呢，我们就在青岛的东方影都搭建了中东的这个首都、美军监狱等等一些的内景，在银川去搭建了我们结尾的村庄，还有一棵大树，还有一些美军的

0: 的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在青岛搭建的中东的首都的外景啊，我们这个整个的面积在青岛搭建应该超过了50000平米。包括这些小的店铺，
1: 这是店铺吗？
0: 对，这些小摊贩，这些小的摊贩都是我们自己制作的。
1: 这些摊贩，就比如上面一些食物、街头小吃，是真的能吃的？
0: 真的是可以吃的，这样才能让这些群众演员有合适的戏可以做。每天要求大家撒垃圾，但是这个垃圾还是要求是真的是阿拉伯文的，不能是那种随便乱扔的垃圾，都得是真的是这个店铺里的，或者是这个小摊附近的，相应的东西。
1: 在这个城市里好像觉得真的像是中东的一个城市一样。
0: 每天拍完了之后我都要求他们把这垃圾收起来，因为要不然你第二天就没有了。
1: 哦，垃圾循环使用的。
0: 对对对。其实在自己的街面上也会看到有的车漏油在滴油，然后它街面上就会有一坨一坨的油渍，然后我们这些细节都是要做上，但是它很快就会干，就经常就是市井部门就会去得把它补上。我们开篇第一个镜头就是奶奇草，这种长在中东比较干旱地区的一种非常鲜艳的花。我们希望它通过这个画面能呈现出在绝境中的希望。作为电影的开篇，我们觉得这个非常棒，我们必须要想方设法的把它给呈现出来。怎么办呢？我们有一个很笨的办法，数字建模，然后 3D 打印出来，但它还是不够真，找了一些真的奶奇草的一些叶子，然后包括我们用了一些其他的植物，让它变得看上去好像是真实存在的。
1: 还有一个景我特别喜欢，就是他们好不容易逃出升天之后，村口那棵树，就那棵树，我觉得它有很多的意象。
0: 这棵大树是我们整个电影里面电影美术的创造性的东西最强的一个元素。剧本阶段的时候，导演就把他的一些想法告诉我，他说他特别希望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象征生命、像神一样保护的一个元素。这棵树叫地中海柏树，它是一种很古老的树种，就据说可以活几千年啊，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象征，是徐福带着这20几个孩子一直找到一个安全的一个庇护所的一个象征，所以我们希望它有更多的神性在里面，它能在远远的一片戈壁上能看到，我希望它非常大非常大，变成一个地标性的一个东西。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其实设计它只有12米，我老觉得小。我们的置景就是有时候也是就很无奈，就是我每次告诉他说你能不能再帮我加30公分，就不停地加不停地加，从12米变成了16.5米，就变成了一个很壮观的一棵大树。
1: 哦，这个树纯是假的呀？
0: 纯是假的，从零开始就假的，树干是雕刻的，然后那个树叶一部分是我们翻模制作的，拍不到细节的地方是买的那个假的松枝，然后最外层还有一部分是真的松枝。可以看到我们在最开始搭建的时候，这还是冬天，这是2月份的时候我们开始动工，开始去做这棵大树，它就是这样一根钢管，然后一直到这是5月份的时候开始做它的树叶，然后一直到我们8月份才开始拍。
1: 而且我觉得它的位置也特别重要，
0: 对，
1: 在这个门口的正中间。
0: 还有光线的问题，就碰到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是在平地上空地上去搭，而且是提前半年多的时间，我们不知道这个光线到时候是不是合适。这个时候呢，我跟博学就去帽去做了一个测试，我们在虚拟引擎里面把这个放到了我们地理位置上的这个角度，然后我们来模拟1年以后这个太阳光从哪里照过来，这个光线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们去推测1年以后的光线的变化，它替我们把整个的经度纬度给我们算好了，我们再在这个宁夏的大戈壁滩上去搭这棵大树，然后对着这棵大树去搭这个清真寺的大门，等到我们1年以后的8月份，我们可以准确地拿到这个光线逆光，大树的影子可以照进来，然后扎伊德可以从一片烟雾里面走进这个清真寺，这个真的是1年以前就已经完全算好了。我们为什么选择把中东的城镇和这棵大树都用实景的方式去搭建出来，更多的运用真实的太阳的光线去完成我们的画面的创作，它既能保持这种现实的这种真实感，又能为我们服务，拿到我们最想要的东西。
2: 好好吃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宣城 FM103.6，
4: 宁国 FM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88.7，
3: 池州 FM99.5，
4: 安庆 FM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106.8，
3: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7: 1950年11月8日，是
8: 2024年1月7日凌晨，
9: 时光刻度。

0: 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 今天是8月21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35年8月，红军征服了雪山以后，在毛尔盖波罗子一带集结休整待命。前面就是纵横数百里、神秘莫测、人烟稀少的水草地。党中央在毛尔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分别在毛尔盖和卓克基两地集中，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在中共中央统一指挥下继续北上过草地。右路军在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叶剑英等率领下从毛尔盖出发，绕过松潘，穿过草地，向班右前进。左路军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领下由马塘、卓克基出发，过草地向阿坝地区开进。1935年8月21日，右路军在毛泽东等率领下开始向草地进军。部队离开毛尔盖以后，向北行走40里地就进入了草地。草地的情景令人触目惊心，举目望去是茫茫无边的草原，在草丛上面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很难辨别方向。草丛里河沟交错，积水泛滥，水呈淤黑色，散发着腐臭的气味。在这广阔无边的千里沼泽中，根本找不到道路，一不留神就会陷入泥潭中拔不出腿。红军指战员们踩着草墩，一步一步地探索前进，越是往草地中心走，困难就越严重。时风时雨，忽而漫天大雪，忽而冰雹骤下，衣服被雨雪打湿了，只能靠体温暖干。夜晚露营时更是寒冷难忍，大家只得挤在一起，背靠背取暖。草地里没有清水，只能喝带草味的苦水。经过几天的行军后，粮食吃光了，战士们只好沿路找野菜充饥，有时甚至嚼草根吃牛皮。但是红军个个都是英雄汉，他们忍受着寒冷饥饿的折磨，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坚持每天按计划的路程前进。经过7天的艰苦努力，右路军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下战胜了严寒饥饿，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走出了人迹罕至、气候变化异常的茫茫草地，于8月27日到达草地尽头班右地区。左路军也同时到达阿坝地区。2天后，右路军发起包座战斗，歼灭了企图堵截红军的胡宗南部第49师，攻占了包座，打开了通向陕西、甘肃的大门，为实现党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创造了有利条件。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07，我们继续爱你在路上。那现在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淮河以南东部和大别山区中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呢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全省31到33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3号的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淮淮河以北东部是中雨。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城市的预报。省会合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最低温度呢是25度，最高温度31度，阴转小雨的天气。亳州同样阴转小雨，25到31度。宿州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都是小雨，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3度。淮北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阜阳和淮南阴转小雨，26到31度。蚌埠多云转小雨，26到32度。六安小雨，26到31度。滁州多云转小雨，26到32度。马鞍山小雨转中雨，26到31度。铜陵多云转小雨，27到31度。芜湖小雨这个都是小雨的天气，小雨转小雨哈、那最低温度27，最高温度31度。安庆多云转小雨，26到32度。池州多云转小雨，26到32度。宣城小雨，25到31度。黄山晴转小雨，25到34度。
1: 3秒解锁实用妙招，2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0: 北京时间18:09，我们走进今天的今日锦囊。那健康中国十年间，我国医疗卫生正在实现群众看病从看得上看得起向看得好的跨越。过去优质医疗资源高度集中在大城市，如今依托 5G、 人工智能、大数据、国产医疗装备等科技力量，群众可实现云端看片，还有这个线上问诊和远程手术，打破了地域壁垒，把高水平的诊疗服务送到了寻常百姓的身边。
1: 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县街街道石江村，距离安宁市区大概半小时车程。55岁的村民老李有5年高血压病史，用药后血压一直控制不理想。这天一早，老李在家中感到一阵眩晕乏力，他没有多想，直奔村卫生室。村医马小林在简单询问情况后，立刻为他做了一份心电图。身份证在机器上一刷，刚刚生成的心电图便同步传输到了几十公里外三甲医院专家的电脑上。
2: 石江村卫生室有待诊断报告。
1: 在安宁市区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的机房里，即便是周末也格外忙碌。大屏幕上，各乡镇卫生院上传的心电报告不断弹出。记者在现场看到，从报告上传到专家诊断意见回传，普通心电图

0: 10分钟以内就能完成。基层医生也可以随时和上级专家建立远程会诊。
1: 这个患者的话，他是55岁。这位患者是他今天早上起床以后出现乐力，然后胸闷，高压150，低压105。
2: 高血压有多长时间了？
3: 是有5年。
2: 从心电图来看呢，是正常的，暂时不考虑心肌梗死。治疗上来说呢，我们建议给他用一点长效的、复方制剂的这样的降压药。
0: 安宁市位于滇中高原东部边缘，下辖64个村民委员会、42个社区居委会，全市常住人口51.14万人，而整个安宁市只有一家综合性三甲医院。如何撑起51万人的就医需求？答案是一张网。安宁市以三甲医院为龙头，2家二甲医院为骨干，多家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村卫生室为成员，通过统一管理实现资源共享和技术下沉。乡镇做检查，县级出诊断，专家远程会诊，医疗资源不再各管一段、各守一摊，而是上下贯通、高效协同，这就是医共体。
4: 以前如果说要组织医诊断的话呢，要不跑县该要跑到安宁，暂时呢不方便呢。这才倒是老百姓求病，真的是在江边安居享受到这些服务，真的好呢这个政策。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在今年5月印发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医学检验中心、心电诊断中心和消毒供应中心建设与服务指南，为县域资源共享中心建设提供了全国统一规范。其中，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今年9月起实施。我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实施方案明确要求，在未来5年进一步加强以基层为重点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在安宁，基层卫生院开具的处方有上级药师在线把关，患者在乡镇做的检验标本统一送往区域检验中心检测，患者需要的药品由中心药房统一配送到位。依托 5G、 人工智能、远程医疗装备等科技力量，远程影像、远程手术、移动 CT 也让城乡之间的医疗差距逐渐缩小。大病就近治，基层精准治，慢病智慧管，基层医疗机构能做的越来越多，高水平的诊疗服务正送到百姓身边。
5: 不光是心电网络中心的全覆盖，我们还实现了审方中心、检验中心以及药品配送中心的县乡村全覆盖。今年啊，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县乡村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同质化的医疗卫生服务。
6: 在北京昌平、亦庄等产城融合发展区域，医院和产业园几乎连在一起。很多患者来看病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自己参与的一次检查可能正推动一款新型设备走向市场。
7: 我们面临着临床的一个困境，尤其是重症的这些患者，在监护室里面啊，有各种的呼吸机、血滤，还有抢救的一些设备，都是不能够进行磁共振常规的检查。我们知道常规的磁共振是需要大型的房间固定的设备啊，需要屏蔽室。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重症的这些病人不能够及时的进行检查的话，往往出现疾病的延误，那么面临着死亡的风险。
6: 长期以来，重症患者床旁影像检查困难，聚焦这个难题，高校、医院、企业依托丰富的重症救治病例资源，组建医工交叉团队，集中攻克多项卡脖子技术。研发团队逐一突破设备自屏蔽、整机小型化、移动适配、 AI 图像降噪等核心难题，通过优化磁场强度、精简设备结构，在保证核心诊断精度的前提下，实现设备轻量化、可移动化，真正做到核磁设备进病房、床旁实时检测。
7: 从2019年开始，我们通过医工交叉的合作，那我们最终把磁共振的场强强度确定在0.2T 左右，这样它的重量减轻了，也可以移动。是通过一个这样的，从医院提出问题啊，由我们医院的这些研发的人员有关键的技术进行突破，同时企业来帮我们实现这些技术，通过临床的这种验证啊，我们又回到临床，所以是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6: 疏解到新城的三甲医院正在变成区域创新的枢纽。 积水潭医院扎根昌平生命谷，借助海量骨科病例，助力骨科机器人 3D 打印医疗器械不断迭代。阜外医院落户门头沟新谷，依托海量心血管病例资源，联合园区企业研发微创介入器械、心脏康复智能设备，搭建心血管医工转化平台。疏解后的三甲医院既是服务群众的医疗阵地，更是带动区域生物医药产业升级的创新平台。
8: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9: 北京时间18:17，继续今日锦囊。今天啊，我们要说一说什么呢？关于蚊子，因为昨天呢是世界蚊子日，那这个日子的设立呢是和公共卫生有关的。人们从安蚊的体内啊发现了疟原虫卵囊，证实蚊子是疟疾的传播媒介。那提醒大家提高对蚊子的传播疾病的防控意识。数据显示呢，全球已经发现的蚊子接近4000种。那这么多品类啊种类的蚊子都会咬人吗？怎么来防蚊和灭蚊呢？我们来听报道。
10: 随着夏天的到来，无论是户外散步纳凉，还是居家开窗通风，稍不留神就会被蚊子叮出又红又痒的肿包。那到底是什么品种的蚊子会吸血传染疾病呢？
11: 其实吸血传病的蚊虫数目是很有限的，大概也就100种左右。它主要分在3个属：蚁蚊属、库蚊属和暗蚊属。
10: 陈晓光教授介绍，这3个属的蚊子广泛分布于世界多地，不同属的蚊虫传播的病原体也各有不同。蚁蚊身体黑白相间，多在白天叮咬人，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的主要传播者。暗蚊身体呈灰褐色，多在夜间活动，是疟疾的唯一传播媒介。库蚊又称家蚊，体色棕黄，多在夜间活动，是流行性乙型脑炎的传播媒介。在我国，对公众健康危害最大、叮咬攻击性最强的，就是大家俗称的花蚊子——白蚊伊蚊。它不仅能传播多种病原体，叮咬习性也十分凶猛。
11: 现在我们国家的头号蚊类传染病——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传播媒介就是伊蚊。那在我们国家就是这种白蚊伊蚊，它节肢上有些白环。另外这种白蚊咬起人来啊，它追着人咬，而且它叮咬你以后那个红疙瘩呀往往特别大特别痒，而且很长时间都消不下去。
10: 很多人会有这种感受，被花蚊子叮出的包让人格外的不舒服，而这又是为什么呢？被叮咬以后又该如何缓解不适呢？
11: 这是与它唾液腺里面的成分有关系的。它这个唾液腺里面含有很多的蛋白，对于人来讲都是一个外源的益源蛋白，这是过敏源，它就会激发机体的免疫系统形成免疫过敏反应。那为什么红包呢？就是里面的一些组胺的释放使里面的液体渗出，通过低温或者是用一些凉水使它里面的液体渗出减少，通过一些抗脱敏的药物就可以使红包或者痒的感觉能够得到消除。它有个雄性决定基因，有了这个雄性决定基因，它就会发育为雄蚊，没有的话就是发育为雌蚊。我们找到了雄性决定基因，在显微镜下把它注射到白蚊伊蚊刚刚产的胚胎它卵中，它这个雄性决定基因呢就可能插入到雌蚊的胚胎基因组中去，那它的表达就使得这个发育为一个雄蚊。
10: 为了让蚊子的后代变成不咬人的雄蚊子，陈教授的实验室还专门搭建了媒介饲养室来人工培育蚊子。别人躲蚊子还来不及，他们却要通过精准的控制温度、湿度、风和光照，模拟出蚊虫发展最适宜的条件，为科学实验提供样本。
11: 这是一间蚊虫的饲养室，原始的蚊虫都是从野外采集的，有成蚊，让它吸血产卵，幼虫在实验室里面 生长发育为成蚊，一代一代的这样循环以后，这些品系现在已经被驯化为了实验室的品系。
10: 有意思的是，要让蚊虫在实验室里一代代稳定繁育，喂养管理也大有讲究。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性别的蚊子，食物需求也不同。
11: 酵母粉啊，有一些龟粮啊、鱼粮啊，都能够作为它食物。雄蚊它不吸血，我们是用葡萄糖水就可以让它这样维持它的生命。雌蚊的卵巢发育的时候，必须要大量的蛋白，那血液就可以提供它的高蛋白。我们就往往会给它一个小白鼠，让它卵巢发育来产卵。
10: 为了进一步验证以蚊灭蚊技术的真实防控效果，团队还在露天铁砂屋中放置多个大型蚊帐，模拟自然环境进行实测。陈教授介绍，实验室数据显示，这项技术的基因驱动效率约在75%，借交配以后可以实现约3/4的后代为雄蚊。繁育到第八代的时候，种群压制效率可以达到90%。不过陈教授也表示，目前以蚊灭蚊技术的环境安全性与现场长期有效性仍在持续验证当中。扫描、定位、激光发射，夜幕下的荒草地因为这一束束蓝色激光充满了科技感。这不是科幻片，也不是 AI 动画，而是我们今天要让大家认识的黑科技——灭蚊神器。走进位于常州新北区的光之炬智能科技实验室，工程师们正精细打磨国内独创的激光灭蚊设备。一束淡蓝色扇形激光持续在空间扫描，毫米级雷达实时捕捉飞虫轨迹，一旦锁定目标，高能脉冲激光瞬间精准击中蚊翅。整套全自动消杀流程全程无人操作。
12: 核心原理其实就是靠激光雷达，它去检测一个物体，检测到之后，激光器发射一道能量去击中蚊子。
10: 工程师告诉我们，用激光打蚊子的构想，十几年前国外就有人提出过技术方案和构想，但是这套方案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始终停留在实验室阶段。但是现在，他们依托长三角完整的光电供应链，加上团队的自研算法等整体方案，让大家在家里用上激光打蚊子这件事儿成了正在推进的现实。
12: 实际工作区是一个扇形嘛，我们现在想把边缘的那个信号拉高，一方面在跟雷达厂家算法上面看能不能做一些优化，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把我们的结构，就是它的那个冗余尽量给它拉大，这样让它的那个就是盲区小一点。
13: 我们也希望这个产品会做得越来越好，它有越来越广的一些市场运用。不仅仅是灭蚊，可能一些其他的一些害虫啊，也会对这个产品进行优化开发。我们到明年，我们希望在全球这个高科技灭蚊市场呢，就占有重要的市场份额吧。

今天的安妮在路上就到这里，我是慧文。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接下来将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
4: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2: 对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95.5，
7: 淮北 FM92.1，
8: 亳州 FM101.3，
7: 蒙城 FM102.7，
8: 涡阳 FM88.9，
7: 宿州 FM92.1，
8: 泗县 FM92.5，
7: 砀山 FM90.5，
8: 蚌埠 FM87.9，
7: 五河 FM90.0，
8: 固镇 FM94.5，
7: 阜阳 FM99.9，
8: 界首 FM98.5。
7: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2: 全国

0: 国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七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0: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6: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7: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 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8: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10: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9: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10: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粒、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9: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0: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股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1: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明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12: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 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1: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明表示，15、57，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12: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0: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3: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4: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13: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15: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16: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17: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16: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 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17: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8: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9: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基的海洋铺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18: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20: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1: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在别那儿开启底层喽。
22: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
23: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22: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24: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22: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25: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22: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26: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两个票价，7块和8块。
22: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27: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0: 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1: 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0: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0: 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0: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牧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4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2: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伊伊区定居点项目。 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

0: 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11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11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11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2: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0: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合唱艺术以和谐统一的多声部结构、丰富的表现力和高超的技巧要求，现在逐渐成为一种

深受人们喜爱的音乐艺术形式。今天我们来听几首合唱歌曲。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2021年演唱的合唱作品《下班快乐》。这首歌将日常题材与幻想元素结合，给人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

歌曲《蜗牛》是周杰伦在自己事业处于低潮时所创作的，他创作这首歌勉励自己，同时也鼓励年轻人能够像蜗牛一样，为了自己的目标一步一步往前爬。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杭州爱乐天使合唱团的演唱。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是蒙族歌唱家德德玛的代表作之一，深情的旋律唱出了对草原、对家乡的热爱。下面我们来听内蒙古青年合唱团演唱的这首歌。

这首《送别》是李叔同1915年填词的歌曲，曲调取自约翰·庞德·奥特威作曲的美国歌曲《梦见家和母亲》。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亚洲天使童声合唱团的演唱。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电影《一生有你》的片尾曲《所以少年人》，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合唱团演唱。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6: 定远 FM98.5，
5: 明光 FM92.3，
6: 凤阳 FM87.9，
5: 天长 FM87.7，
6: 陆安 FM94.9，
5: 霍山 FM94.2，
6: 霍丘 FM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91.3，
5: 芜湖 FM99.2，
6: 无为 FM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 田虎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的节目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育儿知识哈，说的是为什么小孩都比较讨厌过度提醒呢？

0: 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登门槛效应又称得寸进尺效应，是指一旦接受了他人一个微不足道的要求，为了避免认知上的不协调，或想给人前后一致的印象，就有可能接受更大的要求，就好像逐级上台阶一般，这样能更顺利地登上高处。这个效应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弗里德曼与弗雷瑟于1966年在无压力的屈从登门槛技术的实验中提出的。实验者让助手到两个居民区，劝人们在房前竖一块写有小心驾驶的大标语牌。在第一个居民区向人们直接提出这个告示，愿意的仅为被要求者的17%。那么在第二个居民区先请求各居民在一份赞成安全行驶的请愿书上签字，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小小要求，几乎所有的被要求者都照办了。几周后再向他们提出竖排的要求，结果接受者竟占被要求者的55%。人们一旦对于某种小请求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就会增加同意这种要求的倾向，而当他卷入这项活动的一小部分以后，便会产生自己是关心社会福利者的知觉、自我概念或态度。这时如果他拒绝后来的更大要求，就会出现从认知上的不协调，于是内部压力就会使他继续下去。这说明人们更乐于接受较小和较容易完成的目标。下次你要找别人帮忙，可以先从小的、别人容易做的事情开始，学会把大的事情拆解成小的事情，让别人逐步来做。
2: 防暑降温的正确打开方式，防晒和补水是对付高温大魔王的两大神器。南方比北方更闷热，出汗更多，南方的小伙伴们更要注意多喝水呀。记住，出门游玩不要在太阳底下待太长时间，子曰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休息时找个阴凉处，全副武装避开一天里最热的时间一般就没问题。可是万一当天气温飙到了40度，那还是躺在屋里续命要紧。开车出门也别掉以轻心，这些措施一起上。开车用的墨镜一定要选偏光的，防晒又安全。工作需要必须在户外，一定要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穿透气吸汗的衣服能帮助身体散热，就算不渴也要随时适量喝水，当然也别一次喝太多，容易降低体内的盐分，出现呕吐、肌肉抽搐等症状。高温天气总想抱着空调不撒手，但温度别调太低，也别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否则容易患上空调病。出现这些症状，哎呀，那就是中暑了，赶快到阴凉处休息，吃些防暑降温药。如果 hold 不住了，那就赶紧去医院吧。夏季也需要规律作息，适当运动，吃得好，睡得香，身体棒，这才是应对高温的正确打开方式啊，同学们。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口服补盐液的制作方法。先将水中加入少量的盐和砂糖，然后搅拌，直至液体呈现透明状态，再加入柠檬汁就完成了。一般来说，1个小时内喝2杯左右这样的补盐液，就可以预防或缓解脱水症状。
3: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4: 热血各位，预备！
3: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5: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啊，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小孩都比较讨厌过度提醒。我想 很多的家庭哈、尤其是妈妈啊，经常可能会说这样的一些话啊，比如说，哎，我都跟你说多少遍啦，你就不能长点记性啊？啊，尤其是我们看到孩子，比如说玩具没收，鞋袜乱扔，啊，刷牙洗脸，就像在磨洋工一样，我们总是会忍不住的去提醒、催促、唠叨啊。可是我们发现很多事儿就是越唠叨他越磨蹭，越提醒他越依赖，是吧？还有的时候是需要督促他才会开始做某一件事儿或写作业，出门之前我们要反复提醒他才能记得带水杯啊之类的东西啊。还有日常的起居，比如说吃饭、洗澡、刷牙，你都要不断的去催促啊，好像不提醒孩子就不会主动去做，甚至忘记做啊。那么这就形成了一个怪圈，就是不催不动，是吧？那很多的家长会觉得非常的苦恼啊。那其实呢，大家没有意识到的一点是什么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好意提醒，在孩子听来啊，有可能会变成一种他觉得很不舒服的一种感受啊。尤其是某一件事儿我们说的太多了啊，它就容易变成过度提醒啊。前段时间看短视频上好像也有一个关于这样子的一个话题或内容啊，它不是说孩子，它好像说的就是家里的成人之间啊，可能比如说大人啊已经在做某一件事儿了，哎，另外一个可能出来就会提醒一下，就会说啊，你一定要怎么洗，啪就扔了，说我就不洗了啊。或者是孩子在做某一件事儿，然后大人提醒一句，小孩突然把笔一甩，我就不写了啊。可能我们也会看到这样的一些视频。那这个视频呢，它最后的落点是落在哪儿呢？它其实就会说，哎，这种过度提醒别人听到的就是指责啊，别人听到的就是一种指责。什么叫做比较适度的提醒呢？那是你的语气比较温和，比较中立，没有带烦躁的情绪啊。这种呢会让别人感受到你是在给我提供支持，在给我提供帮助。可是呢，如果说我们像那个短视频一样的啊，比如说你正在洗碗了，别人说，哎，你应该怎么怎么怎么洗，哎呀，一下子就变成了别人听着就很烦。为什么？我接受到的信息就是你觉得我洗的不行，然后你在否定我的能力啊，或者说你在否定我做这件事儿啊，这个方面是做得不好的啊，这就变成了过度提醒了。这过度提醒啊，性质可能就会发生改变，就会变成了，哎呀，你就老不信任我，是吧？你就老挑我的错啊，这个就叫做高频的，是吧？啊，尤其是很多的家长啊，不停地跟孩子唠叨啊，你要带这个，你要带那个啊，高频重复啊，跟你说了多少遍啦啊，这样的一些话，其实别人听到的就是一种否定。啊，就是一种否定，意思就是你看每次都要我提醒，你就不能长点记性吗？而且我们在过度提醒的时候，往往我们的态度就有点咄咄逼人，是有一些不耐烦，甚至会有一些愤怒的语气。那这种提醒方式呢，其实也是隐含着我们对孩子啊，就是我们一方对另一方的一种不信任，或者说是一种控制欲，它带给孩子的感受其实是很糟糕的啊。那我们说过度提醒它会带来的一些潜在影响呢，首先就是它有我不信任你会做好这样的潜台词，对吧？你比如说我们看到成人也是啊，比如说爸爸这会儿在洗杯子了，妈妈突然来说，哎，你这么你要怎么怎么洗啊，水要再开的什么大一点小一点，你要再多抹点东西，你还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洗的呢，对不对？你就开始这样去说啊，那别人就会觉得那你来洗吧啊，你不就觉得我洗得不干净吗？因为他背后其实就是我不信任你能做好。那你想想看，那谁愿意被人否定啊，是吧？你总是给人一种你不信任别人会做好，那最后就会变成别人就要不就是啊依赖你啊，或者呢啊别人就不做啊。那么适当的提醒呢，就是意味着，哎，我注意到你可能需要某一个小提示。过度的提醒就是我不相信你能做好，所以我需要反反复复的去说。那么越是提醒，那么越是暗示啊，他需要，而且你也是在培养孩子对你的依赖啊，暗示他是离不开你的帮助的，别人是没有办法独立完成某一件事情的。所以你会发现哈，生活当中那种特别喜欢提醒别人的人啊，到最后的时候别人的事儿做的在他眼里都是做不好的啊，到最后的时候都是他自己去做了啊。因为第一，别人有反抗的情绪；第二呢， 人就容易形成一种依赖，就很多小事儿，那算了，我就不思考了，反正都有你要提醒的，对吧？我也不用去记了，反正你都会，在出门之前儿再会跟我说一说的。因为在某种程度之上，他们就打心眼知道，最终总是会有人提醒他们去做点什么，这就慢慢变成了提醒依赖症，就是我要去等待一个外部的指令，我才会行动。那久而久之呢，孩子就会默认啊，反正有人提醒，所以我就不会主动思考。那遇到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去怪别人，而不是去反思自己啊。所以你会发现啊，在挑剔的家庭当中长大的小孩，其实他真的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也是习惯性的会觉得是别人的问题啊，因为他习惯性的就是不再主动思考了，所以他遇到问题的时候就缺少了自我反思的能力啊。那另外呢，过度提醒呢会剥夺别人的掌控感，就是本来我准备做了，但是你这么一说我就不想做了，对吧？很多人其实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比如说一个人刚准备拿书来学习啊，可能爸爸妈妈说了，怎么还不看书啊，啊现在知道看书啦。你看我们听到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就不想看了，是吧？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自主感被剥夺了，我的抗拒就会产生。因为我本来是自己想去做这个事儿，但是我感觉你这么一说我再去做，好像是你提醒了我才去做的啊，就是当行动因为他人的催促而被动执行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一种掌控感。那这种被动的状态就削弱了我自己的规划，我自己的行动的内在满足感啊，所以人就会容易引起一些心理抗拒。所以我们就很多的家长都会说，哎呀，我希望我的孩子啊自动自发的去做某件事儿，我希望他的内驱力要强一点。那你就要先去改掉你的过度提醒啊。孩子的选择如果变成了家长的要求，这就是你在侵蚀他的内在动机了。所以就是你催到最后的时候那孩子反而不动，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因为你的过度提醒就是把孩子要去做的一个事儿变成了最后他去满足于你。所以你想想看，一件事是我为了我自己去做，一个是哎呀我实在是没办法我才去做，那你想想看他的内在的这种动力是不一样的啊。那被反复的催促提醒的孩子，他的内心往往其实也是有很多的愤怒的，是有很多不满的，所以哈，他们有的时候会用拖延啊磨蹭啊来反抗你的提醒。哎，你让我做我偏不做，你越是催我越是慢，最后可能就发展为故意迟到、消极对抗，或者是选择性的失聪。很多家长说，哎呀，说了没用啊，今天左耳进右耳出，对吧？他选择性的失聪嘛，因为他的心声就是，我不是不想做，我只是不想按照你的命令做。他们想表达的是，我需要对自己的生活有掌控感。这是我们说了过度提醒啊，让别人听到的不好的一些地方啊。首先呢，就是我不信任你啊，其次就是你在剥夺我做事儿的一个动力啊，那么这个就会给别人的一种感受就很不好啊，会带来一些愤怒，会带来一些不满啊。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提醒孩子呢？因为很多家长会说，那不提醒不行啊，他真的会忘记呀。其实问题的核心不是在于你是不是该提醒，而是你要让他学会自我提醒啊！你要让孩子学会自我提醒。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说过，就是很多事儿其实是有自然后果的，就是说我不吃饭，我不吃饭，那我自然会饿肚子，对吧？今天要春游，大家约好了8点钟啊，在校门口集合，然后呢大巴车接着我们一起走，可是我8点半才到，那车就走了，那我自然的去不了，这就叫做自然后果啊。那么我们其实就是要让小孩去体验那个自然后果啊。那我们呢，其实就是要首先要有一定的信任啊，这个信任就是你可以不提醒，你一开始提醒一下，后面他真的做不好，那就是他的事儿。啊，这个就是信任。什么？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是要让他自己可能会去吃个亏上个当，吃一堑长一智，我们要给他一点空间让他学会成长，而不是我们是这种信任，是说啊，我不提醒他，你看我不提醒吧，他果然就犯错了，很正常，小孩的成长他都是这样的。我们的信任是，哎，我就不提醒，那这一次他一定会犯错，那我的信任就是 我看一看下一次他是不是自己就学乖了啊。很多的家长说孩子不吃饭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最好解决饿一顿就行了，是吧？你真的让他体会到了那种饥肠辘辘的感觉，那真的是饿肚子不舒服的感觉，那他下一餐一定是准时吃，而且吃的比谁都多啊。他有了这样的一种自然的后果嘛，我们要信任他，就是让他去成长。你的让孩子的成长是什么？成长他一定是从很多的挫败当中他才能成长得起来，他总是会赢，或者他总是做得很好，他是成长不起来的啊。我们说真正的成长是一种叫做磨练心性的，是吧？哎呦，我这次没做好，我下次就长记性了，什么都是别人提醒得很好，那么他自然的就不会去有所感悟的，他就缺少了这种成长的机会的。所以我们要信任孩子，信任孩子不是说你看我不提醒啊，他真的会去做吗？他不会做，但是我们要让他自己去成长，给他空间啊，这是第一个，我们从建立信任开始。然后呢，就是求助之前我们要给他独立思考的时间。很多的家长说啊，我孩子一写作业就开始喊我啊，妈你过来，这道题怎么做。那后来跟很多的家长聊就会发现啊，那很多的家长一来了之后就开始把孩子数落一通，接着呢就开始帮孩子去做，是吧？那时间久了呢，孩子不就依赖你了吗？我们很多事情可以让孩子学着自己先去思考，自己先去做，是吧？啊，那我们可以跟他说，哎，那你这一道题啊，你先做一做啊，或者你等个我五分钟十分钟我再来。你看孩子知道你答应了，但是呢你又不是马上来，他这个会儿呢他就必须得自己思考。他如果思考出来了，你就给他认可，给他鼓励，告诉他你真的很厉害啊，你自己都思考出来了啊，那就特别棒。如果真没思考出来了，哎，说明他也思考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说的时候呢，他可能也会就是记得更牢，掌握得更深，是吧？所以我们先给他一些独立思考的这个时间和空间。啊，有很多的事儿，我们可以让孩子学着提醒自己，比如说设置闹钟啊，制作日程表啊，特殊情况我们可以询问他，哎，需要我提醒吗？对吧？我们可以先去放手，让他形成我的生活我负责这样的一个观念，强化他的自主行为。啊，一旦孩子感受到了被信任，那么他就会表现出超出我们预期的自我管理能力。另外呢，在必要的时候就是要让他去体验一下这个忘记事情的后果。你像我们成人的世界，我们都很清楚哈，每一个行为背后都对应着结果。迟到了那就可能就要扣工资，超速驾驶就要缴纳罚款，这些就是自然后果在约束我们的行为，在促使我们遵守规则。那所以小孩也是一样啊，他怎么长记性呢？他也是要去体验一下这个后果嘛。那有的家长会说，哎呀，那我孩子啊，比如说没有做好，他就会哭，他就会难过，这也是他需要去学习的呀。我们人的情绪不是只有积极的，对吧？我们也是会有负面的情绪啊，比如说生气呀，这种委屈呀，难过呀。那我们人一生不可能永远只是跟这种正向情绪在一起啊，我们也要教会孩子和负面情绪打交道的能力啊，这样才能培养出他们这个情绪调节的能力，他以后在面对生活的不好的时候，对吧，他也能够有强大的抗挫力嘛啊。那么我们说避免过度提醒的核心哈，就是让你的每一句话都要有分量。一般来说，孩子首次接受的信息往往是最深的，随着你提醒的次数越多，你就会发现哈，越往后孩子越不听，这个就是一个叫做阈值的升高。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面前有一杯很烫的水，你一开始并不清楚，你用手去摸了一下，碰了一下，是不是特别烫？那你再去摸第二次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发现它没有第一次烫？你再去摸第三次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发现第三次没有第二次和第一次烫？就是说这种烫的感觉是

0: 境配合。还有呢，我们让孩子去做某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的表述啊也要精简一些，要明确一些，不要用一些模糊的词儿啊，我们可以用具体可执行的一些短句来传达要求。短句啊，我们说的是短的句子去传达我们的要求啊，这样就会更清晰。比如说你让孩子扫地，你不要说来把地扫一下，那孩子可能会觉得我随便扫两下也叫扫，是吧？啊，那我们可以说具体一点啊，你可以把这个房间有灰尘的地方都给他打扫一下。如果他不会的话，我们可以跟他说，你可以从这个边边角角的地方开始往中间去扫，这样就会保证每个地方都会扫得很干净啊。那么这就是用具体的执行的啊，让他可以去做到的。我们说教育呢，它其实就是一场得体的退出，而不是全程的把孩子盯得那么紧啊。所以我们要收起脱口而出的唠叨，要放下对细枝末节的纠结，既是给孩子一片自由成长的天地，也能够卸下我们自己内心的焦虑啊。有很多的家长催促孩子，其实本质是因为自己内心有太多的焦虑，很多的事儿怕失控，所以我们总想把很多的事儿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一旦发现现实世界和自己的内心感受啊出现了偏差，我们就可能受不了。那么有的家长可能是管控身边的其他的大人没有办法，那我们只好去管孩子，好像孩子把这个事儿做好了啊，符合我们的期待了，那我们的内心的焦虑就会减少了啊。那还是跟各位家长说一下，少一些催促，多一份信任，孩子才能够慢慢的养成自律的习惯啊。否则什么都是要按照你的要求，那么孩子只是表面上啊，你看起来好像哎符合你的要求，可是孩子其实是没有成长起来的。每一件事都得你抓，你一松手，那孩子又回到原来的样子了，是吧？我们真正的培养孩子，其实是要把他啊培养成一个独立有担当的人，而且呢，我们少一些催促，多一份信任，也会让我们的亲子关系啊回归轻松和温暖。
1: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7: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咋办呀？
3: 老赵
2: 啊，
3: 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吧。
2: 看呢。
3: 哎呦
2: 啊，
3: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
2: 啊，
3: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3: 光你这自拍呀、
2: 啊？啊，
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
3: 2.7毛
2: 啊，
3: 一斤。
2: 哦，废纸啊。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睛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3: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4: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稍后的学习赋能站哈，我们要回和大家呢来聊这么一个有趣的事儿啊，就是为什么打喷嚏的时候啊，我们是要把眼睛给闭起来的呢？哎，你有没有观察过呢？每次当你要打喷嚏的时候，是不是你会发现自己的眼睛不自然的就闭上了呢？哎，能不能睁开呢？为什么要闭起来呢？稍后的学习赋能站，我们就一起来解答。
1: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0: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5: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6: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7: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8: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4: 好，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各位同学，你们注意过自己打喷嚏时候的样子吗？就是啊啊嚏，哎，这个时候你是不是眉头就皱起来了，肩膀就会一耸，而整个人呢就感觉好像哎抖了那么一下，是吧？更关键的是，这个时候你好像把你的眼睛啊就给闭起来了。哎，然后你有没有思考过，哎，我为什么要把眼睛闭起来？我是不是故意的？我能不能睁着眼睛打喷嚏呢？今天我们就来破解身体里这个神秘的小程序，为什么打喷嚏的时候一定会闭眼睛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个事实啊，就是打喷嚏啊，是一个你完全控制不了的一个动作。啊，就是当你的鼻子里这个检测到了有一些刺激你的东西，什么东西呢？比如说灰尘啊，花粉啊，或者是香水味啊，冷空气呀， 或者有的是突然的强光，你的神经就会向大脑发送警报，不好啦不好啦，有敌人入侵啦。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大脑就会接到警报，它就立刻开始启动应急程序啊，它这个时候就深吸一口气，这个时候你会不自觉的吸啊，你看是不是吸了一口气，接着呢横膈膜剧烈的收缩啊，就哎一紧。第三，肺部空气以每小时160公里的速度喷射而出，哈哈，你说啊，怎么这么快吗？是的，就是很快啊，比你骑自行车啊都还是要快上10倍呢啊。好，关键的这个时候，你的眼睛就自动的闭起来了，整个过程。从你的神经，大脑的神经开始报警到打完喷嚏只需要0.5秒，你的大脑根本不会给你思考的时间啊，他不会说啊，这个时候我要开始吸气啦，我要开始闭眼了，不会的。 速度非常快，就是你自己压根儿就没有感觉到啊，整个身体的步骤它就完成了。医学上把这个呀叫做喷嚏反射。
0: 哇哦！
4: 哇哦，学到一个新词儿了啊，喷嚏反射。它就是一个不经过你同意的，无需经过你同意的自动化的程序啊，好像你摸到烫的东西，啪，你就把手缩回来，是一样的道理啊。我们打喷嚏也是身体的一种自我保护。那你可能知道了，嗯，那我知道这个是一种自动化的啊一个动作。那我们为什么要闭上眼睛呢？哎，这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和关心的，是吧？那科学家呀给出了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防止飞沫攻击眼睛。喷嚏喷出的不只是空气吧，对不对？你打个喷嚏你还有很多的小水珠啊，哦，这个小水珠可能有几万滴哦。哦，你可能说啊，我都看不见它，是你肉眼是看不见的啊，哦，但是它有很多，而且这些小水珠里边它含有什么呀？它不一定很干净哦，它有可能有细菌，它有可能有病毒，它有可能还会有一些灰尘呢。这些小水珠的飞行速度啊，刚才我们说了每小时160公里，速度非常非常快啊。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你的眼睛是睁着的，这些高速的水珠导弹它就很容易直接命中你的这个眼球啊。那你想想看，这个时候你的眼睛会怎么样？是不是会刺痛啊，会感染啊，会发炎啊。所以我们身体非常的聪明，首先他就让你把眼睛闭起来，哎，把我们眼睛这个非常脆弱的器官保护起来啊，嗯。那眼皮它其实就是最好的防护罩了。好，这是我们知道的第一个原因，就是防止飞沫来攻击我们的眼睛。好，第二个理由呢，就是神经反射的连锁反应。打喷嚏的时候，我们的脸上有十几块肌肉，它是同时收缩的，嘴巴周围、鼻子周围、额头、脸颊，而控制闭眼的神经啊，和控制打喷嚏的神经啊，它们在大脑里边呢是邻居。当一个神经被激活呢，你想看旁边的是不是也会被它传染到？它也就像醒过来了一样啊，就好像你在这个音乐会或者是爸爸妈妈带你去演唱会，你看到哎有人开始鼓掌了，你是不是也会忍不住要去跟着鼓掌啊？医学上呢，这个就叫做神经扩散激活啊。所以打喷嚏的闭眼就是神经系统的连锁反应啊，这是我们知道的啊第二个原因了啊，就是它是一个连锁反应的啊。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就是保护我们的眼睛啊不被这个气压所伤到。嗯，喷嚏爆发的时候，我们的口腔鼻腔的气压它是瞬间飙升，这个压力呢它会通过一个管道，这个管道就连接我们的眼睛还有我们的鼻子，一个很小的管道啊，它会传导到这个眼睛来。如果眼睛睁着哦，特别大的一个压力有可能就会损伤我们眼球表面的血管。所以闭着眼睛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眼皮的肌肉它会收缩，收缩的好处是什么呢？它能够缓冲这个压力啊，缓冲压力大家应该是能懂是什么意思吧，对不对？比如说你从很高的地方往下扔一个东西，啪啪叽，哈，一下子就摔碎了，是吧？哎，如果说它高度没那么高，或者在下面哎垫了一个海绵垫，它是不是哎可以弹一下啊，然后再落下去，哎，是不是就不至于哎摔得那么惨呢？啊，同样啊，我们的眼皮收缩一下，就会缓冲这个压力，能够保护我们的眼球。好了，这是和大家说了三个原因啊，那我们再来复习一下。然后你就可以跟身边的小伙伴或爸爸妈妈去炫耀一下了啊，就可以问他们，哎，打喷嚏为什么要闭眼睛啊？听好了，第一，防止我们喷嚏喷出来的飞沫攻击我们的眼睛，因为这里边容易有细菌，如果睁着眼睛的话，它们飞到眼睛里面，那你想想看是不是会发炎会感染，就很不舒服。第二呢，它是神经反射的连锁反应。

就是打喷嚏的时候，我们脸上好多的肌肉同时在活动啊，你影响我，我影响你啊，所以它会形成一个连锁反应，自动的让你闭起来。第三，保护眼睛不被气压所伤到，就是我们喷嚏爆发的那一刻威力是很大的，所以闭上眼睛，眼皮收缩，能缓冲这个压力，保护我们的眼球啊。三个原因啊，主要的就是保护我们的眼睛，防止飞沫攻击眼睛让它发炎。第二，它是神经反射的连锁反应。第三，让我们的眼睛不被气压所伤到。好，这是说了三个原因啊。那么你可能有时候也会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既然闭眼是自动的，那我能不能反抗一下呀？啊，那我就是要争着打这个喷嚏行不行呢？科学的答案是理论上能，但是极其困难，而且不推荐啊，注意了，不推荐你这个实验啊，咱们大可不必啊，不需要这么好奇这么去做的，知道了吗？因为科学家做过这个实验的，就让人尝试在打喷嚏的时候强行睁眼，结果发现几乎没有人能够做到，没有人能够做到，因为喷嚏反射的力量太强了，刚才说了对吧，它会自动的就会开始把你的这个眼皮给你带动起来了，所以你想反抗也反抗不了啊！即使有人真的勉强做到了，用意志力死死的瞪着眼睛，那我们刚也说了，会发生什么一些危害呢？比如说眼球表面的血管会容易破裂，容易导致就是一些这个眼部肌肉拉伤啊，眼睛会酸痛啊，极少数的情况下，剧烈的压力可能还会导致失明啊，就看不见了，所以大可不必做这样的实验啊。好，那我们刚才不是已经说到打喷嚏的事儿了吗？哈，对吧？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如果在公共场合的时候，我们打喷嚏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啊，第一，你要用纸巾捂住口鼻啊。打喷嚏的时候，如果你身边有纸巾的话，最好是用纸巾捂住你的鼻子和嘴巴啊，因为我们说了它带出来的飞沫有可能有细菌，有可能会有一些病毒，是吧？那我们打喷嚏打出来了之后，纸巾弄完之后就可以扔到垃圾桶里边啊。那第二呢，如果你真的没有纸巾，那我们看到公共场合很多啊，就是爸爸妈妈教过小朋友都会知道，哎，我们可以用手肘内侧袖子啊，或者说我们用我们的手掌啊，如果真的啊你没有纸巾，你那个衣服可能啊也是短袖或者是什么的，也不太方便的话，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用一下你的手掌遮挡一下，但是你一定要注意了，你的手掌会沾上细菌病毒，那这个时候你要赶快去洗手，知道了吗？否则的话，你手上已经有细菌了，有病毒了，你又去摸一摸门把手，你又去摸一摸桌子，或者是你摸摸身边其他同学的肩膀，你想想看，这个细菌是不是就传开了，是吧？啊，所以刚才已经说了，第一，有纸巾就用纸巾捂住口鼻，没有的话，你就可以用一下手掌，如果有长袖，就用衣服的袖子啊。第三，如果你真的是用手的话，打完喷嚏立刻洗手，用肥皂和流动水啊去洗，至少20秒的时间啊。那我们绝对不要做什么呢？不要憋着不打啊，强行的把喷嚏憋回去，你的压力会无处释放，容易就会导致内部的鼻子出血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问题啊。曾经有人就憋喷嚏导致了喉咙这个地方就破裂了啊，所以要打就得打啊，不要憋着啊。那当然了，其次就是不要对着别人打哈，那很不礼貌，很不卫生啊，很不文明啊。我们可以转身低头朝向地面或者是自己的袖子啊。第三就是你不要用手掌捂嘴之后不洗手，然后你的手摸摸别的地方，你这个就把这个细菌啊就容易给它传播出去了啊。好，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和大家说了为什么打喷嚏会闭眼的秘密呢，就说到这儿了啊。最后再来回顾一下，打喷嚏是一个在 0.5 秒之内完成的反射动作，你是控制不了的。为什么要闭眼睛呢？第一，防止飞沫攻击眼睛，因为飞沫里边会有一些细菌病毒，如果说弄到眼睛里了，眼睛容易发炎，是吧？第二，它是我们神经面部神经的连锁反应啊，你根本压根就没注意它就完成了。第三呢，闭上眼睛是保护眼球不会受到气压的损伤，因为你突然打出来的那个喷嚏那个压强特别大，所以你的眼睛闭起来呢，它会缓冲这个压力，保护我们的眼球啊。那你可能会说，那我能不能强行的睁着眼睛打喷嚏呢？啊，不推荐啊，不推荐。

点，而且是很危险的，知道了吗？还有我们说了如何正确的打喷嚏啊，有纸巾的话就用纸巾啊遮挡一下，如果没有的话，如果有长袖就用长袖，长袖也没有的话用手掌，但是一定要注意了，好好的去把它洗干净，不要让你的手成了细菌传播的这个高速公路。好了，那今天关于这方面的知识我们就说完了啊。还是那句话，你听到的知识不一定是你的啊，你真正能说出去的才是你的，所以你现在可以跟身边的小伙伴去说一说了，哎，你们知道吗？啊，那个打喷嚏的时候为什么要闭上眼睛，而且你知道吗，我们刚才打喷嚏的时候闭上眼睛是身体在保护我们的眼球不会被160公里时速的飞沫所击中我们的身体啊。所以啊，还是那句话，我们的身体比我们自己想象的聪明多了，也更懂得去保护我们。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0: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孔子家训，师礼传家。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一文乎？”对曰：“未也。常独立，礼去而过庭，曰：学师乎？” 对曰未也，不学师无以言。礼退而学师，他日又独立，礼去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礼退而学礼，闻思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师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这段话的意思是，陈亢问伯鱼说，
2: 你受到过你父亲特别的教诲吗？伯鱼回答说没有。有一次他独自站在庭院中，我快步从庭院走过，被父亲叫住。他问学师了吗？我回答没有。他说不学师就不懂得怎么说话，我回去就学了师。又有一天我独自站在庭院，快步从庭院走过，又被父亲叫住。他问学礼了吗？我回答没有。他说 不学礼就不懂得怎样立身，我就回去学礼。我私下就听到了我父亲的这两番教诲。陈亢离开后，高兴地说：“我问一件事，得到了三点收获，知道了学师的重要，知道了学礼的意义，还知道了君子不偏爱自己儿子的道理。”这段话呢，是出自《论语记事》， 是礼学习的训言。孔子名丘，字仲尼，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师礼传家是孔子对儿子孔礼的教诲，这一教诲成为很多中国家庭家训家风，也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点。诗又名《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 反映了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约500年间的社会面貌，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礼又称周礼、周官，由周公奠定基础，是周王室宗伯进行管理的典章制度。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3: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3: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3: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7: 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淮北 FM 92.1，
7: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7: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7: 泗县 FM 92.5，
6: 砀山 FM 90.5，
7: 蚌埠 FM 87.9，
6: 五河 FM90.0，
7: 固镇 FM 94.5，
6: 阜阳 FM 99.9，
7: 界首 FM 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0: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雪山上的猴子》。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明朝大思想家吕坤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请您欣赏现代作家冰心于1920年创作的一篇散文《笑》。
1: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雪山上的猴子》这本书，作家是胡安烟，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胡安烟这个名字可能很多听众并不熟悉，但是如果提起他的前一本书《我在北京送快递》，相信有不少人有所了解。那是一部关于他送快递经历的非虚构写作，出版后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一个在北京送快递的普通工人，用如此细腻和深刻的文字写出了底层劳动者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令无数读者动容。雪山上的猴子是他的新作，延续了他一贯诚实而深刻的写作风格。书名《雪山上的猴子》来自书中一篇同名散文。胡安烟在西藏旅行的时候，在雪山脚下看到了一群猴子，那些猴子在冰天雪地里嬉戏觅食，很顽皮又艰难。他站在那里站了很久，突然觉得那些猴子的处境和他自己在城市里漂泊的状态有某种相通之处，都是在一个并不完全属于自己的环境里努力地活着。书中有大量关于他在不同城市打工的回忆，他做过工厂工人，做过保安，做过快递员，做过骑手，几乎跑遍了中国东南沿海的主要城市。这些经历在很多人看来是困苦，但是胡安烟的写法不是哭诉，而是观察和思考。他把自己经历的每一种工作，每一段生活，都当成一个理解世界的窗口，用近乎人类学家的耐心记录下那些被大多数人所忽视的细节和感受。书中有一篇写他在广州做工厂工人时候的文章，读来让人印象深刻。他描述了流水线上重复劳动的感受，那是一种把人变成机器的过程。但他又写道，即便在这种几乎剥夺了他所有主体性的劳动中，他依然能够感受到一种微妙的满足感。当他把一个零件放在正确的位置上，听到那声轻微的咔嗒声，他会有一种短暂的成就感。他说，那可能是人类最基本的尊严之一，把一件事做好的满足感。胡安烟的文字有一种朴素的力量，他不用华丽的辞藻，不刻意追求文学效果，只是用最直接的方式把他所经历的和所想到的如实写出来。但正是这种朴素和直接，让他的文字具有了一种很强的穿透力。那些关于底层劳动者的生活，那些关于漂泊和归属的感受，读来总让人心有戚戚。胡安烟在谈到写作的时候说，他最初写下那些关于打工经历的文字，纯粹是为了自己，为了整理思路，也为了不让那些经历和感受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他从没想过这些文字会被那么多人读到，更没有想过出版成书。他说，如果说这些文字有什么价值的话，那就是他们是真实的，真实的经历，真实的感受，真实的思考。在一个充斥着表演和滤镜的时代，真实本身就是一种稀缺品。雪山上的猴子出版之后，继续延续了胡安烟上一本书的影响力，越来越多的读者把它视为当代中国文学中一个特殊而重要的声音，一个真正生活在社会底层，用第一手经验书写底层生活的作家。文学需要各种各样的声音，而胡安烟的声音是那种从现实的泥土里生长出来的声音，粗粝、真实、有力。如果你想听到这样的声音，《雪山上的猴子》这本书值得你认真阅读。胡安烟的写作有一种独特的气质，他写底层生活，但是不卖惨；他写劳动者的艰辛，但从不俯视。雪山上的猴子延续了他追求真实与尊严的写作态度。书中的那些猴子其实是被生活推着走的普通人，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工作，虽然渺小，却从不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胡安烟的文字平实而有力量，像是在跟你面对面的聊天，慢慢讲述那些不为人知的人间故事，让你在不经意之间被触动。
如果你关心当代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如果你对那种真实的接地气的文学写作感兴趣，雪山上的猴子是一本值得认真阅读的好书。胡安烟用他的文字为那些在城市边缘默默劳作的普通人留下了一份有尊严的历史记录。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0: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吕坤，耕读传家，勤俭兴家。传家二字曰读与耕，兴家二字曰俭与勤。 安家二字曰让与忍，房家二字曰道与坚，王家二字曰隐与报。修存猜忌之心，修听离间之语，修作生分之事，修专公共之力，吃紧在各求进分，切要在前宵未行。子孙不患少而患不才，产业不患贫而患喜张。 门户不患衰而患无志，交游不患寡而患从邪。不孝子孙眼底无几句诗书，胸中无一段道理，神昏如醉，体泄如痴，意纵如狂，行悲如盖，拜祖宗之成业，辱父母之家声，乡党为之休，妻妾为之弃，岂可入无辞，葬无银乎？这段话的意思是。 传家的两个要诀是读书和耕种，家庭兴旺的两个要诀是简朴和勤奋，家庭和睦的两个要诀是谦让和忍耐，防止家庭出现变故的两个要诀是防盗和防奸，家破人亡的两个原因是嫖娼和暴虐。不要存有猜忌之心，不要听信离间的话语，不要做出远离骨肉的事儿，不要独自享受公共利益。 最要紧的是各自尽本分，最关键的是在事情发生之前消除隐患。不必忧虑子孙少，而要忧虑他们是否成才；不要忧虑产业贫乏，而要忧虑是否铺张浪费；不要忧虑门户衰微，而要忧虑子孙是否有志气；不要忧虑交友的朋友少，而是要忧虑是否交了奸邪之人。 不贤能的子孙没有读过几篇书，也不懂得做人的道理，神智昏乱，就像喝醉了酒，身体懈怠，就像瘫痪了一样，随心所欲，就像狂人一样，行事卑下，就像乞丐一样。不孝子孙使祖宗积累的家业衰败，使父母的名声蒙羞，乡邻为他感到羞耻，妻妾为他整日哭泣，这样的人还能入我祠堂，葬我坟茔吗？ 这段话呢是出自吕坤所作的《孝穆防训词》，他曾任山西按察使、巡抚、陕西右布政使、刑部左右侍郎等职，刚正不阿，为政清廉，与审理郭正玉被誉为万历年间天下三大贤。吕坤是一位学术和士工并重的政治家，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其唯物主义思想载入中国思想史。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惠文。

0: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现代作家冰心在1920年创作的一篇散文《笑》。
1: 作者简介：

高士奇，福州人，我国著名的生物学家、化学家，著名科普作家，生于1905年，去世于1988年。高士奇青年时代深受五四精神、民主与科学思想的影响，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赴美深造。1928年，在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攻读博士时，他不幸在一次实验中感染脑炎病毒，造成终身无法治愈的残疾。但高士奇却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医学博士课程，并加入美国化学学会和美国公共卫生学会。学成回国后，高士奇曾在南京中央医院任职。他痛恨医院与国民党官场赃官相互勾结的腐败现象，毅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高士奇，庄严声称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同时愤然辞职来到上海，受新闻体科学小品的启发，从此开始科普创作，找到一条把科学献给大众的途径。1937年，高士奇孤身一人，历尽艰险，投奔革命圣地延安。1949年9月，高士奇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大会，开始了新生活的旅程。自1954年起，高士奇当选为历届全国人大代表。1979年，高士奇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联合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78年，高士奇与科普界人士发起筹备中国科普作家协会，这一建议迅速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和支持，并于1979年正式成立了中国科普作家协会。1980年，他被选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委员、顾问、中国科普作协名誉主席。主要作品有《揭穿小人国的秘密》《生命的起源》和《传染病作斗争》《我们的土壤妈妈》《谭眼镜》《炼钢的故事》《高士奇科学小品文集》《高士奇科普创作选集》等。

0: 重温经典。
1: 由陈迪朗读。

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我们对于笑的认识更加深刻。笑是心情愉快的表现，对于健康是有益的。笑是一种复杂的神经反射作用。当外界的一种笑料变成信号，

号通过感官传入大脑皮层，大脑皮层接到信号就会立刻指挥肌肉或一部分肌肉动作起来。小则嫣然一笑，笑容可掬，这不过是一种轻微的肌肉动作，一般的微笑就是这样。大则是爽朗的笑，放声的笑，不仅脸部肌肉动作，就是发声器官也动作起来，捧腹大笑，手舞足蹈，甚至全身肌肉骨骼都动员起来了。笑在胸腔，能扩张胸肌，使人呼吸正常。笑在肚子里，腹肌收缩了而又张开，及时产生胃液，帮助消化，增进食欲，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笑在心脏，血管的肌肉加强了运动，使血液循环加强，淋巴循环加快，使人面色红润，神采奕奕。笑在全身，全身肌肉都动作起来，兴奋之余使人睡眠充足，精神饱满。笑也是一种运动，不断的变化发展。笑的声音有大有小，有远有近，有高有低，有粗有细，有快有慢，有真有假，有聪明的，有笨拙的，有柔和的，有粗暴的，有爽朗的，有娇嫩的，有现实的，有浪漫的，有冷笑，有热情的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是笑的辩证法。笑有笑的哲学，笑的本质是精神愉快，笑的现象是让笑容笑声伴随着你的生活。笑的形式多种多样，千姿百态，无时不有，无处不有。笑的内容丰富多彩，包括人的一生。笑话笑料的题材比比皆是，可以汇编成专辑。笑有笑的医学，笑能治病，神经衰弱的人要多笑。笑可以消除肌肉过分紧张的状况，防止疼痛。笑也有一个限度，适可而止，有高血压和患有心肌梗塞毛病的病人不宜大笑。笑有笑的心理学，各行各业的人对于笑都有他们自己的看法，都有他们的心理特点。售货员对顾客一笑，这笑是有礼貌的笑，使顾客感到温暖。笑有笑的政治学，做政治思想工作的人非有笑容不可，不能板着面孔。笑有笑的教育学，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是孔子勉励他的门生们要勤奋学习，读书是一件快乐的事。我们在学校里常常听到读书声夹着笑声。笑有笑的艺术，演员的笑笑得那样惬意，那样开心，所以人们在看喜剧、滑稽戏和马戏等表演时，剧场里总是笑声满座。笑有笑的文学，相声就是笑的文学。笑有笑的诗歌，在春节期间，人民日报发表了有笑的诗，其内容是，当你撕下81年的第一张日历，你笑了，笑了，笑得那样甜蜜，是坚信青春的树越长越葱茏，是祝愿生命的花愈开愈艳丽。啊，在祖国新年建设的宏图中，你的笑一定是浓浓的春色一笔。笑，你是嘴边一朵花，在井上花苑里开放；你是脸一朵云，在眉宇双目间飞翔；你是美的姐妹，艺术的娇儿；你是爱的伴侣，生活有了爱情，你笑得更甜。笑，你是治病的良方。

0: 生。
1: 大家都知道高士奇先生的一生是同病魔顽强战斗的一生，他从23岁到83岁一直受到疾病的困扰。但是高士奇在60年残疾生涯中著述数百万字，他说他愿化作知识海洋中的一片微波、一朵浪花、一丝春风，和大家一起扬起科学的风帆，同舟共济，全速前进。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的散文《笑》，与其说是一篇普及科学的小品文，不如说是一篇向命运宣战的檄文，是他笑对人生的宣言。文章语言精炼，铺排得当，表现了作家乐观的人生态度和积极的精神面貌。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芜围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持续深化，我国自动驾驶技术加速迭代突破，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有序推进。2025年，两款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获得附条件准入许可。为积极适应产业快速发展，对标准化工作的更高要求，工业和信息化部加快推进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建设和重点急需标准研制。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适用于搭载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标准立足我国产业发展与行业监管的实际需求，兼顾技术可行性、产业适配性与落地实操性，构建了维度完整、要求清晰、适配国情的安全要求体系，为自动驾驶产品明确了统一的安全准入基线。据了解，标准要求健全企业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机制，筑牢安全根基，从源头降低自动驾驶系统潜在的安全风险，同时明确车辆制造商应在自动驾驶系统研发验证过程中组织开展相应的仿真场地及道路实验。标准还要求强化系统动态驾驶任务执行能力，保障使用安全，规范人机交互与用户告知要求，防范误用滥用风险，要求自动驾驶系统的激活和退出过程应安全，并明确就绪、激活、退出等状态信息及信号的提示规范。对于有条件自动驾驶的自动驾驶系统，还应具备驾驶人接管能力监测功能，完善多维度检验检测方法，保障标准可落地实施。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扎实做好标准的贯宣解读与实施执行，强化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准入管理，保障自动驾驶系统安全合规应用，持续完善自动驾驶实验方法、安全事件数据交互与管理系统等配套标准，加快构建完善的智能网联汽车监管体系，加速自动驾驶技术产业化、规模化进程，引领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这些账号涉及的情况包括穿着暴露、演绎低俗内容、存在未成年人参与团播问题、通过模仿未成年人语气、穿校服直播等方式诱导打赏、使用解锁福利等暗语，以口播话术刺激用户转账送礼，或引导粉丝开展线下接触等方式诱导打赏。在 PK 过程中，操控团播成员开展低俗、恶俗、带有人身侮辱性质的惩罚，或密集进行“帮我组一组”“就差最后一点”等喊话，进行无实质内容 PK 诱导打赏等。近日，安徽省农业农村厅联合省高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工信厅、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管局、省供销合作社部署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力争到明年3月底端掉一批制假黑窝点，查获一批禁限用农药兽药及非法添加饵料，清理一批违规网店，查办一批大案要案，曝光一批典型案件，下狠手铁腕整治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问题。我省将重点整治农药兽药生产经营、网售使用等环节的违法违规行为，全面摸排生产线下门店、线上网店种养使用全链条风险隐患，靶向攻坚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关注度高的

0: 假列农资，违规使用净现用农兽药，忽悠团跨区域售假等突出违法违规问题，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护航全省特色农产品产业健康发展。为推动综合整治取得实效，我省将统筹推进农资打假、重点品种食用农产品专项整治、农产品品质提升，对全省农药兽药生产企业、农资经营门店、线上网店及各类规模种养基地开展拉网式排查，畅通问题收集渠道，并对上级交办、部门移送、群众举报等线索实行一条线索一套档案，做到来源可溯、处置可查，强化行刑衔接，从严从快推进执法办案，建立健全案件线索会商机制，坚持以零容忍的态度出重拳严打网络违法行为，常态化开展线上产品质量抽检，抓好产品溯源。我省各地各部门将各司其职，协同联动，压实压紧属地监管责任，由农业农村部门牵头统筹，法检机关强化司法保障，公安负责案件侦查，公信管控化工原料源头，市监规范线上线下流通，供销社夯实基层农资网点监管，构建农兽药常态化长效监管机制，严防风险问题反弹回潮。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芜湖听众陈女士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自己居住的楼栋附近植物生长过于茂盛，小树挡道路，大树挡阳光，这些树常年无人修剪，非常杂乱，影响居民生活。请听芜湖台记者范典、范泽峰的报道。
3: 芜湖市民陈女士家住芜湖市宝兴港小区14栋一单元。陈女士告诉记者，在单元出口附近生长了不少杂树，长势茂盛。另外，在单元口的另一侧还有一棵大树，也比较高大，遮挡住了阳光，影响居民日常生活。陈女士感到不解的是，物业曾多次统一修剪小区树木，但总是遗漏这些杂树和这棵大树。芜湖市民陈女士，
4: 其他地方都会修剪，就那一块不修剪，让它一倒了，进了蚊虫，最为难闻。
3: 记者在现场看到，14栋一单元出口前，一棵大树的枝叶遮挡了5楼以下部分住户家的阳光。附近绿化带里的小树和灌木品种都和其他的楼栋不同，这里不仅栽种了1人多高、枝叶茂盛的无花果树、枇杷树、枣树，还有不少棵种的比较密的小树，如同栅栏一样，让保洁人员难以清扫该处垃圾。为何那些杂树和那棵大树迟迟得不到修剪呢？带着陈女士的疑问，记者联系了新兴

0: 物业宝兴港项目部负责人。该负责人告诉记者，无花果树、枇杷树、枣树以及其他杂树都是14栋的居民种植的。目前除了正在结果的无花果树，其他的小树和灌木都将陆续修剪。新兴物业宝兴港项目部负责人：
1: 现在正是无花果救谷的时间，所以要过一段时间，等它已经不救谷的时候，我们再进行处置。今天我们只能把芭蕉啊或者枇杷这些杂树、灌木修剪一下，并且把那些全面掉，影响居民采光的这棵大树。我们需要专业人士来帮我们看一下，怎么更好的能进行修剪。今后我们也会安排保安和保洁巡查的时候都注意对话。
0: 同时，芜湖市厅堂街道和红梅社区的工作人员也表示，已督促物业人员在今后的日常巡查中注意保持小区绿化带的整洁，及时修剪花木，避免遮挡阳光和滋生蚊虫。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3: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繁昌的丁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说他的户籍地在芜湖湾址区，有宅基地，但是不准建房，据说属于航空区域。后来回到老家繁昌区妹妹的宅基地上建房居住，现房屋已经变成危房，想要在繁昌区申请宅基地建房，或者拿湾址的宅基置换在繁昌建房，想咨询是否有相关政策。接到了丁先生的咨询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取得联系。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的工作人员和反映人丁先生进行联系，进一步了解情况，详细向丁先生阐述了宅基地申请的相关政策。农村宅基地属于集体所有，只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能够依法申请取得宅基地的使用权，现行政策不允许跨县级区域申请宅基地。鉴于丁先生情况比较特殊，可以直接向芜湖市人民政府进行反映，丁先生对此表示理解。近期明光的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反映，他说，我是明光市桂花苑北苑14栋的业主，家里的卫生间顶部污水管道盖口漏水，导致装修顶部损坏及顶灯损坏。之前向明光市住建局反映问题，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带我找了好几个楼层，好几个办公室都没有找到具体的负责业务的人，后来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说安排电话联系我。之后拨打明光市住建局一位领导的号码，告知说房屋已经过了验收期，不归他们分管，导致问题停摆，无人过问。关键损坏部位属于产品劣质材料，想问一下住建局当时的验收到底是怎么通过的，材料是如何把关的，没有一个人给我答复。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应之后，我们和安徽省住建厅进行了联系，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现 回复如下。经了解，明光市的这位网友所反映的小区2015年12月通过竣工验收已超出质保期。投诉人反映其居住的桂花苑北苑小区14号楼的卫生间顶部污水管道检修口存在漏水问题，导致装修吊顶及顶灯损坏。投诉人曾向小区物业和当地住建局反映，住建局工作人员也向其本人进行解释已过质保期，但是投诉人未予认可，故通过正丰航风热线寻求帮助。收到了信访件之后，住建局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安排建管站组织施工方及相关专业人员对该问题展开调查核实。经现场检查，确认投诉人反映问题属实，虽已超质保期，本着切实为民办实事的原则，当地住建局依然安排原施工单位进行处理。目前已经维修完毕。在调查处理和维修过程当中，投诉网友一直全程参与，对于当地住建局的工作表示认可。目前整改已经完成，投诉人表示非常满意。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丰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这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的孩子上的是公办幼儿园，家庭呢因为发生了变故，现在经济情况比较困难，想要问一下，这个上公办幼儿园的孩子有没有相应的补贴呢？我想要告诉一下您啊，是有相应的补助政策的，您可以直接去申请家庭经济困难幼儿的相关资助，具体呢要向所在公办幼儿园提出书面申请。那么幼儿园呢会同村居委会对提出申请的幼儿进行审查认定，对审查认定符合条件的幼儿会在园内进行公示，公示没有异议之后会上报县区的教育主管部门，由县区教育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做好资助的发放工作。资助的标准呢由各地按照实际情况来进行具体的确定，县区域内的标准呢是统一的，所以您直接可以向孩子所在的幼儿园直接提出书面申请就可以了。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一位叫做鹏程万里的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想咨询一下交通事故当中受伤了可以主张对方给付精神损害抚慰金吗？数额大概是多少呢？其实啊，据文丽了解啊，精神损害抚慰金并非一定可以主张的，因为根据现有的司法解释，交通事故致人残疾或死亡，赔偿权利人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法院呢一般会酌情进行判决。具体的金额呢，一般依据受伤者鉴定的伤残等级，从几千块钱到几万块钱不等。而对于交通事故致人损害但并没有构成残疾的，一般法院上原则上不支持精神损害和抚慰金。但是如果赔偿权利人为老年人、残疾人、婴幼儿或者是孕妇等特殊的人群呢，法院有可能会根据人道主义来进行酌情的判决。那依据咱们安徽省人身损害赔偿的计算标准，金额一般在1000块钱到5000块钱左右。如果交通事故致人死亡，那么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一般是不会低于50000块钱的。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丰航风热线， 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正风航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正风航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2: 直播安徽，连通世界。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
6: 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6: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职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6: 破难题促发展，
7: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8: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6: 办实事解民忧，
9: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0: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6: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2: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一位听众进行咨询，他说呢，最近啊，不管是上班还是休息时间，总能接到楼盘商铺贷款推销之类的骚扰电话，还经常收到各种垃圾短信，都是些不明来源的广告，太烦人了，想问一问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有没有相关的部门进行管控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通信管理局信息管理处处长纪宁来回复。
11: 近年来呢，这个骚扰电话和垃圾短信的问题也一直是我们整治的重点。您提到的像贷款啊、楼盘这样的推销之类的骚扰电话和垃圾短信呢，也是涉及到多个监管部门。我局呢是作为电信监管机构， 也是立足法定职责，一直以来也是严格规范基础电信运营商、通信短信息服务提供者，包括呼叫中心业务经营者等监管对象的服务行为，也是切实的守护广大群众的安宁生活。我局也是开展了加强语音业务规范管理、清理整治营销电话扰民专项行动，也是指导基础电信企业呢，对2000多个号码是采取了营销扰民的告警、限制呼出、加入来电免打扰、黑名单库等措施。同时呢，我局也是推动向电信、移动、联通3家基础电信企业推出了蓝电来信免打扰服务，然后目前该项服务的用户注册率也是超过了60%，覆盖范围也是实现了显著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关于您刚才提出的这个解决办法，在这里我也是给您包括各位听众提出3个实用的这样的建议。第一个建议呢，还是固定证据，比如说你在接到骚扰电话的时候，可以记录来电号码、通话时间和营销内容，收到垃圾短信的后呢，也可以截图保存发送的号码、内容以及发送的时间，并及时进行举报。第二点意见呢，就是精准举报，也找对渠道。一方面你可以通过工信部的123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进行举报，另一方面呢，如果你是对短信内容有异议的话，也是可以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向有关主管部门进行反映。第三点建议呢，还是希望大家能主动设置技术拦截。刚才也说到，在我们也是推动省内的几家运营商是推出了来电来信免打扰的服务，这项服务的呢也是免费的，是可以为用户提供骚扰电话、垃圾短信的拦截，包括可以设置黑名单、白名单、拒收、拒接号码设置等一些个性化的功能。另外，现在我们现在的智能手机也会自带一些这样的智能功能，或者你可以下载像360卫视、百度卫视这样的安全软件，也是都可以实现屏蔽的功能。但是最后还是想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保护好个人信息，这也是从源头减少骚扰的关键，也是不轻易向第三方透露手机号码，也千万不要轻易的点击短信中的陌生链接，也是避免泄露个人信息。以上的这些建议呢，也是希望对广大听众有所帮助。
2: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啊，有一位网友咨询，他说我是阜阳的，我手里的零权证快到期了，我听说现在村集体想发展乡村旅游，承包到期之后林地就不承包给我们了，我想问一下这样可以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林业局林长治工作处处长吴荣来回复一下。
12: 根据民法典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林地的承包期为30年至70年，承包期届满后依法相应延长。那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方案也明确提出，稳定承包权，保持集体林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承包期届满时应坚持延包原则，不得将承包林地打乱重分，确保大多数农户原有承包林地继续保持稳定，要充分保障农民对承包地的占有、使用、收益、流转以及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担保等权利，推进林业提质增效和林农增收，助力乡村振兴与社会稳定。
2: 合肥的刘女士留言，她说现在很多的产品质量真的不过关，需要官方部门定期检查才能保障我们老百姓用的安心放心，想了解一下官方平时抽检主要的产品有哪些，如果查出来不合格会不会处罚。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市场监管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负责人黄文革来回复。
13: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是国家为加强产品质量监督管理，了解产品质量状况，由市场监管部门按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的计划依法组织对生产销售的产品进行抽样检测和后处理活动，是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核心手段之一。那么监督抽查的重点产品呢，就是涉及到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影响国际 民生的重要工业产品以及消费者和有关组织反映质量问题的产品。在具体工作中啊，我们主要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呢。一呢，就是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费品，比如家用电器啊、建筑装修材料、服装鞋帽等。二是呢，涉及的公共安全的重点工业产品，比如啊这个消防产品、安全防护产品、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物等等。三呢，是我省产业集中的重点区域和重点行业，比如电线电缆、电动自行车充电器，还有食品相关产品等。四呢，是未成年人、以老年人、妇女等特殊群体的消费品，比如玩具啊、老人手机啊，还有卫生纸巾啊等等。五呢，是春节啊、儿童节啊、开学季等特殊节令用品，比如烟花炮竹啊、文具和学生服等。对抽查不合格产品及其生产经营者我们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呢，严格依据产品质量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等依法依规进行处置。主要是呢，一是呢严控生产销售，我们责令不合格产品生产经营者立即停止生产销售同一规格型号的产品，严防不合格产品呢流入市场。二是呢，督促整改复查明确要求这个整改要求的实现组织开展整改后的复查，确保问题呢整改到位。三呢，是严肃违法处置，我们要让监管呢长出牙齿依法查处抽查发现的质量违法行为，对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形成震慑效应。另外我们我省已经建成公开透明的抽查结果查询渠道，大家可以通过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数据专栏便捷进行查询。查询的内容呢，涵盖产品名称、企业信息抽查批次、检验结果、不合格项目等关键内容。对消费者而言呢，可以通过公示信息规避质量风险理性选购产品，能够保障呢销售这个消费安全。对于企业而言呢，对抽查结果不合格则需要依法整改接受监督。
14: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4: 破难题，促发展。
7: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一米多，下水不畅。
8: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4: 办实事解民忧，
9: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0: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4: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 法。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天气预报里经常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我想问一下这个局部到底指的是哪儿啊？感觉每次说局部有雨的时候，我们这边不是大晴天就是根本没雨。这问题呢，我们请省气象台副台长朱朱来回复。
15: 这也是呢很多市民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那么局地性的或者说分散性的雷阵雨啊，也确实是我们在天气预报中的一个难点。首先呢，这类局地性的对流性的天气啊，它的形成跟我们近地面的温度、湿度以及地形啊等等因素、啊、都密切相关。它发生的位置啊，随机性很强，而且通常影响的范围呢会比较小，很可能隔一条马路，这边呢在哗哗的下雨，那边呢可能一滴雨都没有，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叫过街雨。另外呢，我们目前全球气象的这个科技发展水平啊，很难提前很长的时间来精确的描绘出这个局部的具体位置。不过呢，随着天气系统的临近啊，我们的气象卫星、天气雷达等等这些新型的观测设备啊，就能够更加清晰的捕捉到它的发生发展。所以当预报提到局地有雨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要特别关注我们在临近时段，比如说未来的一到两个小时以内啊，通过官方的微博、微信还有完美气象 APP 这些平台发布的短临预报和气象的预警信息，这些信息的针对性呢和准确性呢会更高。
2: 合肥的张先生咨询说，我想了解一下，我的爱人几个月前在网上买了减肥药，吃了之后呢说效果还可以，就是身体很不舒服，不想吃饭，睡不着觉，口干，有的时候呢还会感觉胸闷，我觉得这个药很不正常，想要报警，但是不知道究竟是向公安部门报警呢，还是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啊。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公安厅环食药总队总队长童玲来回复。
16: 目前仅根据你的描述呢，我们目前还无法判断该减肥药呢是否有问题。如果您怀疑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拿着您爱人没有吃完的、没有开封的减肥药、网上的购买的记录、付款的记录等等呢，先向本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反映，他们呢也会依规的处理。如果涉嫌刑事犯罪，行政部门呢会根据行刑衔接的相关工作机制移交给我们公安机关，我们公安机关呢将会依法的办理。
2: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留言，他说我长期在外地工作，但是手机号呢是合肥的，昨天忽然收到电信的短信说我的手机号可能存在异常，现在没有办法打电话了，我想咨询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另外呢，我人在外地没有办法回安徽合肥，要怎么操作才能把手机复机呢？这问题啊，我们请安徽省通信管理局网络安全管理处处长任继香来回复一下。
13: 你的号码之所以被限制通信，大概率呢是运营商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发现你近期可能存在一些与号码异常使用这种特征相适应的行为后，为了保护你和其他用户的合法权益，运营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诈骗法》相关要求和规定，对你的电话卡实行了一些保护性的处置，避免你的电话卡被不法分子所利用，造成不必要损失。应该在采取措施限制之前，运营商会给你发送一个提醒的短信，并且预留一段时间让你完成二次实名

0: 凭证，可能你当时没有及时看到这个短信，或者是没有按照要求完成二次核验，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你的电话被停机。不过你也不用着急，你可以先查一下短信，看一下当时收到的这种提醒短信中间，一般会写得很清楚的具体的服机的方式。如果你没有找到短信，也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式复机。你可以到携本人的二代身份证，到你所在地的运营商线下自有营业厅现场办理，在外地也是可以的。或者你觉得到线下营业厅不方便，你也可以拨打手机号所属的运营商的客服热线，向人工客服说明情况，按照提醒完成身份核验。也可以登录运营商的网上营业厅。官方 APP 在平台上查找手机停复机或者是核验复机等功能模块，在线提交相关材料办理。同时呢，你也可以关注运营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通过菜单栏服务的入口中间有一个复机的方式，可以来进行申请。这几个渠道你可以尝试一下，这能够解决你手机复机的问题。
1: 有一位听众咨询，他说呢，我听新闻说，现在我们安徽的森林植被恢复费已经划到税务部门征收了，想问一下，划转后征收标准有没有变化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林业局森林资源管理处处长何少伟来回复。
2: 根据财政部的通知规定，那么原来由林业部门征收的森林植被恢复费划转至税务部门进行了征收，那么征收方式改变了以后，交费人要向林地所在地的自行申报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森林植被恢复费的征收范围、对象、标准、减免等政策，还是按照现行的这个相关的规定来执行，没有新的变化。那么，依据国家和我省的有关规定，森林植被恢复费的征收标准为预备度0.2以上的乔木林地、竹林地、苗圃地，每平方米是12元。灌木林地、疏林地、未成林造林地每平方米是8元，那么占用国家和省级供应林、城镇规划区范围内或者进行的项目，是按照征收标准的2倍进行征收；那么在城市规划区范围之内，或者是进行的项目，占用国家和省级供应林项目的，按照征收标准的4倍进行征收。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他留言说，我家的孩子喜欢去游乐场玩，我之前听新闻有不少游乐设施都出了问题，游客被挂在设备上好久下不来，很危险。作为家长呢，我们怎么判断这个游乐设施是安全的，放心的让孩子玩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处处长郭树威来回复。
3: 这位家长，您考虑的是非常周全啊，这个安全也的确是我们这个游乐的第一前提啊。那作为这个一些游乐设施呢，都属于特种设备，那我们作为家长呢，如何判断它是否安全呢？主要是看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看他的身份证，就是说主要是在乘坐前呢，请您务必留意设备的出入口或者显著位置是否悬挂了这个特种设备的使用标志，并注意上面的检验有效期，检验如果标志上过期的，那就不要，请不要乘坐。第二个呢，是要看警示牌，就要认真阅读乘客须知，看自己和孩子的身体状况是否符合要求。三呢，是要看运行状态，就是观察设备运行是否平稳，乘务人员是否在设备启动前认真检查每个人的安全压杠是否锁紧。同时呢，我在这里面也提醒一下我们所有的家长，一定要加强对自己孩子的一些看护啊，尤其是在使用设备之前呢，要加强看护，防止出现意外事故发生啊。在这里，我也提前祝愿我们所有的这个家长啊，在这个带孩子啊，平安健康，安全出行。
1: 安庆的赵先生咨询说，在农时的关键时节，如果遇到干旱的灾情，想问一下气象部门能够随时帮助我们人工降雨吗？人工降雨有哪些作用啊？其实啊，您说的应该是人工增雨。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气象局应急与减灾处的副处长方荣来回复。
4: 人工降雨这个词其实不太准确啊，确切的说应该是人工增雨。在这里呢，我来给大家科普一下人工增雨的基本原理。人工增雨呢，不能随时随地的进行，我们气象部门呢，也无法无中生有的降下雨来。实施人工增

0: 等云珠要有冰晶，没有这些条件也不会降下雨来。因此呢，我们气象部门会针对云水资源丰富、有降水潜力的云系，通过播撒催化剂来促进降水，这就是人工增雨，它可以一定程度上呢缓解旱情。此外呢，人工增雨在其他方面也发挥着作用，比如说通过降水的湿沉降效应冲刷空气中的悬浮物、颗粒物，有助于改善空气质量。但这个应用的核心呢，仍然是基于对天气条件的科学干预，以实现趋利避害的目标。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留言，他说我下周要出国，但是办证现在来不及了，想问一下公安部门能不能加急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出入境总队副总队长方廷武来回复。
2: 如果您是下周要出国，这个办证时间应该来得及，因为我们的办证时限一般是不超过7个工作日。至于您问到的能不能加急，这个关键在两点，一个是正当的，一个是紧急的。如果是正当和紧急，那么不管是生活上、学习上、工作上，都可以申请加急。比如您要出去签订重大合同，参加重要谈判，这个或者是出国探访危重病人等等的紧急情况，都可以申请加急。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早上被阳光叫醒，午后一杯咖啡配好书，晚上约上老友唠唠嗑，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8: 快乐生活派带您解锁健康小妙招，种草旅行好去处，还有才艺大比拼，让每一天都闪闪发光。和快乐生活派一起，把日子过成诗。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老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我是您的朋友左霞。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特别有意思，叫做无处不青春。说到青春呢，大家可能会想到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啊，咱们满脸都是胶原蛋白，跑起来带风。但是今天咱们聊的这个青春啊，是跟年龄没有关系，跟咱们的心态有关系。我们常说人生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三位嘉宾，可以说就是这句话最好的助教。他们是来自安徽老年大学国画班的，一位呢是老师，两位呢是学员。首先我们欢迎今天做客我们快乐生活派的朋友们。首先介绍的是来自安徽老年大学国画班的朱丹颖朱老师。朱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还有两位是朱老师的学生对吧？自我介绍一下好吗？从这边开始。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朱老师好。我是 Emily。
0: Emily 欢迎你。还有一位。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朱老师的学生素心。
0: 素心，两位学生，欢迎各位做客我们的快乐生活派哈。那朱老师今天，因为我们知道您是教绘画的老师哈，所以呢就想问问您，很多朋友对这个老年大学这个教师这个身份哈也很好奇，也想问问您，首先您跟国画是怎么结缘的，另外呢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走进老年大学成为一名教师的呢？
1: 好，谢谢主持人。真是个好问题，如果我要答全的话恐怕一小时都不够啊。所以我简单的说啊，其实我怎么当老师呢不是特别重要啊，一切都是机缘嘛，我从小画画嘛。另外一个呢，我原来也做客过咱们的节目，但身份不一样，所以呢我想我以画画老师带着我的学生一起，这还是头一次跟大家见面。我这两个学生呢，我重点介绍他们啊。一个是我全新的学生，这个坐在我边上这 Emily 是我全新的学生，这个学期才跟我学的。严格说还没有学到一个学期对吧，但是呢那个成绩斐然。画得非常好，是小学霸。然后坐在我左边的素心呢，是我这个半新的学生。学了两学期对吧，两个学期吧。也不是时间特别长。但是我从他们的身上呢，刚才你也讲青春的问题哈。你看，一个是咱们栏目的主题是快乐。另外一个呢，在他们身上呢，你刚才那句话我很认同，青不青春跟年龄没有关系。什么都是相对的，十九岁的人也比十八岁的人老。对吧，但是在他们身上呢，从表面上看呢，他们是我的学生，做得非常好。另外从他们每个人个体来说呢，有很多身份驾驭一身。当然说的都是工作之外的业余的啊。比如说跑步啊，咱俩都坚持不了的吧，人家都是几公里的半马的。比如说学英文，英文高手对吧。比方说这个还有一会儿他自己讲啊，还有很多自己拿得出手的特长。所以我在他们身上的呢，看到的是另外一种精神。或者一种精神生活，可能是在他们以往过去几十年以工作为重啊，以家庭为重，在那个期间呢显示不出来的东西，那么到了退休之后，到了可以做自己的时候，相对可以做自己的时候，突然就迸发出来了。所以在他们身上迸发出来的那种活力，那种求知欲，就完全不比一个青少年，不比一个小朋友要少。所以这是我最大的感受。所以我现在把时间留给他们再慢慢到来。
0: 好的，那其实今天朱老师带的这两位学员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哈，在老年大学上学的应该说是班上的这个学员们都是青春活力满满的哈。而且这个兴趣爱好也很多。那刚才朱老师也说了，这两位这个学员呢都是身怀很多技的哈，除了画画。那想问问因为既然是上了老年大学，我们都已经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对吧，那想问问就是很多退休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忙了大半辈子我们突然停下来了，好像可能虽然说我们能一觉睡到自然醒，但是呢好像内心也有小小的一些失落，每天早上一睁眼哎没有事儿可做了，有这种心理落差哈。对对对。那想问问这两位同学哈，就是你们当初退休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那素心你先说好吗？
3: 说实在，我刚刚退休的时候和大家一样，当时一下感觉到心里空落落的。时时感觉莫名其妙的那个空虚感。但是后来呢通过学习画画， 学习英语，还有坚持运动，是我慢慢的从这种状态中就走了出来。我那个学画画呢，是属于那个，因为我小时候就酷爱画画。当时呢，也受过专业的训练，我素描上面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同时也画了一些水粉。
0: 就是从小就有这个爱好，
1: 童子功
0: 啊，童子功。
3: 对，但是就是上班以后呢，就是忙于家庭和工作，就把这份爱好尘封了起来。退休以后，当时真是冒出来第一个念头，就是从事画画。当时就是发自内心的喜欢。
0: 对，
3: 然后
0: 我觉得您用的这个"尘封"这个词特别好。
3: 当时怎么学素描的呢？一开始我是学素描的，因为我小时候学素描，可能也许有素描情节吧。再讲素描也是画画的基础。特别是造型上面的基础。
0: 对，
3: 我就想打算先练一段时间的素描。然后再选择自己的方向。但是画这个素描的过程中，我是那个老公也比较支持。我是一开始从那个石膏模型开始画的，然后我就画的静物，然后就画肖像。肖像的时候呢，我就把老公照片拍下来，然后他也很配合的让我拍，然后画肖像，然后画的呢，我造型能力还可以，就画的还是有比较像。所以老公对我
0: 很支持，
3: 很支持，
1: 感觉还走了一个准专业的道路。
0: 其实像刚才苏欣姐说的这样哈，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在退休的时候心里会有一些落差，但是也有很多朋友发现这个退休是我人生的新的起点，
1: 第二个开始。
0: 对，就是很多像刚才苏欣姐说的这个尘封的一些爱好，以前由于这个由于特别像我们女性朋友家庭啊工作啊的一些压力和没有时间，但是退休之后我发现哎，时间属于我们
1: 自己的
0: 多了哈，就可以把自己的爱好再重新拾起来，对吧？
3: 对，所以我画素描的时候呢，非常非常也是很投入。那个时候一天可以讲画几个小时，
0: 哇！
3: 所以脑子里边呢，那是天天想着就是画画。哎，就是这几个月的素描，对我那个退休的这个生活状态的过渡，的确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0: 而且这个画的好，老公也说画的像，很有成就感，对吧？
3: 对，因为有事可做，主要是。后来呢？就怎么学国画的呢？
0: 对，
3: 是2年前，我和朋友一起，是朋友报的名，我陪他去听课。当时是上的那个墨骨画。学的是恽寿平的百花图卷。当时那节课呢，还有一位老生同学，带着他寒假期间临摹的那个卷轴，我看着很美很漂亮，我很羡慕当时。然后还有恽寿平那种画风也是我喜欢的，后来我当即就准备就学习国画，在回家的路上就买了那个画材，
1: 说干就干，
3: 说干就干。然后因为我以前不会写毛笔字，那我要从零，真是从零开始，
0: 就是拿毛笔，
3: 拿毛笔会不会拿，对对对，拿毛笔不会拿，然后从拉线条练控笔开始，每天画画之前半个小时的控笔，然后再开始画画。老师的作业我每个星期肯定都要完成的。一个学期下来，我感觉到画的画呢也有点国画的韵味了，有点像模像样了。但是这个其中啊，实际上也有发现一些问题。当时那个百花图卷，朱老师伯哥知道有一个芙蓉花。
0: 芙蓉花，
3: 对，芙蓉花的叶子是比较难画的，它叶片比较大，它是成那个锯齿状的，就是对于新手来讲就很难表现，特别是恽寿平画的那个又很自然，当时呢我怎么画都画不好，然后我就在网上看了大量的视频，然后一遍一遍的去练习，到后来把颈椎病给
1: 练出来了，终于练出来了。
3: 本来就有颈椎病，很严重，然后就是天旋地转，路不能走，就是
0: 太认真太投入了。
3: 对，他是因为当时很难放。
1: 出了代价。
3: 后来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荷花，有一幅荷花你知道吧？让那个荷叶那个质感特别厚重。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表现，我不知道作者怎么画出来的。然后我就自己想办法，按自己的理解，然后反正东拼西凑，画出来以后跟那个
0: 感觉有那么回事儿，是吧？
3: 有那么回事，还比较接近原作。但是我知道 我这个是自己乱画的，
0: 嗯，
3: 是没有章法的，
0: 嗯嗯。
3: 当时后来想，因为岳寿平的那个早期的画是偏工笔的，
0: 嗯，
3: 特别是那个百花图卷，
0: 嗯，
3: 基本上都是偏那个工笔的，
0: 嗯。
3: 我想我以前没学过工笔，我是不是要从工笔开始打打基础呢？
0: 嗯，
3: 然后我就报名学了两个学期的工笔。
0: 哦，
3: 工笔呢，实际上工笔画画好了很美很漂亮，
0: 嗯，
3: 但是画的过程中发现。
1: 颈椎病又犯了
3: 是这样，不适合我，因为怎么的，
0: 对工笔很细，
3: 因为我的眼睛近视，但是同时也花眼，然后颈椎又不好，
1: 眼睛又画坏了，
3: 又画那个又看那个细节，画细节的时候必须把眼睛拿着趴到桌子上去画，
0: 是的，
3: 对，这一个学期下来，然后
0: 颈椎不太好，
3: 对颈椎又不细。

0: 行，
1: 眼睛也坏。
0: 对，我想这不就是违背了我学画画的初衷了吗？我是为了快乐而学习的呀，
2: 不能给自己太痛苦了。
0: 就在这个时候，走进了朱老师的课堂。
2: 哎呀，真是一个契机，
0: 救了我，救了我。
1: 首先啊，他这个心路历程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另外一个关于他画画的困惑啊，就是他说的对，他没遇见我，不然没有这个困惑了。他是半路上也是机缘巧合，有机缘，我在另外一个学校最后一堂课他来了。他突然闯进来说，老师我听课。我说听吧，欢迎。他说我要听得好，我准备这个可能心里想着要报我的课哈、我说好，欢迎，带另外一个学生，对吧？听完之后呢，他觉得确实符合他这个颈椎和眼睛的要求。然后这样我们俩就才有了这个缘分，但他前面这个走的路程还是头一次听说，听了我还很感动。
2: 那其实我刚才听苏青姐说哈，就是画画时间太长了，就是趴得太久了，颈椎病都犯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想过打退堂鼓呢？
0: 没有，
2: 没有。
0: 这次因为喜欢，
2: 因为喜欢，因为热爱哈。
0: 对，因为爱热爱，因为从小的热爱吧。
2: 就是不能放弃，
0: 对，不能放弃，
2: 换一种方法去学习。
0: 因为就是找到自己的方向了。所以我家老公也讲，没想到你退休以后有自己的方向，有自己的目标了。
2: 家人也很支持。
0: 对，非常支持。
2: 这是素心姐和这个画画结缘的一个过程哈。
1: 对。
2: 那其实我感觉今天朱老师带来这两位学员都是学霸型的哈。
1: 是的，
2: 都已经把自己颈椎病都画出来了，那得多投入呀。我们再来听一听另外一位艾米丽，您跟我们说一说，因为刚才朱老师说您是新学员，才上了半个学期，对吧？也就是说您刚刚退休也不久。
1: 进步非常大。
2: 对，就是您这个在退休之后有没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些落差呢？
3: 因为我是新学员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刚退休了，退休的时间比较短了，
2: 对，
3: 非常有幸，就是我没有像那个苏欣姐是走了这么长的一个弯路，我就直接就遇到了这个朱老师。我回头再讲怎么跟朱老师结缘的，结的这个缘，很有缘分。我就是先说，因为我刚刚退休嘛，所以就是这种感觉还在
2: 延续的过程当中，
3: 就是说。还记忆犹新，其实已经没有了，
2: 已经走出来了。
3: 就是我只是说我还记得，因为就我以前呢，我退休前是在一个大型的集团，里边任职工作了30多年，然后我退休前呢是一个上市公司的高管，那就是这个在走退休前的最后一天，然后我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办公室上有一个最新印的那个电话号码本，然后我就想，我说这个好像不用带了吧，因为我手机 APP 我们都有 OA 嘛，然后我说这个 OA 这个我那里边有成千上万的那个所有人的都有，只要输入我的这个登录就行了，然后我就没带，其他东西该带带了，回去就那么巧，第二天我就需要一个电话号码，然后我就来上
2: 路查一下，
1: 结果
2: 登录不 了。
3: 他说对不起，该用户已失效，这个账户已失效。我说
1: 这个差太大了。
3: 对啊，我说我好歹我还是这公司的老总哎。我说我这就
2: 才走第二天，人走茶就凉了。
3: 我说这人一走，这是迅速的这就凉了
1: 啊。对。
3: 然后呢，我就心里头，就其实也没什么。我说那其实我就打听也能打听到那号码嘛，这不是那个事儿。就是那种感觉就很不好。后来呢，我想怎么调试呢，就很巧，就隔着几天我看了一篇张维迎，就是那个经济学家，他的那个一篇文章，对我触动特别大。他那个核心的意思大概就是说呢，大概率每一个人终将会被他所就是服务他所热爱的那个组织所遗忘。这是一个终究，因为组织其实它虽然是由人组成的，但它其实它不是人，没有人格的，所以呢它是不具有人的感情的，所以你为它投入了这么多也是应该的。我在工作的时候也是很全情的投入，但是呢你过了这个阶段，你就应该到哪一步就讲哪一步话，这一段就翻篇了，它就跟你没关系了， 所以呢就是说后来我也就慢慢的我就从这个地方后来我就进一步想，其实呢人走了他茶可不就得凉吗？你家里来了个客人，你给他倒了一杯茶，然后他走了，你说这茶是吧他就不凉，你可能还得倒了呢，就是说对吧，就是说这个这是一个其实是个自然的规律，
2: 嗯，
3: 这不是一个什么，就是很正常，
2: 嗯，
3: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要调整自己的这个心态。然后我就说那工作我以前
2: 干点啥呢，
3: 对，那我干点啥呢，我因为我就是骤然的骤停，因为我以前的工作这么忙的，
2: 对，
3: 不，
2: 公司的高管应该是非常忙碌的哈，
3: 特别忙，连上厕所都没有时间，然后就突然一下子就从那种状态就变成了一整天连个电话都没有人打了，手机都不响了，那状态就是觉得特别空落落的。然后这时候呢就开始想着我是不是弄个孙子带带啊，然后就跟孩子就说你啥时候生啊，
2: 就开始逼孩子
3: 我还挺婉转的，因为我跟孩子的关系还是很融洽的，
2: 嗯，
3: 我还就是挺注意方式方法的，
2: 嗯，
3: 反正就有的没的呢就是暗示明示的意思，就是说啊，哎，我现在闲了没事了你这个对吧，
2: 嗯，
3: 什么什么的。然后那小孩呢他开始没意识到，后来他意识到了，然后他就说那我暂时我还不想生呢，我有我的事业，
2: 嗯，
3: 我有我的事儿。后来我想想那也是，然后他说那你就这个干你想干的事儿，你喜欢干什么你就想干什么，
2: 嗯，
3: 然后我就是说我不知道我喜欢什么，
1: 嗯，
3: 我就突然就我一下子他这句话就说的，
1: 嗯，
3: 他说你怎么会不喜欢不知道你喜欢干什么呢，
1: 嗯，
3: 我说我就是工作啊，
2: 嗯，
3: 他说那你没工作了呀，你就得要找你喜欢干的事儿。然后我这个时候就是有点他说我到底喜欢啥呢，我小时候我就在想什么，想到以前我想当作家，
2: 嗯，
3: 当诗人，哎，对，还有当画家，然后说这些都是其中之一，
2: 嗯，
3: 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我说那我就去找呗，
2: 嗯，
3: 然后他就说我儿子还说了一个话，他就讲你可能不知道你到底喜欢啥，你干着干着你慢慢你就能找到，你先干起来，你也许你干了以后你发现这不是你再换嘛，
2: 对，
3: 都行。他说你别老粘着我，因为我那以前我还好不怎么粘他
2: 因为工作还太忙，没有精力，
3: 没
2: 有时间，
3: 没工夫搭理他嘛。然后这时候就是隔三差五的，因为就要给他打个电话，就要问问你在干啥呢什么的。后来这个然后后来我想那孩子都有点嫌弃我了后来然后我就想那
1: 自己找寄托，
3: 对，我想我说那我找点那我干点啥呢，
2: 嗯，
3: 孙子又没得带，工作也不能忙了，
2: 嗯，
3: 后来就是也是那么巧，
2: 嗯，
3: 就是也一个朋友，
2: 嗯，
3: 就跟苏荣姐一样，她，
2: 嗯，
3: 也是就是她上老年大学，
2: 嗯，
3: 是街道的那种，然后她说要不然你跟着我去听听呗，
2: 嗯，
3: 我说我小时候画过，我说这还能画吗，然后我就跟着她去了。哎呦，我一去她画的是个是什么，这个好像也是写意什么什么的，
2: 嗯，
3: 然后我说这个哎这个还挺有意思，我就回去就第一次画了一个大白菜，简直现在都不能看，但是呢就是说一下子就是那种尘封的记忆就好像就回来了，
2: 嗯，
3: 实际上那就是去年，
2: 嗯，
3: 就去年那时候还没有，反正也就是刚刚退，要退不退就反正就那个前后，
2: 嗯，
3: 然后弄完了以后呢我想这个街道的这个毕竟是还是上一点儿我
2: 上就上好一点
3: 的，
1: 我想个审美，
3: 对，我想我还是想上点这个更那什么的，就是这个好点的老师，然后我就报嘛，我就报，然后最后选，我说我想选小写意，然后我想学写意，然后一看到上面这个有个大写意，有个小写意，然后我说大写意好像不是我喜欢的，然后我说那就小写意，然后小写意啊，朱丹莹，我说那就是他了，
1: 挺好看
3: 啊，对，然后我说你名字还挺好，而且是个女老师，哎，我说这个老师我感觉可能还有缘分，然后就这么报了，结果就一发不可收拾。
2: 哦，
3: 对，
2: 都是缘分哈，
1: 都是缘分惹的祸嘛。
3: 对，
1: 其实从他俩这个这个过程啊，就是学画的初衷啊，让我想起一句话，我认为说的很对，以前我没验证过啊，就说退休的人不是都想去老年大学吗，其实现在老年大学在中国已经有近10万的老年大学了，有2000万人大概是就是已经上老年大学，是一个庞大群体啊，但是大家说呢，庞大的群体都怎么分类呢，就说如果是闲纯寂寞的那种啊，纯解脱寂寞的，可能就愿意干群体活动，就大家一起一哄而上的，因为有伴儿嘛，对吧，那一起做什么 度呢？我不知道。但是如果这种要自己独自完成的，而且呢还要课后下功夫的，往往都是原小时候的梦想。你看从他俩来说还就确实是有道理的，
2: 是的，
1: 我听过这样的话。
2: 而且我知道就是艾米丽在学画画以后非常非常刻苦哈。
1: 对，她比较过分的时候是一天能干到10小时，
2: 是
1: 啊，不过分的时候一天干到6小时，我都给她算过了。因为我们当初学画的时候都老师会讲10000小时法则嘛，如果真坚持一天10小时，那3年她就达到了，就哪怕一天6小时，5年也达到了专业水平了。
3: 她学问远的
1: 很有希望，
3: 纯是热爱，就是真是热爱，
2: 那就是、
3: 可以不吃饭，
1: 可以，还有10个小时不吃不喝，对，谁来打扰他就去，别打电话了，对，别来电话，忙着呢，
3: 对，
2: 有画家的潜质啊，
1: 对对，非常有。
2: 哎，那想问问你有没有发生过像素心姐那样的，要颈椎啊什么的？不好了，
3: 我还好吧，因为我可能就是
2: 刚才交流的过程当中说画大画可以站着画，对吧？
3: 一个是大画站着画，还有这个我不是早遇到了朱老师了吗？朱老师教我们画的那个，他不是工笔，他也不是，就是他不需要那样盯着那个那样弄，就是我觉得其实我看朱老师画画的那种状态。它是一种很享受，很就是这个超脱的那种感觉。你如果画画画的那么痛苦的话，那也不是我要的了。所以素心姐不就是说她讲那
1: 其实我觉得她这个一个是因为她画工笔嘛，对吧？确实费眼睛啊，那个好多细微地方费眼睛，这个眼睛不说了，一定要用的啊。但是这个包括我们画写的时候，也有的时候我不就跟大家说，画画以后你首先要站起来一段时间，或者你站着画调节一下。另外一个，你画都像你说，你要身体保持松弛，你不要一个胳膊这是紧张的。
0: 对，
1: 如果你永远这都紧张的，你那么10个小时，你这是一个紧张的状态，就很容易出事儿。如果你是这半边是松弛状态，你仅仅是手紧张，其实也不碍颈椎的事儿。所以呢，一个是注意阶段性的放松，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注意姿势，不能紧张。还有人家小孩写字也是脊椎是弯的，对吧？他就很长时间都憋着，很长时间憋着，就跟姿势有关系。所以调整自己的姿势，不管是画写意也好，画这个工笔也好，你都要把姿势就充分的注意到。其实还好，我这么多年也没有颈椎病，也没有腰椎病。那天谁一众人说我说你怎么画这么多年颈椎也没病，腰椎也没病，眼睛也没近视也。
2: 就是画画的方法也很重要哈，
1: 对，
2: 姿势也很重要，
0: 所以跟着朱老师画就是真是跟
1: 对这些问题都要
3: 稍
1: 作啊，都要稍作啊。
2: 那说了这么多哈，我们也想来见识一下哈。今天我知道素心姐带了您的作品，对吧？
1: 对，
2: 给我们展示一下呢，讲解一下。
1: 可以，
2: 先给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对，您可以立起来对着镜头，
1: 我
2: 给你看一看。
1: 那个也可以打开看一下，
2: 给我打开看一下。这个扇子上画的
1: 是
2: 什么？
1: 昨天才画的
0: 樱桃，这是昨天才画的。对。
2: 那朱老师能不能给我们？
3: 是袁寿平的吗？不是吧？
0: 袁寿平的。
3: 好像是
1: 这个基本上，
0: 我从
1: 袁
0: 寿平的
1: 基本上风格属于袁寿平的，当然他用色上还比袁寿平用的更
3: 大胆，
1: 对的，夸张了一点的，包括这个白点袁寿平是应该
0: 没
1: 有
0: 的，
1: 对，所以他自己用了自己的理解。
3: 袁寿平有时候还用胭脂的，
1: 但这个是包括刚才左下问到的，就说这个是墨谷风嘛，对吧？他喜欢墨谷的风格，喜欢袁寿平，
0: 对
1: 吧？但总的来说比袁寿平处理的还更加灵动一点的，还超过袁寿平。
2: 是的，
0: 老师夸奖了，老师夸奖了，谢谢。
2: 还有一部分
3: 的自信都是老师夸出来的。
1: 过年的时候，对吧？
0: 过
1: 年的时候画了几个，有的送人了，又留了一幅是梅花
0: 的
1: 作品。我觉得它这个色彩呢，因为它这个底色呀是一个仿古颜色，所以它本身颜色放上去之后，大家觉得很和谐，对吧？它有一种暗暗的那种，不是很火气大的呀，很亮的呀，整体搭配的也很好。所以也是表扬一下吧，画得好，
2: 一枝独秀哈，
1: 谢谢。对，凡事就
3: 是字儿是老师的字儿吧？
0: 啊，就是
1: 这个不重要，对，给同学们提提字儿，这是我应尽的义务。
0: 所以我下边的任务就更重了，还有我在学习书法，
2: 在学习书法啊。好的。那我们聊天这个时间过得特别快哈，不知不觉呢，我们上半段已经接近了尾声，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会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要接着请朱老师和他的两位学员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无处不青春哈，除了绘画是我们这个重拾梦想哈，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爱好是怎么发挥自己的，在退休之后，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接着和大家聊，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95.5，
6: 宣城 FM103.6，
7: 宁国 FM104.4，
6: 广德 FM100.9，
7: 铜陵 FM88.7，
6: 池州 FM99.5，
7: 安庆 FM99.5，
6: 岳西 FM95.3，
7: 宿松 FM106.8，
6: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10: 早上被阳光叫醒，午后一杯咖啡配好书，晚上约上老友唠唠嗑，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11: 快乐生活派带您解锁健康小妙招，种草旅行好去处，还有才艺大比拼，让每一天都闪闪发光。和快乐生活派一起把日子过成诗。
12: 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快乐生活派，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是安徽老年大学的绘画班教师朱丹颖朱老师和他的两位学员艾米丽和素心。那在节目的上半段呢，两位学员也都是跟我们分别这个分享了一下自己退休以后的一些这个心理的这个历程的转变哈。刚才呢，素心姐还给我们带来了自己的这个绘画作品，我们也看了，画得特别好，朱老师还点评了一下哈。
13: 我现在能画出这些作品，说实在的真要感谢朱老师，在这个机就是趁此机会嘛，表示对朱老师的感谢。
14: 谢谢。
13: 当时第一次走进朱老师的那个课堂的时候啊，我就被那个朱老师那个轻松愉快的那个课堂气氛，还有他那个专业灵动的那个画风啊所吸引。然后朱老师上课就是又风趣又幽默，然后很有青春活力，你在他的课上感觉到

0: 心情很愉悦。
1: 嗯，
0: 我在想，这才是老年大学课堂应有的样子。
1: 是的，
0: 并且他的那个示范的作品，用笔老辣、果断、苍劲有力，并且也很灵动自然，妥妥的学院派的风格。我想，不愧是中国美院出身的。
1: 哎呀，听了我们好心动啊！不仅我心动，我想收音机旁以及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可能也很心动。下学期朱老师班是一票难求啊，爆满了！
2: 现在也是。非常感谢苏欣这么讲，说的我自己都很感动啊！我觉得这期青春节目确实是，我被他们带动的啊，也很找到了青春的感觉。因为他们的求知欲跟小朋友没有什么区别。上课大家瞪大眼睛问我的时候，我稍微一瞪眼睛听，说老师我有点怕，你把眼神收回去。
1: 对，我还想问问朱老师呢，就是您肯定之前也带过小朋友的课哈，现在到老年大学带课，这些姐姐们上课，他们的这种感觉。您感觉他们跟小朋友，您刚才也说了，求知欲是一样的。
2: 对，
1: 那你觉得还有一些其他方面有什么不一样？
2: 有，就特别是中国画，中国画是有东方的文化底蕴在里边的，所以我认为更适合成年人来学。它跟素描跟一些西画不一样，它有一些这种东方的哲学，你跟小朋友是很难讲清楚的。比方说，我们讲究留白，我们讲究虚实，这你跟一个小朋友去讲的时候，他不太知道你要表达的是什么。但跟他们这种有人生阅历的人讲，他在画里边也能感悟到一些人生的道理，发现原来这个。根据他们自己的审美很快就能找到自己的定位，所以我们小写一般好在哪儿呢，就是虽然我教的是我教的，但是每个人出来作品是自己的，我觉得这对于他们重塑自我，重新找到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当然相较于其他的这个来说啊，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做自己的方式，特别是从小又有这个梦想又有这个热爱，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嘛，这个也是刚才这个 Emily 途中跟我讲的一句话，我也非常的这个认同啊。另外一个他们两个这个多才多艺啊，这个我得剧透一下啊，这个本来我们这个上半场就应该安排的，因为他们实在太难讲了，不是太会讲了，所以完全没留出时间来。所以我想先把时间留给他，让他把才艺展示一下，不然我怕一会儿咱们
1: 没有时间
2: 说过了又错过了。我们一定要欣赏一下，
1: 对
2: 吧？
1: 苏欣姐今天其实两位这个姐姐都给我们带来了他们的这个精彩的一个展示哈，
2: 除了绘画之外的才艺。
1: 其实苏欣姐的这个才艺是什么呢？我们先来听一下吧，然后再聊一聊我们接下来的话题。那苏欣姐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
0: 谈不上什么才艺，因为我除了画画之外呢，我还去学了英语，所以至于其他的那些才艺啊，唱歌呀、跳舞呀，确实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去分配了，所以呢，就只学了英语，英语呢，那就给大家背个课文吧，因为英语，
1: 掌声欢迎，
0: 英语歌我也唱不好，就背个课文吧。
1: 好的，我们来听一听，
0: 正好背一下那个新概念里边其中有一课，就是作者去拔牙，结果被那个拔错牙了，因为他拔牙的时候呢，他牙医会拔到那个嘴里塞上那个药棉，他不能讲话，然后等他
1: 拔完了，
0: 对，拔完了，拿到药棉拿掉了，发现拔错牙了。
1: 哦，这是新概念里边的一篇课文，
0: 新概念里边的，对对对。
1: 好的，那
0: 好吧，
1: 给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吧。
0: 好，然后口音估计带点口音，
1: 没有关系。
0: 好，Would you want to tell me something? Dentists always ask questions when it is impossible for you to answer.My dentist had put out one of my tooth and had told me to rest for a while. I tried to say something, but my mouth was full of cotton wool. He knew I collected matchboxes and asked me whether my collection was growing. He then asked me how my brother was and whetherI liked my new job in London. In answer to these questions, I either nodded or made strange noises. Meanwhile, my tongue was busy searching out the hole where the tooth had been. I suddenly felt very worried, but could not say anything. When the dentist at last removed the cotton wool from my mouth,I was able to tell him that he had pulled out the wrong tooth。
2: 我感觉这是个段子。
1: 那想问一问哈，刚才这个这么流利的英语哈，给我们背了一段这个新概念的课文，也想问问，按说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哈，退休之后也没有什么更多的目标追求了，还来学习英语，而且还能这么坚持。我记得上一次跟素心姐出门的时候哈，她也是很坚持，每天每天，哪怕是
2: 在我们刷手机玩的时候，人家在背课文。
1: 对，在车上的时候，她都是在背课文哈。那想问一问，您这个学习英语有什么动力吗？
0: 学英语说实在有两个目标，一个就是为了锻炼记忆力，延缓我们大脑的那个衰老，有很多专家不都讲过嘛，就是学一门外语，可以那个对我们大脑的锻炼非常有好处，还有一个目的呢，就是出国旅游的时候可以简单的交流，虽然现在的那个软件啊也很好，
1: 翻译软件比较多，
0: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自己
1: 能
0: 简单的
1: 听懂一点，
0: 对
1: 对
0: 对, 对，能交流会更方便一些，但是就是通过这两年的学习的确也有收获，现在背课文速度比以前快了，
1: 而且我知道素心姐还加入了一个这个互助小群哈，大家可以互相监督打卡，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对，互相促进嘛，然后也可以有底气给朋友一起那个出国自由行，对，自己订机票，自己订酒店，自己下载那个打车软件，
1: 真棒。
0: 对，然后
2: 所以就看他们满满的活力，完全就不用考虑什么年龄啊，不用考虑任何东西。
1: 就我感觉他们退休之后，并不是在打发时间，而是认认真真的在经营自己的人生下半程。对吧，其实我知道除了素心姐这个，他们两个学员除了画画是他们的共同爱好，而且他们你看这个身材，刚才朱老师也剧透了一下，
2: 老好了，
1: 他们俩都有一个还有一个共同爱好，就是跑步运动，对吧，那艾米丽，看您的身材保持得这么好，你跑了多长时间了呀？
3: 六年了，
1: 而且都是很早起来就跑，对吧？
3: 我是早起跑，我今天早晨五点钟，4:50起来的，5点钟跑的，对，跑了7公里。
2: 他还可以跑半马的。
3: 对，跑过半马，现在稍微悠着点，最近没跑了。
2: 厉害厉害，听你的是
1: 那你这个当初是怎么选择跑步这项运动的呢？
3: 主要就是还是工作压力大嘛，工作压力大，然后排遣这个压力，我也不太喜欢刚才老师说的那种人很多的那个，我就喜欢一个人去释放，工作压力特别大，然后后来是疫情，就是运动没有地方了，我原来是打羽毛球，后来疫情期间没有那个，我是2020年疫情期间，然后所有的场馆全都关了，没地方运动了，然后那大马路是不封的，我就到大马路
1: 上
3: 去了，而且不需要
1: 我们知道，就是一件事情能够坚持做下来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哈。
2: 是的，是的，任何事情都是。你看，就是刚才说他们两个的选择哈，一个是能坚持跑步的人，一个是能坚持在繁华闹市还坚持背课文的人。你就想想他们的性格，是势必就是在工作中也能够成功的人。另外一个，我还听说一个说法啊，就是我们老年大学是有鄙视链的，当然我不认为有鄙视链哈。那天我看了偶尔看了一个小文章，就是一个女儿写的，就类似你儿子这种替他妈妈那担心的这种，女儿一看他妈呀，这个天天在那晃一下，工作没有了，有点焦虑了，然后他妈又不好意思，又没找到自己的方向，结果女儿呢就去老年大学去问，替他妈妈去问，然后呢结果报名那个老师呢就问了一个底儿调，说你妈什么学历，以前干过什么工作，然后很严肃问他，他想坏了，报个老年大学校的这么严吗，以我妈这学历，说我妈学历不是很高，就从民办教师干起的，但是好歹也干到了小学校长，说就依据他这样到底能报啥呀，说不会就只能报广场舞吧，他说后来我发现他自己这么说啊，他说我发现老年大学这学科里边是有鄙视链的，当我加引号没有这个意思啊，但是就是在鄙视链的上端上游是什么呢，就是类似我们这种艺术画画写字钢琴是吧，包括乐器这一类都是在顶端的，就都是需要有毅力能坚持不走神还能够课后完成作业的，如果说是为热闹可能就是鄙视链下端的了，所以你想他们事业能成功，将来生活搞艺术也都能成功，
1: 对，
2: 这个品质在这摆的，
1: 对，刚才正好朱老师提到了这个女儿给妈妈去报老年大学，也想问一问艾米丽哈，您刚才说刚刚退休那会儿天天缠着儿子，现在你画画一天都10几个小时，
3: 我总把他忘了
1: 也没有时间了这个亲子关系又恢复了，
3: 对，他反过来有的时候他
1: 会找你
3: 找我，他说妈你最近没事吧，对。

0: 但是你忙什么呢？你没事儿吧？
1: 嗯，嗯。
0: 然后我说挺好的呀，我都忙画画。然后他就说你现在怎么都不来找我了？有时候我十天半个月我都想不起来联系他。
1: 嗯，
0: 他开始的以为我有什么出了什么什么事儿，后来最后他说，那你看来你是真找到你的热爱了。对，
1: 就
0: 然
1: 是
0: 后我们
1: 你
0: 他就
1: 想。
0: 说。他很为我骄傲，
1: 哦，
0: 对，
1: 这种，
2: 他马上那个小扇子，包括你看小的画了小扇子，大的画了那个长四尺的，对吧？你看这才几个月，我们都叹为观止。你看儿子将来看上去，肯定觉得我老妈太棒了。
1: 对，就不由得让我想到了现在很多亲子关系哈，就是逼婚的，逼着生孩子的，就是
2: 都
1: 我
2: 是
1: 们
2: 没
1: 作
2: 上
1: 为
2: 老年大学。
1: 退休后的这一部分老友们哈，就是生活应该还是关注自己多一点，不要把自己的精力都关注到家庭孩子。上面不能说完全不关注，但是不要把所有的精力都关注上去了，还是要为自己多考虑一些。
2: 其实人无论到了什么年龄哈，就是人对自己负责任是第一位的。其实我们都是为了晚辈好啊，想为他们负责，但是其实人本身能够把自己的这个扛起来，把自己先扛起来，这个是最重要的，你才有其余的精力去给别人担当去，不然自己像他说我还粘着你呢，我怎么样的，其实对儿女是个负担。
0: 对，
2: 这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够意识到这个了，现在都能够意识到了，对吧？已经很少有人执迷于过去那样的，比较少了。
1: 是的，
2: 特别是我们老年大学都没有，都忙得顾不上，都嫌儿女烦，走远点儿。
1: 而且我知道现在很多老友都比上班都忙啊，都跟我说我比上班还忙，我这上午下午课都排得很满。
2: 对，因为他们两个是比较专一的，要练习的，还有好多的就真的他不愿意在家待着，就从周一到周五全都排满了，
1: 对，
2: 那写作业都没功夫。
1: 哦，是的，其实我觉得能够坚持跑步还是特别让我钦佩的一个哈。
2: 看来是您是一直想跑没坚持了。
1: 嗯，可不是嘛，都想跑好些年了。
2: 眼神，
0: 下次一起。
1: 哎，那宋欣姐，你也是跑了很久的对吧？
3: 我是以前快走
1: 啊，快走，
3: 后来退休以后有时间呢。跑步，因为跑步我感觉到最明显的是调节情绪。都是你当时你又画画又特别有画会画累了，感觉到情绪有点急躁的时候，跑一圈回来，马上状态就不一样了。
0: 对。
3: 然后还有一个收益就是，我的低密度脂蛋白，从4.3跑了一年降到3.3。
0: 对。
1: 就身体更健康了。
0: 三高都下来了。
3: 对，
0: 三高都回来了。这个我证明。确实是，
2: 是吗？你高吗？
0: 我不高，我就所有的都不高，我一直就这么好。
2: 那我也不高，因为
0: 谁让你跳舞啊？
2: 对对对，
0: 跳舞也好。
2: 对对对，所以说健康啊，我就说，他们两个人就是为了健康，你看也能够坚持和付出，还真的降下来了。这个也是，就是他们意志品格的表现。
1: 对，而且宋欣姐好像除了跑步，还有其他的一些。
2: 说不完了，
1: 对，
2: 你还有啥？赶紧说说。
0: 宝藏啊，宝藏
3: 没有，就是然后就打打柔力球，其他的话，对，没有那么多时间。说实在的，一定要有主意。
2: 对你不能再练，再练钢琴都不行了。
3: 有次，对，柔力球呢，就是因为那个英语和画画都是。比较
2: 都要耗时间，
3: 对，
2: 英语要背，
3: 对，
2: 他真背。
3: 然后溜溜球呢，然后就是可以
2: 锻炼的，
3: 对，锻炼一下，也可以见到，因为他有一些舞蹈动作，同时呢，他
1: 要
3: 跟着那个音乐的节奏，这样的话也可以见到。
2: 哎，你看他逻辑特别好，指向特别强，是吧？我干什么，为了什么，是吧？所以能坚持，不像我们脑袋一热去干了，然后脑袋一凉就算了，对吧？
1: 大部分人都像我们这样，
2: 对，所以他们是精英嘛。所以就是这种，刚才你说教小朋友跟教成年人，跟教成年人，你在他们身上能够教学相长，学到很多生活的经验知识，包括他们的智慧。
1: 对，是的，是的。那刚才说完了，素心姐也是我们这个艾米丽也是很多的，
2: 那必须多呀，
1: 运动、绘画，好像还有一些其他的爱好吧？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0: 你说就是这个朗诵吗？
2: 朗诵文学，我觉得他的文学素养非常高。
1: 他之前说想当
2: 默默的写一些东西，我认为
0: 写东西。对，我原来是想当作家
2: 的。
0: 我以前我是发表过
2: 对吧
1: 文章，
2: 他应该文章非常好。你看他这
0: 个
2: 提炼的能力，你说写个提纲，现在我们班原来过去本来那个作业哈，就大家口头一说就完了，现在都被他整理成上课笔记了。我们班的学习档次都上
1: 来了，学霸。
0: 对，像这个，其实刚才老师说教学相长，其实我觉得我从那个朱老师这儿，我自己就是学到了很多，因为我尤其是看了朱老师的那个作品集，那个叫《扣非问道》。给我看哭了，我看的那个就是叫 那叫什么，就是序言，人家给他提的那个，然后就是他那种状态，就是那种青春飞扬的那种状态，不眠不休，然后去画画，全身投入。实际上刚才朱老师说我们在坚持什么，其实我觉得我们用爱发电的这种状态，它不是在坚持，他如果靠毅力去坚持是坚持不下来的，他那是拦不住的。有个话，有人说话，就是说画画和热爱是拦不住的，是发自内心的。然后所以我就看到朱老师的那个作品集的，尤其那个序以后，我觉得我在朱老师身上就好像一种召唤，就感觉看到了我未来也有可能会成为这个样子。我不是说我的水平怎样这样，就是说就是这种
1: 生活状
0: 态，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我就特别感动，然后我也觉得就特别受教。对，所以我就觉得我想跟着朱老师一直学下去。
1: 太有幸了，我们也如果有机会我也要跟朱老师学。
2: 你加油必修。
1: 那这样，刚才艾米丽说她是朗诵也，我们接下来也想请艾米丽给我们带来你这个朗诵的一个才艺展示好吗？
0: 好，
1: 这样我给您配点乐哈。
0: 好，
1: 戴上耳机。
0: 因为这个，
1: 今天给我们带来是什么？
0: 我选了这个叫舒婷的《志向树》啊。实际上对我来说，我觉得老师就是这棵橡树。
2: 谢谢。
0: 我想把这首诗送给我们亲爱的郑老师。
1: 好的，好，我们一起来聆听，给你配点乐啊。
0: 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止像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甚至日光，甚至春雨，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相互致意，但没有人听得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也像英勇的火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红泥。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 哇，听着好好，我来把最后一遍我念一下啊。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送给你。
1: 哎呀，今天这期节目做的真是非常的愉快哈。今天我们的主题也正是无处不青春，我感觉今天做客我们老友记的三位朋友都是青春满满，活力满满哈。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无处不青春，最后也想请三位分别用一句话来定义，在你们看来什么才是真正的青春。朱老师您先。
2: 好，我觉得有哲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啊，就是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所以我希望呢我们与大家共勉。
1: 好的，那素心姐，你对青春的理解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3: 比较简单，开心快乐就行。
1: 不论什么年龄，开心快乐就好。Emily，
0: 我觉得青春吧，他我看那个节目那个开头好像是节目说是其实青春一种状态，我觉得不光是一种状态，它还是一种能量， 和能力。就是能量它就像是这个车要有油，这个

0: 发光发热，做自己，不要做月亮，等着别人的光反射别人。
1: 对，这个非常好。好，节目接近尾声了，那最后还想和我们的快乐老友记的老友们说一句什么呢？最后送给大家，或者是自己的心理感悟，或者是一句祝福都可以，好吗？朱老师，还是您先来吧。
0: 那我也祝所有的这个朋友们，永葆青春，永葆活力，做最好的自己，
1: 做最好的自己，太棒了。苏欣姐，
2: 我希望所有的朋友们事事顺心，好事发生。
1: 好。
3: 我觉得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梦想是真正会被遗忘的，它只是被生活的一些繁琐的城市的这种尘埃所
0: 掩盖住
3: 、对，终归会发光的。另外一个就关于亲子关系对我的一个启示和启发，也想送给朋友们就是共勉吧。就是作为一个母亲，做好自己，做一个快乐开心幸福的母亲，是对孩子最好的一个榜样。
1: 对，是的，说得太好了。有人说人生最怕的不是老去，而是在老去之前就已经失去了对生活的热情。今天啊，听完三位的故事，我想说热爱真的不会消失，它只是在等你重新的找到它。好的，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快乐生活派，谢谢你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再见吧。再见，
0: 再见，
4: 拜拜。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陪伴您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午间12:30到13:30，晚间的22:00到23:00将为您重播，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您的关注。

0: 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 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
2: 好没呀、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

0: 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淮北 FM 92.1，
3: 亳州 FM 101.3，
2: 蒙城 FM 102.7，
3: 涡阳 FM 88.9，
2: 宿州 FM 92.1，
3: 泗县 FM 92.5，
2: 砀山 FM 90.5，
3: 蚌埠 FM 87.9，
2: 五河 FM 90.0，
3: 固镇 FM 94.5，
2: 阜阳 FM 99.9，
3: 界首 FM 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89集《花样年华之二》。通过我的好朋友介绍，我认识了这个叫安娜的女孩子。她故作成熟的外表掩饰不了她对关心和爱的渴望。我知道我是经过她重重的试探和考验才得以听到她的故事。此时她坐在我对面，镇定地讲述着她的吸毒经历。
3: 是高一时的一个聚会，每天在学校里的生活很枯燥的，校园外的世界对我充满了诱惑。 KTV、 Pub 这些曾经属于成年人的娱乐场所，现如今成了高中生们向往的天堂。通常在 Pub 里混的人都有一个熟人圈子，圈里朋友过生日，大家就要聚在一起，找够范儿的地儿嗨一下。可这种简单的聚会远远无法达到一些人预期疯狂的程度，所以我们的目光开始投向摇头丸、麻古这些可以使人兴奋的毒品。
2: 你们这个圈子？
3: 是啊，我们这圈子都是30岁以下的，最小的只有14岁。
2: 14岁？他们难道都吸毒？
3: 基本上是吧，就算有几个不吸的，接触几次后也逃不掉的。
2: 是这样啊？
3: 是啊，我的一网友过生日，我第一次接触到了毒品，而当时我对此却一无所知，大家一起起哄，我就吞了一粒摇头丸。
2: 我再次沉默了，看着安娜静静地说着这件事儿，面无表情，我感到十分恐怖。这是怎样的一群人呢？为什么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把毒品当作满足好奇心或宣泄一时情绪的糖果，以为后果没那么严重，或者根本没想到还有后果。他们是多么的无知、轻率、彷徨和执迷不悟啊！突然，我有种冲动，这个冲动让我很是害怕。我想到他们这个圈子里了解他们、帮助他们，可我能幸免吗？我不寒而栗。
3: 哎，你又走神了。
2: 哦，对不起。
3: 能告诉我你想什么呢吗？
2: 我啊，想你们这个圈子，想我是不是可以接触一下，可是挺害怕的，我怕自己和你们一样成了瘾君子。我这样说你不会生气吧？
3: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们这样的人，大家是唯恐避之不及呢。
2: 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有这种冲动，可能就是好奇吧。
3: 我们过几天有个聚会，你要是有兴趣就来吧。
2: 啊，那还是算了吧，突然好像没勇气了。
3: 又不是虎穴。
2: 可能比虎穴还恐怖呢。我知道有些东西一旦沾上了，那可是一辈子的事儿。
3: 那我保护你怎么样？就算我暴打你，让你开开眼，就一次，我以我的人格向你保证不让你沾那东西。
2: 我看还是算了吧，其实不是不相信你，是不相信我自己。
3: 哼，胆小了吧？
2: 是我胆小了，我怕万劫不复。这次是安娜沉默了，我知道我的话打动了她，她在想自己的心事了。我继续喝着续杯的咖啡，不再说话。我为自己刚才的冲动暗暗的后怕，虽然我没有接触过毒品，但仅有的关于毒品的常识也让我明白，只要是沾上的东西，就不会再有自我，人的灵魂就会被它牵着走了。我们就这样默默地坐着，没有再说什么，然后就互道保重，分手。和这个小小年龄的安娜真的是种朋友的感觉，分手时没有什么寒暄，她只是突然站了起来。
3: 那我走了，我们电话联系吧。
2: 好吧，可是我还不是太放心你。
3: 我知道，我会自己注意的。
2: 行，有什么事儿尽管和我联系，我虽然力量有限，可我会尽力帮助你的。
3: 我知道，放心吧。
2: 安娜走了， 留下我自己喝着乏味的咖啡，吃着乏味的薯条，想着自找的心事，担心着那些和自己无关的人们。好奇心再次被调动起来了。突然间，我那样强烈的想了解这些人，想知道和我的生活全然不同的这些人是怎么样度过每一天的。但很快，我被自己这些荒唐的想法逗乐了，然后自嘲地想，还是回到自己忙碌的生活中去吧，别庸人自扰了。暑假很快就到了，我终于下定决心休年假。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安娜，她很是高兴，说要和我们一起出去玩。我也答应了。那天我在海边的酒吧里接到了安娜的电话，她告诉我他们一群朋友要来找我，我还是未加思索地同意了。很快的，海边多了一群俊男靓女。
4: 嗨，大家快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我经常和你们说的我的一忘年交，或者也可以叫我的心理医生。
5: 你好，
6: 打扰你了。
2: 大家好，我和安娜都是朋友，也是你们的朋友。如果有什么需要，尽管来找我。只希望你们在这里玩得开心。
4: 我和你们讲啊，我是不许你们叫她阿姨的，那样我在她面前就拘束了。
2: 啊，是，我的同事都叫我小，佛小的小，后面总是带个儿音。
4: 亲爱的小，是这样吧？
7: 安娜，真有你的，你也不怕人生气？
8: 我们第一次见面，这样不好吧？
9: 还是叫陈大夫吧，
6: 要不然就叫你陈姐姐。
4: 好了，随你们怎么叫都行。现在大家把东西放好，然后开心的玩吧。哦，
10: 走了，
11: 游泳去喽！
8: 快点。
2: 海浪中欢笑阵阵，安娜的朋友们都投入了大海的怀抱，安娜却宁可坐在沙滩上和我聊天。安娜，这些人都是你的同学吗？
4: 你看呢，考考你的眼力。
2: 我啊，我看不像。他们有的人好像比你大，有的人恐怕要20多岁了吧。
4: 不错，年龄说得挺对。还有什么发现？
2: 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你说的你们那个圈子里的人。
4: 你怎么看出来的？
2: 因为我觉得你们都挺怪的。安娜突然从衣兜里掏出了一包烟，在我吃惊的目光中很自然地点燃了。好像听谁说过，没有伤痕的女孩是不会爱上吸烟的，没有受过伤害的女人是不会爱上伤口的。我想，一个没有受过伤害的女人也是不会爱上烟的。而这个安娜只是小小的年龄，居然这样娴熟地抽着烟。
4: 怎么了？我又吓到你了？
2: 没错，你这么小，怎么什么都会呀？
4: 烟是对那些美好细节的缅怀，受一点伤就会哭泣，那是单纯的少女。但是吸烟的女人却不会轻易哭泣，选择了烟，也就选择了一种绝美。
2: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你是因为强装自己成熟才抽烟呢？
4: 成熟不好吗？
2: 成熟是一辈子的事儿，安娜，而你的青春却只有短短的几年，为什么强行要让自己提前去成熟呢？
4: 我只是不想让人觉得我还是个孩子。
2: 安娜，我不想评论你的生活方式，但我真的想和你说，你不能这样糟蹋自己的身体。每个年龄段都有那个年龄段该做的事情，比如吸烟、谈恋爱，你成年后会有一生的时间去经历。而读书只是这几年的事儿，不是说年纪大了就不能读书，但那时候要工作、要生活，大脑不如现在好使啊。
4: 我知道的，这些道理我都懂得。
2: 有些事儿是会让你后悔一辈子的。
4: 你这腔调和我爸一样。
2: 嗯，我和他是同龄人嘛。
4: 就像烟不是一种生理需要，而是一种心理需要一样，你和我爸的年龄决定了你们的思维方式。
2: 那你是先吸上烟还是吸上毒的呢？我知道吸毒的人都会抽烟。
4: 是吸毒以后的事儿。其实强装成熟是一回事儿，但有的时候我更喜欢吸烟的感觉，长长的，细细的，烟在轻盈动人的千指之间燃烧，如同那深蓝色的指甲，有一点深邃，有一点慵懒，有一点妩媚，有一点温婉，还有一点迷情。一支烟更像是一种离别，坐在暗橙色的咖啡馆里，散发着恬淡的芬芳，所有的目光都围绕在我身旁。
2: 嗯，你很诗意啊。 可你为什么没觉得这其实不是一件好事呢？就像你吸毒一样。
3: 那我现在只吃摇头丸之类的东西，别的我不碰。就像你和我说的一样，万劫不复。可是就连这种东西我现在都离不开，我自己也知道戒掉比较困难。我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减少服用次数，尽量不去那些场所。和你说实话吧，这次和我来的几个人都是吸粉的。
2: 哦。
3: 就是海洛因，其实他们也想脱离毒品，我们想一起戒毒。这次我们来这里谁也没带那东西，我们就是想看看没有那东西我们能坚持多久。
2: 我不知道这种方法是不是有效，可你们要是犯瘾了怎么办呢？
3: 来之前我们搞到了一些美沙酮，听说这东西能对抗毒瘾。
2: 我发现在这个女孩子面前，我要充分调动自己对意外的承受力。以我的专业认知，实在想不出来这种受控制的药他们怎么能够弄出来，好像还是那样的轻松。这时几个孩子从水里跑出来，笑着向我们走来。
3: 来，你看那瘦瘦的高高的漂亮吧。你知道没吸毒他以前多少斤吗？136。
2: 他个子那么高，136斤也不算胖啊。
3: 是啊，1.78米的个儿怎么也不算胖。可要命的是他职业，他是个模特，快70公斤的模特谁敢用啊？
6: 安娜，我听见你说我了，肯定不是什么好话。
5: 我和小介绍你呢，我们的大美女模特啊。
2: 哈，徐冰是吧？来来来，坐。安娜刚和我说了，你以前是136斤的大胖子，现在多少斤啊？
6: 108。
2: 天哪，你这么高的个儿，和我一个体重，风一来还不把你吹倒了？
6: 我这些日子还长了一些呢，最轻的时候我还不到100斤。
2: 啊，那你是怎么变成这样子的呢？哦，对不起，可能我不该问。
6: 嗯，没关系。安娜可能已经和你讲了，我们这群人，我们来到这里也是有我们的目的的。
2: 嗯，说了一些，只是还没有提到你。
6: 我吸毒的理由很幼稚。有一阵子我发胖，你知道这对模特来说很致命，我试过很多办法都没有减下来。听人说吸毒减肥效果很好，我就起了尝试的念头，心想就把毒品当成减肥药，等体重下来了不沾不就行了。上瘾了一段时间我就瘦下来了。不过说是减肥，其实是弄得像瘾君子那样骨瘦如柴的，瘦倒是瘦下来了，可想扔掉毒品却不行了。
2: 我也听说过毒品可以减肥，可那哪是减肥呀，那是把自己的生命一点一点的往外面抽。
6: 是啊，整天哈欠连天的，连日常的训练都没有体力去维持，黑眼圈都出来了。我每次躲着吸完毒精神都特别好，我就觉得自己是朵黑暗中绽放的昙花，等天亮了就会凋谢。这对于如花似玉的青春来说，这种感觉太可怕了。所以那天和安娜说起戒毒，我决定尝试着自己戒掉它。
2: 那你们觉得靠你们自己的力量能戒掉吗？
5: 我不知道，而且真的没有把握。

0: 他们啊，我早就和他们说了，戒不掉的，可是他们就是不听。
1: 对了，甄少华，还有他，帅，是我们的帅哥，因为长得帅，我们连他名字都省了，直接叫他帅儿了。
2: 你好，我就是帅嘛。
0: 看看，说你胖就开始喘了吧，美的你。
3: 嗯，是挺帅的嘛，我也喜欢帅哥，怎么样，帅儿给我做干儿子吧？
1: 不会吧，帅儿，以后我就是你的长辈了。
3: 好了好了，别闹了，你们看帅儿的脸都红了，来，大家坐着，我们随便聊聊吧。
0: 我说他们太天真是有道理的，他们真的不知道毒品的厉害，我就戒过毒，而且不止一次。每次我从戒毒所出来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赶紧找点东西吸一口过过瘾，犒劳一下自己。唉，我知道，我是完了。
3: 少华吧，你今年多大了？
0: 快20了。
3: 其实人生处处都充满着诱惑，应该要有自信心和意志力去抵挡住这些诱惑，要懂得拒绝。
0: 那何止是诱惑，哪怕是电视里播放吸毒者吞云吐雾的片段，对其他吸毒者采访的镜头，都会产生心理暗示，让我们这些人想起自己吸毒的场景，或者身边的不良朋友来引诱、劝说，都可能造成复吸。你说这需要多大的自信心和意志力啊？
1: 可你为什么同意和我们一起戒毒呢？
0: 撞大运呗，就像摸彩票中大奖一样，万一这次我真的能戒呢？唉，说到底是真心想戒掉啊。
3: 许冰，你也是来撞大运的吗？
4: 我是要戒毒的。我的爸爸是个老师，尽管他对我非常失望，可是依然和我妈妈一起做我最坚实的后盾。我的爸爸有一句话让我非常感动。他说："就算吸毒，我也是他的女儿，所以我要戒了他。"
3: 嗯，帅儿呢？
2: 如果没有父母亲人还有朋友的关怀，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够戒掉毒瘾，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3: 你们很悲观，可你们当时为什么都会吸毒呢？难道现在的毒品真的像超市的食品似的那样普遍了吗？帅儿，你一看就是一个阳光男孩。怎么会沾上这个东西呢？
1: 他呀，一个正儿八经的富家子弟，高一从加拿大回国后就一直无所事事，时常在一些 pub 里混。那帮混的人能是吃素的吗？就这么放纵着。别看他小，可他比我们接触毒品可早。
3: 哦，是这样。那少华呢？从外表来看，你可是那种又有修养又很温柔、十足女人味儿的女孩子。很难让人把你和吸毒联系在一起。
0: 这只能说明您对瘾君子不了解。您如果到他们中间转一转，就会发现没有哪个女人不漂亮，没有哪个男人不聪明。
3: 哦，你是想说吸毒的人素质都不算低是吗？
0: 您说的素质是不是指读了多少书，有个什么文凭之类的东西吧？那么我告诉您，他们的学历都不高，不过都挺能干的，不能干也就不会当瘾君子了。
3: 不能干也就不会当瘾君子，这句话怎么解释呢？
0: 现在吸毒的人都得有些经济基础，旧社会吸毒都是社会下层的人居多，可是现在呢，白领就占了相当的比例，只有衣食充足了，才有这基础，也才有这闲心。我说句不大好听的，您别生气，像您这样的，每天忙得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哪还有功夫去琢磨毒品什么的？
3: 我可不生气，我倒是觉得我很幸运，但我觉得你还是太武断了。哎，帅儿，你为什么一直不说话呀？
2: 我就是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明明知道毒品有百害而无一利，人还要死不悔改的吸毒呢？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消灭毒品？没有毒品了，我们是不是就不会有这样的痛苦了？
3: 帅儿的话让大家沉默了。一日吸毒，终生戒毒。为什么人就不能不开始这第一次呢？在我小的时候，听都没听说过毒品，当然不可能去吸了。可现在到处都是，只要入了道，手里拿着钱，买货就像打酱油一样容易。国家打击贩毒行为还是很严厉的，可那么容易赚钱的生意，风险再大，还是会有人干。所以，一切还得从自身做起。自律，这时候就显得格外的重要。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黄建彤，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剧中人物医生由杨毅饰演，琳琳由李娜饰演，安娜由曹青青饰演，许冰由贺飞南饰演，少华由周乔饰演，帅儿由陈清伟饰演，韩哥由田毅饰演，同事由小群饰演。本剧部分音乐由意识代独立唱作组红组合友情提供。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2: 夺魂魂。
3: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九十集《花样年华之三》。我和安娜成了朋友，我想我顺利通过了她的考验，因为她甚至愿意带我走进他们那个隐秘的圈子。看着这些美丽帅气的年轻人在阳光和海浪中嬉戏追逐，怎么能想到他们都是些陷入毒品难以自拔的瘾君子呢？在看似随意的玩笑间，在玩世不恭的外表之下，我看到他们真诚的忏悔和希望获得帮助的渴望。只有在这种时候，你才会意识到，其实他们还都是孩子。
4: 我就是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明明知道毒品有百害而无一利，人还要死不悔改的吸毒呢？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消灭毒品？没有毒品了，我们是不是就不会有这样的痛苦了？
3: 帅儿的话让大家沉默了。一日吸毒，终生戒毒，为什么人就不能不开始这第一次呢？在我小的时候，听都没听说过毒品，当然不可能去吸了。可现在到处都是，只要入了道，手里拿着钱买货就像打酱油一样容易。国家打击贩毒行为还是很严厉的，可那么容易赚钱的生意，风险再大还是会有人干，所以一切还得从自身做起。自律这时候就显得格外的重要。好像是为了打破这难堪的沉默，安娜指着独自在海里游泳的那个男生说：
5: 你们看韩哥体力还真不错，这么久了也不上来休息一下。
6: 这韩哥呀，天生就是一个做生意的料，做什么什么有声有色，天生看不起守财奴，自信是个能挣会花的人。他广交朋友，花钱如流水，听说有名牌马上就买，听说哪个酒店有特色立刻带着朋友去吃，迪厅、 KTV、 高尔夫球场，那都是他常去的地方。可是这样的挥霍他从来没有觉得钱紧过，没想到一头栽到了毒海里。唉，
5: 还不就是他那个好追求时髦的毛病，要不是他那可恶的朋友告诉他现在最时髦的莫过于毒品海洛因，他也不会明知比黄金还贵也非试不可，试过之后再想回头却没退路。
3: 赶时髦是这个社会的流行病，使用时髦物品更是一些人向别人炫耀的资本。可能像韩哥这样挥霍的人不多，但是赶时髦追潮流，生怕同伴们说自己土老帽没见过世面的人却还真不少。这些人最容易误入歧途了。
5: 他们上来了，好了，不说了，咱们准备一下晚饭吧。
7: 我们准备了那么多好吃的，现在让咱们的小儿尝尝咱们的手艺。韩哥快上来，赶紧洗洗，咱可要开饭了。
3: 美食以后

0: 那几个人懒散地靠在沙滩的躺椅上，画面很是惬意。我很佩服这几个孩子，竟然能做出这么好吃的东西。我自己在家呀，很少下厨房，经常是下班来就累得不愿再动弹了，肚皮就免不了总是草草应付了事。他们让我好好的品尝了一顿真正的饕餮美食，很是舒服。这是一个有月亮的夜晚，虫子们似乎都喜欢在晚上释放自己的活力，不怕打破了宁静，小声地叫个不停，和着海浪冲击沙滩的声音。月亮很圆，很亮，也很大。在这样惬意的海边夜晚，我不知道这几个人都在想什么。可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总是慌慌的。就在这时，安娜走过来，拉起我说：“
1: 陪我走走吧，我真的是从来没有在这样的夜晚在海边这样泡着。陪我压压马路，啊不，压压海滩，
0: 哎，吃饱了懒得动。
1: 动动吧。你都到发胖的年龄了，再不动该变成肥婆了。”
0: 啊，好好好，保持身材，走吧。

0: 月光下，我和安娜牵手前行，月光洒在脚下，泛着淡淡的白光。月亮似乎在缓缓地向东飘去，恍恍惚惚，一阵凉风吹来，月亮似乎又在缓缓地向我们飘来，仿佛在和我们依依惜别，不忍离去。夜风中夹杂着海风微微的腥味，让人心醉。我和安娜就这样牵着手，什么话也不说，在沙滩上走着。我的心中暖暖的，突然感觉像是牵着自己的孩子。月亮也依旧在随着我们向前，踩着柔软的沙子上，脚心痒痒的，吹着这令人心醉的夏夜的凉风，感受着撩人的月夜。尘归尘，土归土，只剩了您，只余了静。这时我们都感觉有一些倦意了，并肩坐在了海滩上。月亮已经渐渐地钻进漆黑的夜空，终于消失在这迷人的夏夜中。安娜，
1: 嗯，
0: 你是不是觉得这种感觉特别的好？
1: 是，我觉得我都不想说话了。
0: 是啊，就这样静静地享受着这份安宁。
1: 可这样的安宁，我能享受多久呢？
0: 如果你想，你会享受一生的，我相信。
1: 就像我和你说过的一样，有的时候我真的很害怕。害怕自己的一辈子就这样完了。
0: 我能理解，你是不是经常的找不到自己的方向呢？
1: 我不知道和谁去说，也不知道谁能真正帮助我。
0: 我呢？你不相信我吗？
1: 我相信你，可你和我不是一家人，而且我们一年也难得见几次面的。
0: 是啊，这也是我们不方便的地方。
1: 你说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能戒掉那东西吗？
0: 你能，最主要的，是你自己要有信心。
1: 应该是有的吧。
0: 你看，你说话底气都不足。
1: 你看少华戒了几次了，都戒不掉。
2: 快来人呐，安娜！
3: 安娜，陈医生，你们快来，少华犯瘾了。
0: 帅儿边向我们跑来，边喊着，我和安娜赶快站起身，迎着帅儿跑过去。我心里那隐隐的惶惶不安，终于有了答案。就这样的一群瘾君子，试图靠自己的力量躲在这里尝试戒毒，简直就是在开玩笑。我们跑到海滩的酒吧，看到的是一个让我们震惊的场面，可以说是让我这个从来没有见识过毒品的人震惊的场面。少华难受地撕扯着自己的头发，用头朝椅子背上使劲地撞着，几个人拽都拽不住。看得出他非常的痛苦，但他却紧紧地咬着自己的嘴唇，不发出一点声音。头发成缕成缕地被他拽落下来，而旁边的几个人束手无策。许斌呼唤少华的声音都开始带着哭腔了：“
4: 少华，少华，你一定要挺住啊！”
3: 美沙酮呢？咱们不是带来吗？快点找出来呀！
5: 就在少华包里。哪个少华包啊？
3: 在这儿呢！快快快！
5: 小心小心点，小心点！
3: 陈医生，快，你看看这怎么用啊？
0: 说明呢？我没用过这个东西，快快快快，把说明书给我看看。
3: 大家都不知道怎么用啊，急死人了！
0: 别急别急，千万别急，着急也没用。快看，说明在这儿呢。来来来，剂量20到30克，每天一次，每次不得超过40克。好，我们给他服30克。快拿杯水来。
3: 水在这儿呢，给您。
0: 来，少华，张嘴，把药吃了。好，就这样，喝点水。好，好，一会儿就好啊，别担心。服药后的少华渐渐地安静了下来。我们这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场惊吓之后，大家的心开始忐忑不安了。我知道，每个人都开始为自己的以后考虑了。这里只有少华是戒过毒的，其他几个人谁都没有尝试过。这样难受的场面，他们也是第一次见到，他们害怕了。好了，少华，一会儿就好，大家都不要着急了，来，我们坐着，等着少华好起来，好吗？大家安静一下。众人默默地坐在少华的周围，看着少华闭着眼睛躺在那里，话题自然地谈到了美沙酮。你们真的想这么戒毒吗？
1: 我们心里没有底儿，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
3: 戒毒真的这么恐怖吗？
0: 我不知道戒毒需要怎么样的毅力，但我知道如果人没有了信心，什么事儿就办不成了。
1: 我们不是有美沙酮吗？
0: 我是搞医的，虽然对美沙酮我没有一点认识，但我知道任何一个药物的应用都有严格的剂量控制，这个剂量是要依据病情而定的。还有就是每一种药物都会有不良反应，美沙酮的不良反应又是什么呢？它会带给你们什么结果你们也不知道。你们的想法真是太简单了。
3: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回去认认真真的戒毒啊。我想戒毒是一个系统的漫长的过程，不是你们这样儿戏一般就能戒掉的。
4: 少华说过戒不掉的，从那里一出来就要犒劳自己，补偿自己在那里受的苦。我不想戒了吸吸了戒的。
3: 我听说现在有的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免费给咱们这种人发放美沙酮了，而且好多人都靠美沙酮成功戒毒了呀。
1: 我也在网上看过，所以我想我们自己能行的。
0: 你们还要我怎么说呢？维持治疗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戒毒，也不是小毒带大毒，而是一种系统的综合治疗方法。所以啊，需要医生的密切观察和辨证施治。你们这样是行不通的，而且我相信可能会适得其反。
1: 为什么？
0: 门里是药物，门外是毒品啊，这句话你们能够理解吗？其实就是你们服用的那些毒品用到该用的地方就是药物，你们滥用了就叫吸毒。美沙酮也一样，盲目服用也可能形成依赖性，而且啊比毒瘾更难根除。你们真的希望把自己送进更大的深渊吗？
4: 真的有那么恐怖吗？
0: 我相信事实可能比这更恐怖。
4: 那我们真的得去戒毒所？
0: 我觉得你们必须去正规戒毒，不能这样对自己不负责任。
1: 我们是该考虑一下了，可我们要上学啊。再说我也不想让家里和学校老师知道这事儿，他们知道我就完了。
0: 我倒不这样认为，你们逃避家庭其实就非常容易被毒品祸害，你们应该让你们的家长知道自己的现状。就像许冰说的，他爸爸说就算他吸毒他也是他的女儿，家长是不会嫌弃你们的，有他们的帮助你们才会更快地走向成功啊。
4: 是啊，我爸爸一定会全力支持我戒毒的。安娜你放心吧，你爸爸不会嫌弃你的，你是他的亲人啊。
0: 安娜回去和爸爸讲，让爸爸知道你已经知道错了，暑假的这一个多月正好可以去戒毒所，而且我觉得只有这样你爸爸才会更加的关心你了解你。
1: 好吧，我回去就和爸爸讲。我能让你帮我一下吗？
0: 没问题，你说吧，只要我能做到。
1: 我想我和爸爸说的时候你在场，帮我和爸爸讲。
0: 哦，我以为是什么重大的任务呢，我手心都出汗了。是这件事儿啊？没问题。
6: 少华醒了。少华。
3: 少华累了吧？
7: 我知道我刚才犯瘾了，我以前犯过的倒是把你们吓到了，对不起啊。
4: 看你少华这样说，你就不把我们当朋友了。
0: 少华，我刚才和他们讲你们这样戒毒是不行的，必须去正规的戒毒所，他们基本上同意了。你戒过的知道这里的艰辛，我想你几次不成功主要是自己的势单力薄，你们几个好友一起互相鼓励互相支持，我相信你们是没有问题的。
1: 好吧，明天我们开心的玩一天，然后回去开始我们新的生活，大家同意吗？
8: 好，
9: 我们从新开始。
0: 好，我们明天一起早起看日出，每个人都要来，我们要等着太阳出来，让东升的旭日带给我们新的一天新的一生。
1: 干嘛搞得这样悲壮啊？要是明儿老天爷不给你面子，来大阴天，你说你不是折磨我们吗？
4: 不会的，老天爷会鼓励我们重新开始的，明天就是一个艳阳天。
6: 完了，我看我是掉进诗人堆里了，别太肉麻了。
10: 重新开始，好，我们就让明天的太阳见证我们的新生。
3: 我说帅啊，咱俩老爷们撤吧，让他们女人去大发诗意好。
6: 走了走了，再不走就该找个麻袋装我身上的小米了。
1: 你们呀
4: 没情调，
10: 快回去孟周公吧。
0: 这一夜我带着几个女孩子就在沙滩上等着太阳出来，我的心从来没有这样的轻松过。虽然他们因为不同的原因吸了毒， 但生活依旧会美好地展现在他们面前。只要他们勇敢地面对自己的过失，只要他们用自己的毅力和坚强迎接以后的磨练，明天的太阳依旧会灿烂辉煌。不知不觉中，地平线已经渐渐明亮起来，露出一条长长的红彤彤的带子。天上很少的几朵云在燃烧，像火红的木棉花。这时，太阳开始从海平面上升起，庄严的像玉皇大帝，水域片刻之间如烈火蔓延一样铺将开来，所有的景物都苏醒过来，争相向出生的君王致意。海域在太阳光芒的照耀下完全燃烧起来，一片通红。太阳跃出海平面的瞬间开始吐射着光芒，霎时间天空海上一片通明。随着太阳稳健地向上升起，原来的红色渐渐变淡，褪掉阳光的水域渐渐显露出苍茫，刹那间让人见识了什么叫做水天相接，什么叫做一望无际。那种洪荒感、无助感、渺小感瞬间涌上心头。大家快看，太阳出来了！
8: 出来了！
11: 出来了！快看呐，好大呀！
12: 好圆呐！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黄建彤，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剧中人物医生由杨毅饰演，琳琳由李娜饰演，安娜由曹青青饰演，许冰由贺飞南饰演，少华由周乔饰演，帅儿由陈清伟饰演，韩哥由田毅饰演，同事由小群饰演。本剧部分音乐由意识带独立唱作组红组合友情提供。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
1: 过年好，
2: 回家过年喽。
0: 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3: 我妈，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1: 回家。妈，我们回来了。
0: 万语千言，抵不过一句。
4: 回来了。啊，
5: 我回来了。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0: 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长者人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我的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用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0: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1: 快跟上，
12: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3: 燃烧我的汗，
14: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啊。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15: 好烫啊，注意点哦！
16: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千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

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
11: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资源。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决定把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6: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7: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8: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

0: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顶，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子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8: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7: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7: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9: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0: 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1: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0: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砖利拳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2: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1: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时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不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

0: 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2: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1: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0: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4: 春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牛奶，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她很久没有剪

0: 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1: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2: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3: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4: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3: 你写了啥？
1: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5: 学校听老师的话，知道吧？好，不哭了哈，你乖啊。
6: 生日快乐，得啦。
4: 你们
7: OK OK。哎呦，
4: 吃了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8: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9: 开心。
10: 开心。
11: 刘飞是怎么啦？
5: 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0: 我想，
5: 就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0: 因为说是在会。
8: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12: 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3: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12: 好，保护好了。
1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5: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5: 啊，这么严重啊！
1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9: 刘翔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5: 网络诈骗7000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4: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8: 啥？
0: 你若被吓
8: 到，啥？
0: 骗避不了。
6: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5: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0: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6: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5: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0: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4: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6: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5: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4: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0: 张家红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6: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4: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6: 裸聊10分钟，后悔半辈子。
2: 每一部电影
9: 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0: 谁知道？
9: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1: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2: 我想试试。
23: 我先讲，维斯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4: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5: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石材队。
26: 电话卡有记账，电话卡、银行卡没有实名制假账，
27: 恐怖识别诈骗嘞！
28: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29: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0: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29: 你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0: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29: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0: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29: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0: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29: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0: 不行，违反电影法。
29: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0: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29: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0: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29: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0: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9: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

秀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八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的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2: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3: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4: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5: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6: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7: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8: 我是耕地小卫士。
9: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3: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0: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数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4: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3: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4: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3: 清明谷雨，方圆绿。

0: 铁自行驶，春入瑶山碧似微。走呀，去踏青了。
1: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2: 懵懵懂懂今泽好进总啦，
3: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4: 谷雨墙后种瓜点豆。
0: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一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
11: 监管等方面内容，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7: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2: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3: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7: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用我拍摄的作品做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4: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5: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6: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喜欢。

0: 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主客大鼎。
1: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0: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住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厨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0: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6: 我想试试。
7: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8: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9: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0: 只要有五 G 账、电话卡、银行卡，没有实名制账号。
11: 恐怖识别诈骗嘞，
12: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3: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4: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3: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4: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3: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4: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3: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4: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3: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4: 不行，违反电影法。
13: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4: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3: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4: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3: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4: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 我是阎维文，
4: 我是吕继红，
5: 我是陶虹，
6: 我是哈辉，
7: 我是张燕，
8: 我是刘媛媛。
9: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2: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4: 干杯啊！
15: 来来来来来！
1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9: 海南，我来了！
20: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10: 我上的是互来网。
11: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3: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2: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4: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2: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5: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6: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7: 不去。
16: 哎，
17: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6: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7: 哦，你说说。
18: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7: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6: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7: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9: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哎，
6: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8: 陈明先生
9: 死了，快走啊！
10: 等一会儿，
7: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堵了。

0: 小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9: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8: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0: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
11: 过来让我说走走。
12: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8: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3: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8: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4: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家属酒。
8: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5: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8: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6: 在呢，在呢，在。
8: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7: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8: 一二三。
8: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9: 我抓紧保护咱们了，担架担架。
8: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3: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

0: 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 一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2: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0: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 一袋50斤，不停地抬，
3: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0: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又接到命令了。
4: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走了。
0: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5: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0: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6: 女儿是说我呢，夜不眠，我这是个普通人。
0: 警铃就是命令。
7: 在那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0: 时间就是生命。
8: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
9: 我要对得起我们作为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10: 消防员，他把我救出来了。
11: 除了消防员蓝，我们心里只踏实了。
0: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0: 是否就能长风得浪。
1: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2: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满怀勇气，用大的勇气，
3: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4: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5: 去追梦，去坚持，
6: 去热爱，去奋斗，
7: 去拼搏，去冲刺，
8: 去造梦，去担当，
9: 去创新，
10: 去突破，
11: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7: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6: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8: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7: 能。
6: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8: 做得不错。
6: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8: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9: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6: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0: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1: 记得红领巾是。
10: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7: 抬头挺胸。
10: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2: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0: 喜欢你的责任。
13: 三个手指轻轻的。
10: 喜欢你的陪伴。
8: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0: 也喜欢你的关心。
8: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0: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4: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6: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5: 春雷惊蛰。
11: 爽好乘凉，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5: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5: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6: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7: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6: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8: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9: 我是阎维文，
20: 我是吕继红，
21: 我是陶虹，
22: 我是哈辉，
23: 我是张燕，
24: 我是刘媛媛。
25: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8: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6: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7: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6: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8: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9: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30: 干杯啊。
31: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9: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8: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32: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
33: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4: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8: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35: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6: 海南，我来了，
37: 欢迎来到海南。
35: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7: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35: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8: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35: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9: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35: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小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尽。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

0: 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1: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0: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1: 还是在网络上。

0: 天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各位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1: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2: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吧，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

0: 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1: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2: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3: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的爱你。
4: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3: 你写了啥？
1: 带你爸爸、带你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5: 学校老师的话知道吗？
6: 生日
5: 好，都过了吗？你乖啊！
6: 生日快乐，对了。
4: 你们
7: OK OK。哎呦，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8: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9: 开心。
10: 开心。
11: 今天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2: 我想你。
11: 是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12: 因为生日在会。
11: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3: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5: 熄火了！救命啊！
16: 着火了！
1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8: 啊，这么严重啊！
1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6: 熊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8: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11: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0: 啥？
21: 你若被吓
20: 倒，啥？
21: 骗避不了。
22: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8: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1: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一个无底洞。
22: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8: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1: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1: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2: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8: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1: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2: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1: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2: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24: 谁知道
2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 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9: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10: 我想试试。
16: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0: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4: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石材队。
25: 电脑五 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26: 恐怖识别诈骗嘞，
27: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28: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9: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28: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9: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28: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9: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28: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9: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28: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9: 不行，违反电影法。
28: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9: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28: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9: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28: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9: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0: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

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四十。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八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写，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啊！
16: 来，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9: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0: 海南，我来了！
21: 欢迎来到海南。
1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胡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9: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0: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9: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1: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2: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3: 不去。
12: 哎，
13: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2: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3: 哦，你说说。
12: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3: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2: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3: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4: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哎，
4: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小人。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

0: 起，我要带走它。
1: 哎，怎么停下来了？
2: 红灯。
1: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3: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4: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5: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6: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7: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8: 讲文明树新风。
9: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光。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无论工作再忙。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

0: 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 32.15 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 10.44 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5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 6.94 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淮北 FM 92.1，
3: 亳州 FM 101.3，
2: 蒙城 FM 102.7，
3: 涡阳 FM 88.9，
2: 宿州 FM 92.1，
3: 泗县 FM 92.5，
2: 砀山 FM 90.5，
3: 蚌埠 FM 87.9，
2: 五河 FM 90.0，
3: 固镇 FM 94.5，
2: 阜阳 FM 99.9，
3: 界首 FM 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爱生活，爱健康。
6: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5: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6: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的生活新知当中，跟您说说人类靠嗅觉互相吸引，食欲情绪都是闻出来的。在生活小常识当中告诉您，膳食多样的均衡做不到吗？三种方法摆脱知易行难。在生活宝典当中，专家告诉您，失眠的你可以试试这五类助眠食物。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生活中呢，人们常用一见如故、一见钟情来形容缘分，但你或许想不到，这种吸引靠的是嗅觉。一项新研究证实，嗅觉决定了两个人能否建立亲密关系。嗅觉呢，作为五觉，也就是听、嗅、触、视、味当中相对不太被关注的感觉，其实是你交到好朋友、找到伴侣的重要工具。近日，一项来自《科学》子刊《科学发展》的研究发现了这个机制。以色列霍雷沃特·魏兹曼科学研究所研究发现，和许多动物相似，人类呢也会因为嗅觉气味找。

0: 到与自己相匹配的朋友和伴侣。为了验证嗅觉在人类交往当中的作用，科学家通过实验进行了求证。结果显示呢，亲密伙伴的气味分数非常的相似，相似度高于随机配对的关系。为了进一步了解陌生人之间是否能够通过相似的气味增加亲近感，研究人员呢招募了一批参试人员，要求他们彼此间进行镜面游戏等等，模仿对方的动作，但不能用声音交谈，以判断相互间的好感度。结果证实呢，体味相似的陌生人更容易建立亲密的关系。根据这个实验以及相关的数据分析，科学家们发现，借助气味分子组成的相似度，他们预测两个人是否合拍的准确度达到了71%。也就是说，气味相投，两个人更容易形成亲密关系。嗅觉是一种远感，它可以通过长距离感受化学刺激的感觉，小到衣食住行，大到感知险情。嗅觉的功能比你想象的更要强大。香气扑鼻的美食能够使人食欲大增，而臭味或腐败的味道会使人自动远离，这些呢都离不开嗅觉刺激。对于人们爱吃的螺蛳粉、臭豆腐等一些臭味食物，和上述的说法并不矛盾，因为这种感觉属于鼻后嗅觉，也就是口腔嗅觉，与闻的鼻前嗅觉不一样。感冒时通常闻不到味道，食欲发生一定的减退，也是这个道理。人们闻到某种特定的味道时，能够瞬间勾起久远的回忆，这是由于嗅觉建立了相应的神经反射。美国科学院院报刊登的研究表明，嗅觉可以区分很多危险健康和生命的气味。比如说，化学品和腐烂食品的气味进入鼻子之后，信号呢会在100到150毫秒内到达大脑，并且在300毫秒内做出反应，使人无意识地远离不良气味。火灾发生的时候，一些物质燃烧所产生的烟雾通常有毒，而且具有特殊的气味。人在闻了之后，能够及时地发现危险，灭火或者是逃离现场。人在闻到花香或者是食物的香味之后，心情会变得舒畅。嗅觉不好的人，情绪通常也会受到慢性的影响，对周围事物以及环境淡漠、焦虑、抑郁等。嗅觉下降会严重影响人的生活质量，不仅威胁健康，还会造成生命危害。数据表明，嗅觉障碍患者发生意外的几率是正常人的2倍。嗅觉不光能够帮人分辨出各种味道，更重要的是，它的变化有的时候是疾病的隐性信号，而且呢，常优于其他症状出现。嗅觉下降早期通常是轻微的改变，容易被忽视。如果周围人闻到很多气味，比如说强烈的臭味、发霉的味道等等，但是你却感觉不到时，可能预示着嗅觉在减退。另外，生活当中呢，还要警惕味觉突然改变，比如说无法感受到酸、甜、苦、辣、咸等味道的时候，也要注意嗅觉是否出现了障碍。那么嗅觉呢，是受许多因素的影响，主要有这样一些：环境污染、熬夜等不良生活习惯都容易引起鼻炎，出现嗅觉的下降。颅底、颅中窝的骨折可能损伤嗅觉细胞和嗅神经，导致嗅觉障碍。如果说患上胶质瘤等一些颅内肿瘤疾病，有的时候也会侵犯嗅神经。发生感冒或者是其他病毒感染时，病毒会导致神经功能丧失，造成嗅觉下降。年龄增长，人的神经功能会慢慢退化，嗅觉下降就是症状之一。患有阿尔兹海默病的老年人，嗅觉神经也会发生退行性改变，引起嗅觉下降。气温、湿度、细胞先天性发育有一定的关系。在受到具有强烈气味的化学品刺激之后，嗅觉会出现暂时或永久损伤。 为了保护嗅觉，建议大家做到以下几点：空气不好时佩戴口罩，用生理盐水适当冲洗，以减少过敏源对鼻腔黏膜的刺激，不抠鼻子，避免长期处于气味较重的环境当中。一些医院呢设有专门的嗅觉检查科室，嗅觉发生异常改变时应该及时到医院检查。如果检查鼻腔之后没有发现问题，也可以进一步利用 CT 或核磁进行全方位的检查。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3: 生活百科近万家，
4: 健康你我他。
3: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0: 生活小常识。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膳食多样均衡做不到吗？三个方法帮助您摆脱知易行难。每天一个人要大约吃掉1800克食物，吃什么、怎么吃很重要。早在2400多年前，我国中医典籍《黄帝内经·素问》当中就有“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益气”的记载。其中渗透的理论精髓呢，也是平衡膳食的理论，不同的食物种类产生不同的营养价值。从我国1989年发布的第一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之后，到后面修订的几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第一条都大致一样，坚持食物多样，强调平均每天摄入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25种以上合理搭配。如何做到食物多样呢？似乎说起来很容易，实践起来却很难。第一呢，就是替换法，不妨每天或每周换一换食物的种类，这样呢更有利于营养均衡。无论是在烹饪或者是在外就餐，尽可能选择多的蔬菜种类，来弥补不同品种蔬菜的营养缺陷，打破木桶效应，实现优势互补。比如说红苋菜和菠菜当中的钙的含量比较高，而香椿芽含锌量比较高。第二呢，就是搭配法。常见的食用搭配法包括动植物性食物搭配、粗细搭配、颜色搭配等等。动植物性食物搭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荤素搭配，动物性食物和植物性食物混合搭配，既有菜又有肉，在改善食物的色香味的同时，提供更多的营养素种类，比如说涮锅、宫保鸡丁等等。粗细搭配，我们常吃的精白米面呢，可能导致 B 族维生素缺乏，同时呢也缺少膳食纤维，不利于肠道的蠕动。因此在制作主食时，大米和糙米杂粮，比如说燕麦、小米、荞麦、玉米碴以及杂豆，比如说红小豆、绿豆、芸豆等等组合。焖制米饭的时候，

0: 可以将红薯或者是马铃薯切成块状或者是粒状混合焖制。颜色搭配，丰富的食物颜色呢，不仅带来美好的视觉体验，激发味蕾，增强食欲，同时呢，也符合食物多样性的需要。餐餐有蔬菜，保证每天摄入不少于300克的新鲜蔬菜，深色蔬菜应占一半。丰富的蔬菜颜色种类，其背后是各种各样的植物化学物，在预防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还有一点就是少量法，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看见美食的时候什么都想吃，结果呢是眼大肚小，还没怎么吃就饱了。在日常饮食当中呢，为了尽可能地保证食物的多样性，要提醒自己有意识地对某种食物都少量酌情食用。其实呢，健康饮食的道理大家都多少知道一些，重点就是在于日常生活当中多提醒自己，有意识的自律来规范自己的饮食习惯，就会让健康体魄离我们更近一步。
1: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2: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3: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1: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2: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1: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3: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2: 哎呦，包人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3: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1: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4: 小美太厉害了。
5: 怎么了？
4: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6: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4: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6: 在书里呀。
4: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5: 小美怎么赞？
6: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4: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6: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5: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4: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5: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7: 生活百科近万家，
8: 健康你我他。
7: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0: 生活宝典，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宝典。专家说，失眠让你可以试一试这五类助眠食物。很多朋友入睡困难，多梦，浅睡易醒，睡眠时间短，一觉睡到天亮，对很多人来说简直是奢望。睡不好让人精神不济，身体器官也跟着受累，时间长了还会掏空你的健康。想睡个好觉，不妨先从改变饮食开始。饮食影响睡眠的关键是人体褪黑激素的分泌量。褪黑激素呢，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激素，它产生于大脑，直接控制我们的睡眠状态。但是这种激素的分泌量以及大脑对其利用效率一直受到饮食的影响。因为人体对必需氨基酸色氨酸的摄入会影响褪黑激素的

分泌水平，但是人体自身呢是无法合成色氨酸的，只能从食物当中摄取。除了褪黑激素之外呢， B 族维生素和镁也是能够改善睡眠的营养物质。 B 族维生素和镁可以帮助人体将色氨酸转化成无羟色胺，进而生成褪黑素。因此呢，如果摄入的食物缺乏色氨酸、 B 族维生素或镁，就会影响体内褪黑激素的产生以及分泌，睡眠质量也将因此变差。所以说膳食结构不够均衡或者是过度节食，都会使人的睡眠质量降低，而多摄入富含特定营养物质的食物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延长睡眠时间。研究显示，睡眠不足或者是睡眠质量低与过多摄入食物、饮食不均衡以及体重增长之间有一定的关联。睡眠不足或睡眠质量差的人容易摄入过量的食物，暴饮暴食，难以抵制垃圾食品的诱惑，从而变得肥胖。这是因为低质量的睡眠会刺激大脑，促使人体摄入高热量的食物来保持清醒。相反，充足睡眠可以保证人的食欲激素处于正常水平，我们就不会太想吃垃圾食品，而可以选择食用更加健康的食物。那么吃什么可以助眠呢？首先是乳制品。乳制品不仅富含色氨酸，还含有镁和 B 族维生素，可以增加色氨酸的活性和利用率。第二呢，就是坚果。坚果当中镁的含量比较多，可以促进褪黑激素的分泌以及释放。第三是鱼类。鱼类是色氨酸和 B 族维生素的重要来源，硬骨鱼当中比如说沙丁鱼含有镁，经常食用鱼类可以促进褪黑激素的分泌。还有一个是豆类，干豆、菜豆和扁豆也含有大量的色氨酸和 B 族维生素，在制作纯菜或者是咖喱食品时加一些豆腐或者是芝士可以助眠。富含色氨酸的大豆也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最后呢，就是肉类。肉类当中啊，含有促进睡眠的所有的必需物质。此外呢，改掉一些不良的睡眠习惯也能够帮助你睡一个好觉。建议您做到这样几点。第一，白天避免睡眠时间过长，可以小睡。第二，睡前三个小时可以进行温和的体育锻炼，但是避免剧烈的锻炼。睡前不要看连续剧、小说，禁止打麻将、扑克或者是其他容易引起兴奋的游戏。第三，保持卧室环境安静、整洁、舒适，保持适宜的光线以及温度等。人的一生当中呢，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睡得好，我们才能吃得健康，膳食均衡才能提升睡眠质量。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六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无为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6: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1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 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7: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8: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

0: 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序。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3: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3: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 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4: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5: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农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4: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5: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五粮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6: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7: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8: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7: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8: 快了呀，
7: 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9: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7: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10000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0: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7: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11: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溜圈。
7: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2: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都回头客多。
7: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1: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3: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4: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13: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15: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0: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0: 中央气象台今天六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五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八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八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1: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0: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1: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 7.25 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 7.25 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 20%。
0: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 1.25 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1: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三名阿根廷队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6: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 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梁延顺在合肥市调研时强调，统筹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2次常务会议暨经济运行分析会议；
1: 张西明在阜阳市颍上县调研，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用务实履职成果助力皖北地区全面振兴；
2: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安徽锚定三地一区战略定位，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平台筑基场景赋能，安徽全链条推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安徽台消息，8月21号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在合肥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预防为主，树立长远眼光，统筹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着力补短板强弱项，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省领导单向前、张曙光参加。董铺水库、大房营水库分别于1958年、2004年完工蓄水，正常蓄水位常年高于城区地面，是合肥市民头上的两盆水。水库安全直接关系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梁延顺走上董铺水库大坝，查看水位库容、隐患整治点位，了解工程运行管理、城市防洪工程、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等情况。他说，水库是防治水患的重要工程措施，百年一遇，不是到100年才来，要充分考虑极端情况，抢抓政策窗口期、施工最佳期，结合实施全域水患治理工程，深入摸排核查老旧水库，科学

0: 评估风险等级，逐库登记建账，多方科学论证，制定周全方案。要坚持分级分类推进，优先将防洪任务重、隐患问题多、风险等级高、下游保护对象重要的水库列入项目库，强化多元投入，抓紧改造提升，确保水库固若金汤，长期安全稳定运行。要强化科技支撑，用好智能监测、巡检等手段，全面提升水库本质安全水平。两座水库还是合肥人民的大水缸，梁延顺叮嘱相关部门认真落实河湖长治，以最严标准一体保护水环境、水资源、水生态，让城乡居民喝上干净水、放心水。南肥河是合肥城区主要行洪通道，梁延顺现场查看部分河段，了解行洪通道呈现能力提升工程规划、跨河桥梁阻水隐患及改造工程规划等情况。他强调，汛期的行洪河道就是生命通道，不能等灾害发生以后才汲取教训，要坚持标本兼治，把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各类建设规划之中，合理提高流域防洪、城市排水防涝等标准，因地制宜改造建设跨河桥梁，加快补齐工程体系、基础设施短板，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守护城市安全。
1: 安徽台消息，8月21号上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2次常务会议暨经济运行分析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及省委部署要求，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经济稳中有进、向新向优，但内需动能不足等问题依然突出。要全面辩证客观看待当前经济形势，靶向施策精准发力，及时破除制约经济循环的卡点堵点，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统筹当前和长远，千方百计扩内需、优供给，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更大力度提振消费、稳定投资，扎实抓好下一步经济工作。要紧扣国家政策导向和投资方向，聚焦重点领域，系统谋划投资空间，激发各类主体投资活力。要一体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服务业扩能提质，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要以好房子为突破口综合施策，稳定房地产市场。要毫不放松抓好三农工作，持续抓好民生保障和生态环保，扎实做好各方面风险化解和安全稳定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善于运用改革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以昂扬向上的精气神抓好各项任务落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安徽台消息，8月21号，省政协主席张锡明在阜阳市颍上县调研。他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按照省委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的部署要求，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积极作用，助力皖北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融合发展。张锡明来到颍上县政协荣兴树人委员工作室，了解教育界政协委员履职情况，勉励大家当好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把开展学习宣讲、服务为民和基层调研、实事求是、反映社情民意贯通起来，在联系和服务界别群众过程中增进思想共识，凝聚奋进力量。 在三峡能源引上65万千瓦漂浮式光伏电站，了解工程运行和成果应用情况，鼓励企业发挥科技赋能优势，抓住安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好机遇，助力打造皖北特色产业集群，共同提质增效，实现高质量发展。张新民说，省政协要在省委坚强领导下，聚焦加快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十五五”实施方案，围绕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提升县域特色产业竞争力等具有现实针对性的问题，查实情、见真言、献良策，要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努力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城乡群众，助力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实际成效体现人民政协为人民的情怀担当，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1: 安徽台消息，8月21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88次主任会议在合肥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会议，副主任张运生、何树山、王翠凤、刘明波、韩军、魏小明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安徽省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工作意见报告审议意见的汇报。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要锚定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加强形势研判，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多措并举提振消费，促进城乡居民增收，提高金融服务质效，持续推进惠企减负。会议听取了关于安徽省2025年度审计工作报告和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工作意见报告审议意见的汇报。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要不断增强财政治理效能，深化零基预算改革，严格落实预算执行刚性要求，强化对重点领域重点工作财力保障，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围绕宏观政策提效、改革举措落地、惠民生、解民忧、权力规范运行、重点领域风险防控等方面加强审计监督，着力做好审计整改后半篇文章。会议听取了关于我省外事工作服务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的汇报。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要深化对外交流合作，强化工作统筹协调，挖掘并用好外事资源，提升服务管理水平，赋能经贸领域合作，促进服务贸易发展，扩大科教人文交流。会议还研究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建议议程和召开时间有关事宜。
0: 安徽台消息，8月20号，全省经营主体培训工作推进会在合肥召开，省政府副省长李忠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紧扣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培养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企业家和产业人才队伍，要打造具有安徽辨识度的经营主体培训品牌，持续营造尊重企业家、支持创业者、崇尚实干创新的良好氛围。
2: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1: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时强调，要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实现更大作为，殷殷嘱托化为奋进动力。6年来，安徽锚定3地1区战略定位，把开放大通道大平台作为链接全球资源的基础支撑，稳步扩大制度性开放，打造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曾经的内陆腹地加速崛起为对外开放的新高地。请听报道。
3: 开放发展通道先行，在吴宣机场货运停机坪，来自义乌的跨境电商货物正有序装机， 吸引企业跨省前来出口的关键在于安徽打通了跨关区转关监管链路，货物在义乌一次完成申报查验，经海关闭环监管直抵吴宣机场装机出境，省去中转重复作业。这场跨省接力跑让长三角腹地的吴宣机场成了沿海货物的始发站。中国物流集团国际速递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芜湖现场运营

0: 营经理齐瑞泽。
1: 现在依托这个转关模式，整体运输时长缩短近5个小时，物流成本直接降低了一半。我们公司呢，从义乌发往大阪的货物95%都是经由吴宣机场中转出货的。
0: 芜湖海关监控科副科长胡九慧。
2: 我们紧扣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主动对接义乌海关，实现两地通关数据互通，监管无缝衔接，把义乌小商品通关优势和我们吴宣机场国际全货机运力有机结合，助力更多长三角跨境电商货物通达全球。
0: 眼下在安徽，一条条开放大动脉正加速贯通。水运方面，江淮运河全线通航，安庆港首个万吨级泊位全面建成。芜湖港朱家桥二期码头迎来首艘国际航行船舶，对外开放能级持续跃升。陆运方面，合肥中乌班列已通达20个国家、177个国际站点城市，累计发运量突破5400列。如果说大动脉是开放的筋骨，那么制度创新就是开放的血脉。在位于安徽自贸试验区合肥片区的江淮集团出口包装基地，一批即将发往海外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正在装箱，再过几个小时，他们就将从合肥起运，通过上海港出口。而在一年前，出口同样一批货，多花至少7到10天时间，而这关键的变化就藏在一项监管模式的创新里。传统模式下，新能源汽车出口需将车身与锂电池分别发运，作为危险货物的锂电池必须返回安庆产地进行包装使用鉴定，不仅绕路费时，成本也高。围绕企业痛点，安徽自贸试验区合肥片区创新实施出口锂电池分箱发运联动监管模式，完成拆分的锂电池无需返回产地进行微包鉴定，在合肥就地组装出口。江汽集团国际事业部副总经理曾浪：
3: 实际上帮助我们节省了7到10天的时间，同时呢，也让我们电池包的国内段的物流成本降低了50%以上。
0: 泸州海关法制统计科科长张晨光：
4: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依靠改革破除发展瓶颈，过去锂电池的折返跑本质上是监管流程没有跟上产业链的实际布局，我们主动对接产地海关，打通信息壁垒，把微包鉴定环节前置到合肥的出口包装基地，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好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依靠改革破除发展瓶颈。安徽把自贸试验区建设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在投资、贸易、金融等领域持续开展差异化探索，累计推出了259项制度创新成果，其中56项为全国首创，15项在全国复制推广。安徽省商务厅自贸实验区制度创新处副处长王正巧：
5: 安徽自贸试验区聚焦主导产业制度创新，进行了首创性探索，特别在新能源汽车领域，集成电路量子产业受益显著，已占全省不到1/1000的面积，贡献了1/4的进出口，1/3的利用外资。
0: 8月17号，全球最大的变压器制造商日立能源在合肥的分阶开关数字化新产线正式落成，并举行了特高压套管项目的奠基仪式。事实上，早在1996年，日立能源就在合肥投资设立了组件中心。30年来，企业与安徽一路携手，合作不断加码。就在活动当天，日立能源又宣布了一个大动作，投资3亿美元在合肥拓展全新的电力变压器业务，同时扩大组件产品的制造规模。日立能源全球执行副总裁、变压器业务单元 CEO 布鲁诺·梅尔斯：
6: 过去30年，合肥基地成为日立能源全球产品类别最齐全的变压器组件制造基地之一，广泛服务于中国和全球市场，这也是我们展开新的投资计划的原因。我们十分看好能源转型的长期愿景以及安徽发展蕴藏的巨大机遇。
0: 外资持续加码，外贸量质齐升，开放的安徽正赢得全球投资者的信任票。去年全省实际到位外资26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1.5%， 其中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23.9%， 增速居全国第一。今年前7个月，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38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5.7%，进出口总值位居全国第8位，中

0: 第一位，安徽省商务厅厅长孙东海。
1: 进步仪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全方位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以人一制我十制、人十制我百制的劲头，奋力推动三个往前赶，谋划布局十五五时期开放领域重大项目和重大举措，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2: 八月十九号，在省直机关工委党校由省委宣传部、省直机关工委、省委讲师团主办的“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沉浸式宣讲走进省直机关活动精彩开讲，安徽台报道。
3: 宣讲紧扣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通过音乐快板、情景剧、黄梅小戏等形式，深情讲述安徽科技创新、深化改革、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等方面的鲜活实践，充分彰显了安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取得的显著成就，集中展示了江淮儿女牢记嘱托、勇担使命的昂扬风貌。阜阳市宣讲员胡小兰
4: 通过情景剧的形式给大家再现了这六年来我们是如何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化水害为水利，把水文章给念好。未来我们也将继续把党的创新理论讲实、讲活、讲透。
3: 安徽省档案馆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严大钊：
5: 整场宣讲站位高，内容实，形式新，接地气。我将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担当作为，奋力往前赶，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贡献青春力量。
3: 下一步，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沉浸式宣讲，还将走进机关高校、企业社区、和美乡村直播间等基层一线。
6: 活力中国调研行。
7: 日前，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安徽站主题采访活动圆满收官。在这片创新沃土上，科技和产业深度融合的强劲脉动给采访团留下深刻印象。请听记者的调研报道。
8: 走进中科合肥技术创新工程院，一排中科系科创企业名称格外醒目，这是这个平台成立12年来取得的最亮眼成绩。中科合肥技术创新工程院副院长张健：
9: 累计的孵化的企业有400家左右，其中呢有97家呢是已经成为国家级的高企，有9家国家级的专精特精小巨人。
8: 中科智驰是这个平台入驻的企业，创业之初团队手握成熟的无人驾驶技术却难以落地，是平台打造的覆盖融资、场地、场景等要素的全周期服务体系，帮助企业顺利跨过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合肥中科智驰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袁胜：
10: 创业院针对你这个公司给出不同的需求的一些解决方案，我们是最早一批做出成绩的科研团队，算法落地程度比较高，无人驾驶摆渡车、无人驾驶扫地车，还有园区的这种物流。
8: 张健：
9: 对引进的一个团队知识产权做一个收益的一个分配，70%归科研团队，30%是归平台，然后呢我们从平台这30%里面剥离出10%，然后分配给成果转化的一个服务团队。
8: 在合肥，如今已有63家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他们构成了区域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重要支撑，累计培育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超过500家。而在距离合肥100多公里的蚌埠市，科创平台正推动着脑机接口技术加速走入百姓生活。在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脑机接口病房里，偏瘫患者正通过一套国产脑电采集设备进行康复训练。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江志全：
11: 目前在我们这个临床里应用了100多例，它主要针对于运动障碍的病人，治疗过程大概1个月左右就能看出效果。
8: 目前安徽已拥有国字号科创平台200多家，布局顶尖孵化器5家，24家单位获批工信部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如果说科创平台破解了科技成果的落地难题，那么多元化的应用场景则是助力产业迭代壮大的关键一环。在六安市，氢能公交正穿梭于城市道路间，这些公交车搭载的正是由明天氢能公司研发的氢燃料电池系统。安徽明天氢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磊：
12: 燃料电池的发动机技术是一个继发电的概念，继发即用，不产生任何的废弃物的，它排放只有水。
8: 目前企业已经实现氢燃料电池从骨骼到血管的自研自产，这背后是六安市为氢能产业搭建起的全域应用场景。107辆氢燃料电池汽车，全国首座兆瓦级氢储能电站，4座标准化加氢站，日供氢能力达3200公斤，这些都为技术打磨、产品优化提供了绝佳的试验场。王磊，
12: 我们从原材料进厂到一个发动机的出厂，在这一个工厂当中完全实现，在国内能做到这样全产业链的这样的氢能企业也是为数不多的。
8: 场景创新正不断驱动着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从平台筑基到场景赋能，安徽一套政策组合拳持续提升着成果转化的质效。全省新能源汽车产量历史性跃居全国首位，动态存储系产能全国第一，工业机器人出口量全国第二，光储产业竞争力全国第三，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评价位居全国前列。科技部新质生产力促进中心研究员丁明磊，
13: 安徽呢，这种创新生态呢，不仅仅是政策的这种简单的堆叠和累加，通过不断的产学研融合，引入新场景，最后形成了一种化学反应，很多新技术、新产品、新的企业自然而然冒出来，茁壮成长。
2: 喜看稻书千重浪，又是一年丰收时。眼下，安徽各地再生稻迎来收割季，一幅乡村丰收画卷正在徐徐展开。安徽台综合报道。
14: 在宣城市郎溪县建平镇大洋村连片的再生稻田里，金黄的稻浪随风起伏，3台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其间，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田大户金志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遭遇台风带来的强风雨天气，他对收成仍怀有信心。金志网：
15: 因为这个天气下雨啊，台风影响对我们的再生稻啊有一定的影响，我们的收成呢，大概基本上呢，炒到了也花了1600，就是按亩算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增长。
14: 眼下，芜湖市湾仔区6万多亩再生稻迎来头茬收割季，在六郎镇周围村，种粮大户戴二宝正组织2台大型收割机开展机收，依托2种粮剂粮机配套。实现从育秧管护到收割全流程机械化，再生稻头茬再获丰收。戴二宝：
16: 产量嘛，基本上可观，去年基本持平，今年的产值能达到这个1300块钱，还是相当稳定的。
14: 在铜陵市义安区，当地抢抓晴好天气，全面铺开万亩再生稻投机抢收工作。省市区3级农技专家同步下沉田间开展实收测产，精准核验丰产成效。义安区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周坚业：
17: 从田间测产看，今年暂时总体平稳，灯粮田高产均在示范片示范效应逐步显现。
14: 再生稻一种两收，头季收割质量直接影响第二季再生稻产量。眼下，黄山市黄山区在抢收投机稻的同时，同步细化田间管护举措，指导农户规范流查，养护稻庄，及时赋水，科学防虫，力争实现头茬丰产、二茬稳产。黄山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粮油技干胡东乡：
18: 投机收割完成后，我们将持续跟进再生剂田间管理，力争再生剂亩产再突破200公斤，让一种两收真正成为农户稳产增收的基础。
14: 安庆潜山市将再生稻作为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抓手，通过2种加粮法加粮机的模式，强化要素保障，实现了产量与效益的双重提升。据了解，今年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达8.5万亩，头茬平均亩产在600公斤以上。潜山市种植服务中心总农艺师葛良汉：
19: 推广试推试题栽培技术，引导更多大户参与，持续扩大再生稻种植面积，牢牢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7: 下面请听简讯。昨天上午，省直机关工委举办第100场省直机关大讲堂暨省直机关党员同上一堂课。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中央编译局局长季正钜作《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根本遵循，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辅导报告。
2: 昨天新建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安徽段金寨始和特大桥钢横梁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项目进入攻坚阶段。
7: 近日，以完美如画影像安徽为主题的2026安徽摄影季启动仪式在合肥举行。本次活动定于8月到11月，汇聚海内外百余名摄影家，分赴合肥、池州、安庆、宣城、黄山五市开展分区采风创作。
2: 昨天2026徽商银行合肥马拉松赛事正式发布，本届马拉松于8月20号开启报名，11月8号在洛港公园鸣枪开跑，赛事规模达3万人。
7: 最新气象资料显示，本周末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中雨。
2: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静书、鲁斌。
7: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
2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1: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22: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21: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22: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缴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21: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20: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2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26号之前呢，对我省是没有影响的。26号以后，沙德尔的路径变化与副热带高压和西风槽的预报调整密切相关，路径预报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那未来10天呢，我省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本周末，我省会有一次降水过程。24号到28号，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29号之后，我省还有一次降水过程。气温方面，26号到29号，全省最高气温33到36度，江南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他时段，我省基本没有高温天气，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在31到34度。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未来一周全省的逐日预报。23号星期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西部局部地区中雨。到了下周一，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和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下周二25号，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下周三到周五26到28号，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29号下周六，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到了下周日30号，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
24: 直播安徽，连通世界。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0: 大家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每周末播出的深度新闻板块新闻深一度。今天是2026年8月22日星期六。今天的节目我们要一起关注两个话题。首先我们来聊聊当智能眼镜成为行走的摄像头，隐私边界如何守住。之后我们来说说夏日消费新场景新体验持续输出，为文旅市场释放了怎样的经济新活力。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节目。功能丰富轻便易用的智能眼镜迎来市场爆发，成为大众记录生活辅助工作的新型智能设备。但看似便捷的第一视角记录却暗藏巨大隐私隐患。借助改装配件，智能眼镜可以实现无声隐蔽的拍摄，考场作弊、公共场所偷拍等乱象频发，严重侵犯他人权益。与此同时，设备采集的生物数据存在泄露风险，取证难、监管难的问题也很凸显。新闻深一度接下来关注，当智能眼镜成为行走的摄像头，隐私边界如何守住？
24: 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1: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讨论的是智能眼镜这个东西，在给我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它是怎么因为可以隐蔽的拍摄而带来一些隐私和数据安全的问题，以及我们到底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比如说行业自律或者说法律的一些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
3: 没错，这确实是一个大家越来越关注的话题。
1: 我们先说说就是智能眼镜它本身的功能和它的市场现状，这个东西为什么会这么快的被大家接受，然后它都有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功能。
3: 智能眼镜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眼镜，它更像是一个可以戴在脸上的 AI 助手，它可以拍照然后实时翻译，还可以导航，甚至还有提词功能，反正就是很多很多的功能。你想象一下，你只要抬眼就能获取你想要的信息。
1: 听起来确实很高效，怪不得这么多人买单。
3: 对，而且根据商务部商务大数据的统计，今年上半年重点平台智能眼镜的销售额是同比增长了 1.5 倍。
1: 哇，
3: 然后它的使用场景也特别广，不管是日常的随手记录，还是一些专业的领域，比如说机场、课堂、医院，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1: 既然这个智能眼镜这么方便，那它带来的最大的隐私风险是什么？
3: 因为它是戴在脸上的嘛，所以它的镜头是非常靠近你的视线的。那这个时候它在拍摄的时候就会特别的隐蔽，就很难被人发现，所以它就会让偷拍变得更容易，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隐患。
1: 对，这个确实是挺让人警惕的，因为你真的很难去分辨说对方是不是正在偷拍你。
3: 没错没错，所以现在行业里面也在说要加强自律，然后包括法律上面也要更加明确责任，就是要对这个设备的整个使用流程进行更加严格的监管，不然的话这个东西的创新很容易就会跨过隐私保护的这条红线。
1: 哎，那紧接着我们就来谈谈智能眼镜的市场热度和用户的使用体验，就是这个东西到底在实际生活当中给用户带来了哪些真正的便利。
3: 一个温州的用户为例啊，他就觉得说出门钓鱼的时候这个智能眼镜要比拿手机或者说拿相机出来拍要方便太多了，因为它是把录像的功能和墨镜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你带着它非常的轻，几乎没有什么负担。
1: 听起来确实挺适合这种需要解放双手的场景。
3: 而且它除了录像之外还有语音交互，然后有内置的麦克风和扬声器，所以很多短视频博主也把它当作一个非常高效的内容创作工具。包括有一些人比如说参加派对啊，或者说想要随手记录一些生活点滴，用它都会比传统的设备要方便。
1: 嗯哼，
3: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确实效率上有很大的提升。
1: 那最近智能眼镜这个市场这么火，背后都有哪些技术的和政策的变化在推动它？
3: 技术上面的话，就是现在的智能眼镜它的镜片的透光率已经可以做到超过 85%， 然后重量呢基本都控制在50克以内，同时续航可以达到9个小时左右，所以它的体验已经比以前好了很多很多。
1: 是的，
3: 再加上2026年智能眼镜被正式列入了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补贴目录，那这样的话入门款的价格甚至可以降到1000块钱以下，所以就大大刺激了大家的购买欲。
1: 这么说的话，怪不得大家都愿意尝鲜，那这个市场的增速是不是也很夸张？
3: 是的， 就国际数据公司 IDC 的统计，2025年全球智能眼镜的出货量达到了1477.3万台，然后中国的出货量是246万台，同比增长87%。

0: 1.1%。然后他们还预测说2026年中国的出货量可以达到491.5万台，同比增长 77.7%， 就是中国市场的增速是远远快于全球的，
1: 增速真的很快啊。那我们再来看看智能眼镜它在第一视角拍摄这个功能上面的滥用风险，以及它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它都在哪些场景下被滥用了，然后又引发了什么样的麻烦。
0: 比如说有大学生戴着智能眼镜去期末考试，然后用它的拍照搜题功能来作弊，所以现在学校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就不得不增加安检的环节，包括今年高考前教育部也发了预警，明确说考生是不可以戴智能眼镜进入考场的，否则就算作弊。
1: 哇、哦，这个功能居然还会被用在考试作弊上，听起来确实需要严格的防范。
0: 其实偷拍偷录才是最严重的，今年6月份就发生过有人戴着智能眼镜在登机的时候偷拍空乘，然后还把视频发到了网上，这一下就引起了轩然大波。而且很多人其实在公共场合对别人戴这个智能眼镜还是很戒备的，
1: 虽然说很多智能眼镜上面都有那个指示灯，就是告诉你说我正在拍摄，但是为什么这个东西还是很难去防止偷拍呢？
0: 因为现在网上几毛钱就能买到那种遮光贴，它是专门用来挡住这个指示灯的，然后又不会影响拍摄，所以你就可以完全悄无声息地进行偷拍。
1: 天哪，
0: 而且有一些店铺这种遮光贴都已经卖了6000多份了，然后它的商品页面上面还直接写着拍摄无光不触发警报，
1: 就听起来就真的很可怕，就是感觉好像防不胜防。
0: 是啊，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隐患，所以有法律人士就特别提醒说，就算你是在公共场所用智能眼镜去偷拍别人的一些私密的活动，都是属于侵犯别人的肖像权和隐私权的。但是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这种偷拍一般都很隐蔽，你往往都是到了这个视频已经流传出去了你才会发现，那这个时候你想要去维权的话取证也很难，然后你想要去追查这个信息的流向也很难。
1: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们接下来就聚焦一下智能眼镜在隐私和数据安全上面的一些法律的责任，还有就是监管的建议。因为智能眼镜在采集这些声纹啊、视线轨迹啊这些敏感信息的时候，到底有哪些合规的挑战？
0: 智能眼镜它为了实现一些像语音助手然后手势识别这些功能，它就必须要去采集用户的声纹、视线的轨迹等等这些深度的生物信息。那这些信息呢，其实都是被个人信息保护法列为了敏感个人信息的。
1: 那这么看来，收集这些数据应该有非常严格的限制才对。
0: 没错，法律上面是要求必须要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然后还要单独取得用户的同意。但是现在市面上的大部分产品，就是你根本没有办法去选择哪些信息你想要授权，哪些信息你不想要授权。对，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合规的风险。
1: 看来这个一揽子授权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那这个行业和相关的企业在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上面都做了哪些自律的举措？
0: 就在今年6月份举办的2026人工智能眼镜生态大会上，由工信部的信息通信管理局指导，然后雷鸟、华为、中兴等10家比较大的企业一起签署了 AI 眼镜可信世界自律公约。
1: 哎，这个自律公约里面具体都有哪些核心的内容呢？
0: 这个公约主要就是强调要在隐私保护和数据利用之间去建立一个公开透明的规则，然后他要求企业要严格的守住数据安全的这条底线，同时要尊重用户的隐私，还有就是要把算法公开，就是让整个行业都更加的规范透明。
1: 如果说智能眼镜泄露了用户的个人信息，或者说因为产品的设计缺陷导致了一些安全问题，那法律上责任是怎么划分的呢？
0: 法律上面其实对于厂家的责任是有非常明确的规定的，就是只要是信息在你这里泄露了，然后造成了损失，你又没有办法证明自己没有过错，那你就必须要承担侵权责任。所以这个举证的责任是在厂家身上的。
1: 这么说的话，厂家在设计和生产的过程当中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0: 对呀，比如说你的拍摄提示灯很容易被篡改，或者说你的系统有严重的安全漏洞，然后导致了别人受损，那你就要承担产品责任。然后专家也建议说，内容分享平台要完善授权的核验和投诉的机制，电商平台要严格的筛查这种可以规避拍摄提示的遮光贴，还有就是我们用户自己也要去遵守各个场所的规则，不要拿公开场合当挡箭牌去侵犯别人的隐私。
1: 说的很有道理啊。那针对这个智能眼镜的信息采集和隐私保护，有哪些具体的监管的建议或者说行业的标准 是专家们特别强调的。
0: 有专家建议说，监管部门要尽快的出台针对智能眼镜这类新型的智能终端的详细的规范。
1: 嗯，
0: 比如说你到底可以采集哪些信息，然后你在拍摄的时候必须要有什么样的明显的提示，还有就是对于一些敏感的数据必须要加密传输等等这些要求，然后要建立起一个全流程的监管体系。
1: 这些建议听起来还挺全面的，那有没有专家提到说怎么去平衡创新和权益保护？
0: 专家就是特别提到说，政策上面一定要给技术的进步留有一定的空间，但是同时也绝不能突破人格权益的保护这条法治的底线。
1: 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智能眼镜带来的便利，以及它在隐私和数据安全上面的一些隐忧。其实可以看出来，技术本身并没有对错，关键就在于我们怎么去用好它，怎么去管好它。
2: 炎炎夏日催生出别样的暑期消费新热潮，各地跳出传统消费模式，从卖风景到卖体验，从单一业态到多元融合，解锁多元文旅新场景。江西资溪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深耕森林睡眠康养新业态。北京东城打造微风露台 IP， 盘活了城市空中休闲空间。沈阳以夜市烟火为载体，融合赛事文体资源，激活夜经济。新闻深一度，接下来关注夏日消费新场景新体验持续输出，为文旅市场释放了怎样的经济新活力？
3: 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4: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暑假啊，各地是如何利用自己不同的资源来打造一些比较新鲜的文旅的场景啊，然后让大家的这个假期生活变得更加有趣，同时也带动了当地的消费和经济。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就是暑期的这个高温啊，到底给各地的文旅消费带来了哪些新的变化。
2: 就是高温天气让大家有了一些新的需求，比如说大家想要去清凉的山林里面去休息，想要在这个微风习习的露台上面去放松，或者说想要在夜晚的时候去逛一逛夜市啊，体验一下这个城市的烟火气。那各地也是根据自己的资源条件去打造了一些新的消费场景啊，比如说像我刚才提到的森林康养啊，露天休闲啊，然后包括夜市经济啊，都是一些新的消费场景，也带动了很多新的文旅业态，让这个暑期消费市场焕发了新活力。
4: 咱们第一个要聊的这个新场景啊，是林中入梦，睡出康养新业态。那江西资溪他们到底是怎么把这个生态优势转化成了睡眠康养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并且吸引了这么多的游客呢？
2: 资溪它的森林覆盖率高达 87.7%， 然后每立方厘米的空气当中有30000个负氧离子。
4: 哇，
2: 就是它这个生态环境本身就非常的好，那他们也是依托于这样的一个资源打造了这个南园民宿的睡眠体验中心。那它这个房间里面呢，是可以自动调节光线、温度和湿度的，然后包括你在这里睡一晚，你还可以拿到一份详细的睡眠健康报告。
4: 嗯哼，
2: 所以它就把这个高质量的睡眠变成了它的一个核心卖点。
4: 那游客在这里除了睡觉还可以体验哪些康养的项目呢？
2: 就是清晨的时候可以去大觉溪生态步道去慢跑啊，去竹林里面去健身，中午的时候可以去吃他们的这个灵芝啊、竹笋啊这些药膳，下午的时候还可以去做一些特色的理疗，所以它是一个全方位的这种生态康养的体验。那吸引的人呢，也是以上海、杭州、深圳的年轻白领啊，然后注重养生的中老年人和亲子家庭为主。那他们现在每到假期的时候，100多间房基本上都是一抢而空。
4: 哎，那资溪他们是怎么做到让游客愿意多停留、多消费，把这个健康养生做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的呢？
2: 他们就是把以前单纯的观光变成了一种深度的体验和生活方式的这样的一个输出。那他们的这个民宿呢，也不再是说我只是给你提供一个住宿，
4: 嗯，
2: 而是以这个睡眠体验为切入口，把森林康养啊、中医药康养啊都打包成了一个一站式的这种度假的产品，所以它就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这边消费。
4: 这种转变确实很有意思啊。那他们具体都推出了哪些新鲜玩法呢？
2: 他们就是跟这个江西中医药大学啊等等的一些机构合作，然后打造了这个数字睡眠体验中心。那除了这些，他们还有森林徒步啊、森林瑜伽呀、生态骑行啊等等这些项目。 然后还研发了30多种抗氧药膳，也开了这个热敏灸馆啊，中医生活馆啊，甚至他们把这个灵芝啊、黄精啊、主产业啊和资西面包这些地方特色都融入到了旅游的活动当中。那所以他们这个到5月底的时候已经接待了358.58万人次的游客，然后旅游综合收入也达到了16.23亿元。
4: 哇，那这个康养旅游的发展给资西的这些乡村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变化？然后村民们都有哪些新的机会呢？
2: 随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慢下来深度体验，乡村活力也被激发出来了。那很多村民呢也都选择回到家乡就业创业。
4: 嗯，
2: 比如说像大觉山村的王建国，他就是把自己的老房子租给了民宿，每年有10000块钱的收入，然后他自己在民宿里面做保洁，每个月有3000块钱的工资，再加上他自己家里面的果园的收入，他一年的收入就超过了50000。那其实这也反映了森林康养已经从一个很小众的东西变成了一个大众化的健康消费新潮流。
4: 哦，原来是这样。然后咱们要讲的第二个新场景啊，是露台微风吹来了休闲新空间。
2: 对，
4: 那我也很好奇北京东城区是怎么通过这个微风露台计划把这些城市的空中角落变成大家喜欢的这种文旅打卡地的。
2: 就是东城区他们推出了这个微风露台计划之后呢，首先发布了30多个非常有特色的露台，然后还出了一个打卡图鉴，让大家可以边吃美食边欣赏这个天坛等地标性的建筑，还可以参与到露台上面的一些落日音乐会啊、露天话剧啊、这种时尚走秀啊等等的一些活动。那其实每个露台它都有自己的主题，那有的是主打这种文化观景的，有的是主打这种胡同休闲的，还有的是主打这种潮流社交的。那现在东城区已经有将近300处这样的露台，已经成为了非常有诗意的这种文化会客厅。
4: 东城区具体采取了哪些举措来推动这些露台消费场景的持续发展呢？
2: 他们采取的是一种政府引导、平台赋能、然后金融支持这样的一个模式。那比如说社交平台帮助他们进行线上的引流和消费转化，然后旅游平台呢推出了这种住宿加露台的这种套餐，还制作了双语的地图吸引境外的游客。那打车软件呢也会给你一些定向的补贴，把客流送到店里面，同时金融机构也会提供一些专属的贷款和消费补贴，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从官方推广到用户分享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商业闭环。
4: 所以东城区未来还会在这个露台经济上面有哪些新的动作？
2: 他们就是希望说每一个露台都能够变成一个可以讲述城市故事的窗口。
4: 嗯，
2: 那他们接下来也会继续的去支持这个微风露台计划，然后让它从一个单次的活动变成一个可以持续运营的 IP， 能够跟城市的社会发展更好的融合在一起。
4: 然后我们的第三个新场景啊，是夜市烟火串起了融合的新路径。那我们的问题就是，沈阳的塔湾兴顺夜市是怎么通过文体消费的融合让这个夜市变得更有吸引力的？
2: 这个夜市它有将近500个摊位，然后里面除了有各种特色的小吃，还有很多日用百货和游乐项目，同时它也配备了很大的就餐区和1000000个停车位。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一站式的夜间消费的地标。那这个夜市呢，它从2015年开业到现在，已经接待了超过6300万人次的游客，然后也带动了2000多人就业。
4: 哎，那除了这些常规的夜市体验，他们还有哪些新鲜的玩法呢？
2: 他们就是把这个表演和民俗融进了夜市。你可以看到演员在凤凰造型的装置上面表演，你也可以看到舞台上面有各种精彩的歌舞和民俗的节目。同时他们也把这个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直播带进了夜市。所以球迷们可以在这里边吃沈阳烤鸡架边看球。那这种吃喝玩乐和文体活动结合在一起的方式，就让这个夜市变得特别有人气。
4: 那沈阳的夜经济最近这几年有什么样突破性的发展？
2: 沈阳现在已经有58条重点的夜经济街区，然后有150多个特色的消费场景，50000多家经营场所，然后它的业态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那借着这个东北超的举办，他们也是在全市范围内设置了140个观赛的第二现场，把商圈、夜市和景区全部都串联了起来。所以前3场比赛，这些第二现场就吸引了274.3万人次的游客，然后实现了收入2.5亿多元。
4: 夜市其实它是一个让市民可以在忙碌了一天之后去放松休闲的地方。它不光是有各种各样的美食，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体验，还有文化的氛围，所以它是一个非常能够体现这个地方的烟火气和这个地方的生活品味的一个窗口。所以我们也是要不断的去打造这种有特色、管理规范、 然后又能够融合多元业态的这样的夜市，同时完善配套服务和政策支持，让这个夜间消费真正的火起来。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节目部分内容和素材来源于新华网、中安在线等媒体，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七，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0: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粤西 FM 九十五点三，
0: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2: 沪苏浙皖，地缘相近，人缘相亲。
1: 这里的山河广袤俊美，
2: 这里的文化海纳百川。
1: 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长江三角洲。
2: 这里是我国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3: 这里是我们长三角。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们长三角节目，用声音记录中国经济的强健脉搏，用故事串联沪苏浙皖的协同发展，跟随我听数据背后的温度，看政策背后的故事。我是节目主持人雨峰。
1: 政策解读，
2: 科技前沿，
1: 人文情怀，
2: 尽在长三角动新闻。
4: 首先进入长三角动新闻，一起来关注长三角一体化的最新政策进展，重点关注深度解读。今日上海港迎来一项绿色航运新纪录，法国达菲集团旗下大型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欧斯米姆号在上海港绿华山南锚地完成8000吨国产绿色甲醇加注，刷新了全球单次绿色甲醇加注量纪录。这也标志着国产绿色甲醇已从单点生产走向规模化生产、跨区域运输和国际船舶应用的完整链条。请听报道。
5: 此次加注的绿色甲醇主要来自于上海电气桃南项目，这是全球首座用绿电和生物质规模化生产绿色甲醇的工厂，采用上海自主研发的工艺和设备，把当地的秸秆和风能、光能转化为船用燃料。自去年7月投产以来，产品已经2次在洋山港完成加注。上海电气绿创纪元公司总经理倪建军说，这次8000吨创纪录的加注，标志着项目进入连续稳定生产和批量化交付。
6: 船运行业绿色甲醇加注之前呢，都是几百吨、千把吨，这次加注这么大的一个规模，也是一次里程碑的突破。我们在未来稳定生产绿色甲醇的稳定供应上是有这个信心的，可以为大量的客户提供绿色甲醇的保障供应。
5: 从吉林生产到上海加注，绿色燃料需要跨越千里转运，同时涵盖陆路和海路运输。今年6月，上海、吉林、辽宁3地启动共建绿色燃料运输走廊，逐步形成吉林桃南生产、大连港中转仓储、上海港加注的运输体系，让北方生产的绿色燃料能够稳定供应上海港及周边国际航运市场。倪建军说，从生产到加注的整个过程要进行全周期碳足迹管理。
6: 从甲醇的合成、运输、加注到甲醇在船舶上燃烧殆尽，整个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全部都要进行追溯，包括从桃南现场运输到大连港，我们用什么样的车、跑多少路，都是要进行碳足迹的一个计算，最终要满足欧盟的一个排放标准，才算得上是绿色甲醇。
5: 这条绿色燃料产业链还在持续扩容。本周四，桃南项目2期将正式启动，规划建设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倪建军说，新项目还将瞄准航空燃油市场，目标年产10000吨可持续航空燃料。
6: 我们国家绿色航油都是来自于地沟油、棕榈油这些废汽油脂，实际上量是非常有限的。 我们需要攻克的